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的影剧任意门要带大家穿越到古代美好且可爱的生活，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哇，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部剧，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哦，就是前一阵子有一部非常爆红的古装剧叫做《逐玉》，相信那时候很多人都陷入到了谢小侯爷的魅力当中吧。之前呢，我就有看过女主角小甜甜戏位特别多的剧，所以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位特别讨喜、特别可爱的演员。当然还有我们的男主角张凌赫，大家相信很多人都被他圈粉了嘛。其实我之前看了很多他的其他作品，我早就已经深陷其中了，真的特别帅，有机会再来和大家介绍他其他的作品哦。总而言之呢，我对于这部剧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从他们开拍的时候，就是开始被粉丝拍到的一些片段嘛，我就觉得说，哇，那成品画面应该会很好看，而且呢，里面的故事线非常的多元，我觉得40集真的是完全不够看。接下来就让我先简单来介绍一下《逐玉》这部剧在讲什么吧。那女主角樊长玉，她是一位杀猪女，她在雪地里面就是意外的救了男主角谢珍，但她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谢珍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小侯爷，谢家的小侯爷。那后来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呢，谢珍就用了一个严正的身份，就是用假结婚的方式入赘了长玉家，为了帮长玉解决困难，然后也可以让他隐藏自己的身份嘛。那之后呢，他就是因为他入赘了之后，他就和长玉一起解决了很多问题。那从小呢就有童年阴影的谢珍，来到这样子一个淳朴的小镇，认识了这么真诚的长玉还有其他的伙伴们，看似过得金钱很吃紧，其实呢他得到了很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但其实谢珍的真实身份呢，是刚刚有提到是小侯爷嘛，他是武安侯，是谢家的大将军。所以呢后面就是他在不知道跟知情之后呢，就是衍生出了很多故事。那接下来就让我来介绍这个令人讨喜的女主角，就是田曦薇饰演的樊长玉咯。那她是屠户家的一个女儿，就是一个杀猪女嘛。那因为父母都离世了，所以她就独自的抚养妹妹樊长宁长大。那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就是和那个时候落难的谢珍就是进行假结婚嘛。那个时候谢珍她其实是以严正的身份来到这个小镇，这个临安镇，也就是长玉这个家的地区生活。那长玉她天生就拥有了神力，她就是力气非常大，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武功底子的一个女神，那就是很特别。那她的个性呢，是一个非常有

勇敢跟善良的人。之后呢，战乱爆发，他意外的上了战场，就利用了他的神力跟父亲生前留给他的一些小招式，摆平了很多强悍的对手哦。那他也得到了簪花将军这个名号。那其实簪花将军在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一号人物的，但是可能就是当然小说什么的，就是会有把他夸大的一些情况发生嘛。那在剧里面，我觉得很多的小细节里面，我都是非常喜欢常玉的，因为我有看见他的善良，包括常玉在临安做生意啊，之后呢，让之前讨债的金爷等四个人，他们回归正途，组成了杀猪小队，也拥有了一些革命情感。我觉得真的很容易被常玉在剧中的坚韧和真诚给感动。他在知道谢珍其实是武安侯之后，他并没有说想要依靠着他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或者是想要上位，他反而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的让大家知道女人在这个时代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的一件事。那当然要配得上常玉这么优秀的人，就是我们由张凌赫饰演的男主角谢珍了。那刚刚前面有提到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樊常玉一开始所认识到的严正。那谢珍在剧中是一个让人又爱又心疼的角色，因为他表面上是一个看起来冷酷无情啊，手段很狠厉的一个少年将军，他手握重兵嘛，然后很长得很帅，然后又很有才华，但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背负着巨大的深仇，就是为了要帮家族报仇，为了帮他爸爸报仇，他活得其实一辈子都非常的压抑跟孤独。所以当他在受伤啊，然后在雪地里面遇到了樊常玉的时候，那种高高在上的武安侯逐渐就是被常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感动，然后就是被融化，感觉有一种我的心被融化了的感觉，他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傲娇的护妻狂魔。那我很喜欢谢珍的人设，其实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啦，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刷到很多片段，可能是他当将军在马上然后很有气势的那种感觉嘛。但是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他的人设，因为尤其是他在临安镇的那段日子，他虽然受伤嘛，但是他就是会属于那种默默做事不管有没有被看到的人，他在必要的时候也会站出来毫不犹豫的为常玉出头。我觉得这种人设其实是他会这么受欢迎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来呢，我要介绍的就是任豪饰演的李怀安，他字文侃嘛，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常玉在剧里面一直叫他李门槛李门槛李门槛，所以我发现大家好像比较熟悉他叫做门槛。那他算是一个蛮正直的人，他心里其实是很喜欢常玉的，虽然没有到谢珍那么爱，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出在剧中他也是很保护常玉的一个存在。那他也解决了很多困难，虽然他是偏反派的李太傅的一个长孙，但是在利益当前，他并没有选择就是跟他自己的爷爷同流合污，所以他就是一个比较正直，然后会大家可能说哦疯狂被圈粉的角色。那再来呢，要介绍的是一对非常非常出圈的副 CP，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对的互动，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特别。我就先来介绍一下，男生是邓凯饰演的齐明，那他因为17年前的东宫大火，就和长信王的长子隋元怀互换了身份，所以他一直潜伏在长信王身边，但是因为长信王其实很不喜欢这个长子，所以他一直活在一个阴影当中长大。那他会变成这么冷血很残暴的一个人设呢，我其实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啦。那他很喜欢女二于浅浅，但是他的喜欢就是有点病态，因为他会用不正当的方式想要把浅浅锁在他身边。他们的相处模式就是一个想要把人关起来关在自己身边，然后一个想要逃走。那当然齐明就是现在我们常常提到的病娇男，而且是病得很可怕的那种，虽然他在里面的人设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因为真的演得太好了，而且他的长相特别的出众，还有他自己很独特的白发造型，所以他在剧外就是变大出圈，而且他
细

意外其实也是熬了非常久才等到今天的。那女二这个角色于浅浅呢，是由孔雪儿饰演的。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整部剧里面诠释的最为可惜的，因为浅浅她其实是一个穿越者，她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一个人设，但是剧里面其实没有对这件事情有过多的描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可能只能拍到40集，古装剧只能拍到40集的关系，就是陆剧啦，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太多的琢磨，但基本上很多没有仔细看的观众会没有很明白浅浅是一个穿越者。那他来到这个世界，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救了齐明一命，就是跳下水救了齐明一命，后面才有了这些情爱纠葛啊，或者是一些情感在里面。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应该要多带一些，就是可能浅浅会带一些现代的知识或者是元素在里面，但是我们在剧中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只知道浅浅一直说哦，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齐明是他在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一个人这样。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懂得随机应变的存在，对于经商呢也是非常有一套，他自己开了一间餐馆叫做异香楼，后面呢也因为要和常玉一起做生意邀请他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一段革命的友谊。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友谊也是在剧里面我觉得非常感人的一部分。那最后呢，我想要介绍一对我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第三对 CP， 就是长公主跟公孙莹。那长公主齐淑呢，她是由玉中里饰演的，她是皇帝的姐姐，但我觉得她在剧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她没有像一般公主那样子婉转啊或娇滴滴的性格，她反而是一个非常直爽有话直说的人。她甚至是把国家的需要当成她的责任，她那个时候就有善用自己学的医术啊，然后偷偷的潜入军中帮将士治病，做事情的时候也都是亲力亲为。我觉得是在那个时候或许呢有感动了公孙莹。那公孙莹是由李青饰演的角色，那其实我对李青的脸孔并不陌生，很多剧里面他其实都有参与演出，但我这次真的是因为这个角色被他圈粉了。他就是一个书院里的山长，那他跟长公主是因为他们隔空下棋，就是他下一步之后离开现场，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来下一步，那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结缘了。那他也是谢真的好朋友兼军师，所以他拥有非常聪明的头脑，但是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反差很可爱的性格，因为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书生的那种感觉，但是当长公主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的冲到火场里面救援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反差感的角色。那他跟长公主原本呢是碍于身份地位的关系没有办法在一起嘛，但最后他们克服了所有心理上啊和实际上的困难，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所以我真的私心我特别喜欢这一对。那前面介绍了这么多，是不是发现真的很多细节是完全没有办法讲完的？我们下一个环节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名场面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我特别喜欢的里面的 OST， 是由张碧晨演唱的，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那这句话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这首歌特别之处呢，就是它的词是由辛弃疾写的一首诗，叫做《青玉案元系》。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觉得真的很符合竹玉的意境，因为像常玉跟谢真他们两个不是在最热闹的地方找到对方，而是在最安静的时刻看见彼此。那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哇，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剧情了？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就是以整首诗为歌词的歌曲，原来就是可以那么的契合整部剧。那今天的名场面分享呢，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有点像这部剧的前传，也就是常玉和谢珍他们一家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在结局过后呢，其实很多人对于不断提到就是且有贯穿全剧的这个17年前的锦州惨案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感觉没有一次很完整的交代。那我也是在看完之后才去就是把整个事发的经过都看过了一次，发现呢知道之后就是整个角色跟剧情的走向都会更加清晰，因为这些资讯其实是要等到最后一集才能完整的全部拼凑起来。所以我今天想先来和大家讲讲剧中这个锦州惨案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在17年前呢，一开始有两派，是先帝跟承德太子这两派。那先帝呢就忌惮承德太子的风头过盛，所以他就不断的去打压承德太子，并且呢他扶持16皇子，为了要跟承德太子制衡。那在一场酒席上面，承德太子就分享了说他先帝有对他有所打压，并且呢他自请要去锦州建立军功。那时候年轻的魏延，也就是谢珍的舅舅，他因为喝醉了，不小心就是吐露了一些真心话，就说先帝无德啊，想要想。

办法赶快让那个他直接上位给承德太子。那当时李太傅，也就是李怀安，我们前面提到李门槛他的爷爷，他就一心想着权力，所以事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告密给了先帝。那先帝就当然更加忌惮承德太子跟魏延的这一派，所以他就是一心想要赶快除掉两个人。那先帝当然先从好摆平的魏延下手啊，因为他知道魏延和一位叫做戚容音的女子有婚约在身，而且魏延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戚容音的，所以他就故意把戚容音召进宫变成淑妃。一开始呢，他的计划是在当年的中秋宫宴上面要故意给魏延下药，然后就想让他就是忍不住然后跟淑妃发生关系，那最后呢就治他一个秽乱后宫的罪名。那魏延他就不愿意玷污戚容音的清白，因为他真的其实真的很爱戚容音，所以他最后呢只找了一个宫女来代替。那先帝就带着李太傅这一派的人进来之后，就只看到魏延和一个宫女在一起，那淑妃呢就是躲在暗处黯然神伤，所以先帝这个计划就落败了嘛。那一计不成，先帝又想到另外一计，就是淑妃原本呢她从来不争宠哦，先帝却故意要让太医制造淑妃假怀孕的消息，想要以这个小孩来定魏延和淑妃的私通之罪。与此同时呢，他又有联合长信王，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齐闵，就是后来变成隋元怀这个身份的这个长子嘛，那就是长信王的长子。那他就跟长信王谈判，就是说承诺长信王说我们可以一起拥有天下，但是呢他要按兵不动，让承德太子可以困死在荆州，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承德太子是要去荆州去建立军功嘛，然后再借着戚容音，也就是淑妃的口吻，他给魏延写信说跟他说哦，先皇要杀了他和肚子里的孩子。那魏延听到当然就很紧张嘛，但是那个时期呢，谢真的爸爸谢灵山跟承德太子他们其实是一派的，他们正在跟北爵打仗，那个时候很缺乏粮草，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和魏麒麟，但魏麒麟的真实身份呢其实就是常玉的爸爸，他正在和常玉的爸爸一起运粮草过去给太子和谢灵山。那但是他很不放心戚容音，所以他就把虎符跟求助信都交给了魏麒麟，然后要魏麒麟交给长信王，他自己就居然就是私自回京了。那魏延也是回京之后才发现自己被做局了，就是皇帝其实是要假借大火，假装就是哦这是一个意外，然后要烧死戚容音，反制一个魏延一个无照私自回京的罪名，因为他还在准备要运送粮草，他怎么可以自己回来呢？对，那太子妃知道承德太子的大势已去，他自己知道他难逃一死啦，所以他就疯了，他就是因为他也没见到承德太子的人嘛，他就整个疯了，所以他就借着大火烧死了长信王的长子，也就是真正的隋元怀。那然后把自己的儿子齐闵就按进火盆里毁容。那毁容后的齐闵当然要活下去啊，因为他还活着嘛，所以他就为了隐藏自己，他就代替以隋元怀的身份活了下去。那因为戚容音的死就是给魏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因为他的爱人死掉了嘛，他就直接发动攻变。然后此时魏麒麟带着一半的虎符去找长信王，就是一样就是希望长信王出兵嘛，但是长信王却因为当初他有跟先帝串通好，所以他就一直坚称虎符是假的，他就坚持不出兵。魏麒麟他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长信王早就已经被先皇的那一派收买了，所以他并没有调到援兵跟粮草，导致呢荆州城破了。那承德太子跟谢真的父亲是被开肠挂破肚挂在城门的。那魏延他知道这一切就是先帝的计谋，可是他自己因为他已经逼供了，他是真的是会有死罪的，但是他为了戚容音，他就要掩盖他做的这些啊，然后跟他做的一些坏事嘛，然后他就隐藏了他让魏麒麟去调兵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个锅就甩到魏麒麟身上，他就扛下了整个锅。最后呢，因

为运送粮草不利，卫其琳就成为大家口中的大奸臣，甚至会有那个就是大家所说的就是小朋友在玩啊，然后会说大奸臣卫其琳，在那边嘲笑的那种严重程度。那魏延呢，他就假装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就扶持新的傀儡皇帝上位，也就是现在我们刚前面提到长公主，长公主是他的姐姐嘛，对，那他就是扶持了这一位皇帝，为了稳固就是整个传统。那魏启林呢，也就带着当年魏延让他去调兵的密信，赶快逃到了临安镇，那他就以一个樊二牛的身份继续活着，就和常玉啊常宁他们一家人就在这个普通的地方开始生活。但是17年后魏延知道魏启林还活着，所以他们就对魏启林一家展开追杀，因为怕魏启林把当初的事情说出去。那魏启林他为了让常玉跟常宁能够活命，所以他就把密信交给了一个贺将军贺景元，就是他生前的好友，求他在关键时刻要保住自己的女儿，然后他就自杀了。所以他其实是他爸爸妈妈为了保护常玉其实是自杀的。这个其实就是常玉父母真正为什么他们要自杀，为什么他们死掉的真正原因。那常玉在后来知道他爸爸其实是之前所有人所说的大奸臣魏启宁的时候，他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后来真相大白了嘛，其实他爸爸也是被冤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常玉，结束生命。所以这其实也是一段很令人难受的故事。我那个时候了解完这段故事之后，我就觉得整部剧就是更加完整的被串起来了，也让我知道为什么谢珍对长信王有血海的深仇，也会很心疼他的遭遇。因为从小到大的亲舅舅魏延，就是他为了一己之私，也为了那个他的爱人，就是掩盖了当年的真相。说起来这件事其实也有一段很难受的结局。再来，我觉得常玉的爸爸魏启林看见常玉啊努力自己杀猪，就在天上嘛，他看见常玉这么努力，带着妹妹迎接所有的挑战，那最后命运呢再让他跟谢珍相遇，我觉得也是一种无形的缘分。而且我觉得他爸爸魏启林会很为他骄傲。最后呢，让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很病娇让人捉摸不定的齐敏，其实他从小受到的伤害让他变得患得患失，没办法相信任何人，然后变得很暴力啊，情绪不好，其实好像也可以多多少少这么理解了。毕竟他被自己的妈妈毁容，那个对于心理跟生理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虽然这段呢在剧中确实琢磨不多，但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更理解角色的心境嘛。那说完那么多沉重的事情，我想要来分享一个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名场面，就是从临安镇的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其实整体藏了很多轻松啊搞笑的成分。那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常玉那个时候他被诬陷杀人，那谢珍就是要教他你要怎么向官府澄清呢，就像我们现在在如果我们在法院，然后我们要跟法官说我没有罪这种感觉。那谢珍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要他背下来，但是常玉因为他从小就是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嘛，所以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就是不识字，结果他就一直那时候他就看着信然后很困惑的一直念那些字嘛，先念什么什么蛋蛋什么蛋，然后一开始我真的听不懂他在念什么，结果镜头一转到他的纸，就是上面有很多个圈圈，原来是常玉他妈妈跟他说哦，你看不懂的字就都画一个蛋，也就是圈起来，所以他就把不会的都画了一个蛋，然后直接念出来。就是这样的诠释，我觉得会让人突然就抓到那个笑点，因为你一开始其实是不知道常玉就是在念什么嘛，然后后来镜头一转，真的蛮好笑的。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是前面有稍微提到杀猪小队的情谊嘛，那杀猪小队他们四个人，四个男生其实以前是做讨债的，那后来呢他们被常玉的善良所感动，所以就也开始一起做起好事。他们伙伴同生死的情谊是我看到哭很多次的很大一部分。那个时候常玉为了寻找失踪的妹妹嘛常宁，他就到处去救那些被掳走的小朋友，但是就是找不到常宁，因为常宁那个时候其实是被那个长信王那边的

人掳走了，但是杀猪娘子的名号就扩散开，女子就会在路上就会带着杀猪刀，觉得这个能辟邪。那她却意外就是因为被误会，所以她到了一个采石修路的一个军营里面，意外呢让他们碰见杀猪小队的队员们了。那后来因为计策的关系，要让大坝溃堤，所以他们需要牺牲一半的劳役留在这里实行这个计划，才能避免战争，让更多百姓可以免于死亡嘛。那那个时候大家就采取抽签的方式，抽到去的你就离开，抽到留的你就留下来。那他们给的理由是因为哦，前线的战事很紧张，所以我们需要抽一些人手过去增援，所以大家都以为前往前线哇是比较容易死的嘛，所以大家都很想要抽到那个留下来的签，但实际上呢是走的人才会活下来。那常玉最后呢，他拿了走签，那杀猪小队都抽到留的签，他们就是大家都以为常玉要凶多吉少了，很心疼他，没想到他们最后全部都换了签，就是愿意和常玉一起走，即便他们还不知道真相哦，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是以为离开的人比较容易死嘛，他们还是选择一起跟常玉踏上征途。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们拥有这样同生共死的情谊是很难得的。那之后在战场上的时候，他们也一起共度难关，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再来呢，就要说到齐敏和穿越过来浅浅他们两个人的情分了。因为齐敏其实一直用极端的方式留住浅浅嘛，用他的儿子威胁啊，囚禁他。最后呢，他甚至把他们用手铐铐在一起，然后把幼时丢进水里面，说他们一辈子都不要分开。这种病态的爱，虽然在剧里面很多人觉得哇演得很好，特别有感觉，但是带入浅浅的角度，这个实在很令人窒息。最后在浅浅跟齐敏他们要掉下城墙这个名场面的时候，常玉他抓住了浅浅，但是呢手铐还是铐着嘛，所以齐敏本来就要掉下去了，但是因为他跟浅浅的手铐还绑在一起，常玉就一直叫齐敏说你放手你放手，浅浅就失望的说他一辈子都学不会放手。在那个当下呢，齐敏居然选择折断了自己的手，独自坠下城墙。这个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放手了。最后齐敏虽然保住了一命，但毕竟他也算是背叛皇帝嘛，就是他想要上位，所以也是在大牢里面等待死亡。那浅浅就进入牢里面探望他，亲自呢喂了毒药给齐敏喝。这段细节其实非常多，因为之前也有一次浅浅在喂齐敏喝药的时候，齐敏也怀疑他在里面下毒，跟他说即便你是下了毒我也会喝，就是这点我觉得有前后呼应。还有一个细节是齐敏说哦，这次药熬得特别好，但就是已经凉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解读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暗示，就是浅浅应该是煮好药过后，那个是药是热的嘛，他其实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要不要亲自对他下毒。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暗示，就代表浅浅在里面其实不是完全对他没有感情，因为毕竟齐敏在剧里面救了他非常多次嘛，他不可能没有感受到齐敏的爱，只是这个爱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令人窒息的。那最后齐敏是死在了浅浅怀里，我觉得他们其实看到前面你就知道他们其实注定会有不好的结局，虽然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齐敏最后离开了，但是我觉得是他们注定的坏结局里面最好的结局了。那最后当然我们要聊聊就是我们的常玉和谢真哦，他们的互动真的我觉得很多部分都非常有感觉，因为导演我觉得他特别厉害，他用了很多特写的镜头来诠释意境，像是很多人喜欢的陈皮糖名场面，就是他们那时候才在临安镇的时候，两个人新婚就要睡在一起，他们就靠得非常近，然后常玉就闻到说他吃陈皮糖了吗，然后谢真就问他说你现在想吃吗，我觉得这是一种暗示的方式，因为他嘴里面有陈皮糖嘛，然后他就是暗示说你现在想接我吗。我那时候真的很克风，我觉得这一对非常甜，还有很多就是一些暗示的镜头或是剧情，我觉得真的都把那些暧昧的气氛拉到最高点。像是他们有一次他们就是在窗边接吻，然后手指就捅破了那个窗户纸，
这有点像是暗示他们的关系

0: 其实也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还有灯光，我觉得也是这部剧的一个氛围感来源。而且我觉得灯光真的打得特别好，包括呢常玉跟谢珍他们在雪地里面吵架的时候，他们是用一种蓝的光跟一种红的光去切成一半的画面，形成一种情绪上的对比，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还有呢，就是有一个一幕帐篷的名场面，就是他们一个人在帐篷外，就是谢珍那个时候在帐篷外打着光，然后常玉看到了谢珍，很像这个很像谢珍的影子，他就缓缓的这样伸出手。那谢珍看到了之后，他也伸出手。这个时候刚好呢，就是播我们前面放的那个 OST《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各种情绪都铺陈的太好了，就是是真的，他们的手指就是真的有透过影子碰在一起。那当然还有一个大家都看到的，就是很激动的刮痧时刻。那个时候呢，常玉生病晕倒了嘛，谢珍就帮他刮痧，那一幕就是也是大家一看再看的名场面嘛。那这个时候出现的 OST 也被网友们就是命名为刮痧小曲。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刮痧小曲吧，它是由张子宁和李心一的《一念》。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觉得他这个角色呢，他从来没有想要靠着别人活，他是用自己的努力把生活过好，我觉得是每个人就是应该要做到的理想。她虽然只是一个杀猪女，看起来很不起眼啊，但是她独自抚养着妹妹长宁，面对挑战的时候她毫不退缩，而且她是会站起身然后伸张正义的那种人。在她身上呢，我也看见了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这样一个道理。当常玉呢，他在雪地里面救下谢真的时候，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谢小侯爷，也不知道他的声名有多远播，他就只是单纯的不想要看着一个生命白白离去。他的故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很励志，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要点一首歌给他。这首歌是鹿晗的《勋章》。鹿晗真的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艺人。那这首歌呢，主要也是在说把自己的伤痕化作前进的动力。像里面有一句歌词说的就是武器就是我紧握的梦想，我觉得很符合常玉的这个人设耶，因为他是拿着一把杀猪刀就奋勇向前，可以上战场的那种勇敢之心。那他从小就是受过的伤，可能父母双亡带给他的伤痛，我觉得都是他的勋章。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鹿晗的《勋章》。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3: 哇，又来到了我们的悄悄话时间。其实竹玉真的是我私心，其实我真的很想要赶快介绍这部剧，可惜我们的影剧任意门是从七月才开始的嘛，所以我就在前面几集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部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整个铺陈啊，包括导演的诠释方式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刚很多次提到了导演，我来补充一下好了。这个导演呢，他是曾庆杰导演。那他之前呢有一部剧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九重紫》。这部戏因为导演是拍短剧出身的嘛，那他能就是我感受到他的镜头啊，各种运镜啊什么的，真的都进步了超级多的。我自己真的觉得这部剧真的是镜头啊什么的，我觉得看起来我都非常的开心啦。对，那我觉得整部剧呢，我就是要分享很多金句，当然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很多名场面，他们都有他们的金句啊。那我就分享一个网友就是私底下就是自己偷偷的做的一个小语录好了，就是看过竹玉，我们不说失恋，我们说风雨狼亭梦已醒，我们不说接吻，我们说你现在想吃陈皮糖吗？我们不说喜欢你，我们说我杀猪养你。相信听众朋友们去看了之后肯定会跟我一样心有戚戚焉的，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很可爱。当然它就是网络上其实还有更多啦，就是用台词 串起来的那个语录，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我自己觉得虽然呢这部剧后来有因为剧情不够清楚啊，或者是一些妆造的问题出现了很多争议，当然就是因为它很红嘛，所以就是很多人会去探究它的这个剧情，它的这个细节，当然就是会比较被放大审视一些。那虽然这部剧有这么多的争议，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励志非常美好的一部剧。因为其实我们在各种的角色诠释方面，我觉得他的角色都非常的鲜明，就是每个角色呢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诠释的方式。那他就是比较可惜的当然是角色跟故事线啦，因为我自己觉得他的角色非常的多，那故事线当然也非常的多，因为每个角色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故事，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演出所有角色心中的 那些 OS 或者是那些细节。那当然呢、这部剧很多一些情感的部分，像是跨越了爱情啊、亲情、友情等等的元素，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那当然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还在临安的时候，他们单纯就是在西固像杀猪啊、做生意、卖卤味什么的。不光是谢珍，他有说因为他童年其实都没有很好的长大，就是他都活在一些阴影底下，他就有说过就是在临安镇是他觉得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呢这其实也是我的心中想法，我觉得全剧里面可以抛开一切的不如意，闭上眼睛感受这个世界很安静很美好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在剧的最后他们有让所有就是因为后来临安镇有遭遇了一些变故，那有让后来所有临安的人就是有点像残影一样。

样回来，就有点像铁达尼号的那种，后面就是让死去的人都回来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哦，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是很难过，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感觉都是非常珍贵的，然后看到这一些前面几集出现的人，然后他们又回到了，就是感觉到哦，他们又回来了，他们还在的那种感觉，还在我们心中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动容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全剧特别喜欢的一个片段，就是他们在写春联的时候的台词是非常美的。他们引用了一首诗，是《诗经》里面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是描绘呢女子在风雨交加的时候，她内心非常忧虑，直到心上人归来，就是所有的烦恼才烟消云散。那个时候，谢真有说，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昏晦暴雨如注，鸡鸣声声惶然。偏生在这诸般乱象纷纭之际，眸光轻转，却一眼望见了他。就像拨开云雾，有一束光打在了我身上，暖许四溢，心生欢喜。我觉得真的配得特别好，因为就是我觉得在这段里面，就是他们有说过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嘛，然后这一段的整个台词呢也都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心境，包括他引用的这些诗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内容。那常玉的回应是说，先前听他念这话时只觉得顺耳好听，却压根不晓得好在哪儿，直到方才他转头朝我看过来那一刹，院子里静悄悄的，雪花飘着都像轻了好些，连吹过来的风都软乎乎的，不刮人了，跟冬日的日头似的，不偏不斜，正好照在我身上。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心里是会想的，就像守着灶堂烤火时，火柴噼里啪啦的轻响，细碎又暖和。这个就是在写春联的时候说出这种话，我觉得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然后又非常能让人带入那个情境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也是看了主语之后，我才发现台词也是诠释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主语其实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你会在里面呢发现生命的美好，也会看见人性的丑恶，但那份丑恶的根源其实有的时候都是来自一个良善的初衷，只可惜呢剑走偏锋，有些人就会选择极端的方式伤害别人。每一段故事其实都很美，而且美到让人停不下来，每个角色呢都在欢笑之中藏着悲伤。虽然当初我真的是因为喜欢张凌赫和田曦薇 去看的嘛，但是我在这里面其实发现了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闪光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主语的魅力所在。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要到达尾声啦，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主语的主题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大家可以仔细听他的歌词哦，他是由方文山写的，我觉得里面真的也是诠释的非常美，然后非常有氛围感，我觉得符合主语的所有各种东西。那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1: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2: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1: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3: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每周二下午五点我们准时相会，
0: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4: 今天怎么说。
1: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涵涵。
3: 我是恩玲。
1: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六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三集，希望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间，让你们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首先来到第一单元，我是主持人恩玲，想跟你们分享三篇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第一个想介绍的是关于2026大稻城夏日节的热门话题。今年的大稻城夏日节将于7月25至8月15日在延平河滨公园盛大展开。今年首度与 Sony 影业跨界联名，以全球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为主题，打造结合烟火、无人机与巨型装置的城市盛典。活动核心亮点包括三场主题烟火展演，其中7月25日周六开幕场与8月15日周六压轴闭幕场，在晚间8点会带来长达20分钟的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秀与大烟火。此外，现场更打造了三大限定打卡区，包含降落于码头岸边的9公尺巨型蜘蛛人气偶，4至5号水门间的180公尺主题水岸光廊，以及迪化街老建筑旁的复古颠倒屋。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把握活动期间，和好朋友相约一同去打卡、拍照、旅游哦。接着是关于2026国际足球世界杯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7月19日在纽约纽泽西体育场正式落幕了。本届赛事为国际足总历史上首次将参赛队伍扩大至48支，并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赛事规模与总场次皆创下历届新高。在这为期1个月的赛程中，各国球队于7月19日的总决赛诞生了冠军，为本届世界杯画下句点。同时，几位当代指标性传奇球星也正式完成他们在世界杯舞台的生涯最终战。随着冠军奖杯颁发完毕，这场4年1度的全球体育盛事正式宣布圆满结束。比赛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不知道你们支持的队伍有没有获胜呢？最后是关于国际冷笑话日的话题。每年的7月24日是由台湾人发起的国际冷笑话日。希望大家在忙碌高压的现代生活中，能讲个冷笑话，适时的放松一下。在这天，可以试着跟朋友分享几个有趣的冷笑话，说不定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炎炎夏日不再那么烦闷哦。接下来的第二单元，我们要一起聊的是关于南北文化差异的话题。那就让我来跟你们分享几个有趣的地区冷笑话好了。第一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到了台南就会觉得身体痒痒的吗？因为台南有很多的古迹、古迹、古迹、古迹、古迹。第二个，为什么新竹人特别容易绊倒呢？因为新竹有很多的半导体。好笑吗？不好笑。为什么新店人彼此之间这么有默契呢？因为他们有。

心电感应啊。好，不好笑。听完冷笑话以后，有没有觉得空气都凉起来了呢？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接着收听第二单元。

0: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来到第二单元，要上大学最关心的应该就是跟同学的相处了吧。每个同学的生活圈背景习惯都不同，要怎么样才能不踩到雷点和大家和平相处呢？今天我们第二单元就来跟

0: 你们聊聊南北部的文化差异。今天刚好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分别来自台湾不同的地区，我们先各自介绍一下。我是屏东人恩玲，是南部代表。
1: 我是基隆人涵涵，我是北部代表。
0: 那我们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以前呢，我先在我的限动问了我的朋友，他们在他们的大学有没有发现一些南北部生活文化的差异。第一个呢，就有用词上的差异。有人跟我说，北部人讲的粥的台语是梅，然后我们南部人都讲梅，这是真的吗？
1: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我印象中。其实我们家两个都有讲母 A 跟母 A，所以我有点不太知道，就是因为我都会混着用，所以我两个好像其实都有听过，
0: 原来是这样。
1: 我觉得是还好啦。
0: 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就是呢，这个母埃跟母埃，应该是说在明清时期的移民时代，台湾各地的闽南语在这个其实它中国汉字是"迷"这个字上，展现了泉州腔跟漳州腔，所以有不同的口音。然后北部就是南部可能像高雄啊这些发音就会偏向母埃，然后可能台北一些宜兰这种北部就会比较偏向母埃。然后金门、澎湖或是部分的海口的腔调发音会偏向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新知识。然后第二个是上次有一次我们在公车上聊天的时候意外发现的，我那时候说很想吃香肠，n 前，结果那个时候涵涵说啊，你们都讲 n 前哦，我们讲 n 强诶。
1: 我是认真的，我在基隆，就我不知道台北是怎样，但以我在基隆而言，真的都是讲 N 强，而且有时候会说灌强，但灌强比较少，应该是同一样的东西。我真的没有听过 N 强，而且好啦，对不起，我觉得 N 强可能是我讲不习惯，我觉得 N 强比较好听。
0: 也是一种南北闽南语上口音的差异。
1: 没
0: 还有一
1: 错。
0: 个，我朋友说北部人喜欢讲车轮饼，然后南部人都会讲红豆饼。但我自己是觉得可能跟南北部比较没有太大差异，因为像我自己都讲奶油饼。
1: 我也差不多，因为就是喜欢吃奶油啊，
0: 对
1: 就是就
0: 啊。
1: 直接说奶油比较快。但我个人认为是，其实两个都会讲。我是觉得就是在可能去比较可能古早一点的那种车轮饼店，因为它上面就会写红豆饼，所以我们就直接说，那我们去买红豆饼，就大概知道会是说哪几家。可是像可能比较新式一点的，就是比较创新那一种的，可能就会讲车轮饼会比较多。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0: 原来是这样，所以车轮饼跟红豆饼可能跟北部南部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看新式的店还是比较传统的店，跟自己个人喜欢的讲法而已。还有一个是，他们发现北部人都讲很冷嘛，然后南部人呢会有讲很冷，就是会把冷，就是他们了呢很常混在一起这样子。
1: 会有发现，而且有一次，我有听到有个同学讲很冷，然后那一阵子就会学他讲话，就会回家说什么啊，好冷哦，然后我姐就说你干嘛这样说话，就
0: 好像，
1: 是很可爱啦，我觉得。
0: 除了很冷这样，好像很热也会有些南部人习惯讲很热。因为我在我小时候，就应该说我国中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就说哦好热哦，然后好冷哦，他们真的是会这样讲话。可是我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住北部，我是国小才搬到南部，所以一开始我也很不习惯，他们会讲好冷好热这样子。
1: 但其实好冷，我可以接受。但好热，我觉得就只是不会卷舌，因为我也会说好热，就是小时候可能就是热到快发疯，然后就不会管有没有卷舌这件事，就是说好热哦，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也蛮可爱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差别，这口语差异真的蛮大的。就是在北部的人都会讲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这样子，但是呢，在南部大家都讲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我一开始也很不习惯，因为我是从北部搬到南部的，但是住久了发现我也变成这样讲话，就会说啊，这是我阿姨从日本送来给我的这样子。
1: 那我觉得我可能不在南部跟北部的范畴里面，我都说我爸我妈，就是南部也会这样用吗？还是真的都讲爸爸、爸爸、
0: 爸爸，
1: 爸爸，就是大家都这样讲？你有听过你同学叫，就是说自己的爸爸，然后是说我爸怎样怎样吗？

0: 像也是有，可是很多都会说"我爸爸怎样"，就是真的会说这个语调"的的"这样子的这个语
1: 啊，
0: 调，还
1: 真的
0: 蛮有
1: 是
0: 趣的。
1: 南北部的那种说话的
0: 没
1: 差
0: 错，
1: 异。
0: 用语差异。第二个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生活习惯的差异。就是呢，我来上台北之后，发现北部人讲话跟走路真的都蛮快的，就常讲话讲很快啊，他讲了什么？然后走路走很快，完蛋，怎么走这么快啊？根本跟不上啊！
1: 走路很快这一点我非常极度相当的认同，因为其实我之前我是基隆人，所以国中、高中以前就在基隆，在那个时候的我走路是算蛮惬意的，就是会慢慢走啊，然后就是走路，哎，看
0: 欣
1: 一下
0: 赏
1: 风
0: 风景。
1: 景，就啊，这个地方怎么那么漂亮？但是我来到台北之后，可能是因为我是通勤，就很常会需要搭捷运、搭火车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可能睡太晚。就会需要赶车，所以就需要快走。哎，有时候可能刚好捷运已经哎慢
0: 要
1: 慢
0: 进
1: 进站
0: 站
1: 喽，
0: 了。
1: 然后我刚好在可能在搭手扶梯，我就会很快的速度去搭捷运，所以可能就是慢慢练习下来，我就是走路真
0: 速度
1: 的
0: 就变
1: 有
0: 快
1: 变
0: 了。
1: 快，而且是变快很多，非常多。
0: 我有时候就是跟认识的北部学姐一起走路的时候，哇，她都走超前面，然后都一直转过来看我到底跟上了没有。
1: 就想到有一次，就我们之前就是有一次去中正纪念堂拍照，然后我们就是拍完之后要去找一家星巴克嘛。然后我应该是说要快也没有到非常快，要慢也没有到非常慢，我是卡在中间的那一个。然后就想说转头看一下你好了，他就说等一下恩琳，Where are you？你在哪里？然后我想说恩琳走路比较慢，OK。然后我刚看完你转，我再往
0: 往
1: 前
0: 前
1: 看。
0: 看
1: 学姐在哪里？她走好快哦，真的是一秒没看到，她
0: 我们
1: 就直
0: 是一
1: 接
0: 个光谱，
1: 真的就卡在中间，那就慢一个快。
0: 就是北部学姐走很快，然后韩寒在中间的速度，我就是那个很慢走很慢的人。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北部的车子真的很多，常路上看到很多摩托车啊、公车、汽车。然后南部的话就比较少车子，很多人就会闯红灯啊，或是路上没有戴安全帽之类的。基隆会这样吗？
1: 基隆哦，我觉得基隆没有戴安全帽，这个没有，就是大家都很守法的戴安全帽，因为其实真的蛮危险。但是车子，我想一下，哦，对，基隆有点不太熟了。就是我觉得车子其实也算蛮多的，就是算在一个正常范围嘛。但是，可能是要放假吧，可能连假或是6日，像你看那个交流道下来。真的很多车，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去台北工作回来，还是有外县市的过来玩，不知道。但我觉得可能是上班，因为基隆，好山好水，真的。
0: 南部真的，因为南部基本上就只有车子跟摩托车或脚踏车，可是因为北部就各种的交通工具，什么公车啊，什么计程车，反正蛮多。南部我们其实通常交通就是选择自己开车、骑车，或是我们会坐火车，可能就不像台北有这么多公车可以搭，所以在路上就比较会没有比较不用这么的很急的感觉吧，然后会有很多什么公庙啊会出来走那什么。游行绕境的咚咚咚咚响，然后就其实路上都蛮吵的。然后北部我就没有看过，北部道路都很干净，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很吵杂的声音。
1: 想讲到庙会，就是其实也会有，但是台北的市区我没看过，但是基隆市区偏一点，因为那附近其实有时候会有庙，所以可能比
0: 也是
1: 较
0: 会有。
1: 重大的日子吧，就会有那种庙来那个，
0: 咚咚咚咚
1: 对，
0: 锵！
1: 咚咚咚咚咚锵这样。啊，对，然后还有那个像刚刚讲南部的车子嘛，因为。我去年暑假有去台南找我姐，我姐那时候要毕业，然后就刚好下去台南找她。我不知道是不是平日的关系还是怎样，真的有发现，因为其实，像那个大学附近其实路都蛮大条的，但是车真的没有很多，其实蛮空旷的，就是
0: 对，
1: 很少，而且就是计程车好难叫哦。那时候可能晚上哦，可能大家比较。可能下班啊，可能人潮比较多，想说计程车可能会多一点，
0: 比较好叫。
1: 对，但是没有，我们其实也等蛮久的。
0: 南部好像就真的很少， 这种车很多，就很少会有计程车的感觉。

0: 觉。然后我觉得南北部还有一个蛮大生活习惯的差异，可能，可能因为我是屏东，然后我们可能比较乡下，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店面到了晚上就可能七八点就关了。但是在北部，像我在台北上读大学嘛，发现有时候真的蛮晚了，可是还是有店会开着，可以去买东西吃晚餐这样。
1: 这个我认同，因为好又要说到我去台南的那一段经历，因为我真的很少去南部啦，所以就只能用那个经历讲。反正就是因为我姐是租的房子是在大学附近，然后店面本来就比较少，然后那时候可能七八点嘛，就那个天色
0: 开始慢
1: 变
0: 慢暗。
1: 暗嘛，加油，然后我发现好黑哦，真的。剩下便利商店在开
0: 对，
1: 呢。
0: 真的南部的店都很早关，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买宵夜什么，你就要早一点去买，然后买回家慢慢吃。
1: 真的，而且住基隆，因为有那个庙口夜市，所以其实你到12点你还吃得到东西，
0: 哇！
1: 而且像就是很像推广基隆诶，但是像基隆有 Kamadi 嘛，就是那种鱼市场，所以其
0: 哦，
1: 实你凌晨2、3点也有。
0: 还会开
1: 什
0: 这样
1: 么沙
0: 子，
1: 西米可以吃，所
0: 哇
1: 以其实就
0: 塞！
1: 是1天24小时都有东西可以吃的概念。
0: 在屏东的话，你可能12点基本上会开的，真的只有便利商店了。说到吃，南北口味的差异也蛮明显的。像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个主持人柳晨，他就说他非常不满意北部的酱油膏，因为他是台南人，北部的酱油膏只有咸，但是南部的会甜甜的，比较好吃这样。
1: I don't agree，我不同意。虽然我没有吃过台南的那种甜咸甜咸的酱油膏，但是我觉得就台北的酱油膏而言，就咸也不错啊。就是我重口味啦，我喜欢吃咸的。
0: 我觉得南部的食物真的很喜欢加糖，因为我有说嘛，我小时候是在北部，是国小才搬到南部的。然后我妈来南部之后，发现我阿嬷他们做菜啊，他们很多都喜欢加糖，不管是什么番茄炒蛋啊，还是什么，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加很多的糖。所以一开始我妈说她做菜超不习惯，会被我阿嬷嫌弃说：“哎，你这个没有加糖什么的。”
1: 我有个问题，就是等下那个番茄炒蛋加糖吃起来是原本番茄炒蛋的味道，然后有一股甜甜，就是有甜甜的回味回甘的这样子吗？
0: 其实我也吃不太出来，我从小到大就是负责吃而已。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起只有加盐巴那些的番茄炒蛋，可能就是会多一点甜，但其实我自己是吃不太出来差别的啦。
1: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习惯了吧，就是习惯那个糖就顺手，哎，加一下，加一下这样。
0: 然后还有一个，有人跟我说，北部人说的哦，我们再约都只是客套话，可是南部人呢，是真的在约。
1: 我觉得我遇到南部人可能会很不习惯，因为我跟我同学真的就是，很久没见面嘛，然后出来玩就说，哈，我们一定要下次再约，结果没有，1年就这样过去了。
0: 就没有再约了。
1: 真的就没有再约了。
0: 我们班就是我们高中是在屏东读的嘛，那我们是说再约就真的会再约，大家就说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烤肉啊？就是马上在群组开始投票日期什么的，就是我们说的再约是真的会再约。
1: 想到这个，就是我有个高中同学，他在屏东念书，然后他就是下到南部嘛，然后他就说，他真的就是超级不习惯，下次再约就是。
0: 真的要
1: 最
0: 约。
1: 正要约，因为有一次就是他们去吃一个很好吃的烤肉饭，然后他们就说：“哎，好好吃哦，下次再约。”然后北部人想说：“可能讲讲而已。”结果，他的同学就说：“哎，那个叉叉叉，那礼拜六可以吗？”然后同学就说：“这个哈，我可能不太方便呢。”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哎，啊，不然礼拜日，哎，这个我看看呢。”然后那个同学说。不然你只说你什么时候有空，然后我同学想说，啊，
0: 那只能去了。
1: 不行的，所以就坦白了，就是跟他表明说，就是他觉得就是
0: 不会
1: 今
0: 真的要
1: 天，
0: 再
1: 对，
0: 约。
1: 今天刚吃完，然后那么快的就要再约，他有点觉得好累哦，他想在家休息，所以就是说可不可以挪到可能下礼拜或下下礼拜再去吃，
0: 原来是
1: 对，
0: 这
1: 然后
0: 样。
1: 他的同学就说 OK，反正就是双方要达成一个共识。
0: 就是想，想法。

0: 惯的不同吧。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每次说到南北部差异，一定会提到的南部粽跟北部粽。我其实个人是比较喜欢北部粽，因为南部粽，因为我阿嬷都会自己包，然后都一次包超多的粽子，然后就是看她就是掉一排的粽子在旁边，然后包那个叶子啊、饭，然后什么蛋黄、卤肉，然后花生之类的，然后每次都一看到那些粽子，想到完蛋，我之后这几天晚餐全部都要吃粽子了。
1: 抱歉，我有个问题，可能有点冒犯吗？还是我孤陋寡闻？就是南北部粽到底差在哪里？
0: 你有吃过南部粽吗？
1: 南部粽，
0: 南部粽就是白色的饭的糯米饭，然后会包花生，然后猪肉、蛋黄，就是咸鸭蛋、蛋黄这种。然后北部粽就是油饭。
1: OK，我懂了。难怪我每次吃那个霸掌的时候，我会觉得，等一下这饭跟油饭是有差吗？原来
0: 没有差，
1: 北部粽的饭就是油
0: 对，
1: 饭。
0: 没
1: OK，
0: 错。
1: 我搞懂了。
0: 南部粽真的就是白色的饭，然后会有一些料啊，什么香菇这些的。反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吃蛋黄啊，所以每次我阿嬷，她都会特别帮我，她都会说，你不吃蛋，那个很不吃蛋黄吼，那我帮你包没有蛋黄的。反正我阿嬷就是一定要我吃粽子就对了，没有让我逃过去。
1: 虽然粽子有南北差异，但是阿嬷的爱
0: 没
1: 全
0: 有差
1: 台湾一
0: 异，
1: 个样
0: 有一
1: 子。
0: 种饿是阿嬷觉得你会饿。
1: 没错，而且刚刚不是有说到你们会自己包吗？
0: 对，
1: 然后我就想说，我从来我看过有亲手包的霸掌，就是在那个综艺节目，可能他们是在做比较传统的企划，可能就是去到会包粽子的店面，我才看过，就是粽子是这
0: 所
1: 样
0: 以你
1: 包
0: 们
1: 的。
0: 家从来没有自己包过粽子吗？
1: 应该是说你在北部说，就是有谁家会自己包粽子，我觉得几率是真的蛮少
0: 真
1: 的
0: 的
1: 啦。
0: 哦，所以你们都是买现成的，是吗？
1: 没错，现成的熊赞就去蒸一下就好啦。
0: 原来是这样。
1: 而且像在基隆，可能就会知道，就是同大家就是不约而同都会去，
0: 买同一家粽
1: 就
0: 子
1: 是同一个地方叫什么？基
0: 啊？
1: 隆有什么杂贝王宫的那个庙，十八王宫，然后它附近就会卖粽子，应该是说就可能口耳相传，然后大家都知道那边的粽子还不错，然后大家都会去那边买。
0: 看来南北部粽最大的差别不是吃的方面，而是大家包粽子跟买粽子，大家的取得方式不太一样。
1: 没错，但其实我还蛮想体验看看包肉粽的，因为我觉得就很难包啊。
0: 而且那个其实他们要把饭，就是烫的饭，你要包到那个粽子粽叶上，然后我觉得感觉蛮困难的。可是我觉得我阿嬷很厉害，她就是边包就这样哇一串就好了。
1: 这就是经验呐。那恩
0: 对，
1: 玲，你有包过吗？
0: 我有吃过，但没有包过。我有看过我阿嬷包过，但我自己是没有包过。
1: 有吃过没包过？
0: 对，再来是韩寒跟我提供的，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不知道加水站这个东西，我超讶异的诶。
1: 我先澄清，就是我是大概在可能，我想一下，国三。以前不知道加水站，但是我会知道加水站这种东西，不是因为我在基隆看到它，是因为那时候 IG 嘛还是 YouTube，然后就有人说加水站怎样怎样，然后新闻啦，我记得是新闻，然后就说诶，哪里的加水站水怎样，我那时候才知道有加水站这个东西。
0: 加水站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在屏东还蛮常见的，就会看到一些阿伯啊，他们就会拿一大罐的桶子，然后去加水站装水。所以我听到韩寒说他以前不知道他加水站这个东西，我超讶异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日常生活中很常就会看到的东西。
1: 我有去网络上查，其实基隆有，但是真的不多。像是如果要多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只能等停水非常严重，会设置临时的
0: 才
1: 停
0: 会去
1: 水，
0: 加水站。
1: 对，加水站。然后，像我有去 Google 看说基隆的加水站大概都在什么地方，跟我的生活圈没有任何的交集，所以我完全没有看过。就是基隆有，但是我没看过，
0: 原来是
1: 真
0: 这
1: 的。
0: 样。看来各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啊，方式真的差很多诶。而且刚才我们说到南北部，他们的说话、交通、用餐方式、生活习惯。都很不一样， 这样也很容易。

易造成就是对不同地区的人会有一些印象的误区跟迷思。那么我们接下来放一首歌休息一下，下一单元来跟你们聊聊对南北部的迷思。

0: 欢迎来到第三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前一个单元提到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县市，那多多少少会对不同的地方拥有一些迷思或者刻板印象。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在社群媒体上滑到一些跟地方迷思或刻板印象有关的一些影片，那这些影片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刻板印象。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不同地方间的迷思。那首先我们就是要先跟你们一起来聊聊不同，我们对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迷思好了。
1: 像我啊，对台北跟基隆这边北部的迷思就是天气很常下雨，然后一定要带伞什么的，然后什么夏天会很热啊，然后这边闷住，然后或是什么台北人都是天龙国，很有钱，然后常常去101。
0: 这个下雨我可以讲啦，我自己来台北之后发现，其实真的也蛮常下的。但是最常听到的应该是大家都会说基隆很常下雨，以前我可能还会稍微认同，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其实现在下雨的频率我觉得是跟台北差不多。像是有时候我去就在台北上课嘛，然后回到基隆，然后像那时候台北可能就会下雨，但回到基隆是干的。
1: 哇哦，
0: 我就会觉得其实基隆没有很常下雨，而且有一个研究吗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雨量统计，其实全台县市最常下雨的地方是宜兰，基隆在第二名
1: 哦，
0: 所以也不是最常，但就是
1: 蛮常下雨，
0: 小常小常、一点点一点点。
1: 那你会对其他城市有什么迷思或刻板印象吗？
0: 就是大家都会说新竹是美食沙漠，我就很纳闷啊，想说啊，不就食物吗？是能沙漠到哪里去？
1: 但是那个我们主持人里面有一个露露，他因为他是苗栗人，他也很常去新竹，他就说他觉得新竹也没有到美食沙漠啦，只要是懂吃的人的话，去哪里都会有好吃的东西。
0: 没错，这点我认同，各个县市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那种好吃，然后可能是大家不知道，
1: 特色美食，
0: 对，特色美食或是大家不知道的那种店面。还有一个我对新竹的迷思就是很常会看到新竹人说新竹人都去巨城，因为像之前我去有参加一个营队，然后刚好就有新竹人、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什么哪有，怎么新竹人都去巨城，才没有这样子，新竹有很多好玩的、就另外一个营队认识的同学问他说啊你都去哪，
1: 巨城
0: 对，就是这样。我就想说、Hello 是在 Hello，
1: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住新竹，所以我有很多新竹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偶尔放就是那种假日就会看到便利贴都是怎么就是都会在巨城遇到熟人、他们不用约好就可以去巨城同学聚会之类的，
0: 在巨城超常出现的。所以巨城就是百货公司吗？
1: 对，
0: 是百货公司，
1: 没错。
0: OK， 还
1: 有很多人会觉得屏东的，就对屏东的迷思就是啊，你们是不是很常去垦丁啊？那、你们是不是都很热？那、你们 是不是那很多什么山猪猴子之类的？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我们班的同学都会说，哦，对啊，我们都骑山猪上学之类的。啊，我家前面就是垦丁大街。
0: 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笑的。但是这个垦丁这件事我觉得蛮中肯的，因为其他县市的人眼中，我们认为可能屏东垦丁很快就到啦，所以才会觉得大家都会去垦丁。
1: 但其实屏东很长一条，因为我家是比较偏在屏东中间的部分，垦丁在恒春就是很下面嘛，然后最上面是屏北地区，然后从我家到屏东市哦，屏东市就要40几分钟，到垦丁就要1个小时多，所以屏东人真的很少去垦丁，因为垦丁真的好远哦。因为如果是屏东市人的话，那你真的离垦丁很远。
0: 那时候我们上大一刚认识，然后就我记得有一天就讲到这个东西，然后你跟我说没有，垦丁你去到那边你要很久，我真的大吓到。因为就我认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1: 很
0: 快就到的，而且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屏东很长一条，那其实地蛮大的嘛，
1: 对，
0: 像基隆就没有这个问题，就很小很快就可以到了。
1: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骑山猪上学，很多新竹人也在说、我们都骑贡丸上学，我没有考贡丸驾照什么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会自己考这些自己，我就觉得很好笑。还有一个就迷思吧，就是大家都会说南部人都很热情。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迷思，因为虽然我是南部人，但我是个性比较

0: 啊，算是害羞内向的人，所以人家说，哎，南部人不是都很热情吗？我就会不敢讲话。但是我身边真的很多同学，他们真的超级一超热情。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大一人，就是随便都可以聊起来，都很会讲话，然后都可以跟老师就嘻嘻哈哈这样子的那种人。他们真的很会，就陌生人哦，路上认识的阿伯，就说，哎，阿伯你好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超级热情，很快就可以跟别人聊起来。
1: 真的很厉害，但可能南部人都很热情这一点，就还是有就比例问题啦，比例可能是比较高，但是还是有那种可能比较含蓄一点的人，
0: 南
1: 也
0: 部人，
1: 是对，也是大有人在。
0: 对，
1: 然后像前面有讲到的那个台南的食物都很甜，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很少到台南，所以我一直听到这一点，我就在想。是 real 的吗？是真的吗？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讨论，然后刚刚有听到那个主持人
0: 柳
1: 柳生，
0: 川。
1: 他就是台南人，然后我就问他说是真的吗？他说对，非常肯定的对，就是什么都要加糖给他加到爆。
0: 之前不是很红《想见你》这部剧吗？他们也是在台南，然后就看到那个李子维疯狂加那个炼乳在他的冰上，看来台南是真的吃很甜。
1: 但是炼乳那个我可以接受，因为是吃冰，
0: 好
1: 看了就
0: 的。
1: 很好吃。好，那其实听了一些，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跟迷思，不是空穴来风。那加上社群媒体的传播，更是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我就想问说，你们有觉得因为社群媒体的传播加深了我们的刻板印象吗？就是可能以前没有这样觉得，但是看了某些影片或者是。短音之后就潜移默化，就慢慢会这样子觉得。
0: 我觉得会，而且通常，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去外地读大学的人，可能就会发文抱怨说，哎呀，我在台北，台北一直在下雨什么的，因为可能是刚好那几天下雨，他就会发这样的抱怨文。然后通常就是平常不会下雨的时候不会发嘛，结果下雨就会发。但那么那一阵子就一直看到台北又在下雨了，什么文山区淹水之类。那我就是就会滑到的话，就会认为说，看来台北是真的很常下雨这样子。
1: 这个我也很认同，但我是要讲另外一个，就是说台北的食物很难吃，因为像之前我在基隆还没有来北部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去想到这个的，就是对于食物，我不会说哪个地方食物很好吃、很难吃这样，我只在乎我现在吃的食物好不好吃。我 忘
0: 到
1: 记
0: 台
1: 我，
0: 北之后。
1: 对，然后我忘记我是看到哪一个影片，因为他就是在做类似街坊的东西。然后就有人说什么，哇，台北的食物真的是又贵又难吃。然后就看到，我就想说，是真的有那么难吃吗？我就来到台北上学了嘛。对，然后反正就是吃到一个卤肉饭酱，它其实没有到很难吃。
0: 我觉得台
1: 对。
0: 北的食物又贵又难吃这一点也是蛮受社群媒体的影响，因为我以前就常会看到有人说啊，台北推荐什么什么，然后都是那个价钱，他们都会讲很贵的，什么300多啊、400多、100多，然后就觉得啊，看来台北食物真的很贵。可是我实际上来台北之后，其实还是有蛮多，就是真的是平价美食的那种面店啊，或是小吃店。就是其实台北真的还是有那种比较便宜平价的店，不是像就是社群媒体上说的，就是又贵又难吃，还是有好吃又便宜的店。
1: 没错，价钱的话，我觉得就是看个人。我是觉得可能一点点小贵，但是没有到什么超级贵，然后又很难吃，也没有到那么难吃的地步啦。那像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他就是说，像是苗栗国这个称呼，就是网络上流传下来的说法，但他觉得也不完全都是社群媒体的问题，因为住在当地的人其实都被调侃惯了，所以也会就是将错就错。那像是苗栗人就会自称苗栗国国民，然后新竹人自称有贡丸驾照。
0: 就算是一种大家心，就是你知我知、心知肚明的这种玩笑
1: 没
0: 话。
1: 错，就有时候就会拿出来调侃这样子。好，那所以现在社群媒体的发展，那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每个县市的刻板印象吧，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台中是怎样，台北是怎样，基隆
0: 什
1: 是
0: 么
1: 怎样。
0: 台中人都很凶啊
1: 没错，
0: 之
1: 没错，
0: 类
1: 没
0: 的。
1: 错。所以就想要问问你们。在听到自己家乡的一些迷思的一些问题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感受？又或者是说，在跟同学相处的经验中，有没有遇过因为这些迷思或刻板印象而让对方觉得你应该要怎样怎样？那如果遇到的话， 你会怎么行动？像是

0: 澄清还是要带过，或者是生气。
1: 我自己觉得，像屏东的迷思好像也就那样。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没有必要生气啦。可能就会跟他解释说，哦，其实从我家到垦丁很远之类的。然后又或者是，比如说会有人说，哎，你们屏东是不是都很黑啊？这种我就会说，你下次可以自己来屏东看看我们的太阳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不用说到吵架，可能就是简单的说明一下而已。
0: 嗯，没错，就是好好说起就可以了。但我觉得还是要看对方是怎样，因为像如果跟对方说他下次还这样，那我真的觉得就有点小不尊重人了，就可能需要口气加重跟他说。像
1: 讲清楚
0: 没
1: 这样
0: 错，
1: 子。
0: 因为像我住基隆嘛，那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基隆很常下雨，大家都会觉得说基隆人一定出门一定会带伞，但是我就是那个死不带伞基隆人。我带伞习惯是来到台北之后才会带伞，因为在基隆不带伞，走一下就到家；在台北不带伞，要湿湿的回家不好。所以有时候来台北，然后像大一刚开学，慢慢转冬了，然后就下雨嘛，然后我没带，我就说可以借撑一下吗？就有同学说：“哎，你不是基隆人。”我就觉得哦，我的天呐！我就
1: 就
0: 说。
1: 我基隆人就一定要带伞就对了。
0: 对，我就说没有没有，我就是那个死不带伞基隆人。像我家人可能有时候也会说，你基隆人不带伞不 OK。我就想说，我就不 OK 啊。我就会觉得，这样有一些可能在讲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注意一下对方是不是喜欢这个，是不是
1: 这种印
0: 对这
1: 象。
0: 种东西。另外一位主持人露，他是说他觉得蛮有效的，没差。但他说他有朋友是很介意的。就是像苗栗国这个，其实有些苗栗的人不会喜欢被这样说，所以他觉得要跟对方确认好开玩笑的界限，不然对方其实都看你不爽很久，也没跟你讲。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就是这样要开玩笑的。然后重点要是沟通，沟通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像刚刚恩玲有讲到，就是会好好的跟他说嘛，你好好的跟对方说，对方其实就会知道说啊，原来你不喜欢这样，那他下次就会注意一下，他到底要怎么去说。然后，反正就是跟对方讲不喜欢这样，你这样开玩笑我不太舒服。那希望你以后可以注意一点，不要冒犯到我。那我觉得就是好好的设立跟对方开玩笑的一个界限。那基本上你们的聊天就非常的愉快。好，那今天我们从南北迷思出发讨论，透过社群媒体的传播放大刻板印象，那这些印象也可以对我们的人际沟通产生影响。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更开放的心态认识不同地方的人，尽量不在他人身上下标签，只透过标签看待彼此。好，今天分享了很多方面的南北文化差异，像是用词、生活习惯、用餐方式等等。那也聊了很多关于不同地区间的迷思，我们也透过迷思与社群媒体的连结，希望让大家能更了解社群媒体与我们生活的关联。希望刚刚分享的内容能让你们听得愉快，也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1: 今
0: 今天。
1: 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圆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的一首童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呢。今天要介绍的黑胶唱片是马兆骏在1989年发行的《就要回家》，而与专辑同名的歌曲《就要回家》

开头运用家门前有个小河，后面有个山坡，带出来一句句对于童年与父亲的互动及思念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这首歌曲，马兆骏的《就要回家》。

歌词反复才要回家，才要回家，才要回家，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听众朋友们回想起童年在外玩得不亦乐乎，被父母催促着回家的那些回忆呢？童年的美好回忆都是有父母陪伴的。马兆骏运用缓慢的旋律，细细地将他与他父亲之间的回忆娓娓道来，也希望听众朋友能跟着音乐回到那段

0: 爸爸，我记得小的时候。
1: 最后一段，马兆俊运用了自己的口吻，带出对父亲想说的话，以及思念父亲的心情。从小时候懵懵懂懂的被催促回家，到长大后历经挫折就要回家，就要回家。简单几句歌词围绕着家的概念及对父亲的思念，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的黑胶时代有何感想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最新的网络趋势，
4: 最新的热门话题，
3: 最新的时事动态。
4: 每周三早上10点，有我一康，
3: 有我袁佑，
4: 准时为您带来
5: 世新时时新。
6: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这档节目啊。我们将会在礼拜三的早上10点，每次都会为你送上最新流行的网络流行趋势啦。那这一次啊，我们世新的暑假呢，已经差不多过了快要一半了吧。那作为马来西亚人呢，我的搭档袁佑啊，一早就已经回去马来西亚了，所以现在大家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呢，其实最近啊，我跟袁

又呢，除了就是忙着筹备我们这档节目在暑假要播出的内容之外呢，我们也在忙着另外一件让我们有点烦恼的事情，就是搬家这件事情啦。不过幸好的事情呢，就是它已经在我们前几个礼拜顺利解决了。这一次的搬家，其实让我很深刻的去了解或者是认知到一个概念，叫做极简主义。我觉得大家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搬家自然就是你会要收拾很多东西嘛。那你的平时你累积了多少东西？你爱买了什么东西啊？一喜欢囤很多自己有的没的的东西在自己的寝室房间。那你在搬家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感受到那个痛苦了。所以我说，刚刚我在体会到极简主义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因为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我其实真的太多太多。东西是可能平时不会用到，但却不舍得丢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呢？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会不会有这个习惯哦。就是呢，我发现我身边的马来西亚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都很喜欢收集塑料袋。不知道为什么哎，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讲呢，就是塑料袋嘛，它可能没有很肮脏啊，然后我们觉得可以二次利用，所以就一直不断的把它收集，所以就可能会觉得说下一次。啊，需要用到什么塑料袋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从一个包包或者一个袋子里面把它拿出来。那结果呢？我们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但却不敢丢，所以就越收越多。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就是在我自己的寝室当中，我会一直感觉一直收集很多塑料袋。那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习惯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世新实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啦。那反正这次的搬家过程呢、啊，我除了就是有很多东西要搬之外呢，其实我的另外两位室友啊，我觉得，其中一位就是原佑嘛，另外一位是郑斌，他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说比我少很多诶、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自己本身特别爱收很多，就是刚刚讲的塑料袋啊，然后可能一些书本啊，或者是一些拿到的公关品啊，这些公关品可能就是去活动会收到的，可能一些毛巾啊、马克杯啊等等之类的。反正啊，我真的觉得极简主义在我身上呢，好像有点难做到。但我觉得我会尽量去学习，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断舍离。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可以把我这一个学习的过程再统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啦。那不管怎样啊，今天的这一集世新时时新，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要来聊一点流行的趋势嘛，就是新东西时时刻刻保持新鲜，那就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在 Threads 上面，或者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念 Threads，就是 Threads 上面流行的这个网络用语，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不陌生。我们今天呢，就好好来聊聊这些流行用语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就继续跟你聊喽。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诶，在 Threads 上面呢，非常流行的网络用语。我觉得对于网络用语这件事情啊，我们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们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呢，最近就是这两年，我觉得应该就是从2024年前年的年尾开始，就是 Threads 这个平台开始在网络上面非常兴起嘛，就是大家有什么东西都会上去找啊，就是堪称什么全台湾人的大型 LINE 群组，不知道哪里听来的这个称号啊。反正呢，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啊，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这个网络流行用语，所以今天世新时时新就特别要做一个合集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数量很多的话呢，搞不好还可以出第二集，就是有续集，继续跟大家聊这个网络流行用语。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来聊的流行用语就是留有看，就是留下了留，朋友的友，然后观看的看。这个网络热门用语啊，其实顾名思义呢，就是叫做留着给朋友看。它可以说呢，就是一种快速分享资讯的方式。因为 Threads 的这个机制啊，它其实呢，就是你但凡转发那个贴文，或者是你留言，又或者是说你收藏，其实收藏就不会给朋友看到，但但凡你有刚刚以上的两个动作，就是你要么留言或者你就转发，这两件事情呢都会让这则贴文出现在你的个人主页，又或者是会让你的朋友，就是你有追踪的人或者追踪你的人都会看到你分享了这个贴文。所以啊，留有看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大家都很常用来想要分享给朋友但又不想要直接发给朋友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就会引发一种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些贴文啊，就是它可能不是它是英文

英文或者是外文，比如日文、韩文等等的，但凡只要有一位台湾人或者是一位中文使用者，他留言了繁体字，说什么留有看，或其实他不用留这三个字，他只要去留言说任何东西，只要是用中文的，那就会有台湾的朋友圈开始看得到，就是台湾的圈子开始会看到自己的贴文。所以说，这个留有看这个事情真是非常有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只是我们年轻人在用这三个字的网络热门用语，连前总统蔡英文也会用这个留有看这件事情。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运用网络的政治人物啦。但是呢，他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很常也会说，哎，这个事情留有看。啊，就他就会让他的那个"留有看"这三个字的底下呢，就会超多人留言或者是超多点赞的。当然，还有最近啊，我发现另外一种新型的这个"留谁谁谁看"，就是他们可能看到一些很有用、很有趣的资讯，想要学习的资源，他们就会说"留几看"啊，就是开始演变成这样子了，就不只是"留有看"，也可以留给自己看。但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留言。来让自己看，你大可以直接收藏，就更容易看啊！不知道，反正呢，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使用者的不同的这个网络使用习惯啦。所以第一个就是网络热门用语在 Threads 上面的要分享给你的呢，就是这个留有看。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贴文，都会有留有看的这三个字让你打出来呢，都可以在我们这个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啦。守住时新电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在聊着关于 Threads 上面的这个网络热门流行用语哦，有点拗口。但反正呢，刚我们就介绍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留有看啊，留有看的这个意思呢，大家就去 Threads 上面找一找，相信一大堆的这个留有看，要么是有趣的事情，要么就是觉得很有用的资讯啦。那接下来啊，第二个我觉得算是在 Threads 上面也相当有趣的流行用语呢，就叫做信我是秦始皇。诶，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五个字哦，诶，这六个字会不会特别熟悉呢？信我是秦始皇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啊，如果你相信我是秦始皇的这个意思，其实啊，它是源自于2017年的一个诈骗迷因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名骗子啊，他自称是秦始皇转世，他需要有人汇款给他来重建他的这个秦国啊，秦始皇朝。所以呢，就后来有网友把这个素材当作是一个反讽的素材，他就说，哎，如果你相信我是秦始皇的话，就是打钱给我吧。这句话呢，就逐渐演变成呢，是用来形容一些非常荒谬、不可以相信的事情。所以，当有一些在 Threads 上面很夸张的事情，或者是用 AI 弄的啊，或者是反正就是让人觉得不可置信的事情，底下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留言，就是说，哎，你信他还是信我是秦始皇？所以这个六个字啊，就变成了是一种用来讽刺别人的用语，就是说，哎，这个人非常不可信啦，你要相信他，还是你宁愿相信我是秦始皇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用语，我觉得也是相当有趣。但是提到 Threads 上面的这种信我是秦始皇啊，这种关于有一点骗子的行为哦，就让我想起前不久，应该是今年年头还是去年年尾，反正就是才过半年而已啦，就是 Threads 上面突然出现很多这个骗子的手法，也就是他们会说，哦，我的店正在出清某样商品，比如说提拉米苏啊，又或者是排球啊，又或者是什么 Switch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到食物到各种用品都有这种诈骗的行为。但我这是前阵子啦，最近发现的越来越少了。而且前阵子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上一个节目的采访来宾叫做 Megan 谢欣慧，他也分享过就是自己在台湾用 Threads 结果被骗提拉米苏这件事情，在前阵子的 Threads 上面也非常红。所以我觉得 Threads 啊，他这个流行用语的背后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就比如像是这个诈骗的情况啦。所以在 Threads 上面信我是秦始皇还是你要信这些骗子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一下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 Threads 上面的网络流行用语啦。守住世新电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这个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就是 Threads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那不知道你自己在 Threads 上面最常滑过的流行用语是什么呢？都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就可以跟我们聊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最常在网络上面用的流行用语啦。那今天啊，我们聊着的流行用语，刚刚已经聊过了刘有看还有信我是秦始皇这两个相对比较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过时了吗，但我不知道，我觉得其实还算蛮新的，因为还是会一直看到，但反正它是相当经典的流行用语。那接下来的这个，我相信只要有用这个翠或者用 Trash 的台湾朋友一定不陌生，它的关键词呢就是 VEN V-E-N 这三个英文字母啊。反正啊，就是它是一个在 Threads 上面呢有一段影片，就是这位台湾的网友啊，他就分享说他在早餐店听到了一群或者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客人在点餐的一段对话，最主要或者是最传播最广的那一句话呢，就是我再问一次啊。它其实呢是华中文的这个问题的问，那只不过呢刚好这位中国的这个客人他在发音口音上面呢可能就是会有自己的腔调嘛，那刚好这位台湾的网友呢就把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呢生动的演绎给朋友们听，所以啊他就开始变成了一个很流行的，不只是在 Threads 上面，只要你在生活当中你跟朋友讲说我再问一次，这自然就会有很多人马上心领神会，知道你在讲的就是这一段梗啦。那有兴趣找的朋友啊，你可以自己到 Threads 上面去找一找这个我再问一次。我觉得 Threads 的演算法相当厉害的事情，就是不管多久以前的贴文，你只要去留言去说

我会说啊，留有看，留几看，那它就会再出现多一次在你的版面上面。好，反正呢，这个问一次啊，它的梗的来源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它这段会爆红的原因啊，是它的模仿的特色全部都相当到位，就会让人觉得啊，他这个人怎么可以把这个中国客人的口音模仿得这么传神，这么像，以至于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在后续啊，就是这个热潮过了之后，在生活当中也会偶尔浮现出这个问一次的类似于这种梗的想法，或者觉得好笑的瞬间啦。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只是中国的客人，或者是是台湾腔还是什么，我觉得只要是你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口音跟腔调啊。比如说前阵子啊，就是在今年的。应该是5月还是4月份左右，我就有参加其他院校主办的新闻主播大赛嘛。那这个主播大赛里面呢，就我会有时候在发音上面啊，一两个字呢，我把它剪辑一下，就是有剪辑片段放上网，放上 IG，然后就有网友留言说，哎，你这个口音听起来很像客家人啊，他好像就是在觉得我的某一个特别的字。的发音很像客家人的发音，那不知道大家在听我说话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但其实我不是客家人啦，我是福建籍贯的人，就是福建人，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在说话的时候啊，都会有自己的口音，那这些特色呢，我觉得都是构成了每一个地方文化很主要的一个元素啦。那不知道你对于这个，我再问一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或者是经验想跟我们分享呢？可以到世新实时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然我就要再问一次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我们今天的世新时时新这个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就是 Threads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其实说到 Threads 啊，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呢，就是它在上面真的有很多有趣的观点，或者是一些猎奇的事情。可能我自己的个人兴趣的就是很喜欢看这些猎奇的，也不管是影片也好，还是这个文字或者是观点。但今天在聊着的流行用语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不陌生，就像是刚才聊过的，我再问一次的这一段话啦。如果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去问问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去找在这个 Chat 上面的搜索功能上面，你去找问一次，你自然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反正接下来的这一串流行用语，我相信常用 Threads 的朋友呢也非常不陌生，也就是高丽菜煮蛋那桌。其实啊，这一个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呢，是一个形容生活智慧的迷因。因为啊，这要先讲一讲这个高丽菜煮蛋那桌的这个迷因，这串流行用语的由来。他在讲着的就是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啊，你把生鸡蛋打在最上层的这个大片的高丽菜的这个叶子上面烹煮，哎，它不但不会粘锅，也不会散掉，还能煮出完美的荷包蛋。那不知道是谁在网络上面分享过这个方法，所以呢，这个网友们啊，他就用这串词，高丽菜煮蛋那一桌这段词语来称赞那些提出低成本聪明妙招的人啊，就是说你们可以去做高丽菜煮蛋的那一桌，也就是用来形容，哎，做那一桌子的人都是生活智慧王的意思。所以不知道你自己在听到这个迷因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自己啊，在看到这桌迷因的时候，因为它是附上影片嘛，就有人就是在说，哦，你要煮荷包蛋完美的这个火锅蛋呢，你就只需要把它放在高丽菜叶子上面煮。我当下是觉得非常好用，因为我觉得我跟朋友都很常在台湾这边就是去吃那个臭臭锅啊，或者是小火锅，那自然就会吃鸡蛋嘛，那鸡蛋打在叶子上面，它确实就是相对比较方便，确实就是一种生活智慧。所以啊，提出这种生活智慧生活小 tips 的人呢，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可以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那不知道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观察到什么特别的生活智慧小妙招呢？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跟你聊聊在 Threads 上面流行爆红的网络热门用语词语啦。守住世新电台。

Threads 上面的网络热门流行用语，你又知道多少呢？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我们在聊着的就是这个啦。今天聊了好多不同的流行用语哦，我感觉我在广播节目上面可以一直大聊特聊这些有趣的网络流行热门用语，真的特别有趣。因为呢，这一些用语啊，基本上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都不太会用到，反而呢，就是你在 Threads 上面随便滑一滑就会看到了。我们刚刚聊过的呢，就是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就是在形容一些有趣的生活智慧。如果你可以提得出来，你就可以去做高丽菜煮蛋的那一桌子啦。那接下来啊，要给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所谓的流行用语呢，我相信台湾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对于我这位马来西亚人呢，诶，可能就有一点挑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流行用语有关系到就是注音啊，注音对于台湾人来说，就是从小到大都在用这的输入法，或者是这个汉语的学习方法。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反而就是用拼音来学习，比如说我们就会 W O M E N 这样子来学习来做发音的。但这一个网络流行用语为什么会说它跟注音有关呢？首先呢、啊，就要把它结合一起来讲。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给到夯啊，给到夯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啊，大家用来评比评分一个事情，觉得它是最顶级最好最厉害评级第一名的那种的情况呢，就会说哦、啊、给到夯的这个等级啊。所以这个给到夯其实不只是我们一般人在用，连前总统像我刚刚讲的，他也会用刘友看啊这些，所以他真的是相当有趣的一位政治人物啦，他很会用这种网络流行用语，所以给到夯就是评级最高的意思。那接下来就是关系到这个有关于注音的评分，我们有给到夯的等级，那自然就会有其他的这个等级嘛。那其他的这个 level 的评分是怎么样呢？就会有所谓的波级分，就是用注音里面的 b p m f l d t n l 这些方式去做那个语音的这个等级的区分。因为啊 b p m f 它就是有一个顺序嘛，所以呢就按照这个顺序 b p m f 去评比，哎，你觉得这一个东西可以给到什么分？波级分、么级分之类的。

所以啊，我也觉得相当有趣的。但反正呢，我们在就是马来西亚很少，也基本上不会看见我们用这种泰语拼音啊，还是什么阴阳上去来去做一个什么等级上面的区分啊。那在台湾，大家很常用 trash 嘛，所以就可以在 trash 上面看到台湾人发挥自己的创意，去把这些可能注音的这个使用变成了是网络热门流行用语的一个其中一种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b 几分、么几分等等的。但是哦，我觉得用这些分数来评，确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最直观的方式就是直接用数字嘛，就比如说啊，10分里面你打几分，那100分里面你会打满分多少分等等之类的。那你用了不不不不，哎，感觉上就像是台湾人专属的加密用语。那你只要没有学过不不不不，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目前呢，已经分享了差不多有5种关于这个 Trend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如果你还想要再继续复习的话呢，你可以到 Trend 上面去找找，又或者是呢，可以实时收听我们这个世新实时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Spotify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节目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在聊着的呢，就是 Chat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其实已经聊了蛮多有趣的，但我还想再聊聊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前一阵子蛮有热度的一个词，叫做“大跳”。我觉得大家对于“大跳”这两个字呢，应该也相当不陌生。但它其实在后面啊，都会再搭配另外一组词语，叫做。一个大跳把气氛拉到最高。那其实反正呢，这一串用语它的来源就是源自于这个台湾有一个艺人叫王 Aden， 他在前阵子啊一个学校的演出上面，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就是风波嘛，有学生在他跳舞的时候呢上去在旁边一起跟着跳，然后他就因为可能觉得自己的跳舞节奏被打扰了，所以就默默蹲在旁边。反正这段话呢，就是到后面他就有发一个影片出来澄清，说什么他要大跳啊什么之类的。但后来就有网友就把这段话呢变成了网络流行用语，反正就是用来讽刺他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就是学生啊什么之类的。但反正这个风波虽然已经过去好久了。也已经平息了，但是这段流行用语呢却依然在网络上面挥之不去，还是有的人会在一些觉得好玩有趣的影片下面，可能这个影片或者这个贴文里面有关系到跳舞啊，关系到动作很大啊，就会出现这种一个大跳把气氛拉到最高的这种词语出现啦。反正呢，这就是我今天最后一个要分享的Chat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呢我们本身在学习这些中文汉字的时候啊，就已经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学习了，不管是文言文啊，古代古诗词啊，还是一些用语啊，反正文学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有趣，来到了网络时代，来到了 Chat 这个所有人都可以用很精简的文字开始发表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呢，就开始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这些词语的用法就开始百花齐放，很多好玩有趣的 idea 都会在上面找得到。所以啊，我觉得呢，要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好好的创作，好好的分享自己的看法的门槛真的非常非常低。如果你想要开始创作的话呢，你也不妨考虑从 Chat 上面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每天在上面去套用一些流行用语，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的网友开始留意到你的创作，你的作品啦。那今天的世新时事新就先分享到这里咯，我们下礼拜同样时间呢还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温室工作室李道勇。今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第一千句。咱台湾头甲台湾尾，则阁坐倒转去，则坐来这个平湖，即马总共已经播出一千句啊！一支叶啊，长二高，展开三笑咧拖咧拖土，也着师傅遮演得到。随便的人是无法度，这是讲什么物件？这是讲一个手网啊，这个网啊有长里长里长笑里啊，长里长里长啦，长里笑长啦。啊！伊着爱手哦，该杀掉啊！展开的时阵哦。有三笑的网啊咧，咧拖土，那可见要玩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像耍大旗一样的。

哦，这个网子有三尺要拖在地上，啊，你手扛起来物件是长的，啊，所以变成合起来，手里佫加一个三尺，等于尺五啊呢，哦，不过唔是到底。到最顶的，伊是网啊，是撑在手里内底，哦啊，长里啊，讲唔着是手里，是长里内底，所以这个物件才咪啊长呢，哦，这一个人五尺六尺啊，你啊，迄等于两个人长呢，即个所以讲，着爱师傅才有法度，甲舞会到，哦啊，无随便人是无法度的，哦，这个物件可能是一种手网啊，哦。手网啊，这是一种古早的这种渔具了。现在恐怕，社会整个状况改变了，恐怕这种情形比较少有了。哦，要有嘛，也只有这个去抓鱼斋的地方。不过抓鱼斋的，它因为要躲风浪的关系啊，它也耍不了这么大的一只了。哦，你看那等力也够得够的。等你的结果哪好哪样好算，绝对无好算的啦。哦，今日介绍台湾俗语第一千句：一支叶仔等你个点开三尺，你拖土，也着师傅才下到，随便人是无法度啦。今日介绍，大家多谢。

0: 报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由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乐团宇宙人演唱。那这首歌呢，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旋律、这个前奏真的超级抓耳，那个电吉他一刷下，我就觉得天哪，太好听了吧！然后就一听就知道这首歌就是，哦，我今天要来看这部影集了，我觉得超级适配。听起来呢很温柔，但又带一点遗憾。然后这个歌词呢也很符合这部剧的氛围。不过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的歌名，因为它的中文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嘛，但是它的英文歌名呢却是 No One Like You。 一开始我想说诶，这个是不是翻译错啦，但后来又想说怎么可能，这样的命名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中文是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比较像是站在说话者的角度，想要告诉对方没有人会像我一样爱你、理解你、陪伴你，是一种很勇敢的告白，但也带着一种倔强。但英文的 No one like you 却变成了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仿佛是想要告诉对方你真的是我心中无可取代的存在，在我的人生里没有人能够像你那样，一个是我的心声，一个是你的珍贵。那这两个歌名呢，就像剧中的男女主角一样，从不同的角度诉说着对彼此的同一份感情。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巧思，也很呼应他在《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想要表达、想要传达的故事。爱情呢，它其实从来都不是只有自己的感受，而是在我和你之间不断的学习、理解、珍惜彼此与成全对方。而且重点是什么？我拜托大家一定要看 MV， 就是真的一定。

要去收看 YouTube 上面都看得到。建议大家可以先看完电视剧，然后再去品一下这个 MV。 我觉得它其实没有什么关联，就是你就算看完你没有看电视剧再去看这个 MV 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你先看了电视剧你再去看 MV， 会有一种收到严艺文导演送的礼物一样，就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彩蛋。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欸，这个就留给你们自己去看了好吗？就是不要说太多，只留给你们一点小惊喜。只能说看完会有一种看到另一个时空的周可杰跟陈立璇的感觉。好啦，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可杰跟陈立璇的故事里面吧。在第一个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里，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这部电视剧的剧情故事吧。不知道最近大家打开 Netflix 有没有看到一部讨论度真的非常高的台剧，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它最近在前阵子吧，六月多的时候，在 Netflix 上架之后，真的立刻掀起了一波追剧的热潮。我这阵子滑脆啊，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人在分享剧情，在讨论每一个角色他的魅力之处。甚至很多人都说，其实本来只是想要看一集，结果真的是一路追到天亮，就连我也是，我只花了两天就把它全部都看完了。我觉得太好看了，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那个主题曲，你知道吗？快要结束的时候，它那个主题曲一刷下来，你觉得天哪，非常的带感，你就很想要赶快按下一集，赶快继续收看，很想要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故事会发生什么。尤其是里面有一个小很酷的一个元素，会让我觉得说天哪，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让我很好奇接下来剧情的发展。那也因为看到大家这么热络的讨论跟分享，就让我那时候的我决定这次是忍不住了，我就点开来看一下。而且呢，会吸引我开始追这部剧的原因呢，还有一个超级大原因，就是它的主演阵容。这部剧呢，它找来了张孝全、苏慧伦等实力派的演员，每一位呢都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啊，我很喜欢他们的技巧很扎实的演员。所以呢，光是看到卡斯我就真的非常期待了。而且他的导演呢是严艺文导演，太厉害了，就是之前《俗女养成记》的导演，跟也是在前几年非常红的影后的导演，我觉得太厉害了。在严艺文导演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呢，他有惊喜的客串，所以大家可以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去找找看一些小彩蛋哦。另外呢，我一定要非常大推一下这部剧的原声带，它的主题曲呢就是刚刚我们一起听的那首歌曲。我们刚刚聊到了嘛，它是我很喜欢的乐团宇宙人，它的现唱那种旋律非常的抓耳。它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像狗一样，也非常的好听，搭配着剧情一起听呢，你的情绪真的会完完全全的被带进去，整个像被吸走一样。更惊喜的是，宇宙人他也有在剧中客串。天哪，这部剧集结了好多大咖的客串啊，真的是太喜欢了。身为歌迷的我呢，只要看到他们一出现，我就觉得啊，竟然出现了，超酷的，就是有一种哇，很跟现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剧里面，他们也就是真的是就叫宇宙人，因为是乐团。因为我们主角呢，他其实也是乐团的主唱，所以呢，他们其实是一个小竞争关系嘛。所以呢，你进去，你看到这个点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好真实，好酷哦！会真的是觉得哇，好惊喜，完全就是一个超级棒的彩蛋。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我推荐它的原因呢，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剧情。欠你的那场婚礼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爱情剧，它用了里面有一个刚刚讲到很可爱的一个小巧思，它用了穿越的设定，然后就是让我们的主角呢去它这个包裹了整个一整段关于婚姻成长与遗憾的故事。那主角周可杰呢，他其实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人气乐团叫马子狗的乐团主唱，他拥有很强很强的音乐才华，他对未来呢也都充满了很多的梦想，就是
非常的想要继续努力攀升，然后越来越站得越来越

0: 越高这样子。但是呢，在多年后，他成为了对生活失去方向的中年颓废男子。他不止事业跌到了最谷底啊，和妻子陈丽璇的婚姻呢，也濒临破碎。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挽回这一切的时候呢，25岁的自己竟然意外的穿越到现在，两个不同年纪的自己呢相遇了，也开始重新的去审视过去到底做了每一个选择到底是怎么样这样。随着剧情的推进呢，我们也看见了他们重新开始审视一下自己，也开始重新的去面对爱情、婚姻、家庭，以及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真心话。他们呢，就是以那个欠下的婚礼呢，就是25岁的周可杰跟陈丽璇欠下的那一场婚礼，再去讲更深更深的东西。就是人生里面呢，他欠下的其实从来都不只是一场婚礼，而是那些被生活磨掉的耐心啊，忽略的陪伴，以及没有好好珍惜彼此的每一天。也难怪这部剧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因为他谈的不只是就是爱情，而是每一段关系里面的就是被生活弄出的就是柴加生活的柴米油盐嘛。它也是让我们去重新审视每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都可能会经历过的遗憾与成长。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故事背景，也聊到了它为什么能够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从穿越的奇幻设定到婚姻、成长与遗憾，其实每一个情节都在提醒我们。有些错过其实不一定能够重来，但有些爱只要愿意回头，就还有重新理解彼此的机会。稍后回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整部剧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也会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这短短几分钟的画面，却让我看到了爱情、婚姻以及人生的最真实的模样。当然，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部剧里面有很多很多具有人，他的人设是非常的鲜明，他的角色的立体度是非常高的，我自己很喜欢的某几个角色。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等等，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欠你的那场婚礼》中最有料、最让人忘不掉的瞬间。
1: 大家好，我们是浪花兄弟，我是 Darren，
2: 我是长青。
3: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
1: 想哭就弹琴，
2: 想你就写信。
1: 想要来点音乐的时候，请与我一同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FM。

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倩妮的那场婚礼里面的故事以及它的内容，也介绍了这部剧为什么在最近在 Netflix 上面掀起了这么高的讨论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我每一集都最期待的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其实呢，我觉得这部剧真的是对我来说有非常非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但如果只能选一幕的话，我一定会选小周可杰跟大周可杰分别站在舞台上演唱没有人像我一样的那两场表演。因为我觉得它的对比度，以及就是这两场你把它放在一起对比，你就觉得天哪，那个人生有历练过后再去唱那个感觉的情境都完全不一样了。那明明是唱同一首歌，却唱出了两个不同、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毕竟一个是25岁的周可杰，一个是中年的周可杰，他们中间已经经历过了好几十年，就是唱出来的感悟、对人生的体悟也都不一样了。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的起源故事。没有人像我一样呢，是在剧中的设定是由陈立璇去填词。

周可杰来谱曲完成的。所以这首歌呢，不只是他们共同的创作的作品，更像是两个人一路走过来，陈立璇对，就是那个词嘛，就是陈立璇想要对周可杰说的话，就里面呢隐隐的就会投射这几年陈立璇对周可杰那些不敢言说的一些话，他把它投射到这个作品里面。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年轻的周可杰，他站在演唱会上，然后就看到哇，陈立璇在那个词里面想要对他说的话，然后也让自己重新的去整理自己的情绪跟思绪，然后整理自己对立璇的感受。同时呢，阿贵跟韩森他也是借着这个歌词，你还好吗？有开头的那两句，你还好吗？你还在吗？同时就是关心着小可杰这样子。这个时候的周可杰呢，他在演唱的时候，他把每一句歌词都很用力的唱出来，好像是想要告诉全世界，我真的不想要失去你，陈立璇。所以呢，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就马上跑去找陈立璇，然后重新的抓回他。可是呢，到了故事的后面，同样的一首歌再次响起，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这一次呢，是大可杰中年时期的周可杰，他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重新去拾起这首歌，然后再重新面对观众。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他好像已经不太像是一个表演了，一场表演了。他是在靠着吉他，然后这首歌曲，然后去宣泄，就是这个压抑太久之后对自己的不满吗？就是他真的不想要再失去，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跟立璇离婚了，他真的不想要再失去他了。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经历过了婚姻的裂痕、事业的低谷，以及对自己的失望，他想要把这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情绪，全部呢都唱进这首歌里面，尤其是最后的那一句“我走了，不再麻烦你了”，我觉得好天哪，这句真的是完全投射了周可杰的心情。虽然说这首歌词是陈立璇写的，还有那一句“灯亮了，我们都应该散场”，天哪，真的是看到那里的时候，我真的是眼眶泛泪，觉得好令人难过，好遗憾哦。我听到这句的时候真的是瞬间的鼻酸，以前我可能会以为说这句话是在说放手，但你去仔细想想之后，它更像是一种终于醒悟之后的自责。周可杰他终于明白，这一路走过来陈立璇一直对他默默的照顾着他的自尊心，他陪着他追梦，陪着他一起跌倒，陪着他去面对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不顺遂，他总是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承担那些情绪，包容他的小任性，也相信他总有一天一定会重新振作。他也很坚持他的音乐梦想，因为他陈立璇始终相信周可杰他的音乐才华，他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所以他很愿意支持他。可是呢，周可杰他却花了很久很久才看见这一切。而在最后啊，在脱口秀唱的那一句“我走了，不再麻烦你了”，真的是哇，觉得你感受到的不只是遗憾，更像是一个人他终于愿意放下自己骄傲了这十几年来的他放下了这十几年来的骄傲跟小任性，承认了他自己真的是亏欠了另一个人、另一半太久太久了。也因为如此，同样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一次唱的时候是“我不能失去你”，最后一次唱的是“我真的很爱你，但是我只能放手”。前者呢是年轻时义无反顾的爱，后者呢则是经历了岁月之后呢，带着遗憾与不甘的祝福。这也是让我觉得这部剧最厉害的地方，他没有刻意用很洒狗血的方式啊去逼你们的眼泪，而是透过一首歌、同一句歌词，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心境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或许真正成熟的爱
不一定是拼命的想要把对方留在身边啊。

而是在终于明白对方的付出之后，即使心里还有千万个舍不得，也希望对方能够过得比自己更加幸福。而我想，这也是没有人像你一样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再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这部剧里面，除了周可杰跟陈立璇之外，这部剧呢还有一个角色，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个角色呢就是 Terry， 我真的太喜欢他了。Terry 呢，他是我觉得这部剧里面最有魅力的一个人物之一。我第一次看到 Terry 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他也太有个性了吧！他有点搞怪，然后他的讲话方式非常的直接，然后常常一句话就让人笑出来，就是很蛮真实的一个人，是想到什么就把他讲出来这样子。可是越到了后面呢，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他想要什么，他就去抓什么；想要什么东西，他就去追求什么。如果要用大家现在很常去形容一个人的词去形容他的话，我会说他真的是人间清醒，他非常的清醒，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嗯，他不是恋爱脑，这样子讲这个词不太好，但就是他比较，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所以即便他有了爱人，他很爱韩森，那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得出来嘛。但是呢，他没有因为很爱很爱一个人，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其实就是走向了跟陈立璇不一样的道路。那出国留学呢，是他自己最重要的梦想嘛，也是他最坚定的决定。所以，即便他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他还是会选择往自己的方向前进。他把就是他所有，他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很勇敢。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把爱情、家庭、友情、亲情会放在人生的第一个顺位，甚至会害怕失去一个人，就有可能会因此就割舍掉自己很多的，就是你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可是 Terry 却告诉我们，真正成熟的人，不是在爱情或梦想里面去做选择，而是在爱一个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人生。后来呢，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个角色了，我就有去看这部就是公式他提供的幕后花絮。在里面呢，饰演小 Terry 的王渝轩，他自己也有说，他觉得他饰演的 Terry 是还没有出国的，然后蛮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什么，看起来很有自信。可是我觉得他最有趣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看起来很有自信的地方，其实还蛮需要别人认同的。这个以上这句呢，就是他那个饰演小 Terry 的王渝轩说的。这也是这个角色他很有魅力的地方。他很自信，他很坚定，但是呢，他还是需要别人认同的动力。哇，我听到这段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有感，因为我们总是很羡慕那些看起来很有主见、很自信的人，好像他们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可是其实再有自信的人，他也是会希望自己是被理解、被支持、被肯定的。坚定，他不代表没有脆弱。这也让我觉得，这个就是年轻时 Terry 最有魅力的地方。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但他也期待身边重要的人能够相信他的选择。到了中年的 Terry，谢盈萱又赋予给了这个角色另一种成熟。我查了一些报道啊，在 TVBS 的报道中，他有分享，谢盈萱有分享，自己在造型上有特别和严艺文导演讨论过，他希望 Terry 即便长大了，依然保有年轻时那份我行我素，不要变成大家想象中志士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的大 Terry依然他留有了鲜明的风格，依旧很幽默，他依旧有话直说。可是呢，和年轻时相比，他又更多了一种成熟跟温柔。如果说年轻的 Terry 他的自信是勇敢的追梦，那 Terry 的自信就是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我很喜欢这个两个不同阶段的 Terry。一个教我们勇敢的做决定，另一个教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

好好的把生活过得好。这个呢，我觉得就是 Terry 这个角色最迷人的地方。他不是个完美的人，也不是没有脆弱，只是他一直都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也很勇敢的选择自己的人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Terry 在剧里面会有这么多的经典的台词，有这么多的观众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先成为自己，再去爱别人。真正好的爱情不是为了谁放弃自己，而是两个人都勇敢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呢，再一起并肩地向前走。哎，我们刚刚说到了 Terry 贡献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台词，所以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的几句吧。先来聊聊这部剧爆红期间，在Twitter上面掀起了超大讨论的一句台词。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划过这一部影片这一段。那个影片呢，就是 Terry 跟韩森他们在咖啡厅遇到，然后韩森很颓废的，就是讲了他自己的爱情的不顺遂，还有什么现在母胎单身这样子。Terry 就很霸气的说：“我会单身，难道是因为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想要我吗 ？No， 我会单身是因为没有人是我喜欢的，没有人是我想要的，好吗？”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的时候，真的是立刻截图发现实动态，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太赞了，说得太好了，把一段关系这么自然的说出来，真的超级强的，好像在看自己跟朋友聊天时会讲的话。所以这也让我很佩服严艺文导演，他太厉害了，真的是会把每个台词都是去用力尽力的去思考哪一段要怎么讲，会很自然，像是现实生活中会讲出来的台词一样。好，拉回来 Terry 讲的这一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单身看成一件很像是很可怜的事情一样，好像代表没有人选择自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会很焦虑，他自己母胎单身了几年几年，可是 Terry 他完全颠覆了这个想法，他告诉我们，其实选择权一直都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因为没有人喜欢我，而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我真正喜欢的人。不是我没有被选择，而是我没有选择对方。真的就是一句话，宁缺毋滥。我觉得 Terry 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值得什么样的关系，他也不会因为害怕孤单，就勉强自己进入一段不适合的感情里面。只能说 Terry 他真的是人间清醒，我太喜欢这个角色了。不过，我喜欢 Terry 并不只是因为他的爱情观，更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朋友。剧中呢有一幕，陈立璇发现她自己怀孕了，Terry 第一时间就非常认真的对她说：“不要把你的人生败在爱情这种事情上，你会死得很惨。”哇，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呢，可能会觉得这句话真的蛮狠的，可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这句话背地里藏着很深很深的关心，因为 Terry 知道他们都还很年轻。陈立璇原本就有规划好要出国留学，他也有自己的梦想。Terry 他不是反对爱情，也不是反对婚姻，而是希望好友不要因为一时之间的冲动就放弃了原本想要走的人生。梦想啊，其实就像风筝，而牵挂就像风筝上的线。有了牵挂，我们或许还是能飞得很高，可是就也有可能飞不了这么远。我想这也是 Terry 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他希望陈立璇的人生是因为自己想要，而不是因为我不得不。哦，更感动的是什么？更感动的是，即便最后陈立璇他选择了结婚，他把小孩生下来，Terry 他依旧挺他、爱他、尊重陈立璇的一切决定，并全力支持他。因为对 Terry 来说，真正的朋友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在你做出决定之后呢，依然愿意站在你的身边。甚至在结婚当天，陈立璇有了一点犹豫，Terry 他也没有责怪他哦。哎，很多人其实都会说什么：“哎，谁？你看吧，谁叫你之前不听我的，现在才变这样子。”但是 Terry 他没有责怪陈立璇，他只是很坚定的告诉陈立璇说：“好，走吧，我们现在就从后门离开，不想结就不要结。”这句话真。

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 Terry 他不是鼓励他逃婚，而是他在告诉陈立璇，如果你犹豫了，我会陪你一起离开。如果这是你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我也会陪你走下去。真的是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友谊，因为 Terry 他永远都是陈立璇的依靠，他不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套在对方的身上，而是永远尊重对方的人生。无论陈立璇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都愿意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所以看完这整部剧的时候啊，我最喜欢的角色其实反而不是男女主角，而是 Terry。因为他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去他的爱情观念，更重要的是他让我明白，一个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人生。而我想，这个也是 Terry 他留给我最大的礼物。再来呢，我还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角色，陈立璇呢，他有 Terry 一直陪着他，而周可杰他也有两个一路从年轻挺到中年的好兄弟、好队友，韩森跟阿贵。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兄弟情。很多戏里面的朋友可能在你身边成功的时候陪你庆祝，但是真正的朋友是在你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他还愿意站在你身边的人。而韩森跟阿贵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即便到了中年，周可杰依旧没有放弃音乐，可是现实就是梦想很浪漫，但是生活很残酷。那个时候的周可杰，他没有名气，他没有收入，也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但他就是只会唱歌，因为他的最厉害的就是唱歌，他的专长就是唱歌。可是他的两个兄弟从来都没有叫他放弃，反而跟陈立璇一样，在背后默默的去支撑他，去支持他。尤其是阿贵，有一段剧情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撼。他竟然自己掏钱，假装那个是周可杰的版权收入。看到那里，我真的是完全哇愣住了。因为阿贵他其实根本就不用做到那个地步，他可以直接借钱，也可以直接就是说，我帮你出啦。可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周可杰他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他最在意的不是钱，而是身为创作者最后的那个尊严。所以阿贵他选择用一种最温柔的方式，默默的去保护兄弟的梦想，也保护他的尊严。哇，我觉得这份体贴真的是太珍贵了。而且我真的是很喜欢阿贵这个角色，因为他真的是人太好、太善良了。他很爱他的家庭，他很爱他的另一半，也很爱他的兄弟。他总是默默的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哦，他也很爱家人。你看他就是继承他的家业，继承他爸爸的家业，他总是默默的照顾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幸福。剧里面有一段，周可杰他因为自己的情绪失控，他说了很多很伤人的话，甚至差点影响到阿贵和他另一半领养孩子的计划。换作是很多人，应该早就绝交了吧，就是太生气了。可是阿贵他就只是对着周可杰生闷气而已，打就是冷战而已。然后直到有一次他喝醉了，他终于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他对周可杰说，因为你只有我了，我还是一样爱你。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眼眶直接就是爆红。他这句话没有任何的大道理，却比很多告白都还要深刻。因为真正的兄弟不是永远不吵架，真正的兄弟是即便你把我伤得很深，但我还是希望你好。韩森是这样，阿贵也是这样，所以在后来我发现，其实欠你的那场婚礼，真正让我感动的，不只是周可杰和陈立璇他的爱情，而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一群愿意接住你自己的人。陈立璇有 Terry， 周可杰有韩森和阿贵，他们不一定能替彼此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可是他们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对方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说就是知道吗？就是有一种默默的让他们知道，说没关系，我还在你的身边。我想这就是这部剧最温柔的地方，它让我相信一个人可以走得很远，不是因为自己很厉害，而是因为一路上总有人默默的接住你。而阿贵就是那个一直在接住身边每一个人的人。所以呢，如果要问我说，在你的那场婚礼里面，我最想要认识谁？

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前面两个单元我们一起聊到了欠你的那场婚礼里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画面与角色。周可杰呢，他教会我珍惜，陈立璇呢则让我看到了勇敢， Terry 呢告诉我不要因为爱情而放弃自己的人生，而阿贵和韩森则让我重新相信

真正的友情是可以陪一个人走过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我觉得倩妮的那场婚礼里面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她没有告诉我们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犯的错误比较多。她只是把这个人生摊出来给我们看，每一个角色她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每一个选择也都有她必须要承担的结果。接下来我想了一个问题，想要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思考，也留给正在长大的我们。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真的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吗？倩妮的那场婚礼里面呢，她用了一个穿越的设定，这个真的超级炫酷的。我一开始还以为陈立全是被逼疯了，精神出问题之类的，结果他还真的是穿越耶，在这个节点能够看到年轻的周可杰，也真的是非常的刚好，来的特别是时候，偏偏就在陈立璇他人生中最混乱啊，最需要答案的时候，25岁的周可杰就出现了在他的面前。好啦，题外话讲完了，我们拉回来。我很喜欢这部剧对穿越的处理方式，他让25岁的周可杰穿越到了未来，然后呢，让他感受一下，看一下未来的他跟陈立璇的相处方式，让他去重新体悟了。就是让他重新珍惜了这个陈立璇以及他的情感，也让他重新的去理解，重新去思考为什么当初做出了这些选择，也让他重新看见那些曾经被自己忽略的事情。而且他很巧妙的是在结婚前一天才让他穿越过去，然后去重新看到了未来他们的样子，也让他在穿越回去之后呢，可以再慎重的做每一个决定，这样子。所以我在想啊，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能够让我回到人生中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回到跟朋友闹翻之前啊，或者是回到某一次做决定的那一天，我会不会选择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我在想，也许会吧。也许我会少说一句伤人的话，也许我会更勇敢一点，把想要说出口的事情说出来，也许有一些遗憾就不会发生了。可是再仔细的去想想啊，如果真的把那些后悔全部都删掉，那现在的我还会是我吗？我好像会越来越相信，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经历，不管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都一点一点的堆叠成今天的自己。那些曾经后悔的决定啊，掉过的眼泪，错过的人或受过的伤，看起来好像全都是遗憾。可是换一个角度想，他们其实也是我们成长的证明。因为如果没有那些跌跌撞撞啊，我们可能就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值得珍惜的，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去努力在追求的，又或者是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想到这里啊，我突然就觉得好像那些曾经很在意的遗憾到现在都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毕竟如果没有经历前面的那些故事，又怎么会堆叠出这些有点勇敢有点脆弱有很多的故事，也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我呢？所以看到这最后呢，我最大的体悟反而不是啊，好想回到过去哦，好想重新来过，而是还好我有走过那些过去。因为青春它好像本来就是充满了遗憾，这句话好像有点中二，但是好像是真的。因为正是有那些遗憾才让青春变得独一无二，而倩妮的那场婚礼里面，它也没有让我们改写人生。中年的周可杰他在努力的去弥补对于陈立璇他之前受过的伤，就是他很努力的在弥补他之前缺失的陪伴。倩妮的那场婚礼呢，他也是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他其实没有办法重来，但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珍惜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很想要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思考。那如果有任何回馈，也可以私讯剧荒救援队的 IG 哦。我们再重新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就是人生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真的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邀请大家一

起思考。那收听到这里呢，这个节目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欠你的那场婚礼留给我的感受，我想我会说，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每一个选择都值得我们勇敢的负责。也许我们曾经都像周可杰一样，不小心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也曾经像陈立璇一样，在梦想和爱情之间去反复的挣扎，或许也像 Terry 一样，勇敢的选择自己的人生，或像阿贵一样啊，默默的接住每一个重要的人。而这部剧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告诉我们哪一种选择才是对的，而是它是提醒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永远都不犯错误，而是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都曾经爱过，真心的付出过，也努力的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你最近正在迷惘，正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或者是曾经为一段关系感到遗憾，我真的很推荐你一起来看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或许它不会直接给你答案，但它会陪着你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最后呢，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愿意为选择负责的人。如果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愿意打电话给一通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或者是对身边重要的朋友说一声谢谢，那我想欠你的那场婚礼想要传达的温柔，也就真正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里。感谢收听今天的剧荒救援队节目，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One， 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呢，我有一个特别来宾。如果说现在听众们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 Hello One， 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节目。那如果您今天有在 YouTube 上面是来观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观众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我今天旁边坐了一个人。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小小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 ，Hello， 大家，我叫艾琳，然后我是布兰登的好朋友。
0: 没有错，如果说有看过我之前的节目的话，可能会知道说我在去年大概九月的时候吧，又做了一档节目叫做《岁月静好台中帮》。那那时候艾琳就有担任我的这个特邀嘉宾，来到我的节目上面来。
1: 还有另外一位女生
0: 啊，对，还有另外一位女生。那她为什么叫做另外一位女生？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介绍她的时候呢，我突然有点断片了，因为她改太多次名字了，所以我不知道说我到底应该要叫她 Esme， 还是要叫她 Joanna， 还是要叫她的中文名字 ，which 我现在忘记了。但就是对，因为那时候有点突然说断片了，就是。三个名字有点太多了，所以就是突然想不起来，所以就说另外那一位女生。对，好，那刚刚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分享的这首歌是由李忆莲所演唱的《伤痕》，那是收录在《最爱李忆莲》Live 版本的这个版本。

0: 这张专辑里面，是我们刚刚听到李忆莲跟各位说谢谢哈。就是我蛮喜欢这个版本的《伤痕》的，就是比就是相较于说原版来讲，我觉得 live 版本一直都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在。就像是说《伤痕》这首歌，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有被阿令，还有也有被阿令在就是中国有翻唱过，在一档节目，这好像叫歌手吗？对对，在这档节目上面有被翻唱，然后他当时也有邀请了另外一位，也是非常该怎么说呢？实力派歌手，
1: 是
0: 对，你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吗？
1: 不记得，
0: 对，我也忘记了，有点糟糕。对对，但是就是那时候那个舞台，他也是邀请了另外一位歌手一起来做演绎。那可是整场就是虽然说有一些小小的阴谋论啊，小小的好像有一些舞台状况，就是引发了一些问题，但是整场听下来还是可以感觉到，就是两位实力派歌手非常有渲染力，还有非常有实力的这种表演，所以就是让我，就是我也是先听到了他们的那一个演出之后，才听到李忆莲的版，才听到林忆莲的版本。
1: 林忆莲居然不是你的童年吗？
0: 不是
1: 欸，
0: 不是欸，我的童年可能是米奇妙妙屋。
1: OK， 对，他在我的童年算是就是歌单上面常备的，就是家里是因为我阿公非常喜欢李忆莲。对，然后他就是会在我们家的
0: 会买 CD 吗？
1: 没有，他是那已经到 USB 的年代了。对，他在我们 USB 里面会存一些老歌们，然后刚好放的就是这个版本，因为对
0: live 版本，
1: 对 live 版本，他们好像也都特别喜欢 live 版本。
0: 对，我觉得 live live 有一种就是很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应该说又更有渲染力，
1: 对，更亲近一点，然后让歌手不是在录音室里面，而是在面对大家的时候，就是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渲染力，然后自己也可以唱得更有感情一点。
0: 对，但其实我觉得除了说这种现场版本的歌曲以外，我其实像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向于说我很多歌曲它不是会出什么重制版之类的吗？或者是说它会把这首歌换一个曲风再重新出一个版本？
1: 是，
0: 其实我发现我蛮喜欢那些歌曲被做成就是重制版的。就像是说前阵子那个陈贤进他有一首歌叫 WUI， 然后他也有出了重制版，那他是整个算是风格吧又变了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其他首歌我觉得重制版之后都是让我蛮喜欢的歌曲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呢，是由陈奕旭所演唱的《我们》。那这首歌是我们艾琳推荐给我的，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推这首歌？是你最近在听的吗？
1: 对，因为我最近刚好也是听到另外一个翻唱的版本，然后我回去听这个原唱的陈奕迅的版本，然后其实我觉得陈奕迅的歌声，就是他其实声音的条件不是我们普遍意识中的好听的那种声音，他其实比较会带有一些故事感，然后会有一些沧桑感，然后在唱这种比较有诉说感的音乐的时候，他会非常符合他的声线。
0: 是，
1: 对，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是陈奕迅版本唱的原因。
0: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由陈奕迅所演唱的《我们》。

0: 我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今天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我的特邀好友，他是我的朋友，他叫艾琳。好的，艾琳她前阵子，前几天而已，刚去小，对，刚前两天刚从小琉球回来。你其实没有晒黑，蛮厉害的。
2: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原因，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会很认真的晒黑很多，然
1: 是，
2: 后我也没有打算要做什么很多的防晒，
1: 嗯。
2: 然后结果呢，就是好巧不巧，我们到那边之后，第一天是大太阳，超大太阳，然后觉得哇，完蛋了，我这次绝对超黑，然后结果第二天开始下雨，
1: 那你们总共去几天？
2: 3天，
1: 是那下了2天雨？
2: 是的。
1: 哇哦！那请问这2天下雨的时候，你们都待在民宿里面吗？
2: 也没有，就是我们有努力的寻找一些就是下雨可以做的事
1: 打
2: 情，
1: 麻将？
2: 有深潜啦，深潜，
1: 下雨可以深潜 哦？
2: 下雨可以深潜
1: 真
2: 啊，
1: 假的？
2: 对啊，
1: 是浮潜不行，但深潜可以，还是其实都可
2: 其
1: 以？
2: 实应该都可以，只是你的浮潜可能体验感会比较不好一点，
1: 因为一直下
2: 因
1: 雨，
2: 为浮潜就是它会有一个管子，然后
1: 对，
2: 连到水面上，然后
1: 对，
2: 雨水就可能会从你的管子
1: 就
2: 进
1: 啪
2: 来，
1: 嗒啪嗒啪嗒
2: 对，你
1: 啪
2: 就会
1: 嗒，
2: 喝到水。但深潜
1: 蛮
2: 就
1: 有
2: 没有
1: 趣
2: 关
1: 的，
2: 系，深潜就是你还是要带氧气瓶，然后还是要到深海里面去。
1: 但是它不会就是比如说什么海水比较搅动的比
2: 风
1: 较，
2: 浪很
1: 对对
2: 大，
1: 对对
2: 就
1: 对，
2: 是还是会评估啦。就是如果是那种狂风暴雨等级，那一定不行。
1: 那你们那天算是下小雨这样？
2: 对，它是一阵一阵的，就是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然后刚好我们去的那个时段，约的那个时段是，就是教练评估说，哦，我们可以下去。然后，哎，我们就去了一趟，然后还有看到2次海龟。
1: 那你有去浮潜过吗？
2: 我其实没有
1: 没有，
2: 因为
1: 所
2: 我觉
1: 以。
2: 得深潜跟浮潜好像其实意义比较大一点的应该是深潜，因为它就是可以下到最下面，那浮潜就
1: 对，
2: 是你还是在海面上，就是
1: 对，
2: 你看得到的东西其实应该会有一点点差别。
1: 我有一次我是有去浮潜过，但那次浮潜的经验让我觉得，因为在海面上的话，你会随波逐流，所以其实会蛮不舒服的。我那次起来之后，其实头晕蛮久的，
2: 就感觉有点像晕船。
1: 对，就是有点晕船的感觉，但是就真的是蛮不。

0: 舒服的。但是深潜的话听起来就蛮不错的，像我们那时候同团他有人比较会比较会就是潜水的话，他就有自己泡下去深潜这样子。
1: 其实深潜你只要有教练带你的话，其实你不管你有没有游泳的基础或者是换气的基础，其实比较适合的是没有基础的人去深潜，就是只要有教练带着你的话。因为你假设你是会游泳的人，
0: 对，
1: 然后你可能会有在泳池里面可能往下潜过，你自己有感受过那个在下面潜水的时候有一点点压力的感觉，但是那时候你觉得你习惯这个环境之后，你就会可能会自己想要去滑动，然后可能想要去摆脱教练的控制之类的，然后教练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担心，所以其实最安全的反而是那种就是在水下然后不敢动的那种，就是教练最好控制。
0: 对，
1: 这是教练跟我分享
0: 的。那蛮不错的。那你觉得就是你刚刚说你有看到海龟吗？
1: 是。
0: 那你有碰它吗？
1: 不可以
0: 碰它。那
1: 它
0: 有来碰你吗？
1: 它没有。就是我们经过它的时候，它刚好就是在
0: 睡觉，游走了。哦，
1: 对，它刚好在睡觉，然后就是它的下巴放在前面的礁石上面睡觉，然后可能我们在那边停留太久，
0: 把它吵醒了吗？
1: 对，它好像把它吵醒，然后它就转头过来，很厌世的看着我们说干嘛？你们都没有说干嘛？都没有说干嘛？它只是就是看起来很厌世，
0: 蛮可爱的。它可能就是好不容易才睡，才找到一个地方睡觉。
1: 对，
0: 毕竟前阵子又台风什么的，可能不是很好睡。对。这边也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提醒一下，目前海龟已经算是在保育类动物里面，所以是不能够碰触的。碰一次是多少？30万吗？好像是30万元不等。对，所以就是请不要就是以身试法哦，这是一个不当的行为，我们要一起来爱护海龟。但如果海龟自己要来扒你头的话，那你可能也就是只能忍了。对。对，就是尽量不要到他可以扒你头的那个范围内啦。
1: 是，
0: 对。那我上次其实我是去年大概年中嘛，有跟我朋友们也有再去，也有去过一次小琉球。那其实我不太记得我小时候有没有去过了，但可以说我这一次去年去小琉球是我短期内应该说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去小琉球。那其实我觉得整体的体验来讲的话蛮好玩的其实。但是我有看到网上有人说，就是去不管说出游还是怎么样的，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去哪里，而是说你要找到跟谁一起去。对，那我那次是跟朋友们一起去，那我觉得整体的体验就很不错。像是说我们那次住的民宿，它里面有麻将桌，还有就是可以唱 KTV 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那天就玩得蛮开心的。但是我有发现说好像外面的民宿现在 KTV 都会限制说你晚上几点之后就不能再唱了。
1: 哦，10点。
0: 哦，你们那边是10点？
1: 没有没有，这是政府规定晚上10点之后不可以有，就是音响分贝不知道超过几分贝都不行。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学校也是办活动，然后我们的活动就是确定只要用到音响设备啊什么之类的，都一定是只要超过10点就一定会全部断电。对，就是完全不能用。
0: 哦，那如果说对啊，那为什么就是没有那种比如说可以一样唱，可以唱 KTV， 但10点之后就自动换成耳机，这应该蛮不错的。还是就会变看一听一群人在嘶吼鬼吼鬼叫。
1: 那你想象就是有人没有戴耳机，然后站在旁边录音，那可能会是你们这次出游最有趣的回忆。
0: 那我觉得也不错，至少说有唱到歌。是啦，但就是如果说还是考虑到分贝这个问题的话，那确实好像就应该要再多注意一下。
1: 确实要考虑一下左邻右舍的感受。
0: 没有错，但是现在呢，你可以跟着电台一起来大声歌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 Alin 所演唱的《幸福了然后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今天呢，我有一位特别嘉宾是来自台中的陈小姐。
1: 大家好，我叫陈爱玲。
0: 没有错，她叫陈爱玲。今天呢，刚好就是七月二十二号是礼拜三嘛，那刚好也是我们世新刚好也是我们世新大学大三学生的选课日。那今天我想要来跟各位分享。

0: 看一下，我为了选课做了就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如果说您现在是透过广播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非常推荐您现在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One，找到今天的影片直播，就可以看到我等下即将拿出来的我的荒唐的东西了。好，那因为应该算是众所周知嘛，就是世新大学的选课从去年开始改变了这种选课的方式。那它已经不像是之前的，就是你在指定时间内把你的课选完之后就可以了。它现在变成是即时加选，所以就是说，所有人都要在9点半的这个指定时间进到选课系统来去完成选课。那所以这变成了一件事，蛮刺激的事情，对。那因为我们就是选课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比手速嘛，像在抢票一样。那抢票的话，你会先看好，就是说你要选哪个座位吗？
1: 是。
0: 对，你会去演练。那如果是选课的话呢，因为选课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输入他每个课程有一个他自己的身份证字号有一个解码，然后你把这个他的课程解码输入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这门课。所以说，为了让我可以快速的，就是找到。复制起这个解码，然后找到这门课。我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网站，对，就是它是一个一页式的页面，然后它里面就是我可以快速的去找到说我要复制哪一堂课，然后我只要戳一下它，它就会把这个解码复制起来给我，就也是蛮有趣的，推荐给各位。如果说各位有兴趣，下次也想要这么尝试的话呢，就是可以到可以寻求你的 Gemini 一点帮助。对，我是寻求我的 Gemini 来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情的，其实蛮快的，但是因为说就是不要让它就是太麻烦，所以我只是用就是简单的 static HTML，所以它如果说我每要改一次我的课程的话呢，我就要跟 Gemini 来再
1: 再
0: 去
1: 沟通
0: 交，
1: 一次。
0: 对，我就要跟他再沟通一次，然后他会说好的，我已经帮你把这堂课改掉咯，然后可能我另外一堂课就突然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我 Gemini 蛮蠢的，但就是我真的蛮不错的，然后就是。我还可以让他就是，比如说这样子排成我的一个就是时间表给我看，我觉得蛮方便的。但是我已经跟他说很多次，就是我的课啊，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是3节4节的，你可不可以让他就是那个时间那个 blob 要把它占满？他说好的，我已经帮你修改好了，但是他还是只占2节课啊。
1: 就蛮笨
0: Hello，
1: 笨的，
0: 我真的觉得最近越来越觉得 Gemini 蛮笨的。
1: 可能有时候还是要付钱一下比较好。
0: 我如果要付钱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付钱给他。我最近觉得 Cloud 一直都是我，一个算是第二个选择。他曾经是我的第一首选，直到 Gemini 冲出来之后，对。但是我最近，因为我一开始会选择 Gemini 的原因，是因为它的 credits 可以用比较多，它比较不会跟你说我被用完了。
1: 哦，
0: 对，我觉
1: 对。
0: 得那 Cloud 是，upon 比如说，ChatGPT，然后 Cloud 跟。Gemini，
1: Gemini，
0: 它是 Claude 是最常跟你说我被用完的那一个，
1: 对，
0: 对。但其实我觉得 Gemini，不是 Gemini，我真的觉得 Claude 蛮聪明的。他最近有点吓到我。
1: 其实它可以分析的，就是档案数不够大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去判定说
0: 嗯，
1: 它聪不聪明，因为可能我读的科系它需要 AI 去
0: 是，
1: 帮我分析的东西，可能都是那种一整个
0: 嗯，
1: 可能200多页的文献。
0: 嗯。
1: 对，可能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你可能连那个 PDF 档案都存不上去，
0: 是，
1: 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判定它好不好。但以文献去整理文献的
0: 嗯，
1: 速度跟准确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的 Gemini 会比我的 ChatGPT 聪明一点。
0: 我觉得 Gemini 跟 ChatGPT 这两个有点算是，就是可以交互着用，他们
1: 对，对。
0: 不一定说谁一定比较聪明，但就是你可能两边都看一点啊，这样子会对你来说比较有帮助。那现在其实，可以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妈薇薇安 Vivian，她前阵子跟我妹Alison 去了韩国，嘿，他们去
1: 是，
0: 韩国玩。然后我妈呢，因为她最近是就是重度 AI 全景使用者，所以她请了 Claude。哦，她有付钱哦，她付超多钱的，她还买 credits，她用完还
1: Oh
0: 买
1: my god！
0: credits。她请 Claude 来帮她生成一个就是。他出去玩的，这叫做什么啊？计划表吗？对，他的 schedule。然后结果说他们到了一个码头要去搭船吧，然后结果 Cloud 给他的那个位置是错误的。 所以他们以至于说他们 miss 掉了那班船。但是我就跟他说，小姐，你可以，你可以就是请任何的生成式 AI 帮你生成一个你的旅。

0: 旅游计划，但你要自己 double check 过啊。
1: 对。
0: 然后他就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我有跟他说，你有确认这东西是对的吗？他说有啊。嗯，在这边提醒一下各位哦，因为生成式 AI 使用的是过往已经发生过的资料，并且这个训练的资料并不一定是会及时更新的，所以它任何喂给你的东西，你都要自己 double check 过一次。就像是我的这套帮助我选课的复制系统呢，因为我真的很怕它给我的那个解码是错的，所以
1: 是。
0: 我除了就是一次一次的戳过它一遍之外。我还确认过，就是说，他会不会我戳他之后，结果他复制给我的东西跟他显示的东西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试过了非常多次，就是跟各位说，使用 AI 一定有风险，就是使用前请务必要 double check，还要详阅公开说明书，哦，真是很重要。就是大家都知道投资要就是谨慎嘛，那使用 AI 的时候也一定
1: 也
0: 要
1: 要
0: 谨
1: 谨
0: 慎。对，
1: 慎。
0: 没有错。我们突然变那种就是
1: 基金投资有赚有
0: 对，
1: 赔。
0: 很像是有收什么广告，然后来这边抢。没有，我们没有，
1: 哦，
0: 我们只是就是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在这个网路如虎口。
1: 其实 AI 有一个蛮致命的缺点，是它其实蛮大部分的时候它会不懂装懂，就是它
0: 对。
1: 不太确定答案的时候，它其实会直接先给你一个最有可能的答案，但那个答最有可能答案不一定是对的，就像是。对，我要讲看文献。看文献的时候，其实他，你一定要跟他，你问了他一个问题，然后
0: 嗯。
1: 你一定要跟他说，我必须要有文献标准，然后
0: 对，
1: 你要跟我说那个文献是哪一份文件，然后你从哪里得到那一份文件
0: 对，
1: 的。
0: 我其实也会尝试这么做。就是如果说你是有在使用这种生成式 AI 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账户设定里面可以找到，就是它可以有一个就是算是行为准则吧，
1: 是。
0: 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个规则，就是说你所有它回答你的东西都务必要符合这些准则。那我的准则里面就有一条，就是说请它不要捏造任何东西给我，要附上文献。那以至于说，他现在很常会生成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文献给我，就是我好像也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可能还在长大，他现在毕竟他还没应该还他还没10岁，他只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孩。
1: 讲一点比较有趣好了，就是不是都会有那些指令吗？然
0: 对，
1: 后我第一个给我的 Gemini 的指令就是，你被我凶的时候不可以顶嘴。
0: 正常的，不能说正常，但是现在的这种商用的 AI 好像都不太会顶嘴
1: 对，
0: 吧？
1: 就是我的意思，不能顶嘴的意思就是不能，就是包括那种是很有礼貌的回嘴
0: 嗯，
1: 的那种也都
0: 哦，
1: 不
0: 就比如
1: 行。
0: 说你跟他说你这个东西错了，他不能说哦，那是哪里错了呢？我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样子，
1: 对，之
0: 他必
1: 类
0: 须要自己
1: 的，
0: 找到答案。
1: 对。
0: 好的，蛮有趣的。嗯，那接下来呢，想要继续的跟各位分享歌曲。我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歌的，不确定我们今天分享不分享的完，因为其实聊起来好像又聊蛮久的。那马上先来跟各位分享这首由林凡所演唱的《岁月这把刀》。

0: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午安，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我的来宾是，
1: 嗨，大家，我叫艾琳。
0: 没有错。如果您现在是透过广播 AM79FM 88.1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今天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影音直播喽。那今天我们今天是在就是七楼的录音室来就是进行职场。直播节目，那同时呢，因为就是我们在录音室嘛，所以就是我旁边的话有我们电台的自动化播出系统 Zeta。那我的朋友呢，他刚也看到了我们下一档即将一点要播出的《菜地七条弦》的节目，那他在里面偷偷看到了几首等一下即将会播出的歌，他觉得非常喜欢，所以他想要换我的歌。但我跟他说不行，这样子我们的听众会在一小时内听到两首同样的歌，所以不可以哦。但是就是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说，等一下就是一点的节目也记得要准时收听《猜第七条线》，是由七七还有才要选一起制作的这部节目。那你觉得今天他们要播的这首歌的这些歌你觉得如何？
1: 我觉得非常棒。可以大概讲到主题吗？还是会
0: 我们应该可以偷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图说故事，因为毕竟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等一下到底要讲什么。但是你可以说说看你对这些他们要播出的歌你的看法
1: 哦。因为就是我的歌路其实有点太广泛了，所以就是我基本上台湾就是老中青三代的歌我都会有认真的涉略过，然后这几首刚好都是我觉得就是某一个年代里面来讲我觉得非常经典，然后唱起来很朗朗上口，然后稍微有就是如果有常常跟长辈稍微比较长一点的长辈去唱过 KTV 或者是之类的，就是有可都蛮有机会去听到的歌。对，
0: 这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经验。就是如果说需要跟长辈去唱歌的话，我不知道欸，可能好像在有一些人的成长环境里面会有，但是对我来说的好像还好。
1: 确实，
0: 对，我其实从小我真的蛮少进 KTV 的。
1: 我好像从很小，然后因为我阿公很喜欢唱歌，然后他就会带我们去我们那边，那时候只有好乐迪，
0: 是，
1: 对，然后就是会带我们去那边的好乐迪，然后可能就唱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我跟我阿公，然后就还有我舅舅，我们三个人，
0: 那其实蛮开心的，算是很美好的回忆。那请问那时候的好乐迪还有就是 buffet 吃到饱吗？
1: 好像我没有什么印象，

0: 种，
1: 都还会有留，
0: 对，都还有一点点。但是那个情况可能就是也是只有那种很简单的 buffet， 就是什么炸鸡块、炸薯条、那种最基本的。
1: 那其实就已经蛮不错了，相较于说什么都不能吃的其他地方。
0: 确实啊，哦，对，讲到 KTV 美食，就是大家去任何一间 KTV 都可以，就是我觉得每一间 KTV 的牛肉面都非常好吃。
1: 但大部分都是红烧的，
0: 对，大部分都是红烧的，然后就是也要吃红烧的，红烧的最好吃。
1: 虽然我很喜欢吃清炖的，
0: 他们有可能是调理包，
1: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
0: 调理包，可是那个调理包超好吃的啦。
1: 那其实
0: 超好吃。
1: 那下次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 KTV， 他在好乐迪打过工，还是问他说他们的调理包是买哪一家的？
0: 好像很不错，
1: 好像很不错就像前阵子我在 Threads 上面有看到有人在分享，就是好像很久之前吧，肯德基有换过一次玉米浓汤的那个料理包的配料，然后就有人发了，就是他上一代的料理包的那个
0: 品牌，
1: 然后好像蛮多人去买的，好
0: 像
1: 蛮
0: 不
1: 错的，
0: 好像很不错，
1: 就是好像有人说肯德基近几年的玉米浓汤变得不好喝了，
0: 我也有这种感觉，
1: 你有这种感觉吗？
0: 我还是觉得麦当劳的比较好喝，摩斯的也还不错。
1: 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麦当劳，但是它最近玉米有点变少了，
0: 它感觉看起来有点薄薄的。
1: 对，它之前就是你随便一挖就整杯都是玉米，但最近就是玉米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0: 对，我前两天叫麦当劳的外送，然后它的早餐的玉米浓汤的小杯变小杯了。
1: 它已经很小杯了，
0: 对，它变小杯了，而且我很确定它变小杯是因为它的包装颜色不一样，它变成棕色的，盖子变成棕色的，外面也变成类似棕色的一个颜色。
1: 那棕色会不会像是就是他们的咖啡系列的那种小杯？
0: 有点像，
1: 那很小杯，
0: 对，
1: 天哪，
0: 它真的变很小杯，害我点到那杯玉米浓汤的时候
1: 蛮不开心的。好的，没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这首歌曲是我最近一直反复播放的，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各位，由范乐团所演唱的《第三人》。

0: 你现在收听是 AM729FM 88.1 视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主持人 Brandon。 今天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来自台中的
1: 艾琳，
0: 没有错。我刚才在想说，诶，艾琳，林艾琳，陈艾琳，为什么会想出林这个字？哦，因为艾琳，虽然说就是刚突然有点断片，我真的承认我的记忆力真的不是很好，
1: 真的哦。
0: 哦，
1: 最近哦，
0: 哦，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吗？如果您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说，诶，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名称叫做有朋自远方来，边数时我遍体鳞伤。让我们邀请到来自台中的艾琳小姐来跟各位说明看看。
1: 嗯，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就是忙疯了，还是就是脑子本来就有点不太好，
0: 可能是后者。
1: 啊，对，就是我们其实就大概两个礼拜前有约，就是说，欸，我们不然来做一次 Hello One 好了，
0: 是，
1: 对，就是再来做一次，然后就是有约今天说要，欸，我想来台北，就是千里迢迢从台中跑来台北，
0: 是，
1: 然后呢，今天早上收到一个噩耗，就是。旁边这位呢打电话来跟我，也不是传讯息来跟我说，欸，不好意思，我今天下午要上班哦。
0: 嗯，
1: 我就想说，可是我们不是早就约好说今天要就是来，然后我们还约好说，哦，我们要去看一部我们都蛮有兴趣的电影，叫做《奥德赛》，然后
0: 感觉真的很好看欸，天哪，你有看到就是最新的那个预告吗？
1: 你不要扯开话题，我在抱怨你。然后呢？
0: 然后呢？
1: 我讲哪里？
0: 我不知道，忘记了，别
1: 讲
0: 了。
1: 讲到奥德赛，然后呢？结果他跟我说他要上班，
0: 是。
1: 然后呢，我就非常就是大生气，然后我甚至在考虑说，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来？
0: 是。
1: 然后就是，而且我们两个礼拜前就是决定好要来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也没有主题哦，就是也不知道要做，也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他就问我说，欸，你有没有就是想要推的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0: 是。
1: 对，然后直到今天跟我说，欸，我要上班。
0: 那就是没有下文，可能就代表说我忘记这件事情了。
1: 是的。
0: 是。
1: 然后结果今天呢，就是。我跟他说，还是我们就是决定让你生一场小病，或者是你可能要失去这份工作呢？就是，对，毕竟我们都已经约好了，对吧？如果你不想要被鞭笞时去之别院遍体鳞伤的话，就是可能要做一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布兰登最后决定，生场小病。谢谢布兰登，所以我才可以就是面带笑容的坐在这里，不然就是。旁边的布兰登遍体鳞伤的坐在这里，
0: 是的，没有错。他刚刚说我们要在就是直播上面来表演三巴掌，
1: 对，
0: 但就是如果说您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的观众的话，您可以大概倒退个大概五分钟吧。我们刚才播歌的时候，我们有尝试玩过这件事情。我们说，哦，我们可以结尾啊，就是像是那种八点档会演的，就是三巴掌然后啪一支过去，但是他其实脸早就已经躲开了，就有点像是这种的。那讲到我们。

0: 今天讲到了八点档，又讲到了 AI，你有看到就是有那种就是
1: 八点档
0: ，AI 八点档，它最近充斥就是我的社交媒体，就是我所有的广告里面都有 AI 的短剧。
1: 我也有超多那个，可是我的 AI 的短剧有一些是外国的，然后有一些是陆剧，有一些是韩剧，但是我没有出现 AI 的八点档。
0: 我就是 AI
1: 啊，对啦，
0: 的那种
1: 它
0: 剧。
1: 有点很狗血，到你觉得它是八点档，但是里面的人都长得比较 AI，比较漂亮这样。
0: 是，就是他真的是最近就是充斥我的整个推荐，然后我已经按了很多次，就是要 IG 重置掉我的那个建议内容，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也按那个广告说 not interested，我已经按说我没有兴趣了，他还是一直跑出来，就让我怀疑说他到底买了多少的广告啊？而且最近其实少一点点，那我觉得他没有发现说他们的可能演算法怪怪的，我不知道，但是前阵子真的是。我其他所有的广告都没看到，我就一直看到他的广告，好可怕欸，我真的是吓死了。
1: 但 AI 那种东西是它会短时间的立刻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结果到最后你终于就是这个影片这个广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会留一个巨大的伏笔，让你想要继续点进去看，然后结果点进去看之后发现它要钱。
0: 对，你有尝试去搜寻过，就是同一个剧，然后在其他的平台上面有没有免费的版本吗？
1: 啊，我没有试过
0: 但我很常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手机里面有，比如说像是 Daily Motion 啊、YouTube 还有 V，那是什么 Vimo 吗？反正就是一堆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像是 YouTube 这样的串流平台，就是它各种，我现在基本上每个平台都有一个账号，然后
1: 那
0: 都
1: 有
0: 在
1: 没
0: 我
1: 有
0: 手
1: 可
0: 机
1: 能
0: 里面。
1: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的广告才会一直推那些东西给你看？
0: 哦，好像也是有可
1: 是
0: 能
1: 不是其实是你自
0: 耶，
1: 己的问题？
0: 好像也是有可能，
1: 对啊，
0: 突然发现其实问题在自己本身，
1: 没有错，就
0: 没有
1: 是你
0: 错。
1: 自己的问题。
0: 对，就是哦，我又不小心让陈爱玲骂到我了，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好，对，我确实承认，就是我觉得就是需要再加强一点这种，
1: 就是对于你自己手机的管控，或者是对于
0: 是，
1: 你自己意志力的管控，就是我们有时候吼，就是看到那些很狗血的东西，不用一定真的要点进去看过，因为它的结局说不定很废。
0: 没有错，他就是可能像是新闻有钓鱼新闻嘛，但这
1: 是。
0: 种就是。短影音的话，不如就是我们可以去做其他对你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事情，像是去健身，或是可以干嘛？
1: 或者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一句"我爱你"，因为刚才我爸爸以为我要去出去宜兰玩，所以他给了我很多钱。但是其实我只是来台北做个电台就要回家了，爸
0: 好
1: 爸，我爱
0: 的，我
1: 你，
0: 们 shout out to 陈爱玲的 ATM，谢谢
1: 谢谢。
0: 他。之所以叫 ATM 的原因，是因为
1: 因
0: 他。
1: 为他一直给我，不是一直给我钱，就是对爸爸嘛，谢谢爸爸。
0: 对，他好像就是把他的 LINE 的名称就是叫做 ATM 了，就是有点坏，但我也希望我有一个 ATM。
1: 拜拜，love you。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Hello 午安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您今天加入不管是透过广播或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那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呢，都有 Hello 午安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在网络上在空中陪伴各位，那也期待你可以持续的锁定，那也非常感谢我今天的来宾陈爱玲，虽然说也不确定他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会不会在这段期中这段时间内呢。就被他，
1: 编数十，
0: 去之别院。对，那总之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再看到陈爱玲再次回到我们的空中的话呢，可以在Hello 五万下面留言给我，我就会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再邀请他回来。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呢，是由温蒂漫步所演唱的《Night Bloom》，推荐给各位。那我是布兰登，然后旁边这位，
1: 我是艾琳，
0: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哎！
2: 哎，那我们跟蟑螂一样哎！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好的，大家好，一个礼拜要过去
2: 了。你好，
1: 今天呢是我们放暑假的，不知道第几天，
2: 好多个礼拜了。
1: 对，反正好热哎。
2: 对啊。
1: 大家暑假有没有出去玩？
2: 快要过一半了，暑假，我的天啊！
1: 别说了，别说了，我不想
2: 说多了都是泪，
1: 我不想面对我的大事。
2: 好诶，继我们上一个礼拜的新歌主题歌单，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也要说喜欢。
2: 嘿呀，啊，你还没有自我介绍诶？
1: 哦，对不起，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要选，哈哈，
1: 太累了，太累了，
2: 哈哈，
1: 大家不会忘记我们是谁的。
2: 对，
1: 好的，那这个礼拜的主题是什么呢？
2: 主题是台语歌，
1: 还有
2: 大衣瓜。
1: 哦，大衣瓜，我刚以为你在讲什么其他什么语言，
2: 大衣瓜，
1: 大衣瓜。好的，不管，你们就是要期待。
2: 我今天要介绍的瓜
1: 是
2: 是就这瓜，有六首瓜。
1: 我不怕多讲台语，
2: 哈哈。
1: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然后不是第一个单元，也只有这一个单元。
2: 对，然
1: 后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3: 7。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3: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3: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3: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这个单元会分享我们的心情代表歌，但今天是主题歌单。
0: 没错，好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
1: 是我选的，我选的歌呢是孙淑媚跟王世贤的《云中月圆》。
0: 云中月圆用台语要怎么讲？
1: 云中月泥、
0: 哦、好难念。尾仪
1: 文中尾仪提醒把上水仪只修金瓜我未上好你
0: 好阿里是怎样被算这条瓜，
1: 因为呢我们那天反正就是在我们放暑假的前
0: 几天
1: 我们去唱的歌，
0: 也没错，
1: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突然都要选台语歌唱，然后就选到这一首啊，因为这首我也是算我会唱的台语歌，然后我也蛮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然后而且重点是因为这首歌的 MV 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好像是夜市人生还是什么的某一个风、那个
0: 本土剧
1: 的那个片尾还是片头，然后他把他的片段放在里面，然后而且重点是因为我记得我有看过，我一定有看过，只是我一直忘记他到底是不是夜市人生，因为夜市人生真的是他拍太久了，
0: 我来找一下，
1: 然后反正就是那首歌就对我来说我印象超级深刻，然后在哪里都会感觉听到有人唱，而且重点是因为那时候王世贤本来就很帅，然后王世贤他原本是歌手，后面才变成演员，
0: 对，
1: 所以对就这样子，然后孙淑媚就是从之前到现在都完全没有变，他反而越变越年轻，真是太好啦，
0: 年轻到人家以为他去整形，
1: 对，
0: 意难忘，意难忘，
1: 哦，是意难忘，
0: 名士长寿八点档连续剧，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之后，因为就是这一部意难忘完之后，后面才会有夜市人生之类的。
0: 哎，这首歌跟我们差不多大，他大我们一岁，
1: 对呀、啊，差不多。然后之后后面，因为就是什么夜市人生完才会是什么29台跟6号。六台就明世跟那个三立的那个
0: 两个本土剧，
1: 两个本土剧他们就轮流嘛，然后那个之前看啊就是那个看到广告换另外一个，
0: 所以、啊、然后就切来切去，
1: 对，就切来切去，什么世间情啊夜市人生啊这些的，然后什么风水世家这些都有看完那后面的话就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就是他们很紧跟时事，反正本来写本土剧剧本就是很多人在帮忙写，
0: 然后可能是当天早上
1: 演员才拿到那个剧
0: 本，
1: 所以就是很考验演员功力，然后所以很常都会有一些很时事的东西，
0: 很荒谬，
1: 对，他们就会越做越荒谬，就跟之前韩国的本土剧是韩国那个拿泡菜打别人巴掌一样，然后就之类的，反正本土剧本来就是一个很疯癫的地方，
0: 但是很好笑，
1: 对，就是很好笑，很莫名其妙，但是之前本土剧是真的好看，因为之前本土剧就是你会觉得它是环环相扣，然后对，就算他就你这嚣杂毛啪，
0: 而且就是我觉得本土剧的威力就是他真的在骂人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
1: 你会觉得、
0: 哦、好爽
1: 哦，对，就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后面现在开始的本土剧就进化成有点像芭辣剧，他本来就芭辣剧，但是他变得更芭辣了，
0: 就是因为太多奇怪的
1: 不
0: 是奇怪
1: 梗了，
0: 荒谬的梗，对，东西被塞进去，
1: 然后又一直跟时事紧紧的扣在一起、哦、那些的，
0: 还有那个诡异的 AI，
1: 对，然后就会对，然后就加一些奇怪的特效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相较之下现在本土剧可能会让人觉得更没有营养，但是它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营养大家只看了合家欢乐的剧而已，
0: 蛮欢乐的，
1: 对，然后但是之前的本土剧是真的是看到那些阿嬷阿公都会很认真，然后看到那个演员会说吼、哦、你金派呢、
0: 哦、
1: 你乃安呢、
0: 哦哦哦哦、
1: 这样子，那个阿公阿嬷看到很入戏，然后就很生气，会觉得说那些演反派的
0: 就是坏人，
1: 就坏人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全部都这样子，然后之前的本土剧我也觉得比较好看，就是我还是会认真看一下，
0: 就跟我觉得之前的台偶也比较好看，
1: 对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普通，
0: 对，
1: 嗯，对，就是
0: 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1: 对，自己觉得普通，对，抱歉
0: 抱歉，
1: 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不好还是怎样，但
0: 是、
1: 就是、
0: 对，就是我们比较爱以前，
1: 对，普通，
0: 对，像你
1: 抱歉
0: 抱歉，
1: 所以呢我就选这一首歌分享给大家，因为这首歌应该也是大家想到台语歌就算你不会唱可能你还是会听过还是怎样的歌、嗯、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世贤跟孙淑媚的《云中月圆》。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世贤跟孙淑媚的《云中月圆》。
1: 好，接下来是我选的歌。
0: 好，你选的歌。
1: 我选的歌呢，是李千娜的《心花开》。
0: 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就像春风对面墙。
1: 没错，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就是像他刚刚这样子唱的，同一天我们去唱歌的那一天，我一样点了《心花开》这首歌，然后因为我的母语不是台语，
0: 我的母语是吴语，
1: 对，我的母语是吴语。然后呢，就不知道干嘛，他们就突然就从这首歌开始，
0: 心花
1: 把台语歌词用。

0: 中文。
1: 用国语念，
0: 对，
1: 不用国语唱，
0: 就是照它上面的、啊、
1: 照它字幕写的东西，然后这样唱，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0: 对呀、
1: 啊，对，反正就是
0: 这样。
1: 这一整首歌有半首
0: 都这样，因为这一整首歌很适合直接唱啊，
1: 因为它没有
0: 字没有很难看。
1: 对，没
0: 有些
1: 很难看，
0: 有些字就是
1: 台语字的那一种特别的字，
0: 对，然后就很多，然后你会觉得讲得很不顺，
1: 嗯，
0: 很绕口这样。但是就还好，我的心花开，
1: 对，
0: 我的心花开，
1: 他们就一边唱一边笑笑的伴首歌，超好笑的。
0: 就像春风对面墙，
1: 重点是那时候已经是唱，因为我们那天唱四个小时，
0: 我们
1: 那时候已经
0: 唱第三个小时，
1: 对，第三个小时还是这么的嗨。
0: 好，
1: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唱歌，
0: 欢迎大家赞助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唱歌。
1: 对，我们有会员，
0: 粉丝见面会，
1: 大家就是对
0: 粉丝
1: 听听看，粉丝
0: 对。
1: 好，那我第一次听到《心灰灰》这首歌呢，是在《森林之王》。
0: 嗯，
1: 《森林之王一》，我不知道大家对 Gil 这个妹妹，也不是妹妹 ，Gil 跟我们一样大。
0: 对
1: ，Gil 这个同学，
0: 对，泰国来的朋友，
1: 对，泰国来的朋友。然后大家都听到他是泰国人了嘛，然后他那时候就在表演的时候
0: 弹吉他，自弹自唱啊。
1: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哦，而且超可爱的。
0: 对，他那时候很可爱。
1: 那时候就小小的，
0: 对，
1: 13、14岁，
0: 对，差不多。
1: 对，然后就表演的这首歌，我印象超级深刻。
0: 嗯，
1: 然后我记得那一集的评审是
0: 林宥嘉，
1: 林宥嘉是一直都在。
0: 对啊，
1: 那个啦，信
0: 哦，
1: 信乐团的那个信。
0: 哦，对。
1: 然后
0: 信，
1: 他露出那个很
0: 和蔼的微笑，
1: 对，
0: 但是他这个人真的太大只了。
1: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信很。对，很高，
0: 对，很高又很壮，然后他又长得很凶，
1: 但是他讲话超好笑，然后他超腼腆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对一个小妹妹露出这个表情很好笑，
0: 对，特别。
1: 但是 Gil 的表演就是大家看了之后都会
0: 会心一笑，
1: 对对，因为真的很可爱，就像我到现在看到 Gil 发的 Reels， 我还是会笑得很开心，因为就他就是一个很 sweet 的
0: 人
1: 女生，
0: 对
1: 对，就很可爱，所以就很像，我觉得就刚好很符合。这首歌带给别人的感觉，
0: 嗯，
1: 就是甜甜的，然后很活泼，
0: 嗯。但你不觉得这首歌听到久了之后会有点烦吗？
1: 因为它就是同一个旋律啊，
0: 我就觉得有点烦。其实，在之前，因为那段时间很常在播《心花开》这首歌，我真的听到后面，我觉得这首歌
1: 说刚出的时候嘛，
0: 对啊，
1: 哦，
0: 我一直听到后面，我觉得这首歌超烦的，
1: 因为就是同一个旋律，
0: 它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他久久听一次，你会觉得哦好听还是怎样？如果你听到那个时候全部人都一直在唱这首歌，你就会很生气，就会觉得说你们不要再唱同一首歌了。然后那时候滑 Reels、滑抖音还是滑什么东西，全部大家都在唱这一首歌，你就会觉得哎不要再唱了。
1: 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你一直就跟我们上一集
0: 就跟喜欢你一样，
1: 对，就跟对对对，就跟喜欢你一样。
0: 你一开始听，你真的是觉得还好，没关系。那你听多，一直大家一直来，
1: 然后就被骂，
0: 你就觉得很烦。就跟那时候 3 AM 被说是抖音歌是一样的概念。
1: Call me at 3 AM， say。
0: 然后还有就说，哎、欸，我写抖音歌，哎，好厉害。就走一个人会这样开心而已。
1: 我觉得，就每个人的那个啦，每个人喜欢的
0: 东西
1: 不
0: 一样。
1: 对
0: 对，
1: 就是对，尊重每个音乐者。后我们
0: 没错，就是虽然他听到很久很烦，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他写出这首歌很棒。
1: 没错，
0: 至少他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烦有点烦。至少他是有渲染到我的。
1: 对，反正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的歌啦。
0: 没错。
1: 好了，那我们呢？现在呢，就先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李千娜的《心灰灰》。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千娜的《心灰灰》。
2: 好，接下来换我，我选的歌呢是黄以玲的《爱到才知痛》。
1: 爱到才知痛，
2: 爱到你心惊惊，受到你心疼疼，我已经无法度对你讲条件，
1: 条件，
2: 条条件。
1: 我在，我很认真在学台语哦。
2: 等到你爱别人，才知道就倾向你爱我。对，反正就是这首歌
1: 哦。
2: 单调的爱把人丢，清秋的爱我。
1: 哦，
2: 对啊，
1: 学到了。
2: 等到你爱别人，才倾向你爱我。
1: 不要，不要再把它转成中文了。
2: 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一样也是有一次我去唱歌的时候，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也是，就前面也是先点了《云中月圆》，
1: 超级怪的。
2: 唱完
1: 《云
2: 中月圆》之后。
1: 反正
2: 对对对，然后之后后面，因为上一次是跟我龟山的朋友一起唱的，
1: 嗯，
2: 他们点完《云中月圆》之后，后面就点了那个《爱情现实坡》，
1: 你是
2: 伍佰跟
1: 你跟
2: 我跟
1: 庭
2: 轩一起唱，然后之后在之前的时候是我跟龟山那一群人他们一起唱，然后就说、哇，轩你会唱这首歌很棒，我再点一首歌给你听，然后给你唱，然后我想说莫名其妙，你根本就没有问我会不会唱，为什么觉得我一定会唱？
1: 因为我点了就一定会有人唱。
2: 对，然后就点完，然后就还我还真的会唱，然后就是这首歌，就是爱到才知痛。
1: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2: 好，反正就是这一首歌，然后之后就唱了这首歌，然后真就突然讲说，哇，我这好像之前在听那个阿公阿嬷唱歌卡拉 OK， 我们把 KTV 唱成卡拉 OK 的感觉耶。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唱这些歌，然后真就说，可是我都听不懂耶，但我有听过这首歌，可是我不会讲台语，我都不会唱。哇，你怎么什么都会唱啊？哇，我说我也没想到他们是点这首歌啊，简直是莫名其妙。
1: 真的，他真的什么台语歌基本上都会唱耶，蛮神奇的。
2: 啊，就阿公阿嬷小时候在唱，我也会唱，久了之后我也会唱。
1: 哇哦，
2: 对呀、啊。然后之后呢，因为刚刚在查的时候，其实我黄以玲跟黄韵玲我知道人是谁，谁是谁，但是我有时候都会一直搞混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就只差一个字。
1: 黄以玲跟黄
2: 以玲是唱这首歌。

0: 歌的人，
1: 嗯嗯嗯，
0: 然后黄韵玲是那个金钟奖评审那个黄韵玲，
1: 嗯 嗯，
0: 对对对对，
1: 那个
0: 星光大道会旁边会坐的那个短头发的人，
1: 那个小林老师，
0: 对，小林老师，小林老师是黄韵玲，
1: 嗯 嗯，
0: 他是黄以玲，
1: 黄以玲、哦，
0: 就跟之前不是有那个吗？江蕙跟唱另外一首《爱嘎巧鬼》那一首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我查一下，反正就是
1: 爱嘎巧鬼，
0: 爱假超过
1: 爱。
0: 然后是向慧玲啦，
1: 哦哦哦，
0: 然后有人问向慧玲跟江慧搞不清楚，
1: 因为都有会，
0: 因为都有会，因为他们的名字又很像，
1: 嗯，
0: 然后就是大家会搞不清楚到底是
1: 谁
0: 是
1: 谁，
0: 谁
1: 是
0: 谁，
1: 好笑，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多多少少台语歌手可能就是那几个名字的字在重复，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什么林啊，什么慧啊之类的，啊，你就会这样全部，哎，怎么搞在一起这样子？
1: 谁是谁？谁是谁？这首歌是谁的？
0: 对你唯一不会搞混的就是我们暌违28年又入围金钟奖台语女歌手奖的白冰冰，
1: 冰冰姐，
0: 冰冰。而且重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们刚好在录音的时间刚好是金曲奖播完，
1: 刚结束，
0: 对，刚结束。这是冰冰姐穿得很卡哇伊，而且她衣服感觉超厚的，感觉很热。
1: 她是蓬蓬裙，
0: 她整个是
1: 短面的
0: 公主袖，然后是蓬蓬裙，然后又公主裙这样子，
1: 好热哦。而且大家又坐得很挤，
0: 对，然后她整个就一个很肿，哎，就是她的衣服很华丽，
1: 嗯，
0: 然后她还有皇冠还是什么的，嗯，然后那时候徐孝顺还说她可能那些衣服回去脱完又发现28年了，然后又脱了一次然后反正就是也有人说什么，因为这次很多大家的那个造型都是很特，就是很特别，因为毕竟是就是参加颁奖典礼嘛，
1: 对，
0: 然后就有人说她很像有一版公主版本的记忆卡哇
1: 哦，我有看到那个，
0: 然后他们就放在一起，连颜色都一样，超级可爱。
1: 他放的是吉一的，然后吉一又是白色的，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有人说哇，台湾 ice，
1: 超好笑的。
0: 然后还有什么像什么，这次因为他们这次那个金曲奖的那个拍的 reels 也很好笑，
1: 嗯，他们
0: 是一个是魏如萱吧，魏如萱拿着一个袋子，
1: 嗯，
0: 然后好像就讲说哦，粘到口香糖了，就袋子打开，里面拍的人是 Gummy B。
1: 我看到的是 Trash 的，我滑到的是 Trash 的。哎、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
1: 我们要上台了，不好意思。
0: 对，超级莫名其妙的。
1: 然后这次金曲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金曲的主持人，
0: 对，
1: 主持人是 Aline，
0: 对，
1: 然后就整个都很他
0: 的小 baby
1: 是。
0: 果汁是饮料，然后那时候蔡依林很开心，
1: 我以为是酒，
0: 然后他下台之后他说我以为真的是酒，结果是饮料，
1: 然后在记者会的时候就有记者问说啊，那个真的是就是那个
0: 吗？酒
1: 吗？
0: 对，
1: 然后阿琳就阿琳就每次采访
0: 对
1: 采访都
0: 采访
1: 嘴，那就顿了2秒、欸、不是啦，我们那个就真的是真的应该是那个饮料啦，
0: 饮料
1: 啊，我们也会怕啊，然后顿了2秒，对啊，我们也怕、啊、
0: 我就怎样，我不能唱跳哦
1: 只要你有心
0: 你也可以是 Jolene， 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一次的那个华语的男歌手女歌手，一个是张震岳，一个是蔡依林，
1: 对，
0: 张震岳是那个女歌手，而、哦、不是男歌手反正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次金曲奖超级闹，然后再加上因为所有的那个就是台下的人全部都是一些很资深的歌手们，
1: 对
0: 对，就是很意外的居然都是他们，然后
1: 就是对，时尚是一个轮回，歌曲也是一个轮回，
0: 对，就是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今年的颁奖典礼还是2007
1: 但是蛮好玩的啦，
0: 对，
1: 就是
0: 没错，
1: 看到一群熟人一起玩，然后
0: 在这边
1: 一起聊天，
0: 对啊，然后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好适合唱这首歌哦，因为就是有个复古的感觉，
1: 对，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美好，
0: 没错没错、嗯、所以就是大家一定可以、嗯、就是说不定爱到才智通就在我们放完之后又莫名其妙变很红，就跟谢金燕之前那些一级棒棒一级棒一样啊，
1: 一级棒棒一级棒
0: 噔噔噔噔噔噔，
1: 一级棒棒一级，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就是一个一直在吃一些以前过去的那些歌曲还是怎么，他们可能就到时候后面说不定会有爱到才智通 DJ 版啊，
1: Oh my god，
0: 就跟我们刚刚讲爱假超过不是也是一样，他也是 DJ 版出来，然后大家变那个变超会唱这首歌，
1: 对
0: 啊，说不定之后会有爱到才智通 DJ remix 版啊，
1: 好不敢想象，
0: 等下就拼一个，没有啦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黄以玲的爱到才智通。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黄以玲的《爱到才知痛》。
1: 好痛，我刚刚撞到手。
0: 然后说后面，因为我们刚刚呢，就是我刚刚不是讲 DJ 版嘛，然后我们还真的去查，因为我就记得好像我有听过，
1: 真的有，
0: 真的有。
2: 大家想听一小段吗？我们放一小段，一小小段，
0: 对，一小小段给大家。等我一下，我们 DJ 才要选，
2: 真的蛮好笑的。

0: 好，就是这样
1: 啊。对，因为我们就是临时想说要放给大家看，所以那个音质后
0: 突然没有很好，因为是从我们的那个
1: 手机
0: 里
1: 面
0: 播出了，因为真的是太好笑了。大家可以去查，就是爱到才知痛，然后 DJ 版，然后你们应该会查到另外一个是别人的专属，但是不能，我觉得那个的有点太慢了，它里面的音乐有点太慢，然后你们要找那个 DJ 伟翔 remix 皮皮独家单曲，然后会是一台车子，然后外面前面有一只狗，他的图片是这样子，
2: 好纤细哦，好爱哦。
0: 对，一台车子跟一只狗。
1: OK OK OK，
0: 真的是一只，
1: 真的是一只狗，真的是一只狗。
0: 对，好，接下来换你的。
1: 好的，我选的歌呢是美秀集团的《心闷》。
0: 你好，美秀。
1: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放过这
0: 首歌，有，一定有。
1: 对，但是呢，就是没有关系。我记得是我那一段某一段时间突然开始听美秀的歌，然后就。
0: 那你知道这首歌有 remix 版吗？有听过吗？
1: 我没有。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呢，就是我有去过台北跟台中的夜店，
1: 嗯 嗯，
0: 然后台北跟台中夜店差超级多，
1: 怎么个差别？
0: 台北夜店呢，就像信义区那些，都是播那种英文的那种，就是 fin 啊之类的 fin 之类的，对，这些，然后都是一些美式饶舌还是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 K-pop 的 DJ 版，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些，然后如果是原声的话，就会是英文歌 DJ 版，
1: 嗯 嗯，
0: 然后就这些刷碟这样子，然后呢，你去台中，
1: 都是
0: 它全部都是华语歌跟台语歌的 DJ 版，全部哦 ，anything， 你们就想象就是。你们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DJ 小黄这个人，
1: 嗯，
0: 但是 DJ 小黄他基本上就是像会有人会讲说什么有什么专属啊还是什么的，但是就是那个就是你要去花钱买，然后你跟他讲说你想要哪一首歌，假设我们刚刚讲到心闷，然后我就想说哦，我想要心闷的那个我的专属想要是心闷，然后一个小时，他就帮你混音，然后混音歌是心闷的 remix 版，那就是你的专属，然后上面会是你的照片，然后旁边会有那个花纹还是什么的，
1: 好酷哦，
0: 对，然后你他好像是就是他会在就是它是几首几首算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可以是
1: 一
0: 个合集，
1: 哦，
0: 然后你就会在它就会发布到 YouTube 上面，
1: 那就是你的合集，
0: 那就是你的合集，然后它那个照片上面就是你的，然后每个人的专属都会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就算你的歌是一样，但它的混音的东西又会微调，
2: 好酷哦，
0: 超酷的，然后它可能它会有分什么一个小时版本啊，几个小时版本，或是什么十首歌、五首歌、三十首歌版本，
2: 还是我们可以几个人做一做，去做一个合集，
0: 一个团体版、团体合集，大家集资，
2: 然后我们在电台播我们的 DJ，
0: 对，反正就是 DJ 合集，它就会像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呢，基本上播的东西全部都是类似像专属的内容，
1: 嗯。
2: 好酷哦，
0: 所以就是全部什么东西它都可以 remix 变成 DJ 版，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向慧琳那首爱嘎巧鬼就是因为这样子，
1: 就是，那时候
0: 所以从突然不莫名其妙变超红，然后因为大家不是抖音歌什么都会听什么 remix 版还是什么的嘛，就是 remix 版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红到现在，然后他们就会把很多歌全部都混成 remix 版，
1: 超酷的，讲到 DJ 还我一直想唱 DJ 小甜标题，
0: 对，反正就是类似那种概念，就跟大家科普一下，
1: 蛮好玩。
0: 因为之前我查过心闷也有，但是我觉得心闷的 DJ 版其实蛮好听的。
1: 等一下来找找。
0: 对，就意外的很好听。好，继续，嗯，为什么会选心闷？
1: 好，选心闷这首歌呢，我也不知道，我真的很少听台语歌。
0: 好哦，
1: 就是那时候就我们两个有时候就是
0: 那是一缸古希几缸，
1: 对，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找那个主题啊，我们有时候会直接打说那个主题
0: 台语歌金曲，然后就跳全部都一样，對對對，然后你就想不到那到底要选什么，
1: 就从里面去划一划选一选，然后我就想说哦，心闷好像不错欸，
0: 对，心闷欸，
1: 对，
0: 饶舌
1: 那个饶舌，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饶舌是王中琪唱，
0: 对，哦，
1: 王中琪，中琪是美秀的鼓手，
0: 对
1: 对，然后超壮，
0: 对，他超壮的啦，他整个就长得像一个肌肉熊一样，
1: 对对对，他很像那个肌肉鲨鱼，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一边打鼓一边唱，
0: 对，
1: 哦不是唱，一边 rap，
0: 对，
1: 然后就超级无敌帅，
0: 他超厉害的，到底会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
1: 我觉得可以一边打鼓一边唱歌，
0: 就是或者是一边弹琴一边弹吉他还是什么的，然后你不会被干扰到，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你东西还要打很快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超厉害的。
1: 而且鼓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你上面的手跟下面的脚已经
0: 不太协调了，然后你现在还要唱歌，你嘴巴很忙，然后耳朵手也很忙，脚也很忙，
1: 对对对对，
0: 整身都很忙，
1: 然后就整个人看起来都很忙。

0: 忙，但是还是很帅，
1: 然后感觉会大爆汗那种
0: 啊，他好像每次打完都大
1: 爆
0: 汗
1: 大
0: 爆
1: 汗啊，
0: 但是就是很帅，所以就是因为王中祺所以蛮爱这首歌的。
1: 对，因为中祺是真的很帅，赞
0: 赞，小眼睛单眼皮，然后又长得很帅，又
1: 长得很壮，赞赞赞，真是太好了。
0: 对，但是心闷这个词呢，在台语的字典我刚查它有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就第一个就是名词的那种
1: 心
0: 闷，啊，第二种是想念的意思，思念的意思，嗯，它是比较小众的用法，我觉得蛮酷的。
1: 那你觉得它在这首歌是小众的用法还是大众的用法？
0: 我觉得
1: 是
0: 两个都，
1: 我也觉得两个都，它就是，有点像是行为的形容词，
0: 就看你怎么去解读它。
1: 对，然后但是它如果用唱的唱出来的话，它的意思就是那个小众那个思念的用法，
0: 没错，就是很就大家，我觉得歌里面有特别的
1: 小巧思，
0: 就会很赞。
1: 对呀，美秀集团，
0: 对美秀集团，
1: 等你回家，他们都喜欢玩那个谐音
0: 梗，
1: 就他们。
0: 对，但是他们也刚办完专场。
1: 对呀，等你回家，
0: 赞赞赞
1: 赞赞赞。
0: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现在听这首来自美秀集团的《心闷》。

0: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星梦》。
1: 没错，然后我们刚刚在中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去找了 DJ 版本，真的很好
2: 听。
1: 大家只要去查《星梦 DJ》就会有了，
2: 蛮好笑。
1: 对，没错。好，接下来就换到我们真正的 DJ 版始祖、
0: 哎、来了，来了。
1: 好，我接下来要分享就是911跟洋葱他爸。
2: 真的是洋葱他爸。
1: 大家应该这样就知道是
2: 什么歌了。
1: 就是你不爱我。我们之前在那时候我去看完南北二路的时候，我有放这首歌，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赞赞赞。
0: 我真的觉得洋葱他爸唱歌超像陈雷的。
1: 而且重点是那个 MV 还真的就是把洋葱他爸的照片放在旁边，因为洋葱他爸很害羞，
0: 然后一直在洗头。
1: 没关系，你可以把我的照片放在旁边，然后就换洋葱他爸在唱歌的那个片段，然后就变成春风在帮洋葱洗头，
0: 超级怪的，
1: 简直是莫名其妙。好，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拍一个之前
0: 复刻版，
1: 然后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全部把所有东西都做一遍，就边吃那个炸酱面，然后边洗头，然后之后后面再继续什么，有点像视讯框那样子，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之前的 MV 真的是很贴近大家的生活，
0: 早期的 MV，
1: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反正就是这首歌，就是听久了，我是觉得它不会到很腻还是怎样，但是反而你会一直去唱这首你不爱我，
0: 然后我一直想学洋葱他爸唱歌，哒哒
1: 哒哒哒，给我一次机会，你对待我的爱
0: 哪会当这么不公平。
1: 然后这首歌也有那个 DJ 版本，就是因为本来911他们就是有点电音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他们就 DJ 啊，然后他们的就是对就是那样就很吵，然后因为这首歌是打铁那张专辑的，
0: 对对对，
1: 打铁这首歌本来就很吵，那个专辑其实每一首歌都偏吵，只有这首歌算偏安静，但是配他们后期唱一唱之后越唱越吵，
0: 就是编曲一直有改，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的主视觉，所以就是每次唱歌他们每次表演的主视觉都会是那种很电音版本，就很像变大型夜店，然后那种咣咣咣咣咣很亮这样子。对，要小心那个闪，那个灯会让伤到那个手机的镜头，
0: 要小心。
1: 他们每一场表演都要提醒大家要小心，我们的那些灯有可能会影响你们的手机镜头，
0: 大家真的注意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每次唱这首歌，然后都会莫名其妙 cue 到他爸，洋葱的爸爸，
0: 洋葱他爸，
1: 对，然后洋葱他爸就说不要再这样子了啦，不要再 cue 到我了，
0: 很怕，他很爱惜哦。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听完前面那首歌，但是必须讲我自己心目中台语歌一定要有就是911，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911跟洋葱他爸的《你不爱我》。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911跟洋葱他爸的《你不爱我》。
1: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呢，也是911。
0: 嘿，
1: 是因为刚刚就是突然唱出来这首歌，然后就临时把我原本要选的歌
0: 换掉，换成这一首歌。
1: 这首歌呢，就是《这是我心内的话》。
0: 在乎你三明海色，
1: 没错，这首歌就是心内的话。
0: I love you, baby。
1: 没错，就是这首。哎、啊，因为我觉得洋葱这一首歌在唱的时候，因为他在就是唱完台语，他副歌是一段台语，一段
0: 对对对，一段中文
1: 国语，对。然后就觉得哦，那个
0: 微笑，
1: 的的，就是会有一个口音，他还没有转回来。然后之前又很认真，真的是因为之前洋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瘦的时候，他唱这首歌好认真哦。虽然现在也是很认真，但他之前就看得很憨厚老实这样。 像一朵彩虹的，
0: 然后就很认真拿着麦克风。这是我心内的话，
1: 就是感觉真的是他心内的话。
0: 对，然后现在唱虽然也是很认真，但是就是会感觉少了一点之前的感觉。你可能之前就是因为太闹了，然后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好有点认真的那种感觉。但他们之前真的是感觉讲什么都在闹。
1: 然后这张专辑的封面啊，
0: 也是很莫名其妙，
1: 就三个人在那边，然后洋葱就这样趴在地上，然后他那时候头真的很像洋葱。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洋葱的头发哦一直长那个样子，
1: 那个真的很像那个樱桃小丸子，那个是
0: 永
1: 泽。
0: 超像的，
1: 就是真的很像。然后我就觉得哦很好笑。然后这张专辑是因为不是这张专辑，就911早期的歌，就这都基本上都会唱。
0: 对，
1: 然后这就是刚刚就讲到，然后就突然就唱出来，然后就觉得哦。
0: 对，然后因为那一张专辑，我记得他们那个就是那个造型，好像就是嘻哈抓脚型那个风格的，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他们到底在干嘛？而且真的是因为前期的建制，他很后面才开始就是常常戴墨镜，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建制这个人不戴墨镜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就感觉怪怪的，
1: 跟王昭全一样。
0: 对，就是他很适合戴墨镜，他是一个很适合戴墨镜的人。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给人的风格就是那种酷酷的，可是如果没有戴墨镜的话，建制看起来就会有点腼腆。
0: 对，然后他就常常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所以他那个照片我刚去认真查了一下。他那个时候是穿着一个白色衬衫跟吊带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戴了一个奇怪的帽子，跟有一个蝴蝶结，然后拿着一朵花，
1: 然后春风在旁边，
0: 然后春风在旁边很像黑社会，然后戴了一个墨镜，然后穿了全黑的那种西装，
1: 然后中间有颗，
0: 中间有一颗洋葱，然后长得像永泽，抱歉，
1: 对，那个专辑封面就是这样子，
0: 对，然后中间就是心内的话四个字，
1: 黄色的哦，因为是蓝底，
0: 对，蓝底哦，没有白色的，然后底下是黄色的，那蓝底，然后白色的，然后上面是911的那个 logo，
1: 就是很，我就觉得911早期就是很
0: 台，他们很节省制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们就是能放什么就放

0: 什么，
1: 然后下辈子的 MV 我们每一次去 KTV 都会笑出来。
0: 对，因为他那个真的是太闹了。
1: 然后我记得心内的话这首歌的 MV 是在洗车吧还是什么，
0: 好像都忘，对，忘记在干嘛，一定又在洗东西。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我们有一次去 KTV 唱了这首歌
0: 就很诡异，就很诡异。他们之前的东西他们很节省制作，他们就只是，其实就他就像那个再会中港路，他们其实就只是去 KTV 唱歌旁边坐两个美女，然后中间两个三个在刷签而已啊。
1: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就是很简单然后又很好，
0: 然后他们的跳副歌会有那个火特效火焰很假那一种
1: 很台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们印象都很深刻。
0: 对，
1: 所以好希望九一可以拍副歌吧。
0: 对啊，就是他们现在算，他们现在就算变精致了，就像是他们前段时间刚发的那个 MV 就是当我没爱过，他们就发的跟本土剧一样，简直是莫名其妙。
1: 但有时候就是那种最一开始
0: 的风格还是很棒，對對對對，但是他们就是还是很做自己，我觉得很棒。他们很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来当他们的宣传，
1: 但是真的蛮好笑。那是害我想到春风之前骑车
0: 骑脚踏车那个死亡赌局，
1: 对，真的很好笑。但是就这首歌就是听的那种会笑出来的歌。
0: 对，我觉得他们只要每次一到他们自己的宣传期，然后他们开始要宣传他们的歌还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像是最近春风很常跟小朋友一起打战斗陀螺还什么的，然后他都会故意打输，然后他就说赢我的这些人你们不要太高兴啦，我只是想说让你们一下而已，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弟弟把我最强的那颗战斗陀螺抢走了，好样的，你真会选。
1: 反正就是很，他们就是三个很，
0: 然后对啊，然后什么洋葱去国道捡到一只猫咪，然后一个叫他一直要叫他国一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不要啦不要叫青椒，因为那是清水交流道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说要叫青椒，他们就不要啦叫国一啦，还是国一还国三忘记了，
1: 反正就是在讲这个。
0: 对，然后就说不是啦，他们两个在那边留言说不是啦，不是这个名字，不要叫这个名字，
1: 反正就很好笑。他们就是有三个很像小朋友的大
0: 人，
1: 对，
0: 真的是简直是莫名其妙。
1: 对，反正就是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
0: 没错、就在我们开心的分享九一早期到底在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1: 没错，就是呢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没错，
1: 对，那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FM88.1 都会播出猜第七条咸鱼。
1: 没错，那今天就在这个欢乐的氛围中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对啊，心内的话，
1: 心内的话，这是我们的心内的话，这样子。好啦，我是主持人琪琪，
0: 我是柴耀璇，
1: 下个礼拜见了，大家拜拜，
0: 大家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杨瑜。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川普承诺协助黎巴嫩，奥恩派美支持解除真主党武装；川普宣布全民要新关税，最终税率将达到200%。食安法拟修法，重大事件将成立中央指挥中心。赖总统推就业就学博览会，盼全球人才来台发展。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美国将提供黎巴嫩重大协助，并强调黎巴嫩多年来饱受冲突影响，希望协助当地恢复稳定。这是奥恩自就任以来首次访问华府，也是2009年以来首度受邀访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呼吁美国持续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协助政府推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落实与以色列达成的安全协议。不过黎巴嫩军方表示，在南部部署部队期间，以色列军队曾向部署地点附近开火，显示当地局势依旧紧张，也让解除武装与维持停火的进展面临新的挑战。接下来带您关心另一则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将针对进口学民药分阶段加征关税，目标是推动制药产业回流美国。根据新政策，自2026年8月起，进口学民药仍享有2年零关税宽限期，宽限期结束后将先课征 100% 关税，一年后再提高至 200%。 川普表示，政府提供2年缓冲时间，希望企业有足够时间赴美设厂扩充生产设备，未配合投资的业者将承担高额关税成本。他也强调，这项措施仅适用于学民药，专利药品牌药及创新药物政策维持不变，希望借此提升美国制药能力，确保药品供应安全与产业竞争力。接着关心国内食安消息，中年油脂食安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卫福部于昨日表示将加速修正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未来遇到重大食安事件将比照传染病防治机制，视事件规模成立中央食品安全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中央与地方应变，避免各县市标准不一致造成民众混淆。卫福部长石崇良指出，修法也将把预防性下架制度正式入法，却明确规范产品下架、重新上架及销毁程序，同时针对业者延迟或隐匿通报重大食安事件，罚锾上限由现行300万提高至3000万，并新增实验室主动通报义务，希望透过更严格的管理制度强化食品安全把关，降低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风险。接着关心国内消息，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台湾玉山科技协会活动时表示，台湾产业持续发展，企业对人才需求日益增加，政府正规划举办就学就业博览会，希望吸引各地优秀学生来台就学，毕业后留在台湾工作。他也呼吁台湾前100大企业共同响应，提供奖学金，打造完善的人才培育环境。赖总统指出，民主与教育是台湾持续进步的重要基础，政府近年推动高中职免学费、补助私立大专院校学杂费以及海外青年海外圆梦基金等政策，持续投资人才培育。他表示，希望透过产官合作，一方面补足国内人才缺口，另一方面吸引国际人才深耕台湾，提供产业竞争力，为台湾未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发展，尤其山区雨势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普遍来到33至35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普遍可来到危险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杨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四星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邱子琪。
1: 我们今天呢是期待已久的特别篇。
2: 对，好久没有做特别篇了。
1: 因为为什么会做特别篇呢？因为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准备要过渡期的地方，我终于要卸任了，
2: 耶、yeah~、
1: 好，那我们还是要进一下我们平时会进的东西，欢迎我们世新大小事。今天的大三选课日，还没选课的大三生麻烦尽速选取哦。补选日期呢是我们的7月23号到7月24号，大二的初选呢则是7月29日，补选日期是7月30号跟7月31号。停开课程呢，补选将会由8月18号开启，全校加退选则是在9月14日至9月20日进行，其中9月20日是依照年级的分流加课啊，请今天大三的学生记得赶快去选课，课有点太多了。好，我们今天接下来进到我们的那个本周新闻。好，我们本周新闻呢是自来油吃下多少，发票载具 APP 爆红，一件查风险指数。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超标事件越演越烈，民众无不担心多少毒油吃下肚。因此呢，发票载具 APP 推出的新功能呢，是全新的食安快筛功能，让消费者呢一键比对过去买过的品项，立刻引发转发热潮，一键冲上 APP Store 的与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的冠亚军。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你有去那个吗？我是没有，我还
1: 蛮常吃微波食品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看看。
2: 但好像他们就是什么说什么6-5折的是癌真实，但就有人说啊，你们拿我原价买的当什么这样子？
1: 欸、有时候我也这么想，哎、欸，这样还反赚哎、欸。
2: 对啊，
1: 但我不能这样想，我们还是要吃点健康的食物好吗？
2: 但没有办法嘛，外食就是这样子啊。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2: 主题你觉得？猜看，
1: 我还没有看我们的阿迪。那就今天让我们的制作人来讲一下吧，今天做的是什么主题？
2: 我们今天找到了我们的学长，那他本身是资传系的，那等一下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叫做每个选择都成就现在的自己，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所以你现在的职业是？
3: 我现在是一名自由业、自由接案的摄影师，对，然后又有一间摄影棚，同时也是一个影像业的，是从业人员，然后也是发案者之类的承包商。

0: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资传系啊？因为我现在看你是类似摄影那一类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读资讯传播学系？
1: 这个吗？这是因为这个我是繁星上来的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很强哎、欸。
1: 所以就是繁星的时候刚好可以选的，我本来是要去图传的，就是这个学妹他们在的系，但刚好这个名额已经被就是对被选完了，所以我就去了一个有传播学院的地方。对，那时候想说，哎，资传系他应该也是传院，所以应该学的东西不会差异太多，所以我就选了资传系。嗯，对，所以我就进来了。
2: 那后来你就是学的资传系的课，会觉得跟你想象的差很多吗？
1: 当然，我觉得是有落差的。
0: 可以帮我们
2: 大
0: 概简述
2: 一下
0: 那个资传系目前的课一堂到底是在上什么？
1: 因为就这样好了。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授突然说，他说我们是这个理科的系。对、
2: 哦、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算是自然组。
2: 就所以你们平常在打那个嘛 code， 就是那些程式嘛什么？
1: 对，就是你必须要学习跟资讯相关的东西。
2: 嗯，那传播的部分，你觉得应用在哪里？
1: 传播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说，资讯跟传播，它比较像是资讯的比重要
2: 多
1: 一些。对对对，比如说在写程式啊、网页设计啊、架网站等等这些东西，它的占比其实。我觉得比例相对比较高，
2: 嗯，
1: 对对对，然后其他理论的部分就是传播的话主要是理论，
2: 好，
1: 对，然后跟一些比较入门的实作，
2: 嗯，
1: 就是、
2: 那如果就是哦，你当时有去修其他的课吗？就是像有修一点我们图传系的课之类的，
1: 哦，对对，有的
2: 啊、
1: 哦，对。
0: 那你是碰摄影的契机是什么？
1: 碰摄影的契机，
0: 对啊。像我那时候进那时候进新闻系之前是打球的，那我的契机是小二的时候。那你的契机大概是？
1: 我的契机大概也是要追溯到蛮久之前，也是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家里有一台闲置的相机、
2: 哦、
1: 对，那那闲置相机呢也是一个非常旧的机型，很久以前的 Sony 的一个机型，对，然后它没有人用嘛，那你就想说哎、很好奇这东西用起来是怎么样。那你开始拿出来拍之后哎、拿去学校拍，到处拍，然后你就发现，哎，其实你对这个，就是你很喜欢这个，记录每个画面，是你喜欢那个、当下那个瞬间，有没有？
2: 嗯，
1: 对，
2: 就是哇，走一走，我觉得好好看哦，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拍一张，
1: 就是每一个漂亮、好看的瞬间。
0: 突然想到，我会随时翻到家里的相机，然后就拍照给我隔壁的朋友，给我隔壁的子琪，然后跟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你连说明书都没拍给我，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
2: 不是，他说：“这是什么？”我其实刚刚很想跟他回答说：“相机。”
0: 他确实回答我：“相机。”
1: 但严格来说，他也没有说错。
0: 对啊，但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摄影相关的也比较没有那么熟。虽然我是新闻系要学新闻摄影，但是我对机台上面还是有时候要摸蛮久的。其实我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我就是没有这一块的天分。
1: 是。
0: 所以你是在世新大学有？哎，我记得世新大学有摄影社，所以你那时候有进摄影社吗？
1: 并没有。对，我当时是有想过要进摄影社，但是。对，因为我后来我是先加入这个机研社，
2: 嗯，
1: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在机研社当了社长，当了、那个、对。
2: 但其实在座的话不就不满、
0: 在座的全部都是
2: 机研社的干部，
0: 那是前一届，然后我是前前届，
2: 是的，没有错。
1: 那我知道前届
2: 没有那么多啦，
1: 啊、
0: 太多了。
1: 前
0: 你不是才毕业两年吗？
1: 对。
2: 那就是你会建议大家参加社团吗？因为其实世新来说社团风气比较没有那么高、对，
1: 是这点其实我有发现。那 我自己会觉得说在大学时期不一定要参加社团，但是我觉得要找一个就是你有归属感的地方、
2: 比如说可能像是什么系学会啊，那些之前也都
1: 是是就是在这个你比较多时间可以运用的时期，
2: 嗯，
1: 你找一件不管是团体或者是社团或者是你的兴趣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去做，对、然后就是认真的去做，去研究说这个地方是怎么运作的啊之类的，
2: 嗯，就是累积一些可能对接社会经验这样子。
1: 没错。
2: 那想问为什么当初会接下社长这个职务？
1: 因为我觉得机研社是我觉得最有归属感的地方
2: 啊、
1: 对，那我觉得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机研社跟其他社团不太一样，

0: 就其他社团，也许说，像可能学长毕业了，学长姐毕业，他们可能就会消失，可能就直接跟后面的都断联。
1: 哦，断。
0: 对，但是像我们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是我们有个大群组，
1: 对，
0: 里面有这种可能10、20年前都还在的那些学长姐们。
2: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群组现在有200多人，
1: 对，快200，但还没有到200。然后就是好像，反正我知道上次聚会好像有103学年度的学长，
0: 哦，
1: 大学长。
2: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干部干，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大群是可以沿用，然后干部群也是沿用的。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的干部群是12个人。
1: 就是
2: 他理由是因为里面有三届，
1: 就是前面的也会在啊。
2: 我当时
1: 是
2: 觉得
1: 问什么
2: 很酷，确实啊，我还在耶。
1: 对，很多人都还在。
2: 英文不是很的，我们两个。
1: 那因为我自己也当了社长，那其实蛮多东西要处理的，而且因为像我自己不熟悉，所以就是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社长，我觉得很难去处理每件事情都处理到好。那有没有就是就是你最危急的事情，就是处理上就是蛮造成蛮多困扰的，
2: 例如什么核销快要交不出来之类的？
0: 嗯，当然有。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社团评鉴
1: 啊，
0: 对了，因为其实当时我的前一任社长，他去交接的时候也并没有交接的非常的齐全，所以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就是社团评鉴到底在
1: 做什么。
0: 对，所以我甚至是在前几天要交稿前几天才在赶着做这些东西，然后可能我还那时候还有其他案子在
1: 执行，哦，在跑，就是你当时就已经在接一些小案子了。
0: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那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慌乱，对，但好在我们最后平安的
1: 度
0: 过
1: 了。
0: 对，那个60几分是吗？还是多少？
1: 我记得某一届有曾经没有涉桌过，对。那前一届至少要跟你说社产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吧。我绝对没有偷凑某个人，
2: 你很过分，其实，没有人这样的，可以不要讲一个大家在座都知道的名字吗？谢谢你，你有点过分了，邱子琪同学。
0: 哦，因为我们社桌我有点忘记，但至少在我们这几届里面，应该社桌都还是存在的。
2: 我们现在有新的制度跟新的社桌，但我们还是等新的社桌完成，就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新的社桌长什么样。
0: 是，我很期待，
2: 我也蛮期待的。
1: 那我前几天就是有得知到哦，你当时有延毕。那因为大家其实我自己而言会觉得延毕好像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那
0: 是，
1: 但是有很多人有技术性延毕啊什么的。那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还是
2: 等一下，哦，要先问一个问题，是技术性延毕还是就真的要延毕？
0: 我是真的要延毕。对，那当时会延毕原因，这个我们这个强哥的课我就是没有认真上，对，然后他的课因为当时因为又接案子，所以你有时候有些课程你会miss 掉，所以没办法，
1: 就是上课的时候你要去接跑那些案子。
0: 对对对，然后可能已经接了，你也不可能说因为课程的关系所以你就不就是你就把哎，就是你必须假如都取舍嘛。对，然后当时又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那时候要去加拿大拍摄。对，所以我为了那场拍摄，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机会嘛。对，所以我就这个果断的就我舍弃掉这个课程的部分。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延毕，那就延毕了，就也没办法。
1: 那你会觉得说压力很大什么的吗？就是大家一起入学可能都毕业了，然后自己还在。
0: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对，压力肯定是有的。
2: 我其实在想我要不要技术性延毕。
0: 哦，为什么你要留学还是
2: 交换？对，因为我还在想要不要读研究所。
0: 哦，是，
2: 所以我就想这件事情。但是你觉得延毕有好处吗？
1: 就是好坏之类的。
0: 延毕的好处我觉得是以学生身份的延长。对，就是因为 学生身份其实蛮好做一些事情的。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比如说要去交换啊等等的，或是为了实习或什么的去延毕，我觉得会是好事。对，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你想做的事情，那学生身份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对，
2: 因为像我家里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延毕的。那你的家人那时候有支持还是担心吗？
0: 我的家庭是非常反对的。对，所以那时候跟家庭是有蛮多的这个隔阂跟冲突，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解决他们了，解决掉。

0: 到这个跟家庭之间的这个症结点，就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1: 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的？
2: 你是先斩后奏还是？
0: 当然是先斩后奏，因为就是先去了，甚至去加拿大拍摄，他们也是蛮反对，因为当时那一阵子非常非常
2: 新冠肺炎吗？
0: 哎、欸，不是不是，是很多去国外工作的，然后
1: 被抓走，
0: 被诈骗啊，然后去什么园区什么之类的，
2: 有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2: 肾不见了之类
0: 的吗？对，没错，所以他们其实那当时是非常担心的，而且这个是我就是第一次接到这种海外的案子，对，然后那时候才刚毕业，对。
2: 他问一下、喔，你是自己付钱去的，还是他会出钱让你去？
0: 当然是老板，对，但、
2: 哦、
0: 是我业主，
2: 那怎么会有不去的理由？
0: 是啊，是啊，
1: 公费出国，
2: 这样很快乐哎、欸。
1: 对啊，
2: 而且你还是去到加拿大这种国家，就是那种澳洲类，那是澳洲吗？地理不是很好。
1: 加拿大
2: 在哪里？
0: 美国旁边。
1: 对，美国旁边。
2: 那好，对，
0: 对，
2: 不是亚洲地区。好，
1: 谢谢。
2: Okay、
0: 对，蛮远的。
1: 那就是
2: 摄影不是本科，你走摄影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读，假如我现在不是假如，我本来就读新闻系，好，我现在是新闻学系的学生，但是我出去不是做新闻工作，那我就会有点忐忑说，我没有在这个地方拿到一个专业的证书，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今天是走自传毕业，但是你是走摄影这条路，会被其他人觉得说不是这一科毕业的这样？
0: 我觉得不会，其实因为。像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摄影这个行业，就是这个是因为你长期你投入很多的时间在影像方面，所以你对影像你很熟悉，然后你可以靠影像维生啊、生活接案等等之类的。那可是你学的、你读的这个系，它也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辅助你，比如说你当时学的一些资讯的概念。一些逻辑或是一些理论的东西，也许在你未来你可能会需要用上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用处的。对，但是你说，系跟你最后出路不一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会，如果你全部都是依靠这个，比如说资讯方面，如果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这上面，你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的话，那我觉得你会很有压力。可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不是这样，我从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把鸡蛋放在很多地方。
1: 就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各种
2: 不会破掉嘛。
0: 对，甚至我还有去机车行当学徒。
2: 机车行当学徒，哎、欸，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前一阵子看到他在那个
2: 机颜色社长的由来是这样来的吗？
1: 没有，他机颜色大群，然后跟一个车行老板，然后一起那边修车，修到了半夜两点。
0: 对。
2: 修自己的车吗？
1: 对的，
2: 还是别人的？
1: 他自己的，然后修到半夜、
2: 哦。那还蛮正常的。
0: 因为我觉得你有好奇，你对这些东西好奇、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研究。那你研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是专业了。对的。
1: 我觉得摄影这条路其实对不是本科出身的，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就是偏见之类的。关于摄影这方面的话，
0: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也遇到蛮多都不是本科出来的，像是我一个蛮要好的一个前辈，他甚至是国文系出来的
1: 哦，
0: 然后现在在这个汽车媒体业，就是担任这个摄影师跟导演的位置，对，那我觉得
2: 导演
0: 就是有点像是监制的概念，对对对。那我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大学读什么系跟你未来要不要做影像是两回事。对对对。
2: 那你目前有主要拍哪一种类型吗？
0: 我目前拍的东西主要是活动记录跟像是求婚记录这种求婚结婚。对，比较多。
2: 婚宴场合。
0: 是的。
2: 婚喜庆。
0: 对，商其实也有结果，但比较少。对。
2: 那有没有比较特别喜欢的拍题材？就例如说什么风景类或什么之类的，
1: 人像之类
2: 的。你有特别喜欢哪一种题材吗？
0: 你指的是像工作上的题材，还是说平常自己兴趣拍
2: 的？就是你喜欢
0: 的。我觉得像人像，就是比如说有些有温度的画面，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亲情啊、感情之间这种比较有温度的画面，是我
1: 就类似纪实那一种。
0: 对，那种纪实的画面，我是蛮喜

0: 对，所以像以工作来说，我蛮喜欢那种求婚的案子，
1: 就很浪漫。
0: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整，你可以将你所有的心力，就是啊，因为你的专注力都投入在这一场求婚的案子，你就像是参与这场求婚里面，就像里面的一份子一样。对对。
1: 但是像我自己常常在拍一些，像因为学生会蛮多大大小小的活动，
0: 是。
1: 那我自己会因为我很专注在拍摄，没有体验到就是可能表演之类的，
0: 是，
1: 会有这个问题
2: 因为他在地上翻滚，
0: 啊，为什么会翻
2: 我会在现场看到他在地上翻滚，
1: 不是因为不能挡到其他观众，后面举的都是观众，
0: 是
1: 对，
0: 是，
2: 然后我就会在侧台看着他表演这样，然后换我拍他，
1: 谢谢。
0: 这个我觉得我也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拍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的表演，舞台的演出，就是学校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常在这个最前排嘛，就是那个观众席的第一排的最前面，就是很多比如说老师、校长啊、贵宾坐的最前面，在更前面那个地方，那你就很怕挡到他们的这个视
1: 观
0: 野。
1: 看，
2: 所以你就会当翻滚吧男孩，这样吗？
0: 对，没有翻滚，只是蹲得很酸而已。那时候是觉得我、哦、膝盖好痛，那时候回去都发现这个 OK，对，
1: 对，要
0: 膝
1: 不然
0: 盖
1: 就
0: 都
1: 大
0: OK，
1: 腿快炸掉
2: 这样。你看，所以我
0: 真
2: 说你在
0: 的，
2: 表演吧。
0: 真的。但我觉得。我现在会觉得说，不一定要一直都在前台，就是因为我们的镜头，我们可以换不同的镜位去做呈现，
1: 你就可能拍一个观众看得很投入之类的。
0: 对之类的，或者你可以站在最后方，你用长焦去打舞台上的演出，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2: 我曾经有就是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手法去拍活动现场，那几张照片真的很好看，就
0: 对啊，
2: 像
0: 对啊，
2: 那个
0: 是
2: 观
0: 的。
2: 众很认真的在看表演的那张照片。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在后台那个人拍的，对，后台的人拍的。那张我其实很喜欢，所以后来它变成我那一次的新闻稿的版面。对，
0: 是，
2: 因为像我们像新闻的摄影就会专注在新闻视角去拍摄，所以我会发现说新闻视角拍摄的方式好像跟其他的摄影不太一样。
1: 就是视角会比较单一。因为像如果拍活动的话，其实会蛮就是跳来跳去，想要每一种视角都给大家看到，我觉得会是这样子。
0: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2: 你有那种拍到感动会哭的那种经验吗？
0: 对，我觉得有，应该有蛮多的，但是一时要我说出来，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嘛，
2: 印
0: 我觉
2: 象
0: 得
2: 比
0: 应该
2: 较深
0: 是
2: 刻的那
0: 在
2: 种。
0: 婚礼场合上的，其实蛮多的，因为他们在比如说这种婚礼，比如说跟父母交手，或者是在拜别的时候啊之类的，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其实都很真挚，对，所以我很常在看画面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照片。就是影片，看画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画面上是我们就是已经构好图的这种镜位了嘛，然后你看到这种就是真情流露的这种现场，搭配这种声音啊等等之类，你会非常的，
1: 会有那个
0: 对，会
1: 渲
0: 有
1: 染。
0: 共鸣，对对对，有时候你会忍不住就眼角会有点湿湿的这样子，对对对，
1: 然后就影响到拍摄。
0: 哦，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2: 会反而更认真吧，
0: 对，对，
1: 就
0: 你
1: 想
0: 会
1: 把
0: 觉
1: 这些
0: 得
1: 东西
0: 更
1: 记
0: 投，
1: 下来。
0: 是，会更投入。是，
2: 那有没有哪一种拍摄是你还没有尝试过，但你想挑战的？
0: 哪一种拍摄是没有尝试
2: 我
0: 过？
2: 像我前几天，好不否认，就是我会有时候会滑一些短影，滑一些 reels，
0: 是，
2: 然后我就会看到，重庆那边好像有那个骑机车拍照的，
0: 哦，是，是，
1: 你说那个抱上车，然
2: 对，我
1: 后。
2: 觉得他超屌的。我
0: 我，
1: 觉得那是就是一种宣传手法啦，对啊。
2: 但而且它还是特别是重庆才有的那种。
0: 是，
2: 对，那你有什么特别就是你还没去挑战过的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极限运动类，
2: 你是说那种
0: 对，
2: 头上跑酷，
1: 有第一视角吗？
0: 第一
1: 还
0: 视
1: 是？
0: 角和穿越机这种比较竞技的、有速度感的，对，因为我目前拍的都静态比较多，那以前也有拍过像赛车等等。但是赛车的部分也还就是没有到那种那么有速度感
1: 所以想
0: 的
1: 要
0: 拍
1: 多
0: 摄那
1: 接触一点动态
0: 种，对，
1: 拍
0: 应该
1: 摄。
0: 说现在比较兴趣的是这个，对，那其实大多数的题材应该都有接触过了，
2: 有时候听说就是某些运动上面，其实摄影师比本人还要比参赛者还要理强。我有看过那个摄影师追着赛跑选手跑，然后跑赢赛跑选手，可以拍他正面。

0: 那他扛着包几公斤的摄影器材，
1: 我觉得那超厉害的、欸。
2: 这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拍的当下很专注，可能超越了本身这个体能的极限嘛，
0: 就是靠肾上腺素，
2: 对，有可能靠肾上腺素之类的，因为我们真的很常需要背着这种机器，然后做快速的移动，所以、你想每一场拍摄都是这样子在锻炼自己的身体，这样，所以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比一般人要多出很多很多的训练量。
1: 嗯，他是十几公斤，然后跑得比其他人还要快。
0: 摄影师是一个体力活，不是技术活，是体力活，
2: 是体力活，
1: 都是。
0: 那其实很多人在，因为我自己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争互惠的模特或者摄影师。那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都从互惠开始，那你也是吗？
2: 是的，是的。甚至我的第一个互惠的对象也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就是机研社的学长。对，那时候刚开始拍这个人跟车子的主题，对，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启发我对于这个摩托车跟人的这个摄影的算是一个启蒙点嘛，对，
0: 嗯，
2: 是。
0: 那你觉得互惠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是累积经验吗？
2: 是累积经验，然后也是因为你是互惠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很多你可能想试的手法，
0: 就可能
2: 对
0: 不太能去就是接案的东西，然后去尝试一些比较大胆的手法，这样。
2: 对，就是你可以对于这件案子，或者对于这件拍摄，你可以尝试更多你想试的手法，而不是被商业所或者被业主所受限。
0: 嗯，
2: 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把握就是互惠的拍摄嘛，就是每一个拍摄机会。对，
0: 嗯。那其实
1: 你也会互惠啊，
0: 我那个算互惠吗？那是交作业。
1: 他就是他在准备要交作业的时候，他就会疯狂问他身边的人：“哎，你有空吗？你有空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
0: 没有错，一开始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吧，就是从朋友问起。
2: 嗯，
0: 对啊，
1: 我大概已经有两三组照片了吧。
0: 在，
1: 我只要他一有空，好，我可以。
0: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什么就是大概要多久，或是接了多少案子才会敢开始，就是用收费接案的方式？
2: 嗯，我觉得不能用敢这件事情，因为不能用敢去说，收费就是其实你就算你拍的没有很好，
0: 嗯，
2: 或者你刚开始拍，你还是可以收费，
0: 嗯，
2: 就是对于你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或是你对于这个这个暗场，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态，你了解到什么程度？
0: 嗯、
2: 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对，因为你就好像助理好了，
0: 嗯，
2: 助理他其实也不会拍照，但他了解这个生态的一些规则，他一样可以在这里做收费。
1: 嗯、请问一下哦，我想知道摄影助理的工作是什么？帮忙拿东西吗？架灯。
2: 对，架灯，然后提东西，也许开车之类的。
0: 嗯，
2: 对。
1: 除了开车这技能，我其实蛮适合当摄影助理的。
0: 你要确定哎、欸，那个灯有点贵，说实在有一点贵、
1: 那我不太敢。
0: 你知道，就是我们图传系摄影棚的，你那一颗灯摔下去，你一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了。
1: 你摔过吗？
0: 我没有，学长姐跟我说的，我怎么敢摔？
2: 那应该有保险吧？
0: 这个我就不知道
1: 了。
2: 就是器材，也许应该有保险。对，我觉得啦，应该有。
0: 那要怎么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去决定就是我大概要可以收多少钱这样子？
2: 我觉得现在你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幸福是、就是、
0: 用 AI 算问吗？
2: 对对对，你们有很多的这种 AI 工具，你可以问 Gemini 之类的 GPT， 你可以问他说我现在你比如说你就把你的照片喂给他，
0: 嗯，
2: 然后问他说
1: 你觉得我值多少，
2: 对，你就问他说你觉得我值多少。或者你跟他说你的客户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觉得你报多少会是合适的，然后你再把你的比如说你的拍摄的经验、你的年资，你就直接打上去，然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那我觉得你就照着这个建议来，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参考方式。
0: 嗯，
2: 对。
0: 所以你觉得他的会是差不多市场价，就是差不多，
2: 算是蛮接近行情的。嗯，对。
1: 你有一直在换相机吗？
2: 哦，当然。对，
1: 所以你的相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还是就是
0: 镜头会越来越多，
1: 一台
2: 镜头，我觉得镜头是会越来越多。那相机的话，看我觉得我会把旧的相机会汰换掉，
0: 嗯，
2: 然后换新的，因为毕竟我觉得。

0: 觉得工作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像你的手跟脚。
1: 嗯。
0: 那你今天有一个更趁手的一个设备，然后更可以让你简化你的工作流程的器材，
1: 嗯。
0: 它可以，它对你未来接案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流程都会更顺利。对，所以我在器材上的投资我是蛮敢花的，就我觉得是蛮需要去投入的。
1: 嗯，有感受到，
0: 对。
1: 因为像前一阵子那时候，他们好像我忘记出于哪一种目的，反正就是买了一台相机，然后他就问我说：“现在就是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你要不要换？”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是蛮心动的，但实在我没有那个现金流，不然我可能现在已经换相机了。对，
2: 其实我不是很挑相机，其实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它看起来很厉害，他说这台是最旧的那一台。
1: 那只是可能你不会用，所以你看不出
2: 对，我跟相机的投缘就是，他今天只要可以开机，我都觉得他很厉害了。
1: 那其实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其实蛮多人都在接案的。
0: 嗯，
1: 那会觉得说，现在摄影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吗？
0: 嗯，市场饱和吗？我只能说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件事情，那也是因为需求变多了，因为现在的这种社群的东西，它的散播速度太快了。那你想要在社群上散播，就是要么你自己拍，要么你请别人拍，对吧？那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花时间，或是他有这个时间去拍摄等等。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行业一直都有这样的需求。对，那其实也一直都有人就是离开这个行业。对。
1: 那因为像前一阵子那个什么，像这他刚刚也在问我说：“我看到某一个那个拍摄，你有没有兴趣？”那也是一个需求量的表现，我觉
2: 因为
1: 得。
2: 我最近很喜欢很想拍那种特殊服装的照片，
1: 有可能有汉
2: 军
1: 服
2: 装，对，
1: 啊，然后那些，
0: 是，
2: 因为我看那个，因为我觉得妆容上面，毕竟我们画不出来，就会想说还是找专业的，但其实都偏贵耶，其实。但现在有学生优惠啦。
0: 我会觉得可以试一试。对，因为像他们，我觉得其实贵的很，大部分是妆的部分。对，因为其实那样的妆，我自己在经营摄影棚，我就看他们在画什么的，像那种很复杂的妆，或是很精致的妆，其实画的时间都蛮久的，而且非常非常吃这个老师的功力。对，如果他没有画好的话，这个就会非常的这
1: 后
0: 个
1: 置会很
0: 对，
1: 麻烦。
0: 会很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有一定的预算的话，我觉得去试一下你想要去画的妆容、去拍的风格。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1: 我觉得可以顺便看看比其他人是怎么做的。
2: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发现就是说这一块目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看，所以他的演算
1: 演
2: 法一
1: 算
2: 直
1: 法
2: 转
1: 也在
2: 给我，
1: 洗你。
2: 但是我最近一直发现很多店家都在做，刚好是暑假促销，然后越来越多新开的店，就
0: 是，
2: 像那种外拍类跟工作室类都很多，
1: 就
2: 然
1: 是
2: 后
1: 那种形象照，
2: 对形象照。
0: 是，
1: 那现在因为就是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做，然后就是你滑一些社群媒体也会看到很多在自己接，那你是怎么让客人选择你的？
0: 我老实说，因为我其实不是做棚内拍摄相关的，对，我主要的业务都还是在就是外面的案子，就是比如说动态的拍摄啊、活动的案子之类的。那棚内部分我是交由我们其他的伙伴去执行，对，跟他们去接这样子，
1: 那应
0: 对。
1: 该就是，如果那种外拍的，他们也会看你的风格去决定。那就是有什么比较就是吸引人的方法吗？你觉得？
0: 我觉得作品是一个重点，就是你的作品要有一定的水准吗？对，比如说不管是你的拍照手法、你的构图、你的调色风格等等，我觉得都会是影响这个消费者或者说模特或者说素人会不会选择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你会觉得他们是
0: 对，
1: 看得出来那些差异的
0: 我觉得是会的。对，但我觉得要把作品发布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发布他们就不会看见。对，
1: 那你觉
0: 是。
1: 得作品的话是要重质还是要重量？
0: 我觉得 这作品只要你满意就

0: 你要先，你要有一个说法是，你要先感动自己，你才会感动别人。对，
1: 先过自己那关。
0: 没错。
1: 嗯，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摄影棚嘛，那 我其实蛮想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想自己开摄影棚。
0: 这个吗？老实说，我现在是有些后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可能都会有个梦想，
1: 嗯，
0: 就是会想说自己有一个
1: 专属自己的
0: 对工作室或者是空间之类的，嗯，对。做最初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空间，对，
1: 嗯。
0: 那其实它本身不一定是摄影棚，可能是个工作室，对。
1: 嗯，但其实你的摄影棚空间算蛮大的耶，
0: 嗯，是的。
1: 就是当时为什么会没有选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就是一开始就尝试一个那么大的空间？
0: 那是因为刚好那个地方楼上退租了，然后我刚好当时在楼下。
1: 哦，所以楼下一开始就是你们租的。
0: 对，我一开始就是在楼下租办公室。对对对。那，嗯，后来就想，哎，楼上退租了，然后空间又很大，
1: 嗯，
0: 地段又不错，
1: 嗯，
0: 对，那就想说，干脆这个心一狠，就把它改造成摄影棚好了。
2: 哦，会有一个图传系的学姐，去年毕业的时候，然后就三五好友。
0: 嗯，
2: 就合作合开一家的，嗯，
1: 就创业，
2: 对，创业有开一家，就是有咖啡厅跟餐，小咖啡厅跟那个摄影棚合在一起，就是它是两间，就是两个工作室，然后它就是租一间大的，然后就两个合开，
0: 是，
2: 就是今天可以等待的人去喝咖啡，然后也可以进棚牌里面，我觉得这蛮酷的，嗯，就是它结合了，就是。他想做的事情跟他的本业这样，
0: 是是，我其实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复合式空间应该会是未来的趋势，
1: 嗯，
0: 对，
2: 因为合作模式好像会带来比较大的商机，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0: 嗯，而且你的成本也会降低蛮多的，对，
1: 嗯，可能你可以把那个赛车模拟器有没有那个旁边在这边拍摄，然后旁边再开那个赛车模拟器，我觉得应该不错。
0: 哦，这个我以前有想过，
1: 嗯，就是可能那种竞赛风格的，
0: 是的，
1: 然后
0: 是的，
1: 嗯，然后在那边起重机啊、压弯，你有看过那种就是那个机台，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尝试看看吗？
0: 嗯，对，但当时其实有尝试过，只是说这个效益可能不如预期。
1: 嗯，
0: 对，所以后来把它收掉了，这样子，嗯，是的。
2: 所以摄影棚现在还在吗？
0: 还在，还在。
2: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开摄影棚，跟一开始当自由摄影师有，现在还有什么差别吗？还是就只是多了一个摄影棚的地方可以棚拍？
0: 嗯，我觉得会是角色上的转变呢，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去面对你的客户，
1: 嗯，
0: 跟你今天是一个执行者、劳务者，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的思维跟逻辑，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角色不同了，你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1: 嗯，
0: 对对。
1: 那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摄影棚就只是接接场地啊，那其实实际经营起来、维护起来最困难的是什么地方？
2: 那你觉得经营上面有什么困难？
0: 嗯，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当过。没有经营过摄影棚，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的第一次，
1: 嗯，
0: 那单纯就是因为想做，所以我就做了，那所以我也是做了之后才滚动式的调整跟修正，对，所以其实这当中其实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还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包含你跟你的伙伴们啊，然后你要协调这个事务的分工啊等等，然后场地的建制，然后优化。维护等等，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对我来说。
1: 嗯，那你有跟你的伙伴因此吵架，然后说要拆伙之类的吗？
0: 这目前倒没有遇到。对，
1: 嗯，所以你跟伙伴算是蛮和平相处。
0: 应该说
1: 就是有一些事务上的摩擦，但
2: 是有分工的吗？还是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0: 其实主要一面摄影师其实只有我。那其他其实是不同产业的人，不同行业的人，对，但他们一样都是机研社的同學的当时社团的其他的学长或者学弟之类的。
1: 嗯，那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产业不是那么了解，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跟你合作一起开这个摄影棚？就是
0: 这个吗？
1: 对，
0: 可能我们都没有想清楚吧。
1: 就是脑袋一热，
2: 听起来有点后悔的样子。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也许就是一个梦想吧。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然后都觉得哎，不错，然后想试试看。
1: 嗯，
0: 因为毕竟没试过，

0: 你们是突然就是一时兴起，然后就去做的那种，还是就是我规划了很久，然后再去做的那种？
1: 我现在会觉得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你要先有一定的了解跟规划，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对，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做摄影棚，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开咖啡厅，有一个计划书之类的，就是你也许需要提前，也许半年到一年，或是几个月前之类，你要先做一些前置作业的准备，对，再去做。对，那我当时是比较冲动，也比较急促，因为突然间那个地方就退租了。那我们当时在面临我要搬家，要换地方当工作室，还是要把这地方承租下来，然后当摄影棚，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思考。所以当时就是好像大家 OK 都可以，我们就做了，
0: 所以
1: 就
0: 那
1: 没
0: 时
1: 有想
0: 候
1: 这么多。
0: 是一楼是从二楼分租下来嘛？听起来意思是，
1: 当时就是他整栋都是同一个人承租下来，就是也是我们的学长，也一样是建设的学长。
0: 哦，所以就是他当时说不租了，
1: 不是，
0: 吗？
1: 当时他楼上分租给其他的
0: 哦，
1: 人。对对对
0: 所以就是那个学长租下来，然后楼上分租给其他人，然后楼下
1: 我们
0: 就
1: 的
0: 是创业这样
1: 车
0: 子，
1: 库跟办公室
0: 然后所
1: 是。
0: 以楼上就是分租的说，哦，我不租了，那所以就是那个空间突然空下来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嗯，
0: 突然发现你踏进机研社的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1: 是吧？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社团它其实是一个蛮，就我觉得你还是得要你在大学期间这种最有时间的时期，真的要好好的去经营你的人脉，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脉都是在大学的时候经营的，对，这在出社会我觉得很重要，
0: 而
1: 嗯。
0: 且我觉得，尤其是机研社，其实我从那边算拿到蛮多人脉的资源嘛。就是那时候需要很多帮忙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从那里 人脉
1: 获
0: 的
1: 得。
0: 资源，
1: 你说我本人吗？
0: 人脉的资源好，
1: 是，
0: 因为像前一阵子，对，就是一个不小心摔车了，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怎么办，就是载我那个人，他怎么办怎么办？ 等
1: 然
0: 一后下，你 想了一摔的有下。
1: 点多次，请问是哪一次？
0: 我没有摔了很多次，我就摔一次。然后呢，他就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说没关系，我认识一个车行的学长，我就立马打起了电话。 后面那个人真恶狠狠的瞪着你，你要 没
1: 继续
0: 有，
1: 讲下去吗？
0: 他刚刚好像已经走了，我是看到他已经
1: 好，
0: 离
1: 你
0: 开
1: 继
0: 了。
1: 续，你继续，我等下会
0: 对，
1: 叫他回播一下刚刚讲的什么。
0: 先不要，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学长其实也在蛮近的地方，然后很快就来把车子接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紧急的情况下，这些人脉是蛮重要的。对，像创业的时候啊，就是会那种，你会觉得说，一出社会就创业这件事情是好的吗？ 压力山大。
1: 我觉得，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我在，
0: 看不到资
1: 因为
0: 本。
1: 你一出社会，你其实经验其实像真的没那么多，但是你如果不做，你就不会有这个经验。
0: 我
1: 我
0: 觉得
1: 觉得，
0: 之后可能就比较不会有
1: 对。
0: 机会去做了。
1: 对，也许你如果假设你步入职场了，你真的在这个朝九晚五，或是这种，
0: 就很难会有那个冲
1: 对，
0: 动想要出来自己
1: 或者
0: 干
1: 你当了
0: 过。
1: 社畜之后，你要再做转变的这种过渡期可能会很长。对，可是我现在就是一出来就想到就好像 OK 有一些预算，然后想做了，我就会直接做。对，那我做了之后我就会有经验的。就是这，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方式吧，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想要，先
0: 尝试
1: 尝
0: 看
1: 试
0: 看。
1: 看看，对，就是我可能稍微做一些简单研究之后，然后我就会开始尝试，或者说我已经先跨入这个圈子，拿到门票之后，那我就开始研究这地方要怎么做，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或者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产业里面提升我的这个优势，或者提升我的技能之类的。
0: 你有特别因为就是因为毕业之后，然后再做摄影师，然后还去上课吗？就是特别去上什么课 就
1: 之类
0: 进
1: 的，
0: 修
1: 就
0: 之类
1: 进
0: 的。
1: 修那类的。我有去进修，但是进修的反而不是摄影相关的，
0: 可能就
1: 对，
0: 是摄影棚经营相
1: 可
0: 关
1: 能是
0: 的，
1: 一些经营
0: 金
1: 相关
0: 融、
1: 的，
0: 经
1: 对，金
0: 济。
1: 融相关的，嗯。
0: 那在开摄影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意外的挑战？

0: 就
1: 是小插曲，
0: 对，可能没有，可能大插曲这样子。
1: 你说你摔车吗？好，不是，
2: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的。嗯，对，是。好，这个也是前阵子才发生的事情。
1: 我想听听看你的故事。
2: 我们这个摄影棚的，因为摄影棚它其实是铁皮屋加盖的，嗯，所以它其实夏天的时候很热，
0: 嗯，
2: 对。那我
0: 进去有烤炉，
2: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冷气很多台。但是呢，前阵子发生了一起非常重大的事故，是
1: 冷气坏了，
2: 对，
0: 对，
2: 有一台很重要的冷气，也是吨数比较大的冷气，它突然挂掉了，
0: 对，
2: 对，
0: 因为呢，当时。我在场，我那边按了半小时，奇怪，
2: 是
0: 因为平常这一台冷气好像一出来就是凉风啊，奇怪，它怎么好像还没有，就是我感觉到凉这样子。
1: 那这样会很难工作，我是那种没有冷气会暴躁的类型。
2: 是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客户非常的抱歉。
1: 所以他们就真的这样热汗直流把照片拍完吗？
0: 没有到热汗直流啊，就是那个环境，因为后来去开了另外一台冷气，但因为多了一小块空间。
2: 嗯、
0: 所以它其实降温速度没有到很快，然后但其实就是他们担心的是客人，我担心的是器材会不会过热，我很怕那些灯会过热、嗯、然后就爆嘎。
1: 那你对于这件突发案件的处理模式是什么？
2: 我当然是赶快叫师傅赶快来处理。对，就我那时候因为其实现在夏天，所以冷气师傅都非常的忙，所以这时候呢又需要人脉了，赶快在计程社里面找有没有人认识的，然后哎、欸、有一个师傅刚好隔天就可以来，所以他隔天就来把这个冷气给修好了。
1: 请问你们计程社请问是什么职业都有吗？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我现在知道缺什么我就会直接在计程社带、嗯、现在这里有维修师傅吗？
0: 没有，你其实可以点进计程社的名单里面，有没有，然后慢慢滑慢慢滑，你就发现嗯好像各行
1: 各
0: 业都
1: 有、
0: 欸、
2: 对，好像其实都有。对啊，
0: 对，你可以去里面挖宝，真的。
2: 对，我们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酷的地方，就是我们建设可以活到现在，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有传承，就真的有把这些当时的比如说经验，我们在我们学长姐也在里面分享一些生活经验啊，或者是一些对一些时事的看法等等。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0: 生态。
2: 对，生态。对，
0: 嗯，
2: 那我觉得很多社团好像就比较少在做这种，因为像是永续经营的事情嘛。
0: 嗯，但我觉得以我，因为我任期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啦、
2: 嗯、
0: 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校生好像有一点少。那
2: 是，
0: 对，突然跳回来。对，但我想到那时候有非常认真的去就是要找社员嘛，就是对这方
2: 面。当时吗？
0: 嗯，
2: 比如说在我任内的时候、嗯、当时是逢疫情，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现在更难找。
0: 嗯、
2: 真的就是疫情大家来学校就已经不多了。
0: 嗯，
2: 对，然后大家都躲在家里吧，然后你骑摩托车的相对也没那么多人、
0: 嗯、
2: 所以你更难找到就是想要加入的社员。
0: 所以那时候也是算一个非常艰辛的时期。
2: 非常艰辛，所以我才会当了2年的社长。
1: 欸、我空了一年带着我的驾照归来了，请问你也会带着你的驾照归来吗？
0: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1: 哦、学长，我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就
2: 是
1: 在我当机研社副社长的时候，我是没有机车驾照的哦。然后到后来接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机车驾照。我现在已经带了机车驾照回来了，他还没有机车驾照。请问你要会去考然后再回来当社长吗？然后演个 B 这样。
0: 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啦，我没有要当一次社长、欸、没有、欸、
1: 所以你有要去考驾照吗？
0: 也没有，謝謝。
1: 你快去考，我帮你在旁边录影，应该蛮好笑的。
0: 不要，谢谢谢谢。没有，你可以聘请学长一下，那个记录一下，
1: 记录一下他的、那個。
0: 先不要，
1: 怎么爬起来？
0: 先不要，我冷静一点。上次那个什么，安驾的已经叫我去那个立中柱了。另一个我不知道。
1: 哎、欸，我到现在立中柱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其实我已经是骑小绵羊的状态、嗯。
0: 重点是他那台车不知道100多还是快200公斤，含油的情况下，然后叫我去立中柱，
1: 那台车快要可以把你抬起来了。
0: 反正就是我才把那台车又弄到了一次。
1: 哎、欸，我连自己的车有时候都不一定牵起来，会跌倒。
2: 是。
1: 我觉得机研社可以多开一点讲座，比如怎么立中柱之类的。
0: 你说安驾的讲座吗、
2: 嗯？
1: 对，好像可以，其实可以去跟那个啦，因为其实很多大学、很多大医生都是大学生之后才开始
0: 骑车通勤之类的，
1: 对对对，然后才会突然意识到骑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去考驾照。所以我其实觉得可以去谈一下有没有安驾班。
0: 我觉得你会想说，就是那个什么，骑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才意识到那个危险性，然后需要安驾这样。
1: 没有，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是大学之后才学机车，因为我发现，好，虽然这样讲很奇怪，但是好，嘉义的路跟台北不一样，我们单向。

0: 双向，我现在还是在台北是会一直在单向到双向，
1: 就是你们逆向行驶。
0: 然后坐在我后面的人就会跟我说：“哎、欸，这里逆向，骑回来。”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基颜色其实就是你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你有想过说，如果你没有加入基颜色的话，会怎么样吗？因为我现在其实基本上看到你后面的人生，基本上会跟基颜色相关。
2: 就是我觉得脱不了跟基颜色脱不了干系。对，但是如果说当时没有做，因为当时其实我在接社长，跟转学，中间选择接社长，然后才继续留在这个学校的，然后本来是想说转学考，然后去其他地方，因为我当时还有个想法是我想要去学这个跟汽车相关的东西，
1: 汽修之类的，
2: 对汽修相关的东西，
0: 机械类的吗？我讲台语，对不起，那叫什么？机械类。
2: 哦，对，类似想要找这相关的东西，又或者是出去当学徒之类，就休学。对，其实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那我想说还是我回宜兰读其他的学校之类的。对，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时真的觉得说，哎，资讯跟我预期的传播学习是不太一样的，是写程式什么，这不是我喜欢的。对对。
1: 但当时没有想过要转到图传吗？
2: 有想过，但是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当时一直都在骑摩托车。
1: 我跟你讲，他那个我们学长非常厉害，就是他骑着一般的白牌车，不是挡车什么，就是你们一般那种通勤的车，可以在北宜上还放我们那一群就是骑可能黄牌、红牌挡车的人。
0: 警察叔叔，这个抓走，超速，严重超速。
2: 我们不倡导，
0: 是可以这样的吗？
2: 我们不倡导这个就是超速跟违规这件事情。
0: 其实那一块很危险哎，因为我其实好，我们曾经就是好，我确实骑小绵羊去跑山啊，但是很可怕，就是我灯照过去的时候，我才看到那里有一排人停车在那里，它其实超暗哎，那里其实真的蛮危险的，我会看不到路，好可怕哦。你怎么办？我在那里飘这么快？
2: 这故事跟疫情其实也有密切的关系。
0: 祖先在地底下磕头磕很久，
2: 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很怕群聚嘛？那很怕群聚，你就不可能去搭就是大众运输工具嘛，
1: 所以那时候是宜兰台北这样通勤上课。
2: 也没有到通勤，就是每周。每周这样子的来回，因为想说，哎、欸，因为平常以前我都是会搭车，可能回宜兰，之类的。可是自从有这个疫情之后，我就很怕哪一天就中奖，然后就跳起。听懂台语就是死掉的意思。对对 对。
0: 我刚刚在，其实我刚刚有很多想要讲台语的地方，都在很努力的翻成中文，比如说“鸡海”，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等下去查一下“鸡海”的中文是什么。
2: 是，
1: 反正我是
2: 听不懂。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然后就发现，哎、欸，这个。压弯的这种，在就是那种半夜在北宜公路上面骑车的这种，这种很专注的那种状态，我非常享受这个时光，这个时间，对，就完全没有人，没有人会，比如说警察会有雷射枪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会有一堆路，对，也不会有一堆路障或是大卡车，你就很专心的骑在自己的路线上，在自己的路线上奔驰。对，所以我其实很 enjoy 在那样的状态。
0: 我很 enjoy 在半夜的时候骑车，因为没有那个路障，
2: 对，
1: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2: 对，但当然，我觉得在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对你车辆的熟悉度，然后对于你的机械的维护，你的车辆的维护，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到，就是一切都是 OK 的状态下，就是你要准备好，你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比如说机车的保养我是很重视的，还有很重要轮胎跟制动就是刹车的部分是一定要去顾的。对，
1: 那我们差不多要
0: 到
1: 结尾了，
0: 听到我们的片尾曲叫什么，
1: 就成为你想成为大人。
0: 那就麻烦您给我们一个，就是如果现在有世新大学学生想靠摄影接案，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吗？我们来做个收尾。
2: 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想做就做。
2: 对，我觉得想做就去做吧。对，
0: 想做就做。
2: 对，就是林玉阳 ，just do it。对。OK。
0: 好，我们谢谢一下。
1: 我们谢谢我们的世权学长。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千金新生就到尾声，那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4: 我们是
5: Finish。

0: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来哦，看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咯，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5: 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还好吗？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哦，这次的这个背景的声音呢、啊，真的变得比较干净了一些啊！真的，终于搬新家了，就正如我上礼拜讲的，总算搬过来了。今天这一集就真的是在我们全新打造的新的工作室里面做出来的新的一集节目。哇、哦，讲到这一次搬家，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搬完，东西还是很多堆在那边。而且我们租了一台那种有棚的发财车，已经把里面的那个空间全部塞好塞满，差一点塞不下去，而且完全刚好哦，一个箱子都再也放不下的那一种。还好一趟就再玩了，不用在那边再两趟，然后来来回回的。而且我也买了一个新的桌子，是 IKEA 的桌子，然后搭配 IKEA 的那个抽屉柜，就是5层抽屉的那个柜子。因为这个地方的空间比上一个家其实来的小一点，就是客厅的空间变得小了一点，所以我原本的桌子呢就没有带过来了，换成这一张 IKEA 的桌子，它的宽度是100公分。但我原本的桌子宽度好像是140还160吧，反正就变窄了一些。然后我桌子上有很多什么荧幕支架，然后两个喇叭的支架，还有一个麦克风的支架，都要夹在那个桌板上面。所以变成说我现在这个抽屉柜，它不是，因为我是用抽屉柜当它的承重脚嘛，因为它的那个桌脚跟这个抽屉柜的高度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抽屉柜它用来承重，但是喇叭支架跟荧幕支架都在后面，所以它会有一个，它会被挡住，所以这个抽屉柜就会比桌子还要再延伸出来一些。而且因为有这个柜子，所以我的整体人待的空间又变得更小了。但是还是得要有个抽屉柜啦，不然桌上的东西空间又变小了，然后桌上又不能摆一堆东西，很乱七八糟的。没关系，这个等到之后我答应大家的

把工作桌的那个照片传到 IG 上面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了。我现在整个人就是在客厅的最角落默默的录音这样，所以大家也记得要去关注赛博肉包店的官方 IG 啊，才可以得到及时得到第一手的资讯。除了把旧的东西搬过来呢，我们还有买了新的电视，还有一台 soundbar。 这个电视是一个小米的55寸 QLED 的电视，然后还有一个 soundbar， 有一个低音的音响在旁边。等到师傅来安装电视，然后我把喇叭给安装好，然后还有等沙发到了之后，就可以很舒服的坐在沙发上面看剧追番了。哦，还有一个搬家衍生出来的一个科技翻车现场。因为我们这次搬进的那个住宅呢，它是有要扫磁扣嘛，所以我就我手机那个 NFC 功能可以把磁扣绑定到手机上面，这样之后出门啊，我就可以只带手机出门，我就用手机进出门就好了啊。结果那个电梯的感应器真的超弱了，我不知道是我手机壳太厚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只要用手机感应那个电梯的话，很长感应不到。然后有时候进电梯，然后有其他人，因为我们那个磁扣是自己的磁扣，只能到自己的楼层，所以可能别人按到那个什么15楼啊，然后我进去我还没扫到，我就得跟着他上去，然后好不容易扫到了已经上去了，然后又再扫一次才能再下来，超麻烦的。但是反而我用手机的磁扣进这个社区的大门啊，或是那个家里的大门都没有问题，就是电梯有问题。那关于这个Samsung钱包的使用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也会谈到。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哦。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收听本周的科技快报啦。大家应该知道最近有那个毒油的事件嘛，我闹的是人心惶惶啊。就连 Seven 有很多像商品都有含有这个致癌的物质，像他们 Seven 很多饭团啊，还有那个很好吃的佛蒙特咖喱饭等等，他们都有那个致癌的油。甚至我最常吃的 Seven 一个三明治是那个纽奥良烤鸡溏心蛋三明治，上面还有陈杰馅，它也在那个名单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滑脆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分享说有一个退费的统计，它是一个管理发票跟载具的 app， 然后它有一个网站可以去查询说你的发票记录，然后就可以看到说你在可以退费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有买了多少 Seven 的商品，然后是有符合那个资格的，然后就可以看到说总共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可以退多少钱。那当中那个留言区 也有一点钱都拿不到了，但同时也有看到那个退费金额破千元的，真的是吃很多，希望他是不要出事。现在呢也可以看看你的那个 OpenPoint 的钱包有没有收到退款，只要是4月13到4月23之间你有买到那个致癌的油品相关的商品都可以退费。那如果那段时间的消费呢，你是有用 Seven 的会员结账的话，就很方便，因为你可以直接收到 Seven 那边的退款。那如果你没有用会员结账，也不用担心哦，只要你有消费证明，就是发票啊、载具的证明的话呢，一样可以到全台的 Seven 门市退款。那联华食品公司也有提供专属的网站，方便民众可以直接去查询发票可不可以退费。那大家也不要错过自己的权益。那第二个科技快报呢，没错，又是 ROG。 ROG 再次登上了本周科技快报内容啊，但这次不是要来让大家再败家的哦，而是要帮各位电竞玩家省下你的荷包钱。自从四年前呢开始有了高阶的显示卡嘛， 3090Ti 到后来40系列啊、50系列也问世了，我们除了显示卡算力的提升，还有功耗还有电源供应器的瓦数也在逐步提高，连接这两者之间的线材熔毁的案例也非常的多。那这一次介绍的 ROG 产品是这条叫做 ROG Equalizer， 然后是
12伏的

6×2 的电源供应线，就是显示卡的电工线。那他们针对这个线材的材质做改善，让他们从根本降低温度，而且提升了线材的负载能力，并且在线材上面还有一个像是极限器的一个金属名牌，它上面同样有这个败家之眼 logo， 但它不是只是为了好看哦，它更是可以帮助这个线材做并联，防止单一线材因为电流过大，然后它就容易烧毁。所以为了保护各位玩家的钱包，ROG 这一次也是煞费苦心。这个商品如果你是用很高级的显示卡啊，什么5090啊、4090这种高功耗的显示卡，真的要多多留意这个线材的品质，不然很容易电脑就变烟火了，真的很可怕。那本周的第三个科技快报就是2026年的苹果 BTS Back to School 教育优惠又来了，又是大学生福利啦。但是在最近呢，才经历过一波大涨价，现在的优惠价格又是怎么样呢？这一次的 BTS 的时间是7月16号到8月27号，几乎是整个暑假的期间啊，符合资格的大学生呢，还有大学生的家长跟教职工作者都可以享有这个购买的优惠价。跟历年差不多，这次活动主要的商品呢是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还有 iPad Air 跟 iPad Pro。那详细的折扣金额呢，我这边就不一一列出了啦，但是最低都有1700块，最高到6710的价格优惠。除此之外呢，苹果这一次也改掉了原先赠送 AirPod 的优惠，这次呢则是赠送苹果的商城礼品卡。除了购买 MacBook Pro 呢是赠送4800元的礼品卡呢，其他都是3200元的礼品卡。但是这个赠送的礼品卡呢，你要在下一次消费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没有办法直接折抵这一次的消费。除了以上有赠礼的商品呢，其他像是 MacBook Neo 还有 Apple Watch 的11代也都有教育的优惠价。如果有想要入手新产品的客人们，不妨把握这次的大好机会。好，马上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还是跟苹果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就是苹果是从什么时候从 Lightning 的接头换成 Type-C 的接头，大家还有印象吗？没错，是从 iPhone 15开始的耶、恭喜你答对了耶、那当初呢是因为欧盟的规定，所以说要统一充电器的接头，然后来达成这个环保的目的，不然有的又 Lightning 然后又 Type-C 然后又 Micro 什么的很多线，这样造成的这个垃圾量也是非常可观，所以就很不环保，所以就统一全部都用 Type-C 了。那这一次呢面临的挑战啊，是欧盟的电池法规要求，只要是可以携带式的电子产品，像是手机、平板甚至到耳机、触控笔、手表，只要你的产品还在正常的寿命内，你就要可以由使用者自行轻松的拆卸或是更换电池，就像之前那种很之前的手机一样，它那个贝壳拆开来之后啊，里面的电池都可以直接换，然后甚至还有那个属于那个电池的充电器，之前甚至就是不用带行动电源出门，你就只要多带一个电池，手机没电了 ，OK， 贝壳打开来，电池直接一拆一换，又是生龙活虎100%的手机。不过之前的手机跟现在的手机比起来，当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啦，像什么主机板啊跟电池的配置什么的都跟原本不一样，像之前的那种电池配置它就是要故意留出一个电池的洞，然后还要有一个金属触点让电池去充电。像我以 Apple Pencil 来举例， Apple Pencil 呢现在是透过磁吸或者是 Type-C 的充电嘛，那如果电池老化呢或是故障，基本上都只能送修，也很少人送修啊，这个笔很少人送修，通常都是直接换一支新的。所以如果苹果呢要为了配合这个欧盟的新法规，可能会有一波很大的调整还有变化。像 Apple Pencil 还好，因为它里面的空间还蛮充足的，但如果像是耳机这种这么小的产品，它还要设计成说可以换电池，哇，那工程师跟设计师们真的是辛苦了。那也很期待未来可以看到全新形态的苹果产品，而且如果还要做可以换电池的话，那相对什么防水性啊、安全性什么的都需要再有更多的加强跟设计。

但这个法规呢，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要求在2027年的2月之前全部更换掉，所以相信苹果已经早有准备了，有可能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全新形态的苹果商品。以上呢，就是这次本周的科技快报啦。这次的科技快报，大家有没有感觉好像特别快，特别赶着，很快就呼噜噜就说完了呢？啊，那大家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个空出来的时间啊，就是为了等一下的内线大揭秘预留时间。等一下的内容呢是干货满满，大家拿好笔记本，听完这首歌，马上进入内线大揭秘。

0: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
1: 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

内线大揭秘。这次的内线大揭秘马上就要来补我上一集先挖的坑了。那在肉包师傅开始念经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拥有哪些形态的荧幕。在等等的念经环节当中，如果有听到我讲的这些荧幕的话，也会比较有参与感。首先呢，是我最常使用的手机三星 S24 Ultra， 使用的是 AMOLED AMOLED

萤幕。那我的电脑萤幕呢是小米的 mini LED 电竞萤幕，那当中我还有一个外接的小萤幕是微星的一个 IPS 萤幕，最后一个呢是我前面有提到小米的55寸 QLED 智慧显示器。同时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的萤幕分别是什么规格的，听完接下来的内容也会对自己每天盯着的萤幕有更多了解。首先我们能看到萤幕有光有色彩，萤幕运作的重点首先就在于它的发光方式。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发光方式呢主要分成了 LCD 跟 LED，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把 LCD 的底层逻辑给完整的吃透。简单的理解 LCD 呢，它就是一块会发出超亮白光的白板，在它的前面铺了一整片密密麻麻的小晶片，那这个晶片上面呢又涂着红绿蓝三种颜色的滤光片，当这个白色的光线啊穿过这个晶片就可以对外发出颜色。这个呢就是基本的 LCD 发光逻辑。好，那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讲 LED。啊没有啦，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啦。如果只有这样子的话呢，每个萤幕插电之后就只是一块打光板而已。大家要先知道光是有波形的吧，它光是透过波形去发散发射的。那这个 LCD 的萤幕呢在白色的背光板面前，还有我刚才说到的红绿蓝三个颜色的这个晶片层的后面，科学家呢各自在里面安装了一个直视的跟横视的栅栏。当这个最底层的这个发光板发出白光的时候呢，第一层的直视栅栏会先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光的波形是乱的嘛，它会把白色的光线进行统整，让这些光线呢只能从直视的缝隙中穿过去，所以说穿过这些栅栏的光呢它全部都是变成纵向的直视光波。那如果刚才有在听就会听到我有说是一个直的跟一个横的栅栏，那如果冲过去的光是纵向的是直的，那如果前面还有第二个栅栏是横的呢，这样不就全部都挡住了吗？这样萤幕就应该看不到东西啦。所以这个时候呢夹在萤幕中间的液晶层就要发挥功效了。这些光线在穿过液晶层的时候呢会受到这些分子的物理影响，导致光波的方向发生旋转，萤幕上的晶片呢就会控制给这些液晶的电压大小来调整这个光波的旋转幅度。所以如果电压控制的刚好的话呢，就会把直的光波在液晶里面完美的旋转90度变成横向的光，之后就可以通过前面的横视栅栏，这个时候呢它达到的出光量就是最大，所以画面也会最亮。反之如果你不给它电压，或是你给它小小的电压，光波不旋转或是只有转一点点的话，直的光去撞横的栅栏，光线就会被大面积的挡住，画面就会变暗。那这边顺便提到一点，为什么是说变暗而不是整个黑掉呢？因为一开始我们说那个萤幕最底层还有一个白光嘛，它白光打在后面它还是打着的，所以就透过晶片啊栅栏什么的，虽然透过直的跟横的栅栏可以很大幅度的遮住这个亮度，但是因为你最后面的灯就是没关嘛，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光透出来。因此呢只要是 LCD 技术的萤幕，就算是在全黑的画面也会看起来有一点点灰灰的，是正常现象。好，那我们再讲回来，透过这个电压控制液晶的旋转，我们已经可以控制画面的亮和暗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控制颜色呢？其实液晶可以做到的控制范围非常小，甚至可以调整到不同的光波打在前面的这个红绿蓝晶片上面的多寡，一样也是透过光波旋转的控制。如果红色画面呢就把红色的光的波形转成横的，另外两个蓝色绿色就不旋转，这样子透过晶片还有栅栏过滤出来的光线就只会有红光。就是这样子透过这么细微的控制还有操作，让我们可以在萤幕上面看到不同颜色的画面。那我们再一次简单的统整 LCD 的工作原理，最底层是一片普通的白光，穿过第一层的直视栅栏统整波形，再穿过液晶控制波形的旋转，透过晶片调整红绿蓝的颜色，把需要的颜色的波形转成横的，不需要的转成直的，

那把横的穿过这个前面的这个横式的栅栏，可以过滤出我们要的画面。这个呢，就是 LCD 的基本工作原理。如果大家呢平时也有在研究荧幕，那常常也会听到什么 VA 面板啊、IPS 面板啊、什么 TN 面板什么的。其实啊，它们都是 LCD 的荧幕，但它们唯一的差别呢，就只是里面那一层液晶分子的排列还有旋转方式的不一样。那既然排列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色彩表现嘛，对比度还有画面的反应速度呢？肉包店长今天在这里直接帮大家做一个终极防踩坑总结，大家拿好笔记本，千万不要买到不适合自己的荧幕哦。如果呢你是追求极致的色彩对比度，那平常可能是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对荧幕的反应速度没有那么挑剔的话呢，请你无脑的直接选 VA 面板，它是所有 LCD 面板当中原生的对比度表现最好的。那如果你是硬核的这种专业 FPS 玩家，天天要打 CS 啊、打特战英豪什么的，对于画面的反应速度有很高的要求，请直接指名购买 TN 面板。它的物理反应速度呢是真的快如闪电，但是缺点也就很明显啊，就是它的色彩表现还有可视角度真的是低于所有其他的面板。但如果你是专业的电竞玩家，那相信 TN 面板也会成为你的得力助手。啊，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是什么都沾一点的没差档，预算又有限啊，便宜就好，但是又想要兼顾色彩还有日常的实用性，那就是直接购买这个 IPS 面板，它的色彩也是非常准，然后可视的角度也是最广的，也是目前技术最成熟也最适合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的黄金选项。好，念了这么一大段，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踏上科技的脚步咯。前面提到说我的荧幕是 mini LED 嘛，然后还有我即将要来的电视是 QLED， 那实际上呢这些荧幕都是 LCD 荧幕的升级，发光的方式呢都跟 LCD 一样，经过液晶，经过晶片，透过栅栏控制我们看到的画面。我们先讲 mini LED， mini LED 有一个 mini 就是小，小在哪里呢？小在最后面的这个发光面板上面，还记得吗？ LCD 的荧幕发光源是一大块白色的发光板，只能整块荧幕一起亮或是一起暗。那 mini LED 呢，就是把这个大片的白光板分割成很多很多小块，让这个小光板呢可以独立的发亮，这样就不会整块一起亮，就不会有对比度不均的问题，画面要黑的地方就可以做到很黑。但是因为是多个发光点共用一个发光板，所以在这个小范围的发光物体上面，像是滑鼠的游标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光晕的现象，从正面看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从侧面看的话就会比较明显，这个呢也是 mini LED 的通病哦。但是可以透过调整背光的亮度可以把它稍微改善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 mini LED 相当要求荧幕厂商的调校，像是一般的 LCD 荧幕呢，只要控制好液晶就可以控制画面嘛，但是 mini LED 需要同时控制液晶还有控制背后的发光板，才能让画面同步，不会有拖影的现象。因此呢，如果要选购 mini LED 的荧幕，大家一定要买有保障还有市场信任的品牌。我的这台小米荧幕呢，也是价格便宜中表现相当优异的一台，用到现在也已经满一年多了，那个画面表现是嘎嘎好，完全没有值得挑剔的点。那再来，我买的那个 QLED 的电视荧幕呢，又是什么原理呢？它其实呢，也只是改变了两件事情。QLED 的背光板呢，跟一般的 LCD 不一样。一般 LCD 呢，是打一块白色的光嘛，但是 QLED 呢，是打一个纯蓝色的光线。在这个蓝色光板的前面呢，科学家有研究出一个非常神奇的量子点材料膜。当蓝光打在这层量子点上面呢，会因为这些量子颗粒的大小不同，会激发出纯度极高、完全没有任何杂质的红色还有绿色的光波。这个时候呢，最底层的蓝光加上激发出来的红光啊，还有绿光，就可以在内部完美合成出纯度很高、色彩很漂亮的白光。那这个高品质的白光呢，再打到前面的一样液晶面板啊，然后晶片上面呈现出来的颜色就会变得很鲜艳，画面就非常漂亮。那为什么是用蓝光呢？
因为

蓝光的能量比较强，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用手机啊，或者是什么去配眼镜的时候，他都会说什么防蓝光、防蓝光护眼什么护眼功能，就是让这个蓝光的比例缩小，因为蓝色的对比色是黄色嘛，所以如果你在手机上面开了护眼模式，你会发现说，哎，荧幕变得比较黄黄的，那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蓝光的能量强，它的穿透力也比较高，对你的眼睛的负担也就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开启了这个护眼模式，它就把蓝光的能量给降低了，那你的画面虽然会变黄了一点，但是对于蓝光的穿透力啊，对于眼睛的这个折磨，算折磨吗？对于眼睛的舒适度啦，就会更好，更可以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那在结束这一次 LCD 荧幕的念经大补贴之前，豆包店长我用我自己这个小米电竞荧幕来帮大家做最后的名词总复习，大家再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听懂。啊，我的这块荧幕呢，本质上它是一块 LCD 的荧幕，但是它采用了 mini LED 的发光方式，也就是分区的发光嘛。LCD 是整面的白色发光，但是 mini LED 呢，是把这个发光的面板切成很多个小块，然后控制这几个小块来发光。这个荧幕呢，同时也采用了刚才才讲到的 QLED 的量子点技术来加强色彩的表现。而这台荧幕控制中间光波旋转的液晶面板，则是 IPS 的液晶层。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本听起来好像天书一样的荧幕规格，但这样子拆开来看，是不是突然觉得非常清晰好懂了呢？当然啦，这个生硬的物理课不太可能听一次就完全吸收进去，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到 Sound 平台或是 Spotify、Apple Podcast 上面搜寻"赛博肉包店"，直接倒带重播，免费复习。在一开始我们讲到，荧幕主要分成两种的发光方式，LCD 跟 LED。今天呢，我们一起完整的了解 LCD 荧幕到底是什么。但是碍于篇幅，还有大家的脑容量的上限，我们把 LED 荧幕的内容留给下一次的内线大揭秘。那我呢，在这边也要给大家布置这个回家作业，大家要回去看一看自己身边的荧幕，像是手机的荧幕啊，或是平板的荧幕、电视的荧幕、电脑荧幕，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发光技术，然后里面又是什么样的面板，大家可以去查看看。也就可以更能知道自己每天在看的荧幕，它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在下周的内线大揭秘呢，我就会跟大家详细讲解 LED 荧幕又分什么 OLED 啊、ANOLED 啊、QD-OLED，又是这些很复杂的名词。但没关系，肉包店长会帮你们统整好这些内容，让来电的各位客人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外带回家。以上呢就是本次的内线大揭秘，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接下来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0: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0: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好吃包子分享。嗨，各位客人，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好吃包子分享，我是店长肉包。今天这个单元啊，身为一个资深的三星旗舰用户，老板要来跟大家安利这个安卓阵营里面好用到完全不输苹果全家桶的超级神功能，那就是三星钱包。很多人买了三星手机，可是却把这个三星钱包只当作普通的行动支付刷信用卡，那真的是太暴殄天物了。今天老板就帮大家盘点，为什么我每天出门可以完全不带任何钱包、任何卡片，只靠这支 S24 Ultra 就能一步到位的四个关键原因。首先，第一个功能，绑定悠游卡。这个功能呢，也是全台湾的通勤族羡慕到流口水的功能，就是它内建可以绑定常规的悠游卡，而且它不是普通的 APP 那种悠游付哦，而是它直接把卡片写进手机的安全晶片里面。每天搭捷运啊，坐公车，去超商买饮料，还是骑 U-Bike， 完全不用打开手机，完全不用解锁萤幕，就算你手机彻底没电，自动关机了，在几个小时之内，你这个手机黑屏的状态哦，直接去感应那个北捷的那个闸门，一样是直接叮咚就进去了。而且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拿三星的手机，虽然还不是旗舰，只是一般的 A 系列，但是这个 NFC 的悠游卡晶片是三星手机通用都有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每天上下课，我就直接手机去刷卡就好了，我就不用再另外带一个学生卡什么的。而且这个悠游卡的功能非常完整，不只是说一般的悠游卡，然后你要加值啊，或是你要

然后买月票，甚至像是我还有学生卡的资格嘛，那个比较便宜一点，我也可以直接透过说我在网络上面绑定说，欸，我有在就学，有就学证明，然后就可以让它是有学生卡的功能。像我这种省钱达人一定不能错过。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线上直接银行转账，就是你绑定你的那个金融卡在手机里面，然后可以直接金融卡扣款，然后帮悠游卡加值。因为有时候悠游卡你就忘记它有多少余额了嘛，然后突然啊一逼逼余额不足，哦，上次有一次真的是上车的时候余额不足，然后但我那个公车没有坐很久，只有坐大概五站以内吧，然后我就在车上赶快马上按加值，然后就切加值，然后1000块，然后那个指纹感应完，然后转两圈，哎，悠游卡就加值好了，我就可以重新上车下车，就不会再跳什么余额不足。而且手机没电还可以刷这个功能，真的很黑科技。因为我之前也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就是突然手机也不是突然的，手机就没电了嘛。但我就想说刷看看，然后看有没有机会，结果哎还真的刷得成功。然后之后研究才发现说，哦，原来它是真的可以在手机没电的时候还有办法使用这个悠游卡 NFC 的功能。因为我很早就开始使用这个功能了，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小米手环11代啊，然后什么支援 NFC 可以绑定悠游卡，我完全是不屑，完全 who care， 哦哦，可以手表感应进站哦，哦，好棒好棒，嗯，给你一个赞哦，用三星手机直接就可以做到这个功能。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像 Visa 卡也可以刷捷运门呢，也不像现在公车捷运都有 QR Code 可以直接扫码进站，在那个时候真的都只能用悠游卡，所以我这个三星手机绑定悠游卡真的是非常方便。那接下来第二个功能就是电子磁扣的一键复制，那这个功能也是我第一次用，因为之前住的地方都没有需要用到磁扣嘛，但是我现在住进来这个地方有电子磁扣了。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呢，就管理室就会发那种一片，但我们这个还算好看的，它是一个长方形的，瘦瘦的，像那种传统的这种厚厚圆圆胖胖的，然后上面还会有贴纸啊，用久了掉了残胶什么，那个好丑，然后放在口袋里面又多一个空间。但是我们三星钱包可以直接新增 NFC 门禁卡，而且设定非常简单，我就只要从钱包里面右上角有一个加加，然后加加给它按下去，新增 NFC 门禁卡，然后就只要在手机的 NFC 的地方感应，然后等它转两圈就开通了，那个卡片的资讯就是 NFC 的资讯就已经输入在手机里面了，就可以直接用手机然后来做 NFC 的感应，就再也不用带着这个磁扣出门。这种时候跟别人走在一起有没有，然后别人还在那边掏半天拿钥匙感应磁扣，我直接手机感应过去，哔哔，直接按我要的楼层，真的是非常有这种优越感，不晓得大家懂不懂这种感觉。接下来就是三星钱包最常规一定会有的功能，就是绑定信用卡。那这个信用卡管理呢，它还有各大，它可以整理各大银行的优惠跟消费的记录，甚至你刷卡如果使用三星 Pay 付款的话呢，它每一次消费都会帮你累积点数，然后你累积的越多次点数，它就会慢慢升级，铜牌、银牌、金牌。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很常很常用三星 Pay， 然后就一直刷卡刷卡刷卡，就是用手机付小额，它不管大小额，它是看次数的，有一次1点，然后到后面银牌就一次2点，然后到在后面金牌就是一次3点的点数。它这个点数累积呢，就可以换一些优惠券啊，可能是串流平台的，或是像是 7 的点数也可以在这边做兑换。甚至呢，三星 Pay 也常常会跟其他家餐厅啊，或是其他平台有合作，当中有的优惠呢也会整合在三星 Wallet 里面，也可以很简单的看到说我怎么样刷卡会有哪些的优惠。除此之外，我们三星钱包还有一个重磅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知道 iPhone 的 Apple 钱包里面呢，它可以绑定西瓜卡，
但神送的钱包不行。

次，但是我没有丢掉，我就是留着。但是我第二次去跟第三次去的时候，我第二次去福冈，第三次再去东京，都忘记带西瓜卡，两次都忘记带。还好我在那个福冈的时候，它是有另外一个像西瓜卡的卡，然后它是用完然后还可以退押金回来的。可是第三次在东京就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们那个72小时的3日券用完之后呢，我后面如果要坐车，我就是要买单程票，然后又要来回买，又要看时间啊什么的啊，反而别人就一刷就进去了，真的差很多，真的很方便。而且每次都是出发，然后入境的第一天，然后就发现哦，我的西瓜卡没带，Oh no！我明明有买西瓜卡，然后我还买那个有特别的，它好像是一个那个海豚蓝色的那个造型，不是海豚，那个一个企鹅的那个造型，我就觉得很漂亮。结果我两次都没带，真的是啊，没关系。之后2027年开始，如果我有换手机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换到有西瓜卡的手机了，就。之后去东京啊，去大阪、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就不用在那边买卡片了，直接 Samsung Pay 刷下去，跟那个在台湾的悠游卡一样的概念，直接感应，直接进站，真的是非常舒服。讲了那么多 Samsung 钱包的好处，那老板呢还会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为什么有些人 Samsung 钱包没有办法用得很好。那很多人从苹果呢，从 iPhone 转过来的客人，或是第一次用三星，每次去拿那个超商付款啊，或是 B 捷运的闸门，都习惯了用手机最顶部的头去拼命敲那个感应机，结果敲了半天完全没反应，这个场面是极度尴尬。各位客人请记好，因为 iPhone 的感应晶片呢是在手机最顶端没错，但是三星的手机它的 NFC 的感应线圈呢？其实呢，是藏在背盖正中间偏中上的位置，大概就是镜头模组旁边的那一块位置。所以下一次去感应的时候，手不用那么慌张啦，手就握好手机，然后往前一推，感应，用镜头旁边的那一块空间温柔的贴上感应机。像我已经用很熟了，我甚至都知道它那个点大概在哪里。所以我感应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用贴着，我都可以远远的，大概隔个可能2、3公分，然后就可以感应到了，保证你100%一次成功，再也不会在刷卡的时候听到请重新感应。虽然我有这个小技巧，但是我在坐那个电梯的时候，我还是找不到这个感应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哦，真的是头很痛诶，像是那大门没问题。房间的门也没问题，就是电梯有问题，真的是，唉，手包店长只能再多试几次，看那个电梯的感应位置最灵敏的点到底是哪里。以上呢就是三星钱包的小技巧介绍啦。那这些技巧呢，大家有没有都打包外带进口袋了呢？哇，听到了这么多三星钱包的好处，相信各位三星的用户一定更知道怎么使用自己的钱包了。而如果你是苹果的用户呢，有没有想跳槽？该跳槽了吧？这该跳槽了吧？已经可以 AirDrop 了，又可以这样三星钱包，还有悠游卡，该跳槽了啦！好啦，iPhone 也有 iPhone 的优点啊，不强求大家。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好吃包子分享。这个时间也是过得真的快。依照惯例呢，我们再来统整一下。今天的赛博肉包店开店卖了哪些包子？首先没有卖毒油包子，好不好？大家要小心毒油。但是该拿到的权益要拿到啊，7-Eleven 可以退费的，赶快去查看一下。再来是 for 有高阶显示卡的玩家，哇，那我也是真羡慕，我的1660完全不会遇到什么线材熔断的问题。但如果你有高阶的显示卡，请一定要注意，要用合规的线，避免这个线材烧坏掉，连显卡也烧坏掉，那就真的是心痛了。还有我们的苹果 BTS 防弹少年团啊，不是，是 Back to School 学生优惠又来了，而且这次不是送 AirPod，而是送这个礼品券，让每个人可以自己去挑选自己想要的商品。
如果你本来就打算要入手这些产品的话，

呢，这一次一定是一个好时机，不然随时 Apple 又涨价也说不定，真的要买要快。还有欧盟发布的这个电池政策，马上就要正式实施了，也期待一下各家厂商会怎么样端出新的产品。那今天的内线大揭秘，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有满满的干货，完整的把 LCD 荧幕的内容给拆解出来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吸收到这些知识，那你之后不论在挑选电视荧幕啊，挑选电脑荧幕的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不至于买到那种盘子货，被当盘子敲，真的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店长同时在这边先预告下一周的内线大揭秘的内容，马上就是跟这一次接在一起的 LED 荧幕的大解析。如果你今天听完 LCD 的荧幕非常有兴趣，想要更了解更多荧幕的相关知识，那么也千万不要错过赛博肉包店的下一集。今天的好吃包子分享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三星钱包真的非常好用的各个技巧，而且马上就要支援西瓜卡了，这个消息也是让我相当期待啊！那也希望之后的手机的表现能够符合预期啊，不然我现在这是 S24 拿着不敢放欸。如果这个 S27 又跟那个 S26 一样出一个防窥萤幕，然后那个画面的品质降到有够差的，真的是不敢换27，我就看我这支24还可以拿多久。那当然有任何最新消息，在赛博肉包店的肉包店长也会马上为大家更新最新的情况啦。以上呢就是本集赛博肉包店的全部内容。而不晓得大家在听到中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今天播的这两首歌都是同一个人唱的，甚至跟上周的三首歌都是同一个人唱的。没错，这个人就是 Yuri。 更不知道 Yuri 的人简单科普一下，他当年完全是一个无名，在路边木像上面街头驻唱的素人歌手，然后他带着那种烟嗓还有沙哑但是很有爆发力跟穿透力的那种灵魂嗓音，然后唱甘奏花或者什么 Killing Call，他歌词里面那个力量真的是很打进我们那种少年的心坎里面。还有一首 Leo 真的是听到那个 MV 坐在这边听到真的是哭出来啊。之所以为什么要让他两周都放他的歌呢，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 Yuri 已经宣布要再度来台湾办个人演唱会了。各位客人，这个门票呢，你们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知道结果了，但是我录音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明天才知道有没有抽到票。老板在这边真心诚意希望每一个老顾客拜托分一点赛博好运，赛博线上传递好运给店长帮我集气。虽然我去年已经听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享受在那个氛围里面，今年还想要再听一次，希望明天老板可以顺利抽到票。如果有成功抽到票，我就很开心，然后下一周跟大家分享。好啦，再次谢谢今天光临新店面的每一位客人。我们赛博肉包店每周三下午3点依旧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准时开张，当天晚上的11点还有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当然我们的网络分店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还有想要看到时候肉包店长的这个工作桌配置到底是长怎么样，最新出炉也会在我们的 IG 赛博肉包店，打开 IG 直接搜寻赛博肉包店就会找到了。也希望老顾客可以帮我转发加分享啊，老板制作节目不易，恳求大家多多体谅。这就是我们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最后的最后呢，一首 Yuri 的 Shut Up 送给大家，大家不妨留下来多听听看为什么 Yuri 的这个歌声如此吸引人。也欢迎大家在肉包店长的 IG 里面多多留言分享，如果听过 Yuri 的歌觉得很好听，也欢迎跟我分享你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 Shada 送给大家，
赛博肉包店，下次再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邀请到我最可爱的大学同学 Dolly， 她来自桃园平镇。诶，你有没有很喜欢的桃园特色美食啊？
1: 嗨，大家好，我喜欢的桃园美食哦，应该算是只有我们桃园那边有啦，应该别的地方只有眷村有，因为它是滇缅料理，是国军的从滇缅那边金三角那边带来的一个美食啊，它是米干，我很喜欢吃，它类似板条的口感，我每次回桃园都会去吃。
0: 你说软软的是不是？
1: 就是就像板条一样，然后软软，但是它是又有种 Q、
0: 啊、它有汤
1: 劲
0: 吗？
1: 对，它就是像板条一样，像板条汤一样、哦、只是它的面的口感就是又和板条不一样
0: 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的配料又不一样。对，
0: 哦，太酷了吧，那下次记得带给我吃哦。
1: 行行行。
0: 那娜娜来说一下对 Dolly 的第一印象。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有一堂有点像图片编辑的课吧，那堂课的期末作业是要两个人一组，一起用 Photoshop 设计出广播节目的封面。那时候我坐在他旁边，我就想说，那我找他看要不要跟我一组好了。但那个时候 Dolly 超级高冷，就是让我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所以我思考了很久，我终于向他开口了，我就问他说，那个要不要跟我一组啊？然后他就说，哦，好啊。他依旧没有任何的表情在说话、欸、后来钟声响了，我一直想要问他的联系方式，但我又难以启齿。这时候他就是要离开教室了，我叫住他，问他有没有 Instagram， 最后我们加了好友。至于是什么时候熟起来的，我其实也记不太得了。你记得吗？
1: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0: 我们好像是因为后来常常一起吃饭，最后才变很熟。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1: 嘿嘿。所以我要再说一句，我是一个高冷的人类。
0: 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让我们期待一下 Dolly 带来的故事吧。耶
1: 耶，太棒了。
0: 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娜娜的心灵疗愈室。今天让我们来听听 Dolly 的故事。很多深刻的事都藏在日常里。娜娜想请问，当你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会想起那段烙印在心底的往事，你的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或颜色，甚至是当时空气中的味道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我阿公家，就是我桃园外公家的客厅吧，因为我之前放学的时候常常会去到那里，那里也是我常常待的地方。那个阿公家的那个客厅的那个画面，因为现在进不去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画面是让我印象深。
0: 为什么进不
1: 去？因为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说实在的，就是因为说难听点，就是被我舅舅卖掉了。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其实刚被卖掉的时候，经过那间房子的时候，从窗户往内看客厅的时候，都会很感慨，因为以前可能我跟我妹就是会在里面玩啊，然后看电脑啊，然后就是看电视啊，吃饭啊，
0: 这样。
1: 对啊，现在就进不去了，然后就里面因为被那个就是隔壁家的邻居给买走，所以那个整个那个虽然有一些摆饰没有变，但是就是其实主要的一些什么沙发啊还是摆件基本上都移位了，对，就整个味道都变了。
0: 所以这辈子让你最忘不掉的人就是阿公了，对不对？那你们是发生什么事情？
1: 我觉得我阿公他应该是我在我家里就是比我爸爸妈妈更重要，陪伴我更多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我爸在我小时候一直都在当兵，就是在我
0: 当兵，
1: 对，他当了20几年的兵，就是
0: 好久，
1: 我记得是22年吧。反正他在我3岁以前，他都是在离岛马祖当兵。
0: 哦，好远哦。
1: 对，然后3岁。
0: 你爸是马祖人吗？
1: 不是不是，他是屏东人，但是他本来在就是台湾受训，然后他之后就有被调到马祖。所以我3岁以前他都在马祖，就是偶尔才会回家一趟，所以基本上我3岁以前都是我妈带我。但是我妈她也要上班，她在银行上班，所以她基本上就是早上出门，然后晚上基本上都是7点才回来。对，所以基本上这段期间都是基本上都是我阿公
0: 在
1: 顾我。
0: 待在阿公家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有一个保姆阿姨啊，对，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去她家，但是怕麻烦到她，所以呢，就基本上很多事情都是由我阿公来处理，就是可能带我去看医生啊，然后就是生病的时候，可能就在家里，就是真的很不舒服，然后你想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阿公就会来带我去。然后看完医生，可能我在休息的时候，就躺在一楼的沙发上的时候，客厅沙发上的时候，就是会在我肚子饿，类似中餐啊、晚餐啊，
0: 你干美腰，
1: 对对，他就会拿很多东西来，对，就是
0: 阿公的爱，
1: 对对对对，他就会在我生病的时候就拿来，对，就是我比较难听点讲，就是我以前的生活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基本上就是会得到
0: 宠爱啊，
1: 对对对，因为以前就是在我大班以前，基本上就只有我一个小孩
0: 哦，
1: 对，
0: 就是独受那个宠爱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爸常常说，就是在这段期间，基本上都是我只要类似咳嗽一下，然后是有一点点感冒症状，
0: 小公主、欸，
1: 对对对对，然后我阿公就会说啊，你要去看医生。对，你要去看医生，或者是买个药给他吃啊，然后这样这样。对，但是我其实以前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很好啦，就是可能就是一年可能要住个2-3次医院之类的。
0: 住院？
1: 对，就是
0: 太夸张了。
1: 对，因为我三岁的时候心脏有做过手术，对，所以免疫力没有很好。
0: 那我们一直讲到这个阿公，那他现在

0: 在怎么样？
1: 好，他现在在天堂过得很好。其实我可以离题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三个妹妹嘛，然后我第二个妹妹她现在就是自从我阿公过世之后，她都会她可以梦到阿公。
0: 哦，等一下，你阿公已经过世了，
1: 对，
0: 为什么？
1: 就是他生病了、啊，生病很久。
0: 哦，他是从什么？
1: 生病
0: 就是
1: 哦。
0: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好像开始有点不太一样？
1: 嗯，我可以先说一下，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其实是比平常，就是比就是同龄的人来说，算是很健康，因为
0: 就是还有再出去走
1: 他
0: 啊，
1: 也
0: 这
1: 有
0: 样。
1: 当过兵，他有当过
0: 嗯，
1: 一队，
0: 一队是什么？
1: 就是甩枪的那种，
0: 哦，
1: 甩枪的
0: 好
1: 那种，
0: 厉害！
1: 对对对，甩枪的那种。然后所以他的身体素质其实不错，然后他也当过
0: 哦，
1: 工头，他有盖过房子，所以他其实算是虽然看起来瘦瘦的，但是他其实蛮壮的。然后他从小就会跟我说：“欸，彩怀啊，你就是要常常要走要动哦，然后身体才会好，这样这样。”所以我真的没办法想象他可以，就是有一天真的会倒下生病，然后因为这个就过世这样。这应该是我觉得过世，就是到他从生病到过世这个过程，其实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应该
0: 你那段时间是生活怎么样？
1: 其实前半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感觉而已，但是后半段就越来越有感觉，就是那种感慨、感伤的那种感觉，
0: 你
1: 就
0: 从
1: 越
0: 哪
1: 来
0: 里
1: 越，
0: 发现他越来越不好？
1: 就是应该是从我国一开始吧，从我国一开始，就是国一的时候，他就可能因为他眼睛就不好嘛，有白内障，然后就有一天，就是他白内障手术完以后，他就做完手术以后，就是他要休息嘛，他眼睛很痛啊，然后我们就照常，我们全家就回阿公家吃饭，然后他就坐在椅子上面，然后就是坐在，然后靠着椅子，然后这样子休息，然后就觉得就是多了一些病气的感觉。
0: 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活跃啦，就是也没有
1: 对，
0: 常
1: 也
0: 常
1: 不
0: 这
1: 是
0: 样
1: 说
0: 站
1: 活跃，
0: 起
1: 他
0: 来。
1: 算是一个很沉稳的人，但是你可以清楚的，就是感觉得到，就是他有生病的那种感觉。对，白内障，然后之后可能我们吃完饭，他就可能就很不舒服，他就可能就躺在那个沙发上这样。然后就这个白内障手术是第一个，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生病的一个开端吧，我觉得
0: 但
1: 在
0: 是
1: 我
0: 那
1: 的
0: 时
1: 认
0: 候
1: 知
0: 你
1: 里，
0: 也不以为然，
1: 就是有感觉到，但是觉得还好，就是阿公就是可能之后就会慢慢好了，就是眼
0: 就
1: 睛
0: 觉得
1: 手
0: 一切
1: 术
0: 都会
1: 之，对
0: 变
1: 对
0: 好这
1: 对
0: 样
1: 对对对，
0: 子。
1: 就感觉没什么感觉这样。再来就是知道他有一个，就是他得了一个癌症吧，他的
0: 突然，
1: 脚有一个癌症，黑色素瘤，对。他就好像就是得了一个黑色素瘤，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一个很陌生
0: 就是基本
1: 的
0: 上
1: 名
0: 生
1: 词，
0: 活中其实也不太
1: 对。
0: 会
1: 然后
0: 碰
1: 就是
0: 到，
1: 我的印象中，这个瘤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东西，
0: 它就是瘤啊，
1: 对，就是
0: 就不好，
1: 对，真的，它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所以我就真的很担心。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天真，就是觉得哦。
0: 好像也没
1: 我好
0: 什
1: 像
0: 么这
1: 得
0: 样，
1: 做点什么，就是好像也不行这样子，就说啊，阿公得了就这个，就得了这样。我就有一天，我就跑去问我们的生物老师，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时候
0: 你问他什么？
1: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吃完饭嘛，然后中午就在学校的时候，中午吃完饭，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啊，我们去找生物老师说一些事情好了，就是。对，说我阿公的事情，就是他也知道啦。对，然后呢，我们就去找老师，然后老师就被我叫出来，然后就开始跟他说这些事情，然后老师就很严肃的跟我说，就是他前面就也是有开玩笑的说，其实我不是医生呢，你问我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你什么呢。

0: 说实在，你跟我说这些，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我要怎么治疗他之类的。但是他后面就会开始跟我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蛮不好的东西，而且这种癌症类的东西，就是会越来越，就是症状会越来越加剧。
1: 就是不是
0: 对
1: 好
0: 对对
1: 转
0: 对
1: 就
0: 对，
1: 会加剧这样。
0: 所以他就说，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之类的，
1: 哦，我觉得
0: 就
1: 这
0: 是。
1: 句话一出来就是有一点
0: 对对
1: 紧
0: 对对对，
1: 张。
0: 就是这一句话出来，就是觉得，哇，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从小就是阿公就会来载我，然后怎样，然后我从他的背影就会发现到，哇，阿公这样载我，因为他都会穿着白色的吊嘎，然后戴着一个蓝色条纹的一个安全帽，然后我在他后面就会说，哇，有一天阿公不在了怎么办？他生病了怎么办？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会有这些想法出来，然后
1: 就
0: 就，
1: 是好像
0: 然后
1: 不能没有他这
0: 第
1: 样。
0: 一次听到他说，哦，他有可能会不在的时候就，又要应验了吗？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种真的要发生了的那种感觉嘛，
1: 但你还没有完全接受。
0: 就是还没有办法细想，
1: 哦，
0: 对，那时候就是感觉真的是开端，对，真的是开端，对。
1: 那你什么时候才就是慢慢相信这件事情？
0: 哦，之后就是因为他眼睛有动手术嘛，所以我就慢慢相信，就是人真的会变老。一个从一个健康，然后有力、很有力气的一个人，慢慢走到那种生病衰老的过程，真的可以感觉到。就是他自从做了白内障手术，就是我可能之前都会一直想给他载，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懒的人嘛，然后就啊，阿公可以载我，就这样，从小就是这样，就已经习惯了，就是想去哪里，然后可能又不想走路的时候，就是说阿公可不可以来载我，可不可以载我去补习班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其实也眼睛不好，然后我就其实有时候也是就不想给他载了，对，就是但是有一次是真的就是真的就不想自己走的时候，就叫他来载我。然后结果我就觉得越来越危险了，真的很恐
1: 越
0: 怖，
1: 来越危
0: 真的
1: 险。
0: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他就是眼睛就看不清楚嘛，这样，然后就觉得就是很罪恶的感觉，就是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
1: 但是那个时候你还是有一点小任性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就没有再怎么的去再叫他载我，然后一直到我就是这个情况断断续续，就我就觉得啊，阿公还在我身边的这种感觉。就还在我，就这一直
1: 就
0: 一直，
1: 确保他还
0: 对
1: 在
0: 对
1: 我
0: 对
1: 身
0: 对对对，然
1: 边。
0: 后一直到国三吧，国三他的病情就恶化。其实他国三之后，他的那个应该是肺部也出现感染问题。
1: 哦，那很严重。
0: 对对对，他我可以先说，就是他离世的主要原因其实是肺部感染。对，他的肺部感染之后，他就是第一次住院，就住了2个多月。那两个多月，
1: 2个多月
0: 真
1: 哦。
0: 的真的，那2个多月，因为那时候我在准备考会考嘛，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学校、家里、补习班
1: 我
0: 这
1: 很
0: 样子
1: 忙
0: 跑，
1: 哎。
0: 然后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而且那时候是疫情，所以，
1: 进去医院很麻烦。
0: 对，所以就只有我妈可以进去照顾他，还有其他人，就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陪
1: 就
0: 护，
1: 只能一个。
0: 对。所以基本上我也没办法，就是看到他。然后我妈还有我妹，我爸跟他视讯的时间，我都在补习班，就基本上都没不怎么看到他。然后就有一次真的哇，这画面很惊人呐、啊！那一次真的被吓到了，
1: 怎么了？
0: 真的就是那个画面一跳出来，之前那个很健康的那个脸呐、啊，那个很健康的那个脸，就是哇。就突然反差感直接这样出来，就觉得哇，变超瘦的，然后整个那个超级苍白，以前是皮肤
1: 感
0: 色的，
1: 觉瘦
0: 有
1: 弱很
0: 血
1: 多，
0: 色的，然后就变得就很苍白，然后就胡子也有点长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变得超级瘦，哇，那个感觉就哇，然后呢，我就啊，好想哭，好想哭，然后我就赶快，因为我就想说。不想让我爸妈知道，因为其实就觉得这个感觉还是觉得自己藏着比较好。对，
1: 那个时候的难过只能藏在心里面、
0: 就是、对，我其实算是一个蛮敏感的人。

0: 所以我就赶快到旁边的楼梯先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平复完心情之后就再回去，然后跟阿公嘻嘻哈哈的这样聊天。然后我觉得第二次想哭的那种是他出院，他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第一次回到家，然后呢，我就第一次就是两个月都没有看到他人哦，就第一次看到他人的时候，哇，我真的吓到，比我在视讯的时候那个还更夸张，因为可以更清晰的看到他整个手和脚，直接缩水2倍，
1: 2倍，
0: 真的。超级变得超级超级瘦，
1: 是因为
0: 那个瘦是我真的觉得他已经瘦到是皮包骨的那种感觉，
1: 原本很壮。
0: 就是平常就是之前也不知道很壮，但是你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健康的身体，对，他虽然没有很壮，但是他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他是有血色的，就是他没有一点病气的感觉，然后有力气。可以搬东西，现在是整个直接穿着病号服，然后呢，就整个脸就这样垮垮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整个手啊、整个脚啊都是非常的细，我都觉得他站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1: 那后来怎么了？
0: 但是他就自从他出院之后，就要一直带着氧气机，因为他就是肺部出问题，所以才住院的嘛，
1: 一
0: 所以
1: 定需要
0: 他就
1: 氧
0: 要一
1: 气。
0: 直吸氧、吸氧、吸氧，所以他自从住院之后，就真的很少出门，因为他要吸氧气。他刚出院没多久的时候，都要依靠氧气，就是没办法离开，就是他就只能一直待在家，然后在家走来走去这样。其实真的很少出门，所以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变好多哦。就以前一个人说他自己可以，他自己要出去走走，一定要出去走走，然后要去菜园逛逛的时候，就觉得他很健康，现在突然就觉得啊，他竟然不想出门了。一个以前可能闲不住，每天都要骑机车出去晃的人，
1: 呵呵
0: 哇，就觉得很感慨。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那后来是
2: 哦，对，第二次住院是好像是在过了几个礼拜吧，就他又突然就是好像是晚上吧，他就说他不舒服，然后就好像又不舒服，然后又去急诊，
1: 嗯，
2: 然后就其实总就是从他生病到过世，他好像被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
1: 两次，
2: 对，我妈后来跟我说了，
1: 嗯，
2: 就是他第一次好像他没有钱，就是有抢救，然后就有救回来，对，但是他第二次回来就更虚弱，就是觉得、
1: 哦、
2: 第二次回来，我真的觉得他撑不久了。真的，
1: 那个画面感觉就是很难过啊，因为你就是知道，对啊，
2: 对，我真的就是，其实我真的知道他撑不久了，就是，所以我几乎每个放学，因为那时候是刚上高一，
1: 嗯哼，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国三高一的这个区间吧，就刚上高一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还有跟他说我上什么学校之类，然后他还说哦，你好好学之类的，就要好好读书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是，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每天，我真的、哦、每天就是，如果我没有什么事，我就会马上去下校车，然后我就马上走到他公家。然后因为他就不喜欢站的嘛，就是他因为他很瘦，他没什么力气。所以医生就要叮嘱他说，他一定要起来走路，然后让腿部有力气。对对对，所以我每次第一次

0: 就是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今天有没有起来走走？对，然后就，
1: 乌
0: 而
1: 啦，
0: 且他就说，而且他就变得蛮不喜欢吃饭的。
1: 蛮不喜欢吃饭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
0: 然后就要叮嘱他好好吃饭，要多吃点，你腿才会长肉，
1: 就这样越来越
0: 你才会
1: 瘦。
0: 有力气，你才可以站起来这样。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其实我不太明白，就是他的病情他是怎样的演化啦，我只能大概的了解，他可能这时候就是有癌症的那个又就是黑色素瘤又在并行吧，所以他也就到最后后期的时候也是要打化疗针，
1: 那个超痛苦的啊，
0: 对，那个超痛苦的，那个真的，
1: 就是会
0: 哦，
1: 有很多什么
0: 对对，他，
1: 并
0: 对，
1: 发症这样子。
0: 他，反正他就是打那个针之后回来可能都睡不好，然后怎样怎样，反正他就一直就是一直觉得不想活了的那种感觉。他其实也有和我妈讲，就是他觉得活着太痛苦了的那种感觉。
1: 那为
0: 对，
1: 什么他会撑那么久？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吧。
1: 就是想多留点时间。
0: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段期间，因为我知道他可能活不久了，真的，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告诉自己就是要多陪他一点，然后多可能多拍点照，然后我记得我还有拍下他就是可能有练习走路的那个画面，
1: 哇，
0: 然后
1: 现在只能回忆。
0: 我其实现在还蛮感谢我地理老师的，你知道
1: 嗯，
0: 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给我一个作业是要访问家里人，然后刚好是就是从自己的县市，然后到外漂到别的县市的过程。然后这个，
1: 哈哈。
0: 因为我其实我阿公是台东人，
1: 哦，
0: 然后
1: 好远哦。
0: 他本来是漂到屏东，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漂漂漂漂漂漂到桃园
1: 要
0: 这样。
1: 飘的
0: 因为他是公投嘛，所
1: 吗？
0: 以就是他是做公投的，所以就是有哪里有单子，就慢慢就这样子打工，慢慢这样子上来，这样子到桃园定居这样。所以我就有访问他，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录音，因为我那时候因为要做作业，所以我基本上我就会录音，然后我之后才可以写作业的时候才可以还原当时的场景。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有这个录音，就是我现在如果想他的时候，或是就是非常想念他，然后我也有传到我们家里的群组，然后我妈也说哇，你有这个录音真的太棒了，就其实亲人离世不可怕啦，就是我觉得就是，但是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真的是一个值得留念的一件事情，就
1: 就
0: 是虽
1: 是
0: 然。
1: 他走之后，你也听不到他亲口
0: 对，
1: 说
0: 会，
1: 的
0: 其
1: 话。
0: 实会慢慢的就是忘记他的声音到底是怎样。
1: 就是天哪，会忘记，然后会渐渐忘记他生病的样子。我觉得我们都会只记得。
0: 我觉得我倒是不会忘记啊，因为我跟他相处的时间是蛮长的。对，我刚刚是不是说他打那个化疗针？我觉得我要提一下，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很痛苦嘛，然后就有一天我就放学回家的时候，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然后他也坐在他的他的那个很舒服的躺椅上，然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彩花呀，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跟爸爸妈妈说一下，我可以不要再去打针的嘛，真的很痛苦哇。就是我虽然现在讲起来就觉得感觉还好，就是觉得这，但是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沉重，对，就是一个，
1: 你觉得比较多的应该是心疼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啊，那我就当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说好好好好，那我们就是先不去打针的好不好？我自从他生病之后，真的我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我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在对待。真的，以前我小时候说，我小的时候他是非常细心的照料我，把我当小孩。然后现在反过来了，我现在就是自从他 生命之

0: 然后我大概说，阿公，你今天有没有吃饭？来，你要不要吃？哎，你今天有没有走路？你有没有锻炼啊？你今天过得怎样？开不开心？类似这样，就变得真的，我就是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变成一个在照顾小孩的一个人。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他在晚年呐、啊，在过世前，我觉得我蛮开心的，是因为我们有请一个外劳，那个外劳他就是其实对他蛮好的，就是陪他一起玩呐、啊，然后陪他一起陪他一起闹啊，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外劳还陪他一起拍抖音呢。那 外劳
1: 所
0: 就
1: 以你阿
0: 在，
1: 公还跳舞吗？
0: 没有没有，他就跟着阿公在那边跳，然后就嘿嘿嘿嘿嘿，就对啊，就很好玩呐、啊。然后，反
1: 你
0: 正
1: 还记得最后一面的样子吗？
0: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是一个遗憾吧。真的是一个遗憾，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那一天晚上，就是礼拜五，我记得的，我记得，我很清晰的知道那一个礼拜五，因为我要考试嘛，然后就很累，所以我就想说啊，就我每天都去找阿公了，我今天没去找，应该没事吧？
1: 就刚好那一天没去找，
0: 没有就。我那天就没有去找，然后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平日去找他，对，因为我平日去找他，然后我想说，礼拜五，我今天应该不用去找他吧，就想说休息一下，就回家休息一下，因为我那天刚好也是蛮累的，然后我那天非常的也刚好，我爸妈他们跟我妹出去玩，就是家里只剩下我阿嬷，然后还有那个外劳在，然后就那一天，就没去看他。然后到礼拜天，就是突然，他就晚上哦，就突然就是状况真的急转直下，真的就直接被进入，直接进入再次进入急诊之后就没有再出来。
1: 就没有再出来。
0: 真的，他进入急诊之后，哇，我真的觉得啊。就觉得他感觉还是可以出来的吧，就是还是会有那种私心呐，觉得他还可以再出来，
1: 阿
0: 就
1: 公，
0: 是
1: 你再
0: 那，
1: 撑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天是礼拜，我记得是礼拜六吧，那时候他在急诊的重症区，对，然
1: ICU
0: 后
1: 啊。
0: 对，然后呢，他就那时候是我舅舅在顾他，然后他的手就被绑在那个，他就被绑在那个病床上。他手脚都被绑在那边，
1: 为什么要绑？
0: 因为他就是可能会乱动啊，或者是会扯掉他的针之类的，因为他身体上有插针之类的，所以就是要把他绑住啊。然后结果我妈进去，然后就看到说为什么要把他绑着，然后就赶快叫护士把他解开，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其实那时候我阿公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反应了，但是那时候是最后一次回应我们。就是那时候，我还有我妹有在旁边，然后呢，他就说“嘿嘿”，然后他有回应，这样有清楚的感觉到他有回应，然后之后就没有再回应。之后是，我记得是礼拜二的时候是最后再跟他道别，
1: 你跟他讲
0: 晚
1: 了
0: 上
1: 什么？
0: 晚上礼拜二晚上，然后就我们就是外老啊，然后我爸妈，然后我妹啊，然后就都去就是。其实也知道他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然后就去，因为他已经没有再起来，没有再，真的就没有再进食之类的，就是真的就真的只是躺在那边，然后完全就是没什么再跟你突然起来有点惊醒的那种感觉，真的都没有任何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你记得你最后跟他说什么？
0: 我就要怎么说呢？哇，这个。就是我妹他们，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哭啦，对，所以，但是我觉得，我虽然也是很难过，但是我知道他就是要走了，对，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看过很多剧，然后很多亲人离世的一些画面，所以我知道这种其实强求不得，真的，你就只能让他走，
1: 还是
0: 真的，
1: 要
0: 然
1: 接
0: 后。所
1: 受，
0: 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1: 把握剩下的时间。

0: 摸摸他的身体，
1: 嗯
0: 对，所以我抱他抱很久，
1: 天
0: 就
1: 哪！
0: 是我抱他一次，哎，好像不够，然后就哎又再抱一次，对，
1: 就是还
0: 哇，
1: 有温度。
0: 对，就是此刻我还可以碰到他的肉身，然后结果我就哎我还可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我还有跟他说，哎阿贡，你真的要走了吗？啊你。我明天断考欸，你可不可以等我断考之后回家，然后你再走，我才可以最后就是送你这样。但其实他早上可能清晨的时候，他就已经那个机器嘛，是那个机器嘛，就是那个机器就等
1: 显
0: 我
1: 示
0: 听
1: 他的
0: 我，
1: 心跳已
0: 对，
1: 经
0: 那时候
1: 没
0: 是我
1: 了，这样。
0: 妈在旁边顾他，然后就滴，然后好像打什么针好像都没有什么用了，就是。就是已经滴，
1: 就是真的已经走了，这样。
0: 对，其实要怎么说呢？我阿公之后有托梦来跟我妹，我刚不是跟你说嘛，就是我跟我二妹说，她其实礼拜六的时候，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那时候回应我们完之后，她其实就已经走了。其实她真的已经走了，就是没有，因为没有在回应我们嘛。但是因为那时候是母亲节，对。所以他不想在母亲节的时候那时候走，
1: 走
0: 怕我
1: 掉，
0: 妈伤心，因为他怕我妈以后就是到了母亲节的时候都会
1: 就会
0: 觉得，
1: 想起这件事情。
0: 对，所以他就一直撑到礼拜二真的不行了，然后就走了。对，所以其实他就已经，他之后托梦有跟我们说，他那时候就是一直撑着，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有忍住。对，反正。我那时候断考嘛，然后我中午就是我一考完试，然后中午就因为我是念私校嘛，然后我们就会收手机，然后我就赶快跟老师说，哎，老师，我拿个手机打个电话哈，就是我要跟我爸讲个事情。然后呢，因为其实早上我就已经大概知道，因为我出门的时候好像有接到电话，就是听到我爸我在说，哦，阿公好像真的有点不行了这样。然后呢，我就想说啊，你要撑着这样，然后呢，没有办法，就是我打电话给我爸，我爸就说哦，他有被送回到家里面，然后被送回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送到家里面之后就过没一下就送到殡仪馆这样，然后之后我下午就放学之后也是直接就去殡仪馆那里，主要是这样啊。整个就是整个过程。
1: 那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你经历过最拉扯、最纠结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契机，或者是谁的陪伴，让你熬过了这个最难熬的坎？
0: 其实我觉得，哇，我阿公刚过世的那段期间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他刚过世嘛，然后那时候。有一次断考啊，就是我就写他的作文，就是写关于他的作文。然后呢，我真的就一边写作文，在断考哦，在断考哦，在写作文的时候，我就真的哭诶，然后就啊，不要让其他人看到，啊，又忍住。然后，但是真的是我真的很想写出来。对，就是我现在想讲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重视这件事情，很想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这会变成我自己的一个回忆。就是我很喜欢把就是重要的事情讲出来，
1: 那段时间
0: 记录下
1: 是。
0: 来。
1: 你是怎么熬过去的？是因
0: 对，
1: 为
0: 那段期间，我是真的每天真的我坐我旁边的人或者是我朋友都知道，我真的是拿我阿公的大头贴，真的我没有骗你，就是每天他就是陪着我。
1: 就带他去学
0: 对
1: 校
0: 对
1: 这
0: 对对，我每次去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拿出来，哇！
1: 阿
0: 对，
1: 公看着你上课
0: 寒窗苦读嘛，对啊，反正，
1: 那，
0: 这个过程哦，就是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每次经过那他的房子的时候，也是真的就是很不舍啦。然后就是那段期间，真的，哦，阿公真的走了，就是那种很不真实的感觉，真的，
1: 就是还没走出来
0: 对。
1: 啊，那。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我那过世的奶奶。那时候明明一个月前啊，我

0: 就是回菲律宾的时候，我还看到他很健康，还拿着书哦，在坐在沙发上读这样子。然后一个月后，我就收到姑姑传来的照片，就是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插满了就是那种什么那个就是插管啊，然后很多手上有很多针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太严重了，因为我不在现场，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了这样子。我只知道哦，他住院了，好像蛮严重的这样子。大概过了两三天，姑姑就说他过世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怎么会？我明明一个月以前才就是才跟他说我们下次见，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一次会是最后一次。然后就是最后才知道，原来他是在家里面摔倒，然后送医之后，就是过个几天之后他就离开了，这样就是非常难过啦。
1: 其实我也可以跟你分享过，阿周也是摔倒，然后就住没几天院
0: 我
1: 就
0: 觉得
1: 过世
0: 好
1: 了。
0: 多好多年长的人都是，几乎都是因为在家
1: 因
0: 中
1: 为
0: 不小心摔
1: 就
0: 倒
1: 是
0: 这样
1: 其实我
0: 子。
1: 阿周也是蛮健康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活到八十几岁，然后就有一天就想要踩椅子上去拿那个柜子上面的东西，结果就不小心摔倒，然后就进医院了，然后我爸就回南部，然后过没几天，诶，他就过世了，就非常突然。
0: 那听众们有没有觉得这些很难过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我们待会见。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今天 Dolly 想要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想要分享离开我的依赖。
0: 哦，那当初你在经历单元一的那段故事的时候，这首歌的哪一句歌词或哪一段旋律让你觉得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写我啊？
1: 老实说，其实我没有去细看他的歌词，但是我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我才会推这个歌。就是我当初会先知道这首歌，是因为这个歌手就是创造这首歌的人，他在一档就是类似歌手的综艺上面，就是有说他这首歌的初衷是因为他妈妈生病住院的时候，他那时候
0: 真
1: 写
0: 的
1: 的
0: 假
1: 歌，
0: 的？
1: 真的就是，所以我才会想说，这个经历跟阿公生病住院，然后到
0: 真的
1: 过世的这个过程是真的蛮相似的，所以觉得我就觉得离开我的依赖就是真的蛮符合这个单元一的这个场景，这个情境。
0: 我一直以为他是写那个就是什么情侣啊，
1: 没有没有，就是他，因为我其实找了蛮多首歌，他都是比较符合那种情侣啊，然后怎样怎样，我就觉得不是我想表达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感觉，然后这首歌是真的，就是我有看过他这个歌手他讲的这个。他讲的这个初衷，他创作这首歌的
0: 有了
1: 用
0: 解
1: 意，
0: 过，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分享给大家。
0: 好，那谢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吧。

0: 听完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娜娜今天带来的名言是出自于圣修伯里所写的《小王子》书里，书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在夜里凝望夜空，因为我便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因为我便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那么对你来说，所有的星星仿佛都在歌唱，都在微笑。娜娜相信离开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离开了，而是用另一种永恒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只要想象他们在天上保护着我们，就会觉得很安心。希望我们都过得很幸福快乐。那这句话有让兜里联想到自己经历过的哪一个瞬间吗？
1: 其实这跟我就是这句名言，其实跟我妈传达给我们就是这几个女儿的一些想法是蛮类似的啦，就是其实我们都非常非常想念阿公，就是就觉得他的离开是对我们来说打击蛮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他陪伴我们很多，所以我妈常常就跟我说，就是你如果平常可能，你平常如果可能感觉到有困难啊，或者是你开心啊，或者是你有任何情绪的时候，其实阿公根本

0: 就是在你旁边看着你。然后你如果很想分享或者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跟阿公说：“哦，阿公，我今天干嘛干嘛干嘛。”就是他其实是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就是
1: 哈哈。
0: 对，就是我们就是要把这种想念，把它换作为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无形的一个人陪在你旁边，就是你看不到他，但是他其实也在你旁边。你只要
1: 但是他一
0: 你
1: 直都
0: 对，
1: 在你
0: 只要
1: 身
0: 你
1: 边。
0: 呼唤他，或者是你有想念他，就会马上到你旁边。所以
1: 哈
0: 这是我觉
1: 哈。
0: 得蛮不错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可以减轻对阿公的思念，就会一直觉得哦，阿公在我们身边这样。
1: 啊，谢谢 Dolly 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让我们聊聊 Dolly 的现况。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开始吧。那娜娜想要问一下 Dolly，经历了单元一那场人生的风暴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变得更像大人了，就是
1: 成熟了很
0: 对对
1: 多，这
0: 对，因
1: 样。
0: 为可能以前就是要一直有什么事情，就第一个就想到阿公，阿公会帮我做，然后可能有阿公帮我处理之类的，就是有一个依靠在。但是现
1: 现在
0: 在就
1: 那
0: 是
1: 个依靠不
0: 对，
1: 在
0: 现
1: 了，
0: 在
1: 只能靠自己。
0: 就是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做，就是连生病都要自己去看医生呐，然后就是自己拿药，然后生病完还要自己吃饭之类的。对，尤其是自己又出来上大学，这种感觉就是更明显吧。
1: 那再来 Dolly 呢，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Idol 的《My Bag》。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如果你要写一封信寄给以后的自己，你希望那时候的你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0: 以后能在自己的就是这块想要发展的领域呢，能够去好好的发展，然后去好好的实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就是这样。
1: 谢谢 Dolly 的分享，我们快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最后 Nana 想请问 Dolly， 结合你今天分享的整段生命旅程，你最想送给荧幕或耳机前那些也正在找回自己故事的听众什么话呢？
1: 结合我自己的故事呢，我想要说就是亲人的离世，就是你身边任何人的离世，我觉得都是不可避免的啦。老实说，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0: 生老病死
1: 都是，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留下念想，可能拍个照、录个音，或者是多多陪伴他，这种过程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阻止他的离开，但是你能就是在之后可以回想他的一些美好和一些声音和照片、身体之类的。
0: 就是多多和他们创造美好回忆。
1: 对对对对对，之后想他的时候就可以翻开，就是你记录下来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有所就是安慰到吧。可能你真的很想念他的时候，就有点撑不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念想的概念，
0: 就是时时刻刻留着个念想。
1: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
0: 谢谢 Dolly 的分享，也谢谢 Dolly 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最后 Dolly 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傲七爷所演唱的《是想你的声音》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集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

0: 快乐的驾驶。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3: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2: 每周三下午5点，
3: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2: 欢迎收听
3: 午茶旋律，
2: 现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直播广播直播播出。
3: 对，
2: 好老口。
3: 我是雨佳，
2: 我是庭轩。
3: 那我们的节目还会在就是星期四下午左右会上架到各大平台。
2: 对，所以没办法跟广播的，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手机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咯。
3: 对，那我们午茶旋律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歌手或是团体，然后也会分享近期发行的音乐新作。
2: 嗯，对没错，让大家可以听听音乐，然后听听这个歌手的小故事之类的一些这样子。
3: 没错，那最近真的是超级热的，
2: 真的就是，而且还有台风嘛，然后还有
3: 对之前
2: 对，所以呢，大家真的都是雨具防晒什么的都要做好准备。
3: 没错没错，然后不要中暑了，
2: 嗯，
3: 太热了，
2: 可以待在家就待在家。
3: 对啊，
2: 去找有冷气的地方啦，就看哪里可以蹭冷气。
3: 对，
2: 就是什么百货公司啊，
3: 不然吹家里冷气也蛮花钱的。
2: 对，真的。
3: 然后我看网络上有图，就是大家都说哦，待在家就很省钱啊，吃家里。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不会，因为你会网购，所以在家不一定会省。
2: 真的，而且有时候网购的钱还更多。
3: 嗯，对，嗯，
2: 不如待在美食街好了，去百货公司。对啊，待在美食街。
3: 对了，还是要晒一点太阳，可是不是那种中午酷晒。
2: 哦，不要不要。然后中午完之后还会下雨嘛。
3: 哦，对
2: 对，所以还是避开那个中午那一段时间。
3: 对，
2: 嗯，
3: 好，
2: 反正就享受一下暑假，也已经七月快底了耶，已经时间过得好快哦。
3: 对，我们下一周就要去宜兰大学进行我们的地狱生活了，
2: 那个行军生活了，体验当兵两个礼拜。
3: 对，我们要去当采访团队的记者。
2: 对，然后追着高中生追杀，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
3: 对，希望我们都加油，
2: 好啦，活着从宜兰回来，
3: 薪水有薪水，
2: 哦，
3: 可以再买更多耶
2: 耶，可以那个升级配备啊，嗯，然后装备。对，
3: 加油。
2: 然后八月开始要面对毕制，哎，
3: 加油。 OK，
2: 加油，
3: 大家也都加油。
2: 没错，
3: 听众，我们工作学习都要加油。
2: 那就赶快进入
3: 主厨特调。
1: 主厨特调，
2: 欢迎来到
3: 主厨特调。
2: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然后介绍他，跟大家分享小故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3: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不久之前在金曲奖有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跟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张震岳。
2: 耶，yeah， 没错，张震岳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没有人不认识的一个艺人吧，就是就算很少听中文歌的人应该也都会知道
3: 一些经典的。嗯，
2: 真的非常多经典的歌曲今天都会介绍给大家听。
3: yeah，
2: 那他是阿美族的歌手哦，然后他是那个族语名叫做哈雅古木，然后本名汉名啦，不是本名，那也是他的本名，汉名是张震岳这样子。
3: 对，然后是出生在宜兰县的苏澳镇的南方澳
2: 哦，
3: 所以就是一个靠海的地方，所以他就很爱冲浪，然后去海边。
2: 哦，对，好像原住民的话感觉就是好像运动健将，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3: 嗯，
2: 然后很擅长各种海上的活动这样。
3: 嗯
2: 嗯，没错。然后他的父母呢，原乡都是在花莲县的寿丰乡，所以他们是在花莲那边的部落这样子。
3: 哦，
2: 对。然后他小时候的是在宜兰读南安国民小学，然后还有南安国民中学这样， 然后他在小时候就对音乐

0: 博有兴趣，然后也有天分，这样，嗯。
1: 然后他在国中就有开始学弹吉他，接触到摇滚音乐。然后他们还有参加一个是木船民谣歌唱大赛，
0: 所以他会在木船上面唱民谣歌曲，这样
1: 哦，应该是哦。
0: 很酷的一个大赛。然后呢，他就跟滚石唱片签下合约啦。滚石唱片应该也是大
1: 很
0: 家
1: 厉害的。
0: 对很厉害的一个唱片公司。
1: 嗯。
0: 然后就是签约之后呢，他原本是在苏澳那边读高中，结果后来就是签约之后就转来台北，然后就继续他的音乐生涯这样子，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在1993年底，就是《喜欢你》这张专辑。
1: 嗯，那时候他才19岁哦，
0: 哦，所以就是高中
1: 北
0: 生、大
1: 漂，
0: 学生的这个年纪，
1: 对，
0: 然后。他也宜兰呐、啊，宜兰来到台北也算北了，
1: 对，
0: 隔
1: 已
0: 壁，
1: 经到最北。
0: 对对对，搭个火车，搭个客运来这样子，对，所以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被滚石签下来，然后还发了这张专辑，感觉就是他这个路线还蛮顺遂的感觉，嗯，然后呢，他也是像刚刚有讲到，他今年得到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哎，真的是实至名
1: 真
0: 归，
1: 的，终
0: 嗯，
1: 于，
0: 对，没错。
1: 今年的金曲奖也是蛮精彩的。
0: 蛮热闹的，可是那
1: 对。
0: 时候好像有人在外面，然后我好像回到家发现，我是金曲奖哦，这样子，
1: 哦，看那个电视，
0: 对对对，然后才发现哇，好多人都得了，就报了大奖回家，这样，嗯，也是很精彩。然后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有以他另外一张专辑《我是海雅姆古墓》。我是海雅古墓这张专辑啦，然后就得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那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
1: 对，但是是直到今年才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
0: 对，然后今年是报了3个奖
1: 对，
0: 项
1: 超厉
0: 走
1: 害
0: 哦。
1: 的这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真的是让他又更厉害，因为他已经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才再发这张专辑，然后就
0: 嗯。
1: 得那么多奖，
0: 对啊，但是在音乐圈子里面还是非常的活跃，而且我们的同学之前还有曾经就是我们在做那个作业比赛，然后有去采访到他，真的
1: 对，
0: 是
1: 很
0: 好
1: 酷
0: 紧
1: 的
0: 张
1: 一
0: 的一
1: 个
0: 个感
1: 经
0: 觉。
1: 验。
0: 对呀，可以就是跟这个大前辈，就是大前辈，非常资深的艺人，然后跟他谈谈黑胶唱盘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音乐的历史这些，
1: 对，也
0: 真
1: 是
0: 的
1: 蛮
0: 是。
1: 酷的。
0: 对，跟他聊了，感觉那个得奖就近在眼前，
1: 反正那个他们要竞争的奖项跟我们是不同
0: 哎，
1: 的，
0: 对对对，他
1: 所以
0: 不
1: 我
0: 是
1: 们
0: 我
1: 不
0: 们的
1: 是
0: 竞
1: 竞
0: 争
1: 争
0: 对
1: 对
0: 手，
1: 手，
0: 所
1: 对，
0: 以我
1: 祝
0: 们
1: 福他
0: 鼓，
1: 们。
0: 对，他们一定会得奖的哟，这样子，
1: 对，
0: 嗯，然后呢，我们来聊聊张震岳的爱情，
1: 哇哦，浪漫哦，就是他的老婆是林小涵，然后
0: 哦，
1: 是阿令歌手哦，阿
0: 嗯，
1: 令的
0: 那个
1: 表
0: 阿令，
1: 妹哦，
0: 哈，是表
1: 所以
0: 妹。
1: 他们都是阿美族人，对，
0: 所以他跟张震岳跟阿令山是亲戚呀，亲家。
1: 哎，对对。
0: 哇，好
1: 然
0: 酷
1: 后他们
0: 哦！
1: 在2018年呢生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在2025年哦，张震岳就迎来他的第二胎，然后是女儿，
0: 哇，太棒了！所以
1: 一
0: 生
1: 男一
0: 两对，
1: 女，
0: 一男一女
1: 对，
0: 刚刚好，这
1: 现
0: 样
1: 在也很
0: 子。
1: 幸福，然后音乐发展也很顺利，
0: 对啊，人生
1: 美
0: 胜利
1: 满，
0: 组，
1: 对。
0: 嗯，没错。然后呢，这个。秘密基地这一张专辑呢，就是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然后是在1998年12月11号所发行的，然后就是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歌曲《爱我别走》的这张专辑。
1: 嗯，真的是，就是可能，哎，KTV 会有人唱吗？可能不一定，但是，
0: 可能中间气氛就不会是嗨歌的氛围，可是是那种大家都会唱啊，然后大家一起哼着，一起不用抢麦克风，大家一起合唱的这
1: 对，
0: 种
1: 就是虽
0: 歌。
1: 然不会在可能排行榜前10，可是就是一
0: 嗯嗯，
1: 放出来，大家就
0: 一定
1: 哦，
0: 都会跟着唱。那《爱
1: 对，
0: 我别走》4个字一讲出来，旋律都出
1: 哎
0: 来
1: 我，
0: 了。
1: 对。
0: 对，真的。然后，而且想到这首歌，我就想到高中的时候弹吉他，
1: 也有
0: 一
1: 要表
0: 开
1: 演，
0: 始的时候就是要弹这一首
1: 因为比
0: 歌。
1: 较简单的
0: 对，
1: 和
0: 和弦
1: 弦
0: 就是比较基础
1: 哦。
0: 的。然后，所以在就是团练表上面，一定就会有这一首歌。
1: 哦，原
0: 嗯。
1: 来。
0: 没错，所以呢，我们接着要介绍的就是《爱我别走》这一首歌曲，是在讲说一个
1: 对。
0: 朴实啊，然后孤独，可是卑微祈求的一个笔触，然后讲说我在一个寒冷的 很冷的街头，冷清的街头，然后我对一个逝去的感情还没有办法释怀，所以呢，我自尊啊

0: 啊，还有挽留之间，我到底要留下他呢，还是我要就是放弃这段感情呢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1: 就是爱我别走，对，就是
0: 对，
1: 爱我别走。虽然说可能哦，你已经不爱我了，可是我
0: 你
1: 还是
0: 不
1: 希望，
0: 爱我，
1: 对，你可以给我一点温柔，然后不要就是啊，这么快就走，好吧？
0: 对，就还是要看着他跟他说拜拜这样
1: 对，
0: 子，
1: 反正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悲伤的情歌。
0: 对，然后但是整个氛围又不是说到这么的悲伤，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唱着，但是这是一首
1: 悲
0: 有
1: 伤的
0: 点，对，
1: 歌。
0: 这是一首悲伤的歌，这样。
1: 对，那就先来听听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爱我别走》，
1: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思念是一种病》这一首歌，然后是在2007年7月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OK》当中的歌哟。
0: 没错，真的是张震岳的歌曲真的都是传唱很多很经典的歌，你看2007年就已经出到第九张个人专辑了耶。
1: 对，
0: 所以那真的是在我们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对，他的歌曲就是传到现在我们两岁时候的歌，然后到现在大家都还是会唱，真的是很厉害。
1: 没错，
0: 对，然后这张专辑呢也有让他在2008年的时候得到第八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哦。
1: 嗯，也是很厉害了。
0: 嗯，对，
1: 那这首思念是一种病的歌，它的副歌是翻唱自那个齐秦他的同名老歌、
0: 哦、
1: 然后有和蔡健雅一起唱这首歌，然后主歌是张震岳他另外再重新创作的。
0: 对，所以他副歌的话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一段，然后主歌的话还有在自己重新创作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歌词啊这首歌呢就是用那种诚实又忏悔，然后也有很多人文关怀的笔触，就在描写说有一个人啊经历了失去还有遗憾，那他对于生命还有爱情以及那种人际疏远那种感觉嘛、嗯、这个道理去展开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啊，还有温柔的呼吁这样。
1: 对，就是思念是一种病，然后没办法很快就痊愈的病、
0: 嗯、对
1: 对，那是他最后就是这首歌有写说就是我不会放任自己沉溺啦，我还是会那个要逃脱，对，离开这个悲伤。
0: 嗯，对，就是思念真的是没有办法马上你说忘就忘，很难吧。
1: 对
0: 对啊，你在那个那叫什么，有一个电影嘛，那个记忆宝石的那个叫什么灵魂急转弯、喔、
1: 对啦，灵魂急转弯，还是那是脑筋急转弯、
0: 啊、脑筋急转弯。
1: 那灵魂急转弯是谁？
0: 那个灵魂急转弯的话是一个弹钢琴爵士的那个，然后
1: 那个
0: 火冰与火
1: 的那个蓝蓝的那个东
0: 东，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对，同个系列的。
1: 嗯，
0: 对，反正你那个球嘛你不可能说马上就丢掉了啊、嗯、它一定就是会先在那个记忆库里面待着，只是你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有办法真的忘掉，或者是说真的可以不要一直去想到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所以这首歌也有提醒大家说就是你要去拥抱、嗯、去对你所爱的人说我爱你，就是一首很温暖啦、啊、很有治愈力量的经典老歌。
0: 对，没错，瑜伽我爱你哦，
1: 爱你
0: 爱你
1: 爱你听雪爱你
0: 对
1: OK 对了，爱你、啊、我们也认识了，对啊，认识了三年了吧，
0: 第四要准备
1: 第
0: 四
1: 年
0: 了哇、啊、对啊，前几天在上班的时候然后有客人问
1: 我没有，
0: 不是啦不是啦，就对啊，因为我也是从大一认识你嘛、
1: 啊对啊、
0: 然后我从大一就来进了
1: 这一间，你那时候还都会说你是烂草莓、
0: 哦、现
1: 在应该也、
0: 啊、
1: 现
0: 在不是了耶、
1: 就是、
0: 我现在是成熟草莓
1: 可以收成了
0: 对对对，已经差不多要准备收成了，毕业的时候就收成了、
1: 哦、
0: 跟那个这间店说拜拜这样，
1: 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对，没错。那有个客人问我说我是不是店长，因为他说他一直看到我，我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店长哦，不好意思。
1: 那个钱拿多一点。
0: 那没有。
1: 哦，你会是店长。
0: 没有啦、哦、他说一直看到我可是我其实也才做假日而已、
1: 他为什么一直看，然后他刚好来吃的时候
0: 他平常
1: 都是遇到你，
0: 对，都是遇到我，害我受宠若惊钱也没有比较多没错，所以呢大家就是要在时间还

0: 刚听到的就是思念是一种病，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再见，那也是收录在 OK 这一张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
0: 对，那这一首歌呢就讲了再见嘛，所以就是在描绘说我在命运的转折点上面面临了离别，但是虽然说我心里还有很多不舍还有眼泪，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踏上未知旅程的这个告别心声、哦、
1: 对耶，所以就是有点感觉跟我们跟你下周要进行的事情，我们要去宜兰了，
0: 所以呢
1: 要告别这个舒适的环境、哦、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以为是你要说你告、
1: 哦、要毕业了，
0: 你告别了那个行销部部长的身份
1: 哦，对，就是我从大一进来，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除了

0: 就有分节目
1: 主
0: 持人们、
1: 嗯持人，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实习团队，
1: 对对对，
0: 就是他有分四大部门：节目、行销、管理跟工程。
1: 啊，对对对，
0: 那我是从活动组组长，然后一路升上来，现在是行销部部长。之前啦，14学年度，
1: 嗯，
0: 那从今年七月开始。就是115学年度7月6号上任后，我就卸任了，
1: 你就
0: 我就离开
1: 世新
0: 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对，就是
1: 跟这边说再见，
0: 对，已经我们的已经够了，对，
1: 学习很多
0: 了，然后对未来有别的发展，
1: 哦，对了，你的毕制吗？
0: 哦，对，
1: 啊，然后还有舞茶旋律，
0: 对对，我还是有继续做舞茶旋律，但就是实习团队跟他说再见，嗯、但也祝福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未来的第六届实习团队可以走下去，
1: 顺顺利利，
0: 对，顺顺利利。
1: 你可以跟嘉玲精神喊话一下，
0: 对，然后新的部长一五创意学校部长嘉玲，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是跟你说声加油，
1: 加油，干巴爹。
0: 那有问题都还是可以私讯我啦，我算是蛮负责的，就他们也知道，
1: 对啊，
0: 对我都交接啊，然后什么表都是打蛮清楚的，
1: 对，
0: 你那个看图操作也是会了，
1: 我完全不是那种文绉绉的使用说明书，是完全直白的，
0: 图周周
1: 对，图绉绉各种图说啊，然后见那种讲话直接那个直白，就看着文字都觉得语调在旁边叮咛你的那个感觉，
0: 嗯、
1: 然后还附上了他的联络方式。
0: 对啊，对对对、嗯，我还有附 LINE 的那个 ID。
1: 对，如果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看不懂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还是可以问他。
0: 对啊，所以我就是要说再见，但是这段时光我也是会牢牢记住啦。
1: 嗯，
0: 就像这首歌讲的一样，
1: 没错。
0: 对，然后会变成就是我未来前进的动力啦，在这边也是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妮可姐跟二马姐。
1: 哇，
0: 对，
1: 谢谢老师，
0: 但是还是会说一声再见。
1: 嗯，
0: 对，阿庭轩是到明年，他现在是在工程部，
1: 对，就变成组员这样子，因为大四了嘛，而且也要给新的人一些机会。就是说没有当过的，有这个想法，有想要为电台付出一份心力的，也是给他们机会。
0: 因为其实当干部跟当组员是不一样，干部真的是虽然说可能会比较辛苦，可是你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
1: 对对对，然后也就更能理解说那这个电台是怎么样运作啊，然后不是处于一个哦那个工作来我就接的这个概念，是分发工作，然后去核、嗯、核对你做得好不好，
0: 领导别人，
1: 对对对对对，这不一样的经验啊，
0: 对、
1: 嗯、就大家都去体验一下，
0: 对对对，那我就是先说声再见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再见。

0: 刚听到的就是再见。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破吉他，是收录在我是海雅古墓这一张第十张录音室专辑，在2013年的7月5号正式发行的。
0: 没错，
1: 然后里面有11首歌曲哦。
0: 嗯，然后就是用那个张震岳他的阿美族族名海雅古墓来命名这张专辑。
1: 对，就是直接告诉大家我就是海雅古墓这样。
0: 对，然后古墓就是他父亲的名字。
1: 嗯，对，就是他们的命名方式好像都是会把爸爸的名字放在后面，嗯，然后前面是他自己的名字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提醒说不要忘了，就是你有自己的名字，然后你是属于山和海之间的灵魂。
1: 哦，这种那个原住民他们的名字都是非常有寓意的。
0: 嗯，
1: 真的。然后呢，这一首歌破吉他呢是用那种松弛啊还有阳光海洋就是海风气息的这些笔触，然后就讲述说着一个还在都市里面啊，然后被就是工作啊压力啊被捆绑的这个灵魂，所以呢他最后终于决定了他要在周末甩开所有的就是牵绊，直接远走高飞的这个出逃的宣言，告诉大家他要走出去，他要去看看阳光这样子。
0: 对，就是去过这种海岛生活。
1: 嗯，
0: 就是你就是带上一把破吉他啦，然后象征的自由，你就是放松。
1: 对，然后不要去想任何的东西，不要想你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
0: 对，
1: 今天呢就是要彻彻底底底的就是放松，然后就是可能在海边上面呢，然后看看海啊，看看就是各种在玩水的人们啊，这种感觉。
0: 没错，因为我真的觉得出国你还要带笔电真的是一件
1: 哦。你说出国还想着工作吗？
0: 对啊，
1: 随时待命
0: 啊。就是那个流行现场的主持人恩琪，
1: 就是
0: 他好像每次出国都会手提他的笔电。
1: 不是，他连吃饭都要，好不好？他的
0: 离不开他的。
1: 对，
0: 他是工作狂，但是他是真的蛮有能力，可是他不会休息，
1: 就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闲下来，就连现在放暑假里也都是时时刻刻都有很多事情，然后就算没事他也会想事情做。
0: 对
1: 对，真的是很厉害，佩服他的这个
0: 加油，
1: 对，精神啊，精神，我是朝着他努力，但是这个精神可能是学不太来。
0: 加油，
1: 对，加油，恩琪也加油。
0: 但还是要放松啦，就是放松跟这个工作之间你要找到一个平衡，不然你会被累死欸。
1: 对啊，真的，所以我们可能久久找恩琪出来 hang out 一下。
0: OK，
1: 对，把他脱离，毕竟我们两个现在你现在没有在实习团队嘛，啊，我是一个组员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一直把他抓出来 hang out， 让他就是稍微放开一下，
0: 至少对放松一下，然后可能如果说他一小时都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他可能疯掉。
1: 对，我也觉得他会想说是不是有人要找我，是不是有人要找我这样子。
0: 对，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听这首破吉他，然后可以找到比较放松的心情。
1: 没错。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刚刚听到的就是破吉他，
2: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跟着感觉走。
1: 没错，那就是他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就是用这一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
2: 对，那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跟着感觉走嘛、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不急着去哪，就是最好的抵达的一个感觉。
1: 没错，确实就是顺其自然啦、一切都会走到最棒的地方。
2: 对，
1: 不用担心那么多，
2: 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1: 对，大不了一起辞职。
2: 那个什么漂亮宝贝不干了，
1: 对，
2: 看到那个梗图，然后传了一张，然后之后就离开群组这样子。
1: 对，因为这张专辑是张震岳他隔了12年哦才发的专辑。
2: 哇，十二年，
1: 因为他中间对他有休息，然后去旅居花东，所以在那边常常会冲浪啊，然后有时间放松的时候就做音乐哼出来，用手机先录，这样子就是很自然的生活，所以这整张专辑就是非常放松，很自然，很真实。
2: 所以这张专辑都是那种跟着感觉做出来的歌曲。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真的就是很自然很生活的感觉。然后可以就是隔12年这么久才推出专辑，但是大家根本就不可能忘得到他，因为大家会怕说我这么久没发专辑大家会不会忘记，

0: 意我啊，
1: 哦、
0: 或什么的。
1: 一听到他的歌，哇，这就是张震岳。
0: 对，真的，
1: 这就是他的音乐。
0: 对，他有他的那个感觉，那个 flow 的感觉。嗯，那这张专辑呢，就是因为他这样旅居花东啊，然后还有远离了台北市的这些高压跟喧嚣，所以呢，他就是把这张专辑生出来了，把他的那些。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好很好可以创作的灵感吧。
1: 对、嗯、因为现在真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首歌就是说你跟着感觉走，就是快乐是由你自己去选择的、嗯、不要把自己逼那么紧。
0: 对，没错，你要让你活在当下啦。
1: 对，
0: 就是大家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也都蛮活在当下的、
1: 啊、对啊，不干就不干。
0: 对对对，就是有稍有一点点，也不是算稍有一点点挫折啦，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受到委屈了，我也不会委曲求全，就是会觉得说
1: 你钱没给足啊、然后 你平常工作我这又不是我要该做的范围，你凭什么叫我做，
0: 或者是说什么我拿3万块薪水但要做30万的事情、
1: 哦、
0: 那我就不做了，这样子。
1: 对，
0: 就是、大家
1: 跟着感觉走。
0: 对，真的大家都比较勇气吧，
1: 离职。对啦，就是要让自己开心、嗯、然后当下那个瞬间要是舒服放松。
0: 嗯，对，
1: 开心最重要。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跟着感觉走。

0: 然后呢，这一首歌呢，也是就是滚石乐团就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呢，他在就是40周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个企划，就是找了就是滚石唱片里面的一些歌手啊，然后把一些经典的歌曲做翻唱，所以呢，这一首《分手吧》呢，就是由孙盛希他就是翻唱了这一首歌，在这个滚石壮乐队这个企划当中里面，
1: 对，而且翻唱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0: 对，真的就是
1: 蹦出新滋味。
0: 对，然后不同人唱出来的那个情感也不太一样。
1: 嗯、没错、嗯，反正这首《分手吧》就是讲一个痛快的放手。
0: 嗯
1: ，OK， 你不要再骗我，你还爱我，人没差，走吧，
0: 对，
1: 再见，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0: 对，
1: 就面对现实，走吧，通通快快给我一枪，对，就分手吧，早点分一分啦，不要在那边纠缠。
0: 对啊，你不要一直在说什么你还爱我，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1: 对啊，就是如果一直吵架，才吵那个三天一大吵，五天巨爆吵的话，那应该就是要分咯。
0: 对，这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打闹，然后会有增进感情哦。就是什么闹闹嘴皮这种的，是增进感情。
1: 哦、可是真的，如果你已经每天都在吵了，那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一段关系是不是要结束了，
0: 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已经造成你的困扰了？
1: 确实，就是幸福最重要啦。嗯、
0: 对啊，
1: 自己要先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
0: 哦，对，不要一直折磨自己。所以呢，就是要坦然面对的现实，然后让彼此都解脱。
1: 没错，分手吧。嗯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分手吧》。
1: 对，今天呢听了非常多首张震岳的歌曲，
0: 真的都是经典耶，经典中的经典。
1: 对，然后真的张震岳真的也是从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活跃到现在，然后也都是每一首歌大家都还是会唱耶，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还有 说不定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其实也都还有听过他的歌。
0: 没错，不知道今天这集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但是因为张震岳的歌曲的时长都太长了，
1: 就是中文歌啦，
0: 对，
1: 中文歌都写好写满，
0: 很棒，所以大家要听就自己去搜寻。
1: 对对对，没办法，每一首经典歌
0: 真的是很难选择要到底哪几首，
1: 无法割舍。
0: 没错，那就是希望张震岳未来有更多好歌带给大家。
1: 要再等12年吗？大家
0: OK 也可以啊，就是放松的话才会创作出更棒的音乐。
1: 确实确实，不要有压 力
0: 、对
1: 对，这、就是最忌会有压力的。所以
0: 那我们就对祝福，
1: 对加油，
0: 那就进入我们的点心时刻。
1: 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一些最新的新歌给大家听。
0: 没错，那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歌手王谦他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破开我。
1: 对，那王谦这一位歌手呢是我们之前在 Sabrina 那一集有介绍到的，因为他跟他一起合作了就是降落伞的这一首歌。
0: 对，在午茶旋律第一年的第22集，
1: 对，
0: 邀请到胡寻武，对，
1: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集，大家就是还没有听过第一季的人就是一定要去听听那一集。
0: 对那
1: 一
0: 集那个点阅数是收听目前最高
1: 啊，毕竟那个歌手本人都直接来到现场了，那还不
0: 得
1: 要一定要最高，一定要最高。
0: 对，反正王谦也是跟很多人有合作过，那他这次就是推出自己的数位单曲破开我，就是在讲说一段付出但是我却换不到真心回应的故事，
1: 揪心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呢他在 MV 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有就是化身成改造人，因为他就是有装上了机械手臂啊这样，然后去象征说我一个人为了爱，然后跟我希望我被理解，所以我不断的一次一次的改变我自己的这个过程这样。
0: 对，就是我已经把我全部都为了你改变啊，然后都给你了，你还要我怎么证明我
1: 就是你、
0: 就是、怎样，我都破开我了，然后你
1: 会一直被问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是这样子吗？
0: 有点这种感觉。
1: 然后这一首歌呢就是它是源自于他 一路以来啊就投入音乐创作的心情，所以就是他融入了这个故事，但是他也希望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一首歌里面找到他的共鸣这样。对，所以就是可能再加一点故事性，然后所以让大家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觉得说哇，懂，我懂你的这种感觉。
0: 对，没错，是让人很有共鸣的一首歌。
1: 对，而且他在整个歌曲上面也是就是一开始你会想说有点平静，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就整个炸裂出来这样子。
0: 对，把那个情绪释放出来。
1: 对，就是有种

0: 层堆叠的感觉吗？嗯，
1: 没错，
0: 很有乐团的那种嗨感。
1: 对，真的真的，
0: 就感觉他也很适合这种路线，而且他的歌声就是很好听，然后很独特这样。
1: 真的，
0: 就是在那个降落伞那一首歌先认识他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听他的其他首歌也都觉得很好听。
1: 没错，所以最后就用王谦的《剖开我》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直播广播播出。
1: 然后还有在每周四的下午也会上架到各大平台，也都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你在吗？在的话，能否跟我说句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是萧秉治。

资讯，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月月。您现在收听的是收录在苏慧伦1990年的专辑《我在你心里有没有重量》A 面收录的歌曲《让我比你先说再见》。

1990年出道的苏慧伦，以邻家女孩的姿态出道，一炮而红。她清纯的模样深深刻印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收听的歌曲《让我比你先说再见》里头，对另一半的失落、告别与离开，紧紧揪着听众的心。让我比你先说再见，不想再让泪水泛滥每个心碎的夜，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世界吧。

0: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最新的网络趋势，
3: 最新的热门话题，
2: 最新的时事动态。
3: 每周三早上十点，由我益康，
2: 由我袁佑，
3: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4: Hello， 你好，我是益康。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这档节目啊，我们将会在礼拜三的早上十点，每次都会为你送上最新流行的网络流行趋势啦。那这一次啊，我们世新的暑假呢，已经差不多过了快要一半了吧？那作为马来西亚人呢，我的搭档元佑啊，一早就已经回去马来西亚了，所以现在大家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呢，其实最近啊，我跟元佑呢，除了就是忙着筹备我们这档节目在暑假要播出的内容之外呢，我们也在忙着另外一件让我们有点烦恼的事情，就是搬家这件事情啦。不过幸好的事情呢，就是它已经在我们前几个礼拜顺利解决了。这一次的搬家其实让我很深刻的去了解或者是认知到一个概念，叫做极简主义。我觉得大家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搬家自然就是你会要收拾很多东西嘛。那你的平时你累积了多少东西，你爱买了什么东西啊，一喜欢囤很多自己有的没的东西在自己的寝室房间，那你在搬家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感受到那个痛苦了。所以我说刚刚我在体会到极简主义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因为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我其实真的太多太多东西是可能平时不会用到但却不舍得丢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呢，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会不会有这个习惯哦，就是呢，我发现 我身边的马来西亚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都很喜欢收集塑料袋。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讲呢，就是塑料袋嘛，它可能没有很肮脏啊，然后我们觉得可以二次利用，所以就一直不断的把它收集，所以就可能会觉得说下一次啊，需要用到什么塑料袋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从一个包包或者一个袋子里面把它拿出来。那结果呢，我们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但却不敢丢，所以就越收越多。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就是在我自己的寝室当中，我会一直感觉一直收集很多塑料袋。那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习惯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啦。那反正这次的搬家过程啊，我除了就是有很多东西要搬之外呢，其实我的另外两位室友啊，我觉得其中一位就是元佑嘛，另外一位是郑斌，他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说比我少很多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自己本身特别爱收很多就是刚刚讲的塑料袋啊，然后可能一些书本啊，或者是一些拿到的公关品啊，这些公关品可能就是去活动会收到的，可能一些毛巾啊、马克杯啊等等之类的。反正啊，我真的觉得极简主义在我身上呢好像有点难做到，但我觉得我会尽量去学习，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断舍离。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可以把我这一个学习的过程再统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啦。那不管怎样啊，今天的这一集世新时时新，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要来聊一点流行的趋势嘛，就是新东西时时刻刻保持新鲜。那就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在 Threads 上面，或者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念 Threads， 就是 Threads 上面流行的这个网络用语，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不陌生。我们今天呢就好好来聊聊这些流行用语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就继续跟你聊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诶，在 Threads 上面呢，非常流行的网络用语。我觉得对于网络用语这件事情啊，我们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们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呢，最近就是这两年，我觉得应该就是从2024年前年的年尾开始，就是 Threads 这个平台开始在网络上面非常兴起嘛，就是大家有什么东西都会上去找啊，就是堪称什么全台湾人的大型 LINE 群组，不知道哪里听来的这个称号啊。反正呢，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啊，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这个网络流行用语，所以今天世新时时新就特别要做一个合集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数量很多的话呢，搞不好还可以出第二集，就是有续集，继续跟大家聊这个网络流行用语。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来聊的流行用语就是留有看，就是留下了留，朋友的友，然后观看的看。这个网络热门用语啊，其实顾名思义呢，就是叫做留着给朋友看。它可以说呢，就是一种快速分享资讯的方式。因为 Threads 的这个机制啊，它其实呢，就是你但凡转发那个贴文，或者是你留言，又或者是说你收藏，其实收藏就不会给朋友看到，但但凡你有刚刚以上的两个动作，就是你要么留言或者你就转发，这两件事情呢，都会让这则贴文出现在你的个人

人主页，又或者是会让你的朋友，就是你有追踪的人或者追踪你的人都会看到你分享了这个贴文。所以啊，留有看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大家都很常用来想要分享给朋友，但又不想要直接发给朋友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就会引发一种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些贴文啊，就是它可能不是，它是英文或者是外文，比如日文、韩文等等的，但凡只要有一位台湾人或者是一位中文使用者，他留言了繁体字，说什么留有看，或其实他不用留这三个字，他只要去留言说任何东西，只要是用中文的，那就会有台湾的朋友圈开始看得到，就是台湾的圈子开始会看到自己的贴文。所以说这个留有看这个事情真是非常有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只是我们年轻人在用这三个字的网络热门用语，连前总统蔡英文也会用这个留有看这件事情，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运用网络的政治人物啦。但是呢，他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很常也会说，哎，这个事情留有看啊，就他就会让他的那个留有看这三个字的底下呢，就会超多人留言或者是超多点赞的。当然还有最近啊，我发现另外一种新型的这个留谁谁谁看，就是他们可能看到一些很有用很有趣的资讯，想要学习的资源，他们就会说留几看哦，就是开始演变成这样子了，就不只是留有看，也可以留给自己看。但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留言来让自己看，你大可以直接收藏就更容易看啊。不知道，反正呢，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使用者的不同的这个网络使用习惯啦。所以第一个就是网络热门用语在 Threads 上面的要分享给你的呢，就是这个留有看。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贴文都会有留有看的这三个字让你打出来呢，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时兴时时兴的官方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啦。守住时兴电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在聊着关于 Threads 上面的这个网络热门流行用语哦，有点拗口，但反正呢，刚刚我们就介绍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留有看啊，留有看的这个意思呢，大家就去 Threads 上面找一找，相信一大堆的这个留有看，要么是有趣的事情，要么就是觉得很有用的资讯啦。那接下来啊，第二个我觉得算是在 Threads 上面也相当有趣的流行用语呢，就叫做信我是秦始皇。诶，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五个字哦，诶，这六个字会不会特别熟悉呢？信我是秦始皇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啊，如果你相信我是秦始皇的这个意思，其实啊，它是源自于2017年的一个诈骗迷因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名骗子啊，他自称是秦始皇转世，他需要有人汇款给他来重建他的这个秦国啊，秦始皇朝。所以呢，就后来有网友把这个素材当作是一个反讽的素材，他就说，诶，如果你相信我是秦始皇的话，就是打钱给我吧。这句话呢，就逐渐演变成呢，是用来形容一些非常荒谬、不可以相信的事情。所以，当有一些在 Threads 上面很夸张的事情，或者是用 AI 弄的啊，或者是反正就是让人觉得不可置信的事情，底下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留言，就是说，哎，你信他还是信我是秦始皇？所以这个六个字啊，就变成了是一种用来讽刺别人的用语，就是说，哎，这个人非常不可信啦，你要相信他，还是你宁愿相信我是秦始皇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用语，我觉得也是相当有趣。但是提到 Threads 上面的这种信我是秦始皇啊，这种关于有一点骗子的行为哦，就让我想起前不久，应该是今年年头还是去年年尾，反正就是才过半年而已啦，就是 Threads 上面突然出现很多这个骗子的手法，也就是他们会说，哦，我的店正在出清某样商品，比如说提拉米苏啊，又或者是排球啊，又或者是什么 Switch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到食物到各种用品都有这种诈骗的行为。但我这是前阵子啦，最近发现的越来越少了。而且前阵子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上一个节目的采访来宾叫做 Megan 谢欣慧，他也分享过就是自己在台湾用 Threads 结果被骗提拉米苏这件事情，在前阵子的 Threads 上面也非常红。所以我觉得 Threads 啊，他这个流行用语的背后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就比如像是这个诈骗的情况啦。所以在 Threads 上面信我是秦始皇还是你要信这些骗子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一下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 Threads 上面的网络流行用语啦。守住世新电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这个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就是 Threads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那不知道你自己在 Threads 上面最常滑过的流行用语是什么呢？都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就可以跟我们聊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最常在网络上面用的流行用语啦。那今天啊，我们聊着的流行用语刚刚已经聊过了刘有看还有信我是秦始皇这两个相对比较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过时了吗？但我不知道我觉得其实还算蛮新的，因为还是会一直看到，但反正它是相当经典的流行用语。那接下来的这个，我相信只要有用这个翠或者用 trash 的台湾朋友一定不陌生。它的关键词呢就是 ven V-E-N 这三个英文字母啊，反正啊就是它是一个在 Threads 上面呢有一段影片，就是这位台湾的网友啊，他就分享说他在早餐店听到了一群或者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客人在点餐的一段对话。最主要或者是最传播最广的那一句话呢，就是我再问一次啊，它其实呢是华中文的这个问啊，问题的问啊，只不过呢刚好这位中国的这个客人他在发音口音上面呢可能就是会有自己的腔调嘛，那刚好这位台湾的网友呢就把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呢生动的演绎给朋友们听，所以啊他就开始变成了一个

很流行的，不只是在 Threads 上面，只要你在生活当中，你跟朋友讲说，哎，我再问一次，这自然就会有很多人马上心领神会，知道你在讲的就是这一段梗啦。那有兴趣找的朋友啊，你可以自己到 Threads 上面去找一找这个，我再问一次。我觉得 Threads 的演算法相当厉害的事情，就是不管多久以前的贴文，你只要去留言，去说一说啊，留有看，留几看，那它就会再出现多一次在你的版面上面。好，反正呢，这个问一次啊，它的梗的来源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它这段会爆红的原因啊，是它的模仿的特色全部都相当到位，就会让人觉得啊，他这个人怎么可以把这个中国客人的口音模仿的这么传神，这么像，以至于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在后续啊，就是这个热潮过了之后，在生活当中也会偶尔浮现出这个问一次的类似于这种梗的想法，或者觉得好笑的瞬间啦。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只是中国的客人，或者是是台湾腔还是什么，我觉得只要是你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口音跟腔调啊。比如说前阵子啊，就是在今年的应该是五月还是四月份左右，我就有参加其他院校主办的新闻主播大赛嘛。那这个主播大赛里面呢，就我会有时候在发音上面啊，一两个字呢，我把它剪辑一下，就是有剪辑片段放上网，放上 IG， 然后就有网友留言说，哎，你这个口音听起来很像客家人，他好像就是在觉得我的某一个特别的字的发音很像客家人的发音。那不知道大家在听我说话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但其实我不是客家人啦，我是福建籍贯的人，就是福建人。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在说话的时候啊，都会有自己的口音。那这些特色呢，我觉得都是构成了每一个地方文化很主要的一个元素啦。那不知道你对于这个我再问一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或者是经验想跟我们分享呢？可以到世新时时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然我就要再分一次咯。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我们今天的世新时时新这个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就是 Threads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其实说到 Threads 啊，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呢，就是它在上面真的有很多有趣的观点，或者是一些猎奇的事情。可能我自己的个人兴趣的，就是很喜欢看这些猎奇的，也不管是影片也好，还是这个文字或者是观点。但今天在聊着的流行用语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不陌生，就像是刚刚才聊过的，我再问一次的这一段话啦。如果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去问问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去找在这个 Chat 上面的搜索功能上面，你去找问一次，你自然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反正接下来的这一串流行用语，我相信常用 Threads 的朋友呢也非常不陌生，也就是高丽菜煮蛋那桌。其实啊，这一个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呢，是一个形容生活智慧的迷因。因为啊，这要先讲一讲这个高丽菜煮蛋那桌的这个迷因，这一串流行用语的由来。他在讲真的就是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啊，你把生鸡蛋打在最上层的这个大片的高丽菜的这个叶子上面横煮，诶，它不但不会粘锅，也不会散掉，还能煮出完美的荷包蛋。那不知道是谁在网络上面分享过这个方法，所以呢这个网友们啊，他就用这一串词，高丽菜煮蛋那一桌这一串词语来称赞那些提出低成本聪明妙招的人啊，就是说你们可以去做高丽菜煮蛋的那一桌，也就是用来形容哎，做那一桌子的人都是生活智慧王的意思。所以不知道你自己在听到这个迷因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自己啊，在看到这桌迷因的时候，因为它是附上影片嘛，就有人就是在说哦，你要煮荷包蛋完美的这个火锅蛋呢，你就只需要把它放在高丽菜叶子上面煮。我当下是觉得非常好用，因为我觉得我跟朋友都很常在台湾这边就是去吃那个臭臭锅啊，或者是小火锅，那自然就会吃鸡蛋嘛，那鸡蛋打在叶子上面，它确实就是相对比较方便，确实就是一种生活智慧。所以啊，提出这种生活智慧生活小 tips 的人呢，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可以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那不知道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观察到什么特别的生活智慧小妙招呢？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跟你聊聊在 Threads 上面流行爆红的网络热门用语词语啦。守住世新电台。

Threads 上面的网络热门流行用语，你又知道多少呢？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我们在聊着的就是这个啦。今天聊了好多不同的流行用语哦，我感觉我在广播节目上面可以一直大聊特聊这些有趣的网络流行热门用语，真的特别有趣。因为呢，这一些用语啊，基本上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都不太会用到，反而呢，就是你在 Threads 上面随便滑一滑就会看到了。我们刚刚聊过的呢，就是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就是在形容一些有趣的生活智慧。如果你可以提得出来，你就可以去做高丽菜煮蛋的那一桌子啦。那接下来啊，要给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所谓的流行用语呢，我相信台湾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对于我这位马来西亚人呢，诶，可能就有一点挑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流行用语有关系到就是注音啊，注音对于台湾人来说，就是从小到大都在用着的输入法，或者是这个汉语的学习方法。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反而就是用拼音来学习，比如说我们就会 W O M E N 这样子来学习来做发音的。但这一个网络流行用语为什么会说它跟注音有关呢？首先呢，就要把它结合一起来讲。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给到夯啊，给到夯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啊，大家用来评比评分一个事情，觉得它是最顶级

二级分，就是用注音里面的 b p m f l 的 t n l 这些方式去做那个语音的这个等级的区分，因为啊 b p m f 它就是有一个顺序嘛，所以呢就按照这个顺序 b p m f 去评比，哎，你觉得这一个东西可以给到什么分？b 级分、么级分之类的，所以啊，我也觉得相当有趣的。但反正呢，我们在就是马来西亚很少，也基本上不会看见我们用这种派语拼音啊，还是什么阴阳上去来去做一个什么等级上面的区分啦、啊。那在台湾，大家很常用 trace 嘛，所以就可以在 trace 上面看到台湾人发挥自己的创意，去把这些可能注音的这个使用变成了是网络热门流行用语的一个其中一种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b 级分、么级分等等的。但是哦，我觉得用这些分数来评，确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最直观的方式就是直接用数字嘛，就比如说10分里面你打几分，那100分里面你会打满分多少分等等之类的。那你用了 bpmf，哎，感觉上就像是台湾人专属的加密用语。那你只要没有学过 bpmf，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目前呢，已经分享了差不多有5种关于这个 Trade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如果你还想要再继续复习的话呢，你可以到 Trade 上面去找找，又或者是呢，可以实时收听我们这个世新实时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Spotify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节目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Graces。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在聊着的呢，就是 Chat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其实已经聊了蛮多有趣的，但我还想再聊聊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前一阵子蛮有热度的一个词，叫做“大跳”。我觉得大家对于“大跳”这两个字呢，应该也相当不陌生。但它其实在后面啊，都会再搭配另外一组词语，叫做。一个大跳把气氛拉到最高。那其实反正呢，这一串用语它的来源就是源自于这个台湾有一个艺人叫王 Aden， 他在前阵子啊一个学校的演出上面，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就是风波嘛，有学生在他跳舞的时候呢上去在旁边一起跟着跳，然后他就因为可能觉得自己的跳舞节奏被打扰了，所以就默默蹲在旁边。反正这一段话呢，就是到后面他就有发一个影片出来澄清，说什么他要大跳啊什么之类的。但后来就有网友就把这段话呢变成了网络流行用语，反正就是用来讽刺他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就是学生啊什么之类的。但反正这个风波虽然已经过去好久了。也已经平息了，但是这段流行用语呢却依然在网络上面挥之不去，还是有的人会在一些觉得好玩有趣的影片下面，可能这个影片或者这个贴文里面有关系到跳舞啊，关系到动作很大啊，就会出现这种一个大跳把气氛拉到最高的这种词语出现啦。反正呢，这就是我今天最后一个要分享的Chat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呢我们本身在学习这些中文汉字的时候啊，就已经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学习了，不管是文言文啊，古诗词啊，还是一些用语啊，反正文学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有趣。来到了网络时代，来到了 Chat 这个所有人都可以用很精简的文字开始发表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呢，就开始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这些词语的用法就开始百花齐放，很多好玩有趣的 idea 都会在上面找得到。所以啊，我觉得呢，要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好好的创作。

好好的分享自己的看法的门槛真的非常非常低。如果你想要开始创作的话呢，你也不妨考虑从 Threads 上面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每天在上面去套用一些流行用语，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的网友开始留意到你的创作、你的作品啦。那今天的事情实时新就先分享到这里喽，我们下礼拜同样时间呢，还是会带给你最流行、最好玩的网络热门流行趋势啦。记得要守住世新电台，世新实时新，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玻璃仔，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玻璃仔，要介绍第1001句。按怎么开始，咱就要离开平湖去金门妈祖。啊，伫个八里山炮战了后，有真多金门妈祖的民众迁移来台湾。啊，其中我就有八个同窗的，就是迄阵过来。今日介绍101句，沉东京浦福建。初初听起来以为是日本的东京，其实不是。这讲的东京是咧指宋朝的时阵的洛阳，或者是这个开封，这个和个

件，啊，这不是一个地质上的大变化。换一句话讲，伊不是造山运动，或者是地层陷落造成的，它是指这个文化上的、人文上的一种大变动，哦，也就如同说我们一般讲的人生普普沉沉那款的意思。所以唔知讲何个沉东京，意思就是东京败落去啊，宋朝的气势已经落去啊，沉东京普福建。福建这个所在清起来啊，哦，咱俗语就是安尼讲的，哦，普沉，人生普普沉沉，差不多到底五胡乱华的时候了，那个中原一带就它的文化就被辽金所控制了，所以变成这个中原文化就南迁啊，南迁，那么。像宋朝的南宋就迁到了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啊，那么当然就是在福建的隔壁啊，那么换句话说被江南的文化所取代了啊，还有个沉东京普福建啊，福建那个时候什么人呢最红呢，那时候就是闽王闽太祖啊，就是这个王审知当王啊，这就是今日介绍一百空一句，沉东京普福建，感谢介绍个家，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报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由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乐团宇宙人演唱。那这首歌呢，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旋律、这个前奏真的超级抓耳，那个电吉他一刷下，我就觉得天哪，太好听了吧！然后就一听就知道这首歌就是，哦，我今天要来看这部影集了，我觉得超级适配。听起来呢很温柔，但又带一点遗憾。然后这个歌词呢也很符合这部剧的氛围。不过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的歌名，因为它的中文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嘛。但是它的英文歌名呢却是 No One Like You。一开始我想说，诶，这个是不是翻译错啦？但后来又想说，怎么可能？这样的命名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中文是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比较像是站在说话者的角度，想要告诉对方，没有人会像我一样爱你、理解你、陪伴你，是一种很勇敢的告白，但也带着一种倔强。但英文的 No one like you 却变成了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仿佛是想要告诉对方，你真的是我心中无可取代的存在，在我的人生里没有人能够像你那样。一个是我的心声，一个是你的珍贵。那这两个歌名呢，就像剧中的男女主角一样，从不同的角度诉说着对彼此的同一份感情。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巧思，也很呼应他在《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想要表达、想要传达的故事。爱情呢，它其实从来都不是只有自己的感受，而是在我和你之间。

间不断的学习、理解、珍惜彼此与成全对方。而且重点是什么？我拜托大家一定要看 MV， 就是真的一定要去收看 ，YouTube 上面都看得到。建议大家可以先看完电视剧，然后再去品一下这个 MV。我觉得它其实没有什么关联，就是你就算看完，你没有看电视剧再去看这个 MV 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你先看了电视剧，你再去看 MV， 会有一种收到严艺文导演送的礼物一样，就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彩蛋。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这个就留给你们自己去看了好吗？就是不要说太多，只留给你们一点小惊喜。只能说看完会有一种看到另一个时空的周可杰跟陈立璇的感觉。好啦，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可杰跟陈立璇的故事里面吧。在第一个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里，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这部电视剧的剧情故事吧。不知道最近大家打开 Netflix 有没有看到一部讨论度真的非常高的台剧，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它最近在前阵子吧，六月多的时候，在 Netflix 上架之后，真的立刻掀起了一波追剧的热潮。我这阵子滑脆啊，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人在分享剧情，在讨论每一个角色他的魅力之处。甚至很多人都说，其实本来只是想要看一集，结果真的是一路追到天亮，就连我也是，我只花了2天就把它全部都看完了。我觉得太好看了，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那个主题曲，你知道吗？快要结束的时候，它那个主题曲一刷下来，你觉得天哪，非常的带感，你就很想要赶快按下一集，赶快继续收看，很想要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故事会发生什么。尤其是里面有一个小很酷的一个元素，会让我觉得说天哪，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让我很好奇接下来剧情的发展。那也因为看到大家这么热络的讨论跟分享，就让我那时候的我决定这次是忍不住了，我就点开来看一下。而且呢，会吸引我开始追这部剧的原因呢，还有一个超级大原因，就是它的主演阵容。这部剧呢，它找来了张孝全、苏慧伦等实力派的演员，每一位呢都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啊，我很喜欢他们的技巧很扎实的演员。所以呢，光是看到卡斯我就真的非常期待了。而且他的导演呢是严艺文导演，太厉害了，就是之前《俗女养成记》的导演，跟也是在前几年非常红的影后的导演，我觉得太厉害了。在严艺文导演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呢，他有惊喜的客串，所以大家可以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去找找看一些小彩蛋哦。另外呢，我一定要非常大推一下这部剧的原声带，它的主题曲呢就是刚刚我们一起听的那首歌曲。我们刚刚聊到了嘛，它是我很喜欢的乐团宇宙人，它的现唱那种旋律非常的抓耳。它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像狗一样》，也非常的好听。搭配着剧情一起听呢，你的情绪真的会完完全全的被带进去，整个像被吸走一样。更惊喜的是，宇宙人他也有在剧中客串。天哪，这部剧集结了好多大咖的客串啊，真的是太喜欢了。身为歌迷的我呢，只要看到他们一出现，我就觉得啊，竟然出现了，超酷的，就是有一种哇，很跟现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剧里面，他们也就是真的是就叫宇宙人，因为是乐团。因为我们主角呢，他其实也是乐团的主唱，所以呢，他们其实是一个小竞争关系嘛。所以呢，你进去，你看到这个点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好真实，好酷哦，会真的是觉得哇，好惊喜，完全就是一个超级棒的彩蛋。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我推荐它的原因呢，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剧情。欠你的那场婚礼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爱情剧。它用了里面有一个刚刚讲到很可爱的一个小巧思，它用了穿越的设定，然后就是让我们的主角呢去，它这个包裹了整个一整段关于婚姻成长与遗憾的故事。那主角周可杰呢，他其实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人气乐团叫马子狗的乐团主唱，
他拥有

0: 很强很强的音乐才华，他对未来呢也都充满了很多的梦想，就是非常的想要继续努力攀升，然后越来越站得越来越高这样子。但是呢，在多年后，他成为了对生活失去方向的中年颓废男子。他不止事业跌到了最谷底啊，和妻子陈丽璇的婚姻呢也濒临破碎。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挽回这一切的时候呢，25岁的自己竟然意外的穿越到现在，两个不同年纪的自己呢相遇了，也开始重新的去审视过去到底做了每一个选择到底是怎么样这样。随着剧情的推进呢，我们也看见了他们重新开始审视一下自己，也开始重新的去面对爱情、婚姻、家庭，以及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真心话。他们呢，就是以那个欠下的婚礼呢，就是25岁的周可杰跟陈丽璇欠下的那一场婚礼，再去讲更深更深的东西。就是人生里面呢，他欠下的其实从来都不只是一场婚礼，而是那些被生活磨练的耐心啊，忽略的陪伴，以及没有好好珍惜彼此的每一天。也难怪这部剧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因为他谈的不只是就是爱情，而是每一段关系里面的，就是被生活弄出的，就是生活的柴米油盐嘛。它也是让我们去重新审视每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都可能会经历过的遗憾与成长。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故事背景，也聊到了它为什么能够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从穿越的奇幻设定到婚姻、成长与遗憾，其实每一个情节都在提醒我们，有些错过其实不一定能够重来，但有些爱只要愿意回头，就还有重新理解彼此的机会。稍后回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整部剧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也会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这短短几分钟的画面，却让我看到了爱情、婚姻以及人生的最真实的模样。当然，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部剧里面有很多很多具有人，他的人设是非常的鲜明，他的角色的，立体度是非常高的，我自己很喜欢的某几个角色。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等等，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欠你的那场婚礼》中最有料、最让人忘不掉的瞬间。
1: 大家好，我们是浪花兄弟。我是 Darren，
2: 我是长青。
3: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
1: 想哭就弹琴，
2: 想你就写信。
1: 想要来点音乐的时候，请与我一同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倩妮的那场婚礼里面的故事以及它的内容，也介绍了这部剧为什么在最近在 Netflix 上面掀起了这么高的讨论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我每一集都最期待的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其实呢，我觉得这部剧真的是对我来说有非常非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但如果只能选一幕的话，我一定会选小周可杰跟大周可杰分别站在舞台上演唱没有人像我一样的那两场表演。因为我觉得它的对比度，以及就是这两场你把它放在一起对比，你就觉得天哪，那个人生有历练过后再去唱那个感觉的情境都完全不一样了。那明明是唱同一首歌，却唱出了两个不同、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毕竟一个是25岁的周可杰，一个是中年的周可杰，他们中间已经经历过了好几十年，就是唱出来的感悟、对人生的体悟也都不一样了。

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的起源故事。没有人像我一样呢，是在剧中的设定是由陈立璇去填词，周可杰来谱曲完成的。所以这首歌呢，不只是他们共同的创作的作品，更像是两个人一路走过来，陈立璇对，就是那个词嘛，就是陈立璇想要对周可杰说的话，就里面呢隐隐的就会投射这几年陈立璇对周可杰那些不敢言说的一些话，他把它投射到这一部这个作品里面。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年轻的周可杰，他站在演唱会上，然后就看到哇，陈立璇在那个词里面想要对他说的话，然后也让自己重新的去整理自己的情绪跟思绪，然后整理自己对立璇的感受。同时呢，阿贵跟韩森他也是借着这个歌词，你还好吗？有开头的那两句，你还好吗？你还在吗？同时就是关心着小可杰这样子。这个时候的周可杰呢，他在演唱的时候，他把每一句歌词都很用力的唱出来，好像是想要告诉全世界，我真的不想要失去你，陈立璇。所以呢，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就马上跑去找陈立璇，然后重新的抓回他。可是呢，到了故事的后面，同样的一首歌再次响起，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这一次呢，是大可杰中年时期的周可杰，他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重新去拾起这首歌，然后再重新面对观众。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他好像已经不太像是一个表演了，一场表演了。他是在靠着吉他，然后这首歌曲，然后去宣泄，就是这个压抑太久之后对自己的不满吗？就是他真的不想要再失去，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跟立璇离婚了，他真的不想要再失去他了。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经历过了婚姻的裂痕、事业的低谷以及对自己的失望，他想要把这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情绪全部呢都唱进这首歌里面，尤其是最后的那一句，我走了，不再麻烦你了。我觉得好，天哪，这句真的是完全投射了周可杰的心情。虽然说这首歌词是陈立璇写的，还有那一句灯亮了我们都应该散场，天哪，真的是听看到那里的时候，我真的是眼眶泛泪，觉得好令人难过，好遗憾哦。我听到这句的时候真的是瞬间的鼻酸，以前我可能会以为说这句话是在说放手，但你去仔细想想之后，它更像是一种终于醒悟之后的自责。周可杰他终于明白，这一路走过来，陈立璇一直对他默默的照顾着他的自尊心，他陪着他追梦，陪着他一起跌倒，陪着他去面对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不顺遂，他总是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承担那些情绪，包容他的小任性，也相信他总有一天一定会重新振作。他也很坚持他的音乐梦想，因为陈立璇始终相信周可杰他的音乐才华，他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所以他很愿意支持他。可是呢，周可杰他却花了很久很久才看见这一切。而在最后啊，在脱口秀唱的那一句我走了，不再麻烦你了，真的是哇，觉得你感受到的不只是遗憾，更像是一个人他终于愿意放下自己骄傲了这十几年来的他放下了这十几年来的骄傲跟小任性，承认了他自己真的是亏欠了另一个人，另一半太久太久了。也因为如此，同样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一次唱的时候是我不能失去你，最后一次唱的是我真的很爱你，但是我只能放手。前者呢是年轻时义无反顾的爱，后者呢则是经历了岁月之后呢，带着遗憾与不甘的祝福。这也是让我觉得这部剧最厉害的地方，他没有刻意用很洒狗血的方式啊去逼你们的眼泪，而是透过一首歌，同一句歌词，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不同的人

生阶段心境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或许真正成熟的爱不一定是拼命的想要把对方留在身边啊，而是在终于明白对方的付出之后，即使心里还有千万个舍不得，也希望对方能够过得比自己更加幸福。而我想这也是没有人像你一样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再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这部剧里面，除了周可杰跟陈立璇之外，这部剧呢还有一个角色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个角色呢就是 Terry， 我真的太喜欢他了。 Terry 呢，他是我觉得这部剧里面最有魅力的一个人物之一。我第一次看到 Terry 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他也太有个性了吧，他有点搞怪，然后他的讲话方式是非常的直接，然后常常一句话就让人笑出来，就是很蛮真实的一个人，是想到什么就把他讲出来这样子。可是越到了后面呢，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他想要什么他就去抓什么，什么想要什么东西他就去追求什么。如果要用大家现在很常去形容一个人的词去形容他的话，我会说他真的是人间清醒，他非常的清醒，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不是恋爱脑，这样子讲这个词不太好，但就是他比较，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所以即便他有了爱人，他很爱韩森，那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得出来嘛。但是呢，他没有因为很爱很爱一个人，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其实就是走向了跟陈立璇不一样的道路。那出国留学呢，是他自己最重要的梦想嘛，也是他最坚定的决定。所以，即便他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他还是会选择往自己的方向前进。他把就是他所有，他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很勇敢。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把爱情、家庭、友情、亲情会放在人生的第一个顺位，甚至会害怕失去一个人，就有可能会因此就割舍掉自己很多的，就是你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可是 Terry 却告诉我们，真正成熟的人，不是在爱情或梦想里面去做选择，而是在爱一个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人生。后来呢，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个角色了，我就有去看这部就是公式他提供的幕后花絮。在里面呢，饰演小 Terry 的王渝轩，他自己也有说，他觉得他饰演的 Terry 是还没有出国的，然后蛮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什么，看起来很有自信。可是我觉得他最有趣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看起来很有自信的地方，其实还蛮需要别人认同的。这个以上这句呢，就是他那个饰演小 Terry 的王渝轩说的。这也是这个角色他很有魅力的地方。他很自信，他很坚定，但是呢，他还是需要别人认同的动力。哇，我听到这段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有感，因为我们总是很羡慕那些看起来很有主见、很自信的人，好像他们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可是其实再有自信的人，他也是会希望自己是被理解、被支持、被肯定的。坚定他不代表没有脆弱，这也让我觉得这个就是年轻时 Terry 最有魅力的地方。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但他也期待身边重要的人能够相信他的选择。到了中年的 Terry，谢盈萱又赋予给了这个角色另一种成熟。我查了一些报道啊，在 TVBS 的报道中，他有分享，谢盈萱有分享自己在造型上有特别和严艺文导演讨论过，他希望 Terry 即便长大了，依然保有年轻时那份我行我素，不要变成大家想象中志士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的大 Terry依然他留有了鲜明的风格，依旧很幽默，他依旧有话直说。可是呢，和年轻时相比，他又更多了一种成熟跟温柔。如果说年轻的 Terry 他的自信是勇敢的追梦，那 Terry 的自信就是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不需要活成
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

爱的样子。我很喜欢这个两个不同阶段的 Terry，一个教我们勇敢的做决定，另一个教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也要好好的把生活过得好。这个呢，我觉得就是 Terry 这个角色最迷人的地方。他不是个完美的人，也不是没有脆弱，只是他一直都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也很勇敢的选择自己的人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Terry 在剧里面会有这么多的他经典的台词，有这么多的观众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先成为自己，再去爱别人。真正好的爱情不是为了谁放弃自己，而是两个人都勇敢的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呢，再一起并肩的向前走。哎，我们刚刚说到了 Terry 贡献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台词，所以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的几句吧。先来聊聊这部剧爆红期间，在脆上面掀起了超大讨论的一句台词，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划过这一部影片这一段。那个影片呢，就是 Terry 跟韩森他们在咖啡厅遇到。然后韩森很颓废的，就是讲了他自己的爱情的不顺遂，还有什么现在母胎单身这样子。Terry 就很霸气的说："我会单身，难道是因为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想要我吗？No，我会单身是因为没有人是我喜欢的，没有人是我想要的，好吗？"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的时候，真的是立刻截图发现实动态，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太赞了，说得太好了。把一段关系这么自然的说出来，真的超级强的，好像在看自己跟朋友聊天时会讲的话，所以这也让我很佩服严艺文导演，他太厉害了，真的是会把每个台词都是去用力尽力的去思考哪一段要怎么讲，会很自然，像是现实生活中会讲出来的台词一样。好，拉回来 Terry 讲的这一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单身看成一件很像是很可怜的事情一样。好像代表没有人选择自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会很焦虑，他自己母胎单身了几年几年，可是 Terry 他完全颠覆了这个想法。他告诉我们，其实选择权一直都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因为没有人喜欢我，而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我真正喜欢的人。不是我没有被选择，而是我没有选择对方。真的就是一句话，宁缺毋滥。我觉得 Terry 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值得什么样的关系，他也不会因为害怕孤单就勉强自己进入一段不适合的感情里面。只能说 Terry 他真的是人间清醒，我太喜欢这个角色了。不过，我喜欢 Terry 并不只是因为他的爱情观，更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朋友。剧中呢有一幕。陈立璇发现她自己怀孕了，Terry 第一时间就非常认真的对她说："不要把你的人生败在爱情这种事情上，你会死得很惨。"哇，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这句话真的蛮狠的。可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这句话背地里藏着很深很深的关心，因为 Terry 知道他们都还很年轻。陈立璇原本就有规划好要出国留学，他也有自己的梦想。Terry 他不是反对爱情，也不是反对婚姻，而是希望好友不要因为一时之间的冲动就放弃了原本想要走的人生。梦想啊，其实就像风筝，而牵挂就像风筝上的线。有了牵挂，我们或许还是能飞得很高，可是就也有可能飞不了这么远。我想这也是 Terry 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他希望陈立璇的人生是因为自己想要，而不是因为我不得不。哦，更感动的是什么？更感动的是，即便最后陈立璇他选择了结婚，他把小孩生下来，Terry 他依旧挺他、爱他、尊重陈立璇的一切决定，并全力支持他，因为对 Terry 来说，真正的朋友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在。你做出决定之后呢，依然愿意站在你的身边，甚至在结婚当天，陈立璇有了一点犹豫，Terry 他也没有责怪他哦。哎，很多人其实都会说什么，哎，谁？你看吧，谁叫你之前不听我的，现在才变这样子。
但是 Terry 他。

没有责怪陈立璇，他只是很坚定地告诉陈立璇说：“好，走吧，我们现在就从后门离开，不想结就不要结。”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 Terry 他不是鼓励他逃婚，而是他在告诉陈立璇：“如果你犹豫了，我会陪你一起离开。如果这是你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我也会陪你走下去。”真的是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友谊，因为 Terry 他永远都是陈立璇的依靠，他不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套在对方的身上，而是永远尊重对方的人生。无论陈立璇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都愿意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所以看完这整部剧的时候啊，我最喜欢的角色其实反而不是男女主角，而是 Terry。因为他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去他的爱情观念，更重要的是他让我明白，一个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人生。而我想，这个也是 Terry 他留给我最大的礼物。再来呢，我还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角色，陈立璇呢，他有 Terry 一直陪着他，而周可杰他也有两个一路从年轻挺到中年的好兄弟、好队友，韩森跟阿贵。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兄弟情。很多戏里面的朋友可能在你身边成功的时候陪你庆祝，但是真正的朋友是在你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他还愿意站在你身边的人。而韩森跟阿贵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即便到了中年，周可杰依旧没有放弃音乐，可是现实就是梦想很浪漫，但是生活很残酷。那个时候的周可杰，他没有名气，他没有收入，也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但他就是只会唱歌，因为他的最厉害的就是唱歌，他的专长就是唱歌。可是他的两个兄弟从来都没有叫他放弃，反而跟陈立璇一样，在背后默默的去支撑他，去支持他。尤其是阿贵，有一段剧情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撼。他竟然自己掏钱，假装那个是周可杰的版权收入。看到那里，我真的是完全哇愣住了。因为阿贵他其实根本就不用做到那个地步，他可以直接借钱，也可以直接就是说，我帮你出啦。可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周可杰他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他最在意的不是钱，而是身为创作者最后的那个尊严。所以阿贵他选择用一种最温柔的方式，默默地去保护兄弟的梦想，也保护他的尊严。哇，我觉得这份体贴真的是太珍贵了。而且我真的是很喜欢阿贵这个角色，因为他真的是人太好、太善良了。他很爱他的家庭，他很爱他的另一半，也很爱他的兄弟。他总是默默地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哦，他也很爱家人。你看他就是继承他的家业，继承他爸爸的家业，他总是默默的照顾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幸福。剧里面有一段，周可杰他因为自己的情绪失控，他说了很多很伤人的话，甚至差点影响到阿贵和他另一半领养孩子的计划。换作是很多人，应该早就绝交了吧？就是太生气了。可是阿贵他就只是对着周可杰生闷气而已，就是冷战而已。然后直到有一次他喝醉了，他终于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他对周可杰说：“因为你只有我了，我还是一样爱你。”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眼眶直接就是爆红。他这句话没有任何的大道理，却比很多告白都还要深刻。因为真正的兄弟不是永远不吵架，真正的兄弟是即便你把我伤得很深，但我还是希望你好。韩森是这样，阿贵也是这样，所以在后来我发现，其实欠你的那场婚礼，真正让我感动的不只是周可杰和陈立璇他的爱情，而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一群愿意接住你自己的人。陈立璇有 Terry，周可杰有韩森和阿贵，他们不一定能替彼此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可是他们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对方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说就是，知道吗？就是有一种默默的让他们知道说没关系，我还在你的身边。我想这就是这部剧最温柔的地方，它让我相信一个人可以走得很远，不是因为自己很厉害，而是因为一路上总有人默默的接住你。
而阿贵

0: 就是那个一直在接住身边每一个人的人。所以呢，如果要问我说，在你的那场婚礼里面，我最想要认识谁？我的答案一定是阿贵，因为他真的是太善良又重义气、重情重义，太难得了。当然，我也很需要 Terry，因为需要有一个人可以把我骂醒，这样。刚刚呢，我们在第二单元里面聊到了非常多我自己很喜欢的片段。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欠你的那场婚礼究竟留了什么东西给我们呢？我们稍后回来，等等继续哦。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欠你的那场婚礼里，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画面与角色。周可杰呢，他教会我珍惜；陈立璇呢，则让我看到了勇敢；Terry 呢，告诉我不要因为爱情而放弃自己的人生；而阿贵和韩森，则让我重新相信，真正的友情是可以陪一个人走过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我觉得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犯的错误比较多。他只是把这个人生摊出来给我们看，每一个角色他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每一个选择也都有他必须要承担的结果。接下来我想了一个问题，想要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思考，也留给正在长大的我们。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真的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吗？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呢，他用了一个穿越的设定，这个真的超级炫酷的。我一开始还以为陈立璇是被逼疯了，精神出问题之类的，结果他还真的是穿越耶，在这个节点能够看到年轻的周可杰，也真的是非常的刚好，来的特别是时候，偏偏就在陈立璇他人生中最混乱啊，最需要答案的时候，25岁的周可杰就出现了在他的面前。好啦，题外话讲完了，我们拉回来。我很喜欢这部剧对穿越的处理方式，他让25岁的周可杰穿越到了未来，然后呢，让他感受一下，看一下未来的他跟陈立璇的相处方式，让他去重新体悟了，就是让他重新珍惜了这个陈立璇以及他的情感。也让他重新的去理解，重新去思考为什么当初做出了这些选择，也让他重新看见那些曾经被自己忽略的事情。而且他很巧妙的是在结婚前一天才让他穿越过去，然后去重新看到了未来他们的样子，也让他在穿越回去之后呢，可以再慎重的做每一个决定这样子。所以我在想啊，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能够让我回到人生中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回到跟朋友闹翻之前啊，或者是回到某一次做决定的那一天，我会不会选择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我在想也许会吧，也许我会少说一句伤人的话，也许我会更勇敢一点，把想要说出口的事情说出来，也许有一些遗憾就不会发生了。可是再仔细的去想一想啊，如果真的把那些后悔全部都删掉，那现在的我还会是我吗？我好像会越来越相信，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经历，不管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都一点一点的堆叠成今天的自己。那些曾经后悔的决定啊，掉过的眼泪，错过的人或受过的伤，看起来好像全都是遗憾。可是换一个角度想，他们其实也是我们成长的证明，因为如果没有那些跌跌撞撞啊，我们可能就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值得珍惜的，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去努力在追求的，又或者是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想到这里啊，我突然就觉得好像那些曾经很在意的遗憾到现在都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毕竟如果没有经历前面的那些故事，又怎么会堆叠出这些有点勇敢、有点脆弱、有很多的故事，也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我呢？所以看到这最后呢，我最大的体悟反而不是啊，好想回到过去哦，好想重新来过，而是还好我有走过那些过去。因为青春它好像本来就是充满了遗憾，这句话好像有点中二，但是好像是真的。因为正是有那些遗憾才让青春变得独一无二，而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它也没有让我们改写人生。中年的周可杰他在努力的去弥补对于陈立璇他之前受过的伤，就是他很努力的在弥补他之前缺失的陪伴。欠你的那场婚礼呢，他也是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它其实没有办法重来，但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

好的珍惜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很想要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思考。那如果有任何回馈，也可以私讯剧荒救援队的 IG 哦。我们再重新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就是人生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真的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邀请大家一起思考。那收听到这里呢，这个节目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欠你的那场婚礼留给我的感受，我想我会说，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每一个选择都值得我们勇敢的负责。也许我们曾经都像周可杰一样，不小心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也曾经像陈立璇一样，在梦想和爱情之间去反复的挣扎，或许也像 Terry 一样，勇敢的选择自己的人生，或像阿贵一样啊，默默的接住每一个重要的人。而这部剧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告诉我们哪一种选择才是对的，而是它是提醒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永远都不犯错误，而是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都曾经爱过，真心的付出过，也努力的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你最近正在迷惘，正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或者是曾经为一段关系感到遗憾，我真的很推荐你一起来看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或许他不会直接给你答案，但他会陪着你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最后呢，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愿意为选择负责的人。如果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愿意打电话给一通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或者是对身边重要的朋友说一声谢谢，那我想欠你的那场婚礼想要传达的温柔，也就真正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里。感谢收听今天的剧荒救援队节目，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

0: Hello One，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十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呢，我有一个特别来宾。如果说现在听众们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 Hello One，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节目。那如果您今天有在 YouTube 上面是来观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观众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我今天旁边坐了一个人。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小小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Hello，大家，我叫艾琳，然后我是布兰登的好朋友。
0: 没有错，如果说有看过我之前的节目的话，可能会知道说我在去年大概9月的时候吧，又做了一档节目叫做岁月静好台中帮。那时候艾琳就有担任我的这个特邀嘉宾来到我的节目上面来。
1: 还有另外一位女生。
0: 那，对，还有另外一位女生。那她为什么叫做另外一位女生？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介绍她的时候呢，我突然有点断片了，因为她改太多次名字，所以我不知道说我到底应该要叫她 Esme，还是要叫她 Joanna，还是要叫她的中文名字，which 我现在忘。

0: 急了，但就是对，因为那时候有点突然说断片了，就是三个名字有点太多了，所以就是突然想不起来，所以就说另外那一位女生。对，好，那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分享的这首歌是由李忆莲所演唱的《伤痕》，那是收录在《最爱李忆莲》Live 版本的这个版的的这样的这张专辑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李忆莲跟各位说谢谢哈，就是我蛮喜欢这个版本的《伤痕》的，就是相较于说原版来讲，我觉得 Live 版本一直都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在。就像是说，《伤痕》这首歌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有被阿令，还有也有被阿令在就是中国有翻唱过，
1: 是，
0: 在一档节目，
1: 对，
0: 这好像叫歌手吗？对对，在这档节目上面有被翻唱，然后他当时也有邀请了另外一位也是非常该怎么说呢，实力派歌手，对，你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
1: 不记
0: 吗？
1: 得，
0: 对，我也忘记了，有点糟
1: 很
0: 糕。
1: 棒。
0: 对对，但是就是。那时候那个舞台，他也是邀请了另外一位歌手一起来做演绎。那可是整场就是虽然说有一些小小的阴谋论啊，小小的好像有一些舞台状况就是引发了一些问题，但是整场听下来还是可以感觉到，就是两位实力派歌手非常有渲染力，还有非常有实力的这种表演，所以就是让我。就是我也是先听到了他们的那一个演出之后，才听到李忆莲的版，才听到林忆莲的版本。
1: 林忆莲居然不是你的
0: 不
1: 童年
0: 是
1: 吗？
0: 哎、欸，不是哎、欸，我的童年可能是米奇妙妙屋。
1: OK，
0: 对
1: 他
0: 我，
1: 在我的童年算是就是歌单上面常备的，就是家里是因为我阿公非常喜欢李忆莲，对，然后他就是会在我们家
0: 会
1: 的，
0: 买 CD
1: 没
0: 吗？
1: 有没有，那已经到 USB 的年代了，对，他在我们 USB 里面会存一些老歌们，然后刚好放的就是这个版本，因为对
0: Live 版本，
1: 对 Live 版本，他们好像也都特别喜欢 Live 版
0: 对，
1: 本
0: 我
1: 的
0: 觉得
1: 冠军。
0: Live 有一种就是很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1: 比
0: 应
1: 较
0: 该说
1: 让
0: 用
1: 你
0: 更有
1: 亲，
0: 渲染
1: 对，
0: 力
1: 更
0: 吧。
1: 亲近一点，然后让歌手不是在录音室里面，而是
0: 对，
1: 在面对大家的时候，就是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渲染力，然后自己也可以唱得更有感情一
0: 对，
1: 点。
0: 但其实我觉得除了说这种现场版本的歌曲以外，我其实像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向于说很多歌曲它不是会出什么重制版之类的吗？或者是说他会把这首歌换一个曲风，再重新出一个版本？其实我发现我蛮喜欢那些歌曲被做成就是重制版的，就像是说前阵子那个陈贤靖他有一首歌叫 WUI，然后他也有出了重制版，那他是整个算是风格吧又变了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其他首歌，我觉得重制版之后都是让我蛮喜欢的歌曲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呢，是由陈奕迅所演唱的《我们》。那这首歌是我们艾琳推荐给我的，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推这首歌？是你最近在听的吗？
1: 对，因为我最近刚好也是听到另外一个翻唱的版本，然后我回去听这个原唱的陈奕迅的版本，然后其实我觉得陈奕迅的歌声，就是他其实声音的条件不是我们普遍意识中的好听的那种声音，他其
0: 是
1: 实比较会带
0: 自
1: 有一
0: 己的
1: 些
0: 风
1: 故事
0: 格，
1: 感，然后会有一点沧桑感，然后在唱这种比较有诉说感的音乐的时候，他会非常符合他的声线。
0: 是，
1: 这也
0: 那
1: 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是陈奕迅版本唱的原因。
0: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由陈奕迅所演唱的《我们》。

0: 我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 今天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我的特邀好友，他是我的朋友，他叫艾琳。
2: 嗨，
1: 好的，艾琳她前阵子前几天而已，刚去小对刚前两天刚从小琉球回来。你其实没有晒黑，蛮厉害的。
2: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原因，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会很认真的晒黑很多，然后我也没有打算要做什么很多的防晒。
1: 嗯，
2: 然后结果呢，就是好巧不巧，我们到那边之后，第一天是大太阳，超大太阳，然后觉得哇，完蛋了，我这次绝对超黑。
1: 嗯，
2: 然后结果第二天就开始下雨。
1: 那你们总共去几天？
2: 三天。
1: 是那下了两天雨。
2: 是的。
1: 哇哦，那请问这两天下雨的时候，你们都待在民宿里面吗？
2: 也没有，就是我们有努力的寻找一些就是下雨可以做的事情。
1: 打麻将。
2: 有深潜啦，深潜。
1: 哦，下雨可以深潜哦。
2: 下雨可以深潜。
1: 真的假的？
2: 对啊。
1: 是浮潜不行，但深潜可以，还是其实都可以？
2: 其实应该都可以，只是你的浮潜可能体验感会比较不好一点。
1: 因为一直下雨。
2: 因为浮潜就是它会有一个管子，然后连到水面上，然后雨水就可能会从那个管子
1: 就啪嗒啪嗒啪嗒，
2: 对，你就会喝到水。
1: 蛮
2: 但深潜就没有关系，深潜就是你还是要带氧气瓶，然后还是要到深海里面去。
1: 但是它不会就是比如说什么海水比较搅动的，比较
2: 风浪很大。
1: 对对对 对，
2: 就是还是会评估啦，就是如果是那种狂风暴雨等级那一定不行。
1: 哦，那你们那天算是下小雨这样？
2: 对，它是一阵一阵的，就是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然后刚好我们去的那个时段，约的那个时段是就是教练评估说，哦，我们可以下去。
1: 哦，
2: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趟，然后还有看到两次海龟。
1: 那你有去浮潜过吗？
2: 我其实没有。
1: 没有，
2: 因为我觉得深潜跟浮潜好像其实意义比较大一点的应该是深潜，因为它就是可以下到最下面，然后浮潜就是你还是在海面上，
1: 对，
2: 就是你看得到的东西其实应该会有一点点差别。
1: 嗯，

0: 我有一次我是有去浮潜过，但那次浮潜的经验让我觉得，因为在海面上的话，你会随波逐流，所以
1: 是，
0: 其实会蛮不舒服的。我那次起来之后，其实头晕蛮久的，
1: 就感觉有点像晕船。
0: 对，就是有点晕船的感觉，但是就真的是蛮不舒服的。但是深潜的话，听起来就蛮不错的。像我们那时候同团，他有人比较会就是潜水的话，他就有自己泡下去深潜。这样子，
1: 其实深潜你只要有教练带你的话，其实你不管你有没有游泳的基础或者是换气的基础，其实比较适合的是没有基础的人去深潜，就是只要有教练带着你的话，因为你假设你是会游泳的人，
0: 对，
1: 然后你可能会有在泳池里面可能往下潜过，你自己有感受过那个在下面潜水的时候有一点点压力的感觉，但是那时候你觉得你习惯这个环境之后，你就会可能会自己想要去滑动，
0: 是。
1: 然后可能想要去摆脱教练的控制之类的，然后教
0: 是
1: 练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担心，所以其实最安
0: 啊，
1: 全的反而是那种就是在水下然后不敢动的那种人，就是教练最好控制，这是
0: 对，
1: 教练跟我分享
0: 那蛮不错的。那你觉得，就是你刚刚说你有看到海龟吗？
1: 是
0: 那你有碰它吗？
1: 不可以
0: 那它
1: 碰
0: 有来碰你
1: 它，
0: 吗？
1: 它没有，就是
0: 哦，
1: 我们经过它的时候，它刚好就是在
0: 你就
1: 睡
0: 游
1: 觉，
0: 走了
1: 对，
0: 哦，
1: 它刚好在睡觉，然后就是它的下巴放在前面的礁石上去睡觉，然后可能我们在那边停留太久，
0: 把他
1: 就
0: 吵
1: 是
0: 醒了
1: 对
0: 吗？
1: 它好远把它吵醒，然后它就转头过来很厌世的看着我们说干嘛？你们都没有说干嘛？它没有说干嘛？它只是就是看起来很厌世，
0: 蛮
1: 这样
0: 可爱的。他可能
1: 很
0: 就
1: 可
0: 是
1: 爱。
0: 好不容易才睡，才找到一个地方睡觉。
1: 对，
0: 毕竟前阵子又台风什么的，可能不是很好睡。对，那这边也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提醒一下，目前海龟已经算是在保育类动物里面，所以是不能够碰触的。碰
1: 是
0: 一次
1: 的，
0: 是多少？30万吗？好像
1: 不等，
0: 是，
1: 对，
0: 30万元不等，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请不要就是以身试法哦，这是
1: 是。
0: 一个不当的行为，我们要一起来爱护海龟。但如果海龟自己要来扒你头的话，那你可能也就是只能忍了，对，对，就是尽量不要到它可以扒你头的那个范围内啦，
1: 是
0: 对。
1: 是是，
0: 那我上次其实我是去年大概年中吗？有跟我朋友们也有再去，也有去过一次小琉球。那其实我不太记得我小时候有没有去过，但可以说我这一次去年去小琉球是我短期内应该说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去小琉球。那其实我觉得整体的体验来讲的话，蛮好玩的。其实，但是我有看到网络上有人说，就是去不管说出游还是怎么样的，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去哪里，而是说你要找
1: 跟谁
0: 到
1: 一起
0: 跟
1: 去？
0: 谁一起去。
1: 对，
0: 对，那我那次是跟朋友们一起去，那我觉得整体的体验就很不错。像是说，我们那次住的民宿，它里面有麻将桌，还有就是可以唱 KTV 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那天就玩得蛮开心的。但是我有发现说，好像外面的民宿现在 KTV 都会限制说，你晚上几点钟就不能再唱了。
1: 10点，
0: 哦，你们
1: 这
0: 那边
1: 是，
0: 是10点。
1: 没有没有，这是政府规定，晚上10点之后不可以有，就是。音响分贝不知道超过几分贝都不行，就是因
0: 是，
1: 为我自己在学校也是办活动，然后我们的活动就是确定只要用到音响设备啊什么
0: 对，
1: 之类的，都一定是只要超过10点就一定会全部断电，对，就是完全不能用。
0: 哦，那如果说，哎，对啊，那为什么就是没有那种比如说可以一样唱，可以唱 KTV，但10点之后就自动换成耳机，这应该蛮不错的，还是就会变看一听一群人在嘶吼、鬼吼鬼叫，
1: 那你
0: 也
1: 想
0: 是
1: 象，
0: 有
1: 就
0: 一
1: 是
0: 点可怕。
1: 有人没有戴耳机，然后站在
0: 是，
1: 旁边录音，那可能会是你们这次出游最有趣的回忆。
0: 那我觉得也不错，至少说有唱到歌，是啦。但就是如果说还是考虑到分贝这个问题的话，那确实好像就应该要再多注意一下。
1: 确实要考虑一下左邻右舍的感受。
0: 没有错，但是现在呢，你可以跟着电台一起来大声歌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 Alin 所演唱的《幸福了》，然后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庸俗就

0: 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 今天呢，我有一位特别嘉宾是来自台中的陈小姐。
1: 大家好，我叫陈爱玲。
0: 没有错，她叫陈爱玲。今天呢，刚好就是7月22号是礼拜三嘛，那刚好也是我们世新大学大三学生的选课日。那今天我想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为了选课做了就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如果说您现在是透过广播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非常推荐您现在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One， 找到今天的影片直播，就可以看到我等一下即将拿出来的我的荒唐的东西了。好，那因为应该算是众所周知嘛，就是世新大学的选课从去年开始改变了这种选课的方式。那它已经不像是之前的，就是你在指定时间内把你的课选完之后就可以了，那现在变成是即时加选，所以就是说所有人都要在9点半的这个指定时间进到选课系统来去完成选课。那所以这变成了一件是蛮刺激的事情。对，那因为我们就是选课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比手速嘛，像在抢票一样。那抢票的话，你会先看好，就是说你要选哪个座位吗？
1: 是，
0: 对，你会去演练。那我如果是选课的话呢，因为选课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输入他每个课程有一个他自己的身份证字号，有一个简码，然后你把这个他的课程简码输入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这门课。所以说，为了让我可以快速的，就是找到。复制起这个解码，然后找到这门课。我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网站，对，就是它是一个一页式的页面，然后它里面就是我可以快速的去找到说我要复制哪一堂课，然后我只要戳一下它，它就会把这个解码复制起来给我，就也是蛮有趣的，推荐给各位。如果说各位有兴趣，下次也想要这么尝试的话呢，就是可以到可以寻求你的 Gemini 一点帮助。对，我是寻求我的专门来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情的，其实蛮快的，但是因为说就是不要让它就是太麻烦，所以我只是用就是简单的 static HTML， 所以它如果说我每要改一次我的课程的话呢，我就要跟 Gemini 再沟通一次，然后他会说好的，我已经帮你把这堂课改掉咯，然后可能我另外一堂课就突然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我 Gemini 蛮蠢的，但就是我真的蛮不错的。然后就是我还可以让他就是比如说这样子排成我的一个就是时间表给我看，我觉得蛮方便的。但是我已经跟他说很多次，就是我的课啊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是三节四节的，你可不可以让他就是那个时间那个 blob 要把它占满。他说好的，我已经把你修改好了，但是他还是只占两节课啊。
1: Hello，
0: 我真的觉得最近越来越觉得 Gemini 还蛮笨的，
1: 可能有时候还是要付钱一下比较好。
0: 我如果要付钱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付钱给他。我最近觉得 Cloud 一直都是我一个算是第二个选择，他曾经是我的第一首选，直到 Gemini 冲出来之后。对，但是我最近因为我一开始会选择 Gemini 的原因是因为他的 credits 可以用比较多，他比较不会跟你说我被用完了。
1: 嗯，对，
0: 我觉得那 Cloud 是upon 比如说ChatGPT， 然后 Cloud 跟Gemini， 它是 Cloud 是最常跟你说我被用完的那一个。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 Gemini， 我真的觉得 Cloud 蛮聪明的，他最近有点吓到我。
1: 其实他可以分析的，就是档案数不够大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去判定说他聪不聪明，因为可能我读的科系他需要 AI 去帮我分析的东西，可能都是那种一整个可能200多页的文献。对，可能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你可能连那个 PDF 档案都存不上去，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判定它好不好。但以文献去整理文献的速度跟准确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的 Gemini 会比我的 ChatGPT 聪明一点。
0: 嗯，我觉得 Gemini 跟 ChatGPT 这两个有点算是就是可以交互着用，他们不一定说谁一定比较聪明，但就是你可能两边都看一点啊，这样子会对你来说比较有帮助。那现在其实可以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妈薇薇安 Vivian， 她前阵子跟我妹Alison 去了韩国，嘿，他们去韩国玩。然后我妈呢，因为她最近是就是重度 AI 成瘾使用者，所以他请了 Cloud。 哦，他有付钱哦，他付超多钱的，他要买 credit， 他用完还买 credit。 他请 Cloud 来帮他生成一个就是他出去玩的，这叫做什么啊， 计划表吗？对，他的 schedule。

0: 就，然后结果说他们到了一个码头要去搭船吧，然后结果 Cloud 给他的那个位置是错误的，所以他们以至于说他们 miss 掉了那班船。但是我就跟他说：“小姐，你可以就是请任何的生成式 AI 帮你生成一个你的旅游计划，但你要自己 double check 过啊。”然后他就理直气壮的跟我说：“我有跟他说，你有确认这东西是对的吗？”他说：“有啊。”在这边提醒一下各位哦，因为生成式 AI 使用的是过往已经发生过的资料，并且这个训练的资料并不一定是会及时更新的，所以它任何喂给你的东西，你都要自己 double check 过一次。就像是我的这套帮助我选课的复制系统呢，因为我真的很怕它给我的那个解码是错的，
1: 是。
0: 所以我除了就是一次一次的戳过它一遍之外，我还确认过，就是说，他会不会我戳他之后，结果他复制给我的东西跟他显示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试过了非常多次，就是跟各位说，使用 AI 一定有风险，就是使用前请务必要 double check，还要详阅公开说明书，哦，这是很重要。就是大家都知道投资要就是谨慎嘛，那使用 AI 的时候也一定
1: 也
0: 要
1: 要
0: 谨
1: 谨
0: 慎。对，
1: 慎。
0: 没有错。我们突然变那种就是
1: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0: 对，很像是有收什么广告，然后来这边抢。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就是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在这个网路如虎口。
1: 其实 AI 有一个蛮致命的缺点，是它其实蛮大部分的时候，它会不懂装懂，就是它
0: 对。
1: 不太确定答案的时候，它其实会直接先给你一个最有可能的答案，但那个最有可能答案不一定是对的。就像是对我要讲看文献，看文献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跟他，你问了他一个问题，然后你一定要跟他说，我必须要有文献标准，然后
0: 对。
1: 你要跟我说那个文献是哪一份文件，然后你从哪里得到那一份文件
0: 对，
1: 的。
0: 我其实也会尝试这么做，就是如果说你是有在使用这种生成式 AI 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账户设定里面可以找到，就是它可以有一个就是算是行为准则吧，
1: 是。
0: 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个规则，就是说你所有它回答你的东西都务必要符合这些准则。那我的准则里面就有一条，就是说请它不要捏造任何东西给我，要附上文献。那以至于说它现在很常会生成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文献给我。就是我好像也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可能还在长大，他现在毕竟他还没应该还他还没10岁，他只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孩。
1: 讲一点比较有趣好了，就是不是都会有那些指令吗？然
0: 对，
1: 后我第一个给我的 Gemini 的指令就是，你被我凶的时候不可以顶嘴。
0: 正常的不能说正常，但是现在的这种商用的 AI 好像都不太会顶嘴吧。
1: 对，就是我的意思，不能顶嘴的意思就是不能，就是包括那种是很有礼貌的回嘴的那种也都不
0: 就比如
1: 行。
0: 说你跟他说你这个东西错了，他不能说哦，那是哪里错了呢？我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样子，
1: 对之
0: 他必
1: 类
0: 须要自己
1: 的，
0: 找到答案。
1: 对。
0: 好的，蛮有趣的。那接下来呢，想要继续的跟各位分享歌曲，我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歌的，不确定我们今天分享不分享得完，因为我其实聊起来好像又聊蛮久的。那马上先来跟各位分享这首由林凡所演唱的《岁月这把刀》。

0: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88.1 视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午安，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我的来宾是，
1: 嗨，大家，我叫艾琳。
0: 没有错。如果您现在是透过广播 AM79FM88.1 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今天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影音直播喽。那今天我们今天是在就是七楼的录音室来就是进行职场。直播节目，那同时呢，因为就是我们在录音室嘛，所以就是我旁边的话有我们电台的自动化播出系统 Zeta。那我的朋友呢，他刚也看到了我们下一档即将一点要播出的《菜地七条弦》的节目，那他在里面偷偷看到了几首等一下即将会播出的歌，他觉得非常喜欢，所以他想要换我的歌。但我跟他说不行，这样子我们的听众会在一小时内听到两首同样的歌，所以不可以哦。但是就是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说，等一下就是一点的节目也记得要准时收听《猜第七条线》，是由七七还有才要选一起制作这部节目。那你觉得今天他们要播的这首歌的这些歌你觉得如何？
1: 我觉得非常棒。可以大概讲到主题吗？还是会有
0: 人忘了？对，我们应该可以偷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图说故事，哦，因为毕竟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等一下到底要讲什么。但是你可以说说看你对这些他们要播出的歌你的看法。
1: 哦，因为就是我的歌路其实有点太广泛了，所以就是我基本上台湾就是老中青三代的歌我都会有认真的涉略过，然后这几首刚好都是我觉得就是某一个年代里面来讲我觉得非常经典，然后唱起来很朗朗上口，然后稍微有是就是如果有常常跟长辈稍微比较长一点的长辈去唱过 KTV 或者是之类的，就是有可都蛮有机会去听到的歌。对，
0: 这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经验。就是如果说需要跟长辈去唱歌的话，我不知道欸，可能好像在有一些人的成长环境里面会有，但是对我来说的好像还好。
1: 确实，
0: 对，我好像我其实从小我真的蛮少进 KTV 的。
1: 我好像从很小，然后因为我阿公很喜欢唱歌，然后他就会带我们去我们那

0: 边，那时候只有好乐迪，
1: 是，
0: 对，然后就是会带我们去那边的好乐迪，然后可能就唱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嗯、然后就我跟我阿公，然后就还有我舅舅，我们三个人，
1: 那、嗯、其实蛮开心的，算是
0: 很
1: 美好的回忆。那请问那时候的好乐迪还有就是 buffet 吃到饱吗？
0: 好像我没有什么印象哎、欸，
1: 所以你没什么在吃？
0: 对，我们很认真在唱歌。
1: 好吧，就是近几年的，好像在那个就是疫情过后，那些就是自助吧都被收起来了。
0: 确实，
1: 对，其实蛮难过的，就是没有把大吃特吃了、
0: 欸。哦，因为我是台中人，那台中好像其实还留蛮多间还有的、
1: 嗯。哦，是哦。
0: 对。比如说钱柜，钱柜还有，然后还有好像是阿拉丁什么之类，就是比稍微比较便宜一点的那种，不是没有办法单点的那种，
1: 都还会有留，
0: 对，都还有一点点，但是那个情况可能就是也是只有那种很简单的 buffet， 就是什么炸鸡块、炸薯条、那种最基本的，
1: 那其实就已经蛮不错了，相较于说什么都不能吃的其他地方。
0: 确实啊，哦，对，讲到 KTV 美食，就是大家去任何一间 KTV 都可以，就是我觉得每一间 KTV 的牛肉面都非常好吃。
1: 但大部分都是红烧的，
0: 对，大部分都是红烧的，然后就是也要吃红烧的，红烧的最好吃。虽然
1: 我很喜欢吃清炖的，
0: 他们有可能是调理包，
1: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
0: 调理包，可是那个调理包超好吃的啦，
1: 那其实
0: 超好吃。
1: 那下次我们是不是就是哎、欸，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 KTV， 他在好乐迪打过工，还是问他说他们的调理包是买哪一家的？
0: 好像很不错、欸，
1: 好像很不错哎、欸，就像前阵子我在 Threads 上面有看到有人在分享，就是好像很久之前吧，肯德基有换过一次玉米浓汤的那个料理包的配料，
0: 配料
1: 然后就有人发了，就是他上一代的料理包的那个
0: 品牌
1: ，然后好像蛮多人去买的，好像蛮不错的，
0: 好像很不错，
1: 就是好像有人说肯德基近几年的玉米浓汤变得不好喝了，
0: 我也有这种感觉，
1: 你有这种感觉吗？
0: 我还是觉得麦当劳的比较好喝，摩斯的也还不错。
1: 嗯，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麦当劳，但是它最近玉米有点变少了。
0: 它感觉看起来有点薄薄的。
1: 对，它之前就是你随便一挖就整杯都是玉米，但最近就是玉米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哦。
0: 对，我前两天叫麦当劳的外送，然后它的早餐的玉米浓汤的小杯变小杯了。
1: 它已经很小杯了，
0: 对，它变小杯了，而且我很确定它变小杯是因为它的包装颜色不一样，它变成棕色的，盖子变成棕色的，外面也变成类似棕色的一个颜色。
1: 那棕色会不会像是就是他们的咖啡系列的那种小杯？
0: 对，有点像。
1: 那很小杯，
0: 对，
1: 天哪，
0: 它真的变很小杯，害我点到那杯玉米浓汤的时候
1: 蛮不开心的。好的，没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这首歌曲是我最近一直反复播放的，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各位，由范乐团所演唱的《第三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主持人 Brandon。 今天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来自台中的
1: 艾琳，
0: 没有错。我刚才想说，诶，艾琳，林艾琳，陈艾琳，为什么会想出林这个字？哦，因为艾琳。虽然说就是刚突然有点断片，我真的承认我的记忆力真的不是很好，
1: 真的。
0: 哦，
1: 最近哦，
0: 哦，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吗？如果您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你可能会的观众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说，诶，为什么我今天的主题名称叫做“有朋自远方来，边数时我遍体鳞伤”？让我们邀请到来自台中的艾琳小姐来跟各位说明看看。
1: 嗯，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就是忙疯了，还是就是脑子本来就有点不太好，
0: 可能是后者。
1: 啊，对，就是我们其实就大概两个礼拜前有约，就是说，哎，我们不然来做一次 Hello One 好了，
0: 是，
1: 对，就是再来做一次，然后就是有约今天说要，哎，我上来台北，就是千里迢迢从台中跑来台北，然后呢，今天早上收到一个噩耗，就是。旁边这位呢，打电话来跟我，不，也不是传讯息来跟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今天下午要上班哦。
0: 嗯，
1: 我就想说，可是我们不是早就约好说今天要就是来，然后我们还约好说，哦，我们要去看一部我们都蛮有兴趣的电影，叫做《奥德赛》，然后
0: 感觉真的很好看呢、欸。天哪，你有看到就是最新的那个预告吗？
1: 你不要扯开话题，我在抱怨你。然后呢？
0: 然后呢？
1: 我讲哪里？
0: 我不知道，忘记了，别讲了。
1: 讲到奥德赛，然后呢？结果他跟我说他要上班，
0: 是。
1: 然后呢，我就非常就是大生气，然后我正在考虑说，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来？
0: 是。
1: 然后就是，而且我们两个礼拜前就是决定好要来做这件事情，之后哎，我们也没有主题哦，就是也不知道要做，也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就是想要推的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0: 是。
1: 对。然后直到今天跟我说，哎，我要上班。
0: 那就是没有下文，可能就代表说我忘记这件事情了。
1: 是的，
0: 是。
1: 然后结果今天呢，就是我跟他说，还是我们就是决定让你生一场小病，或者是你可能要失去这份工作呢？就是、对，毕竟我们都已经约好了，对吧？如果你不想要被鞭笞时去之别院遍体鳞伤的话，就是可能要做一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布兰登最后决定，生场小病，谢谢布兰登，所以我才可以就是面带笑容的坐在这里，不然就是旁边的布兰登遍体鳞伤的坐在这里。
0: 是的，没有错。他刚刚说我们要在就是直播上面来表演三巴掌。
1: 对。
0: 但就是如果说您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的观众的话，您可以大概倒退个大概五分钟吧。我们刚才播歌的时候，我们有尝试玩过这件事情。我们说、哦、我们。

0: 可以借位啊，就是像是那种八点档会演的，就是想把蟑螂啪一只过去，但是他其实脸早就已经躲开了，就有点像是这种的。那讲到我们今天讲到的八点档，又讲到了 AI，你有看到就是有那种就是
1: AI 八点档
0: ，AI 八点档，它最近充斥就是我的社交媒体，就是我所有的广告里面都有 AI 的短句。
1: 我也有超多那种，可是我的 AI 的短剧有一些是外国的，然后有一些是陆剧，有一些是韩剧，但是我没有出现 AI 的八点档，
0: 我就是 AI 的
1: 啊，对啦
0: 的那种剧，
1: 它有点很狗血到你觉得它是八点档，但是里面的人都长得比较 AI 比较漂亮，这样
0: 是就是它真的是最近就是充斥我的整个推荐，然后我已经按了很多次，就是要 IG 重置掉我的那个建议内容，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也按那个广告说 not interested， 我已经按说我没有兴趣了，他还是一直跑出来，就让我怀疑说他到底买了多少的广告啊！而且最近其实少一点点，那我觉得他没有发现说他们的可能演算法怪怪的，我不知道。但是前阵子真的是我其他所有的广告都没看到，我就一直看到他的广告，好可怕、欸！我真的是吓死了。
1: 但是 AI 那种东西是它会短时间的立刻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结果到最后你终于。就是这个影片这个广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会留一个巨大的伏笔，让你想要继续点进去看，然后结果点进去看之后发现它要钱。
0: 对，你没有尝试去搜寻过就是同一个剧，然后在其他的平台上面有没有免费的版本吗？
1: 啊，我没有试过哎。
0: 但我很常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手机里面有比如说像是 Daily Motion 啊YouTube 还有 V， 那是什么 Vimo 吗？反正就是一堆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像是 YouTube 这样的串流平台、就是他各种，我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平台都有一个账号，然后都在我手机里面。
1: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的广告才会一直推那些东西给你。
0: 哦，好像也是有可能。
1: 是不是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好像也是有可能。
1: 对啊，
0: 突然发现其实问题在自己本身。
1: 没有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对，就是哦，又不小心让陈爱玲骂到我了，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好，对，我确实承认，就是我觉得就是。需要再加强一点这种、
1: 就是对于你自己手机的管控，或者是对于你自己意志力的管控，就是我们有时候吼就是看到那些很狗血的东西不用一定真的要点进去看，因为它的结局说不定很废。
0: 没有错，它就是像是新闻有钓鱼新闻嘛，那这种就是短影音的话，不如就是我们可以去做其他对你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事情，像是去健身，或是可以干嘛，
1: 或者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一句我爱你，因为刚才我爸爸以为我要去出去宜兰玩，所以他给了我很多钱，但是其实我只是来台北做个电台就要回家了，爸爸
0: 好的，
1: 我爱你。
0: 我们 shout out to 陈爱玲的 ATM， 谢
1: 谢
0: 他。之所以叫 ATM 的原因是因为
1: 他一直给我不是一直给我钱，就是对爸爸嘛，谢谢爸爸。
0: 对，他好像就是把他的 LINE 的名称就是叫做 ATM 了，就是有点坏，但我也希望我有一个 ATM。
1: 拜拜 ，Love you。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Hello 午安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您今天加入不管是透过广播或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那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呢，都有 Hello 午安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在网络上在空中陪伴各位。那也期待你可以持续的锁定。那也非常感谢我今天的来宾陈爱玲，虽然说也不确定他下一次回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会不会在这段期中这段时间内呢就被他
1: 编数时
0: 去之别院。对，那总之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再看到陈爱玲再次回到我们的空中的话呢，可以在Hello 午安下面留言给我，就会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再邀请她回来。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呢是由温蒂漫步所演唱的 Night Bloom， 推荐给各位。那我是布兰登，然后旁边这位
1: 我是爱玲，
0: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3: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1: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好的，大家好，一个礼拜要过去
2: 了。你好，
1: 今天呢是我们放暑假的不知道第几天，
2: 好多个礼拜了。
1: 对，反正好热耶。
2: 对啊，
1: 大家暑假有没有出去玩？
2: 快要过一半了，暑假，我的天啊。
1: 别说了，别说了，我不想
2: 开学。说多了都是泪，
1: 我不想面对我的大事。
2: 好耶，继我们上一个礼拜的新歌主题歌单，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也要说喜欢。
2: 嘿呀，啊，你还没有自我介绍耶。
1: 哦，对不起，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要选，哈哈，
1: 太累了，太累了，
2: 哈哈，
1: 大家不会忘记我们是谁的。
2: 对，
1: 好的，那这个礼拜的主题是什么呢？
2: 主题是台语歌，
1: 还有
2: 大衣瓜。
1: 哦，大衣瓜，我刚以为你在讲什么其他什么语言。
2: 大衣瓜，
1: 大衣瓜，好的，不管，你们就是要期待。
2: 我今天要介绍的歌
1: 是
2: 很多歌，有六首歌。
1: 我没办法说台语，
2: 哈哈。
1: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不是第一个单元，也只有这一个单元。
2: 对，
1: 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4: 7。
2: 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这个

0: 单元会分享我们的心情代表歌，但今天是主题歌单。
1: 没错，好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
0: 是我选的，我选的歌呢是孙淑媚跟王世贤的《云中月圆》。
1: 云中月圆用台语要怎么讲？
0: 云中月泥、
1: 哦、好难念，尾尾仪，
0: 云中尾仪，提心把上属于一首情歌，我未送乎你。
1: 好，阿丽是安怎被选这条歌？
0: 因为呢，我们那天反正就是在我们放暑假的前
1: 几天，
0: 几天我们去唱的歌，
1: 哎，没错。
0: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突然都要选台语歌唱，然后就选到这一首啊，因为这首我也是算我会唱的台语歌，然后我也蛮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然后而且重点是因为这首歌的 MV 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好像是夜市人生还是什么的某一个风、那个
1: 某一个本土剧
0: 的那个片尾还是片头，然后他把他的片段放在里面。然后而且重点是因为我记得我有看过，我一定有看过，只是我一直忘记他到底是不是夜市人生，因为夜市人生真的是他拍太久了，
1: 我来找一下。
0: 然后反正就是那首歌就对我来说我印象超级深刻，然后在哪里都会感觉听到有人唱。而且重点是因为那时候王世贤本来就很帅，然后王世贤他原本是歌手，后面才变成演员，
1: 对，
0: 所以对就这样子。然后孙淑媚就是从之前到现在都完全没有变，他反而越变越年轻，真是太好啦，
1: 年轻到人家以为他去整形，
0: 对，
1: 意难忘，意难忘，
0: 哦，是意难忘，
1: 名士长寿八点档连续剧，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之后，因为就是这一部意难忘完之后，后面才会有夜市人生之类的。
1: 这首歌跟我们差不多大，他大我们一岁，
0: 对呀、啊，差不多。然后之后后面，因为就是什么夜市人生完才会是什么29台跟6号。6台就明世跟那个三立的那个
1: 两个本土剧
0: 他们就轮流嘛。然后那个之前看啊，就是那个看到广告换另外一个，
1: 所以、啊、然后就切来切去，
0: 对，就切来切去，什么世间情啊，夜市人生啊这些的，然后什么风水世家、啊、这些都有看完。那后面的话就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就是他们很紧跟时事，反正本来写本土剧剧本就是很多人在帮忙写，
1: 然后可能是当天早上
0: 演员才拿到那个剧
1: 本，
0: 所以就是很考验演员功力，然后所以很常都会有一些很时事的东西，
1: 很荒谬，
0: 对，他们就会越做越荒谬，就跟之前韩国的本土剧是韩国那个拿泡菜打别人巴掌一样，然后就之类的。反正本土剧本来就是一个很疯癫的地方，
1: 但是很好笑，
0: 对，就是很好笑，很莫名其妙。但是之前本土剧是真的好看，因为之前本土剧就是你会觉得它是环环相扣，然后对，就算他就你这小杂毛，啪。
1: 而且就是我觉得本土剧的威力就是他真的在骂人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
0: 对，你会觉得、
1: 哦、好爽
0: 哦，对，就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后面现在开始的本土剧就进化成有点像芭辣剧，他本来就芭辣剧，但是他变得更芭辣了，
1: 就是因为太多奇怪的
0: 不是奇怪梗了，
1: 荒谬的梗，对，东西被塞进去，
0: 然后又一直跟时事紧紧的扣在一起、哦、那些
1: 还有那个诡异的 AI，
0: 对，然后就会对，然后就加一些奇怪的特效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相较之下，现在本土剧可能会让人觉得更没有营养。但是它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营养，大家只看了合家欢乐的剧而已，
1: 蛮欢乐的，
0: 对。然后但是之前的本土剧是真的是看到那些阿嬷阿公都会很认真，然后看到那个演员会说吼、哦、你金派呢，你乃安呢，这样子，就是阿公阿嬷看到很入戏，然后就很生气，会觉得说那些演反派的
1: 就是坏人，
0: 就坏人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全部都这样子，然后之前的本土剧我也觉得比较好看，就是我还是会认真看一下，
1: 就跟我觉得之前的台偶也比较好看，
0: 对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普通，
1: 对，
0: 嗯，对，就是
1: 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0: 对，自己觉得普通，对，抱歉，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不好还是怎样，但是、就
1: 是、对，就
0: 是
1: 我们比较爱以前，
0: 对，普通，
1: 就像你，
0: 抱歉。所以呢我就选这一首歌分享给大家，因为这首歌应该也是大家想到台语歌，就算你不会唱，可能你还是会听过，还是怎样的歌、嗯、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世贤跟孙淑媚的《云中月圆》。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世贤跟孙淑媚的《云中月圆》。
1: 好，接下来是我选的歌。
0: 好，你选的歌。
1: 我选的歌呢是李千娜的《心花开》。
0: 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就像春风对面墙。
1: 没错，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就是像他刚刚这样子唱的，同一天我们去唱歌的那一天，我一样点了《心灰灰》这首歌。然后因为我的母语不是台语，
0: 我的母语是吴语。
1: 对，我的母语是吴语。然后呢，就不知道干嘛，他们就突然就从这首歌开始，
0: 心花开，
1: 把台语歌词用中文，用国语念，
0: 对，
1: 不用国语唱，
0: 就是照他上面的一个东西、啊、
1: 照他字幕写的东西，然后这样

0: 场，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对呀、啊，
0: 对，反正就是
1: 就是这样。
0: 这一整首歌，
1: 因为这一整首歌很适合直接唱啊，
0: 因为
1: 它
0: 没
1: 有字没
0: 有
1: 很难看。
0: 对对对对对，没
1: 有些
0: 很难看，
1: 有些字就是
0: 台语字的那一种特别的字。
1: 对，然后就很多，然后你会觉得讲得很不顺，
0: 嗯，
1: 很绕口这样。但是就还好，我的心花开，
0: 对，
1: 我的心花开，
0: 他们就一边唱一边笑笑的伴手歌，超好笑的。
1: 就像春风对面墙，
0: 重点是那时候已经是唱，因为我们那天唱四个小时，
1: 我们
0: 那时候已经
1: 唱第三个小时，
0: 对，第三个小时还是这么的嗨。
1: 好，
0: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唱歌，
1: 欢迎大家赞助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唱歌。
0: 对，我们有会员，
1: 粉丝见面会，
0: 大家就是对
1: 粉丝
0: 听听看，粉丝粉丝，
1: 对，
0: 好。那我第一次听到《心灰灰》这首歌呢，是在《森林之王》。
1: 嗯，
0: 《森林之王一》，我不知道大家对 Gill 这个妹妹啊、也不是妹妹 ，Gill 跟我们一样大。
1: 对
0: ，Gill 这个同学，
1: 对泰国来的朋友，
0: 对泰国来的朋友。然后大家都听到他是泰国人了嘛，然后他那时候就在表演的时候
1: 弹吉他，自弹自唱啊。
0: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哦，而且超可爱的。
1: 对他那时候很可爱。
0: 那时候就小小的，
1: 对，
0: 十三十四岁，
1: 差不多。
0: 对，然后就表演了这首歌，我印象超级深刻。
1: 嗯，
0: 然后我记得那一集的评审是
1: 林宥嘉，
0: 林宥嘉是一直都在。
1: 对啊，
0: 那个啦，信
1: 哦，
0: 信乐团的那个信
1: 哦，对，
0: 然后
1: 信
0: 他露出那个很
1: 很和蔼的微笑，
0: 对，
1: 但是他这个人真的太大只了，
0: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信很。对，很高，
1: 对，很高又很壮，然后他又长得很凶，
0: 但是他讲话超好笑，然后他超腼腆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对一个小妹妹露出这个表情很好笑，
1: 对，特别。
0: 但是 Gill 的表演就是大家看了之后都会
1: 会心一笑，
0: 对对，因为真的很可爱，就像我到现在看到 Gill 发的 Reels， 我还是会笑得很开心，因为就他就是一个很 sweet 的
1: 人
0: 女生，
1: 对
0: 对，就很可爱，所以就很像，我觉得就刚好很符合。这首歌带给别人的感觉、
1: 嗯、
0: 就是甜甜的然后很活泼、嗯、
1: 但你不觉得这首歌听到久了之后会有点烦吗？
0: 因为它就是同一个旋律啊，
1: 我就觉得有点烦。其实在之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他只有听一次你会觉得哦好听还是怎样，如果你听到那个时候全部人都一直在唱这首歌，你就会很生气，就会觉得说你们不要再唱同一首歌了。然后那时候滑 Reels 滑抖音还是滑什么东西，全部大家都在唱这一首歌，你就会觉得不要再唱了。
0: 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你一直就跟我们上一集
1: 就跟喜欢你一样，
0: 对，就跟对对对，就跟喜欢你一样。
1: 你一开始听，你真的是觉得还好，没关系。那你听多，一直大家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0: 然后就被骂，
1: 你就觉得很烦，就跟那时候 3AM 说是抖音歌是一样的概念。
0: Call me at 3AM say，
1: 然后还有就说，哎、欸，我写抖音歌，哎，好厉害。就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开心而已。
0: 我觉得就每个人的那个啦，每个人喜欢的东西
1: 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就是对尊重每个音乐者后，我们
1: 没错，就是虽然他听到很久很烦，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他写出这首歌很棒，
0: 没错，
1: 至少他让我有一个感情感觉，就是烦有点烦至少他是有渲染到我的。
0: 对，反正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的歌啦，
1: 没错。
0: 好啦，那我们呢现在呢就先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李千娜的《心灰灰》。

0: 是台新游戏。今天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千娜的《心灰灰》。
2: 好，接下来换我，我选的歌呢是黄以玲的《爱到才知痛》。
1: 爱到才知痛。
2: 爱到你心惊惊，受到你心疼疼，我已经无法度对你讲条件，
1: 条件，
2: 条。雕件、
1: 我在我很认真在学台语、
2: 等到你爱别人才知道就倾向你爱我，对，反正就是这首歌
1: 哦。
2: 单调你爱巴郎丢青丘里爱我
1: 哦，
2: 对啊，
1: 学到
2: 等到你爱别人才倾向你爱我，
1: 不要不要再把它转成中文了。
2: 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一样也是有一次我去唱歌的时候，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也是就前面也是先点了云中月圆，
1: 超级怪的，
2: 唱完云中月圆之后，
1: 反正那一整段都是，
2: 对对对，然后之后后面因为上一次是跟我龟山的朋友一起唱的，
1: 嗯，
2: 他们点完云中月圆之后，后面就点了那个爱情现实坡，
1: 你也是你跟
2: 我跟林轩一起唱、然后之后在之前的时候是我跟龟山那一群人他们一起唱，然后就说、哇，轩你会唱这首歌很棒，我再点一首歌给你听，然后给你唱，然后我想说莫名其妙，你根本就没有问我会不会唱，为什么觉得我一定会唱
1: 因为我点了就一定会有人唱，
2: 对，然后就点完，然后就还我还真的会唱，然后就是这首歌，就是爱到才知痛，
1: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2: 好，反正就是这一首歌，然后之后就唱了这首歌，然后真就突然讲说，哇，我这好像之前在听那个阿公阿嬷唱歌卡拉 OK， 我们把 KTV 唱成卡拉 OK 的感觉耶好，反正就这样子，然后就唱这些歌，然后真就说，可是我都听不懂耶，但我有听过这首歌，可是我不会讲台语，我都不会唱，哇，你怎么什么都会唱啊，
1: 哇，
2: 我说我也没想到他们是点这首歌啊，简直是莫名其妙，
1: 真的，他真的什么台语歌基本上都会唱耶，蛮神奇的
2: 啊，就阿公阿嬷小时候在唱我也会唱，久了之后我也会唱，
1: 哇哦，
2: 对呀、然后之后呢，因为刚刚在查的时候，其实我黄以玲跟黄韵玲我知道人是谁谁是谁，但是我有时候都会一直搞混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就只差一个字，
1: 黄以玲
2: 黄以玲是唱这首歌的人，
1: 嗯，
2: 然后黄韵玲是那个金钟奖评审那个黄韵玲，
1: 嗯，
2: 对对对对，
1: 那个
2: 星光大道会旁边会坐的那个短头

0: 法的人，
1: 那个小林老师，
0: 对，小林老师，小林老师是黄韵玲，他是黄以玲，
1: 黄以玲，
0: 就跟之前不是有那个吗？江蕙跟唱另外一首《爱嘎巧鬼》那一首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我查一下，反正就是
1: 爱嘎巧鬼，
0: 爱假超过
1: 爱。
0: 然后是向慧玲啦，
1: 哦哦哦，
0: 然后有人会向慧玲跟江慧搞不清楚，
1: 因为都有会，
0: 因为都有会，因为他们的名字又很像，然后就是大家会搞不清楚到底是
1: 谁
0: 是
1: 谁，
0: 谁
1: 是谁，好好笑，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多多少的台语歌手可能就是那几个名字的字在重复，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什么林啊，什么慧啊之类的啊，你就会这样什么，哎，怎么搞在一起这样子？
1: 谁是谁？谁是谁？这首歌是谁的？
0: 对，你唯一不会搞混的就是我们暌违28年又入围金钟奖台语女歌手奖的白冰冰，
1: 冰冰姐，
0: 冰冰。而且重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们刚好在录音的时间刚好是金曲奖播完，
1: 刚结束，
0: 对，刚结束。这是冰冰姐穿得很卡哇伊，而且她衣服感觉超厚的，感觉很热。
1: 她是蓬蓬裙，
0: 她整个是
1: 短面的
0: 公主袖，然后是蓬蓬裙，然后又公主裙这样子，
1: 好热哦。而且大家又坐得很挤，
0: 对。然后她整个就一个很肿，哎，就是她的衣服很华丽，然后她还有皇冠还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徐孝顺还说她可能那些衣服回去脱完又发现28年了，然后又入围一次。然后反正就是有人说什么，因为这次很多大家的那个造型都是很特，就是很特别，因为毕竟是就是参加颁奖典礼嘛，
1: 对。
0: 然后就有人说她很像有一版公主版本的记忆卡哇
1: 啊，我我有看到那个，
0: 然后就放在一起，连颜色都一样，超级可爱。
1: 他放的是吉一的，然后吉一又是白色的，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有人说哇，台湾 ice，
1: 超好笑的。
0: 然后还有什么像什么，这次因为他们这次那个金曲奖的那个拍的 reels 也很好笑，
1: 他们
0: 是一个是魏，是魏如萱吧？魏如萱拿着一个袋子，然后好像就讲说哦，粘到口香糖了，就袋子打开，里面拍的人是 Gummy B。
1: 我看到的是 Trash 的，我滑到的是 Trash 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要上台了，不好意思。
0: 对，超级莫名其妙的。
1: 然后这次金曲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金曲的主持人，
0: 对，
1: 主持人是 Aline，
0: 对，
1: 然后就整个都很
0: 他的小 baby，
1: 小 baby 是
0: 果汁，是饮料。你知道那时候蔡依林很开心，
1: 我以为是酒，
0: 然后他下台之后说我以为真的是酒，结果是饮料。
1: 然后在记者会的时候就有记者问说啊，那个真的是就是那个
0: 酒
1: 吗？
0: 对。
1: 然后阿玲就对，阿玲就每次采访
0: 对
1: 采访都
0: 采访
1: 嘴，那就顿了2秒、不是啦，我们那个就真的是真的应该是那个饮料啦，
0: 饮料
1: 啊，我们也会怕啊，然后顿了2秒，对啊，我们也怕、
0: 我就怎样，我不能唱跳哦。
1: 只要你有心，
0: 你也可以是 Jolin， 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一次的那个华语的男歌手女歌手，一个是张震岳，一个是蔡依林。
1: 对，
0: 张震岳是那个女歌手，不是男歌手。反正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次金曲奖超级闹，然后再加上因为所有的那个就是台下的人全部都是一些很资深的歌手们，
1: 对
0: 对，就是很意外的居然都是他们。然后
1: 就是对，时尚是一个轮回，歌曲也是一个轮回，
0: 对, 对，就是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今年的颁奖典礼还是2007，
1: 但是蛮好玩的啦，
0: 对，
1: 就是
0: 没错，
1: 看到一群熟人一起玩，
0: 然后在这边
1: 一起聊天，
0: 对啊，然后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好适合唱这首歌哦，因为就是有个复古的感觉。
1: 对，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美好。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大家一定可以，就是说不定爱到柴智屯就在我们放完之后又莫名其妙变很红，就跟谢金燕之前那些一级棒棒一级棒一样啊。
1: 一级棒棒一级棒，
0: 噔噔噔噔噔噔，
1: 一级棒棒一级棒。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就是一个一直在吃一些以前过去的那些歌曲还是怎么，他们可能就到最后面说不定会有爱到柴智屯 DJ 版啊，
1: Oh my god，
0: 就跟我们刚刚讲爱假超过不是也是一样，他也是 DJ 版出来，然后大家变那个变超会唱这首歌，
1: 对,
0: 对啊，说不定之后会有爱到柴智屯 DJ remix 版啊，
1: 好不敢想象，
0: 等一下就拼一个，没有啦。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黄以玲的爱到柴智屯。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黄以玲的《爱到才知痛》。
1: 好痛，我刚刚撞的手。
0: 然后之后后面，因为我们刚刚呢，就是我刚刚不是讲 DJ 版嘛，然后我们还真的去查，因为我就记得好像我有听过，
1: 真的有，
0: 真的有。
1: 大家想听一小段吗？我们放一小段，一小小段，
0: 对，一小小段给大家。等我一下，我们 DJ DJ 才要选，
1: 真的蛮好笑的。
0: 好，就是这样。

0: 对，因为我们就是临时想说要放给大家看，所以那个音质齁
1: 没有很好，因为是从我们的那个
0: 手机
1: 里
0: 面
1: 播出了，因为真的是太好笑了。大家可以去查，就是爱到才知痛，然后 DJ 版，然后你们应该会查到另外一个是别人的专属，但是不能，我觉得那个的有点太慢了，它里面的音乐有点太慢，然后你们要找那个 DJ 伟翔 remix 皮皮独家单曲，然后会是一台车子，然后外面前面有一只狗，他的图片是这样子，
2: 好纤细哦，好爱哦，
1: 对，一台车子跟一只狗。
0: OK OK OK，
1: 真的是一只，
0: 真的是一只狗，真的是一只狗。
1: 对，好，接下来换你的。
0: 好的，我选的歌呢是美秀集团的《心闷》。
1: 你好，美秀，
0: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放过这
1: 首歌，有，一定有，
0: 对，但是呢，就是没有关系。我记得是我那一段某一段时间突然开始听美秀的歌，然后就。
1: 那你知道这首歌有 remix 版吗？有听过吗？
0: 我没有。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呢，就是我有去过台北跟台中的夜店，然后台北跟台中夜店差超级多。
0: 怎么个差别？
1: 台北夜店呢，就像信义区那些，都是播那种英文的那种，就是 fin 啊之类的 fin 之类的，对，这些，然后都是一些美式饶舌还是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 K-pop 的 DJ 版，但是就是这些，然后如果是原声的话，就会是英文歌 DJ 版，然后就这些刷碟这样子，然后呢，你去台中，
0: 都是
1: 它全部都是华语歌跟台语歌的 DJ 版，全部哦 ，anything， 你们就想象就是。你们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DJ 小黄这个人，但是 DJ 小黄他基本上就是像会有人会讲说什么有什么专属啊还是什么的，但是就是那个就是你要去花钱买，然后你跟他讲说你想要哪一首歌，假设我们刚刚讲到心闷，然后我就想说哦，我想要心闷的那个我的专属想要是心闷，然后一个小时他就帮你混音，然后混音格是心闷的 remix 版，那就是你的专属，然后上面会是你的照片，然后旁边会有那个花纹还是什么的，
0: 好酷哦。
1: 对，然后你他好像是就是他会在就是它是几首几首算的，所以你可以是
0: 一
1: 个合集，然后你就会在它就会发布到 YouTube 上面，
0: 那就是你的合集，
1: 那就是你的合集，然后它那个照片上面就是你的，然后每个人的专属都会不太一样，就是就算你的歌是一样，但它的混音的东西又会微调，
2: 好酷哦，
1: 超酷的。然后它可能它会有分什么一个小时版本啊，几个小时版本，或者是什么十首歌、五首歌、三十首歌版本，
2: 还是我们可以几个人做一做，去做一个合集，
1: 一个团体版、团体合集，大家集资，
2: 然后我们在电台播我们的 DJ，
1: 对，反正就是 DJ 合集，它就会像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呢，基本上播的东西全部都是类似像专属的内容，
2: 好酷哦！
1: 所以就是全部什么东西它都可以 remix 变成 DJ 版，然后那时候向慧琳那首《爱嘎巧鬼》就是因为这样子，
0: 那时候
1: 所以从突然不莫名其妙变超红。然后因为大家不是抖音歌什么都会听什么 remix 版还是什么的嘛，就是 remix 版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红到现在，然后他们就会把很多歌全部都混成 remix 版，
0: 超酷的。讲到 DJ， 害我一直想唱 DJ 小甜标题。
1: 对，反正就是类似那种概念，就跟大家科普一下，
0: 蛮好玩。
1: 因为之前我查过心闷也有，但是我觉得心闷的 DJ 版其实蛮好听的。
0: 等一下来找找。
1: 对，就意外的很好听。好，继续，为什么会选心闷？
0: 好，选心闷这首歌呢，我也不知道，我真的很少听台语歌。
1: 好哦，
0: 就是那时候就我们两个有时候就是
1: 那些刚哭戏几刚，
0: 对，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找那个主题啊，我们有时候会直接打出那个主题，
1: 主题台语歌金曲，然后就跳全部都一样，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想不到到底要选什么，
0: 就从里面去划一划选一选，然后我就想说哦，心闷好像不错哎，
1: 对，心闷呢，对，他的饶舌，
0: 那个饶舌，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饶舌是王中琪唱，
1: 对。
0: 王中琪，中琪是美秀的鼓手，
1: 对
0: 对，然后超壮，
1: 对，他超壮的啦，他整个就长得像一个肌肉熊一样，
0: 对对对，他很像那个肌肉鲨鱼，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就一边打鼓一边唱，
1: 对，
0: 哦不是唱，一边 rap，
1: 对，
0: 然后就超级无敌帅，
1: 他超厉害的，到底会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
0: 我觉得可以一边打鼓一边唱歌，
1: 就是或者是一边弹琴一边弹吉他还是什么的，然后你不会被干扰到，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东西还要打很快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超厉害的。
0: 而且鼓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你上面的手跟下面的脚已经
1: 不太协调了，然后你现在还要唱歌，你嘴巴很忙，然后耳朵手也很忙，脚也很忙，
0: 对对对对，
1: 整身都很忙。
0: 然后就整个人看起来都很忙，但是还是很帅，
1: 然后感觉会大爆汗那种
0: 啊，他好像每次打完都大
1: 爆汗啊，
0: 但是就是很帅，所以就是因为

0: 王中祺，所以蛮爱这首歌的。
1: 对，因为中祺是真的很帅，赞
0: 赞，小眼睛单眼皮，然后又长得很帅，又又
1: 就长得很壮，赞赞赞，真是太好啦。
0: 对，但是心闷这个词呢，在台语的字典，我刚查它有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就第一个就是名词的那种心闷，
1: 心闷嘿。
0: 啊，第二种是想念的意思，思念的意思。
1: 嗯，
0: 它是比较小众的用法，我觉得蛮酷的。
1: 那你觉得它在这首歌是小众的用法，还是大众的用法？
0: 我觉得
1: 是
0: 两个都。
1: 我也觉得两个都，它就是、有点像是行为的形容词，
0: 就看你怎么去解读它。
1: 对，然后但是它如果用唱的唱出来的话，它的意思就是那个小众那个思念的用法。
0: 没错，就是很就大家，我觉得歌里面有特别的
1: 小巧思，
0: 就会很赞。
1: 对呀、啊，美秀集团，
0: 对美秀集团，
1: 等你回家，他们最喜欢玩那个谐音
0: 梗，
1: 就他们。
0: 对，但是他们也刚办完专场。
1: 对呀、啊，等你回家，
0: 赞赞赞
1: 赞赞赞。
0: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现在听这首来自美秀集团的《心闷》。

0: 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0: 伤。
1: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美秀集团的《心梦》。
2: 没错，然后我们刚刚在中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去找了 DJ 版本，真
0: 的
2: 很好
0: 听。
2: 大家只要去查《心梦 DJ》就会有了，
0: 蛮好笑。
2: 对，没错。好，接下来就换到我们真正的 DJ 版始祖
1: 来了，来了。
2: 好，我接下来要分享就是911跟洋葱他爸。
0: 真的是洋葱他爸。
2: 大家应该这样就知道是
0: 什么歌了。
2: 就是你不爱我。我们之前在那时候我去看完南北二路的时候，我有放这首歌，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赞赞赞。
1: 我真的觉得洋葱他爸唱歌超像陈雷的。
2: 而且重点是那个 MV 还真的就是把洋葱他爸的照片放在旁边，因为洋葱他爸很害羞，
1: 然后一直在洗头。
2: 没关系，你可以把我的照片放在旁边，然后就换洋葱他爸在唱歌的那个片段，然后就变成春风在帮洋葱洗头，
1: 超级怪的，
2: 简直是莫名其妙。好，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拍一个之前
1: 复刻版，
2: 然后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全部把所有东西都做一遍，就边吃那个炸酱面，然后边洗头，然后之后后面再继续什么，有点像视讯框那样子，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之前的 MV 真的是很贴近大家的生活，
1: 早期的 MV，
2: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反正就是这首歌，就是听久了，我是觉得它不会到很腻还是怎样，但是反而你会一直去唱这首《你不爱我》，
1: 然后我一直想学洋葱他爸唱歌。哒哒
2: 哒哒，给我一次改机会，你对待我的爱，
1: 哪会当这么不公平？
2: 然后这首歌也有那个 DJ 版本，
1: 哦、烦死，
2: 就是因为本来911他们就是有点电音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他们就 DJ 啊，然后。他们的就是对，就是那样，就很吵。然后因为这首歌是打铁那张专辑的，
1: 对对对，
2: 打铁这首歌本来就很吵，那个专辑其实每一首歌都偏吵，只有这首歌算偏安静。但是配他们后期唱一唱之后，越唱越吵，
1: 就是编曲一直有改。
2: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的主视觉，所以就是每次唱歌，他们每次表演的主视觉，都会是那种很电音版本，就很像变大型夜店，然后那种咣咣咣咣咣很亮这样子。对，要小心那个闪，那个灯会让伤到那个手机的镜头。
1: 要小心。
2: 他们每一场表演都要提醒大家要小心，我们的那些灯有可能会影响你们的手机镜头，
1: 大家真的注意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每次唱这首歌，然后都会莫名其妙 cue 到他爸。洋葱的爸爸，
1: 洋葱他爸，
2: 对，然后洋葱他爸就说不要再这样子了啦，不要再 cue 到我了，
1: 很怕，他很爱惜哦。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听完前面那首歌，但是必须讲我自己心目中台语歌一定要就是911，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911跟洋葱他爸的《你不爱我》。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911跟洋葱他爸的《你不爱我》。
1: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呢，也是911。
0: 嘿，
1: 是因为刚刚就是突然唱出来这首歌，然后就临时把我原本要换
0: 原本
1: 讲的
0: 歌换掉，换成这一首歌。
1: 这首歌呢，就是《这是我心内的话》。
0: 在乎你生命还是
1: 没错，这首歌就是心内的话。
0: I love you baby，
1: 没错，就是这首。哎，因为我觉得洋葱这一首歌在唱的时候，因为他在就是唱完台语，他副歌是一段台语，一段
0: 对对，一段中文
1: 国语， 对，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哦，那个
0: 微笑
1: 的的，
0: 就是会有一个口音，他还没有转回来。然后之前又很认真，真的是因为之前洋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瘦的时候，他唱这首歌好认真哦。虽然现在也是很认真，但他之前就看得很憨厚老实，这样
1: 彩虹的，
0: 然后就很认真拿着麦克风。这是我心内的话，
1: 就是感觉真的是他心内的话。
0: 对，然后现在唱虽然也是很认真，但是就是会感觉少了一点之前的感觉。你可能之前就是因为太闹了，然后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变得好有点认真的那种感觉。但他们之前真的是感觉讲什么都在闹。
1: 然后这张专辑的封面啊，
0: 也是很莫名其妙，
1: 就三个人在那边，然后洋葱就这样趴在地上，然后他那时候头真的很像洋葱。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洋葱的头发哦一直长那个样子，
1: 那个真的很像那个樱桃小丸子，那个是
0: 永
1: 泽。
0: 超像的，
1: 就是真的很像。然后我就觉得哦很好笑。然后这张专辑是因为不是这张专辑，就911早期的歌，就这都基本上都会唱。
0: 对，
1: 然后这就是刚刚就讲到，然后就突然就唱出来，然后就觉得哦。
0: 对，然后因为那一张专辑，我记得他们那个就是那个造型，好像就是嘻哈抓脚型那个风格的，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他们到底在干嘛？而且真的是因为前期的建制，他很后面才开始就是常常戴墨镜。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建制这个人不戴墨镜就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就感觉怪怪的，
1: 跟王昭全一样。
0: 对，就是他很适合戴墨镜，他是一个很适合戴墨镜的人。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给人的风格就是那种酷酷的，可是如果没有戴墨镜的话，建制看起来就会有点腼腆。
0: 对，然后他就常常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所以他那个照片我刚去认真查了一下。他那个时候是穿着一个白色衬衫跟吊带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戴了一个奇怪的帽子，跟有一个蝴蝶结，然后拿着一朵花，
1: 然后春风在旁边，
0: 然后春风在旁边很像黑社会，然后戴了一个墨镜，然后穿了全黑的那种西装，
1: 然后中间有一颗，
0: 中间有一颗洋葱，然后长得像永泽，抱歉，
1: 对，那一个专辑封面就是这样子，
0: 对，然后中间就是心内的话四个字，
1: 黄色的哦，因为是蓝底，
0: 对，蓝底哦，没有白色的，然后底下是黄色的，那蓝底，然后白色的，然后上面是911的那个 logo，
1: 就是很，我觉得911早期就是很
0: 台，他们很节省制作，他们就是能放什么就放什么，然后
1: 下辈子的 MV， 我们每一次去 KTV 都会笑出来，
0: 对，因为他那个真的是太闹了，
1: 然后我记得心内。

0: 的话，这首歌的 MV 是在洗车吧，还是什么？
1: 好像都忘，对，忘记在干嘛，一定又在洗东西。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我们有一次去 KTV 唱了这首歌，
1: 就很诡异，真诡异。他们之前的东西，他们很节省制作，他们就只是其实就他就像那个再会中港路，他们其实就只是去 KTV 唱歌，旁边坐两个美女，然后中间两个三个在串签而已啊。
0: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就是很简单，然后又很好。
1: 然后他们在唱副歌会有那个火特效火焰很假那一种
0: 很台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们印象都很深刻。
1: 对，
0: 所以好希望九一可以拍副歌吧。
1: 对啊，就是他们现在算他们现在就算变精致了，就像是他们前段时间刚发的那个 MV 就是当我没爱过，他们就拍的跟本土剧一样，简直是莫名其妙。
0: 那有时候就是那种最一开始
1: 的风格还是很棒，对对对对，就但是他们就是还是很做自己，我觉得很棒。他们很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来当他们的宣传，
0: 但是真的蛮好笑。那害我想到春风之前骑车
1: 骑脚踏车那个死亡赌局，
0: 对，真的很好笑。但是就这首歌就是听的那种会笑出来的歌。
1: 对，我觉得他们只要每次一到他们自己的宣传期，然后他们开始要宣传他们的歌还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像是最近春风很常跟小朋友一起打战斗陀螺还什么的，然后他都会故意打输，然后他就说赢我的这些人你们不要太高兴啦，我只是想说让你们一下而已，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弟弟把我最强的那颗战斗陀螺抢走了，好样的，你真会选。
0: 反正就是很奇妙，他们就是三个很，
1: 然后对啊，然后什么洋葱去国道捡到一只猫咪，然后一个叫他一直要叫他国一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不要啦，不要叫青椒，因为那是清水交流道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说要叫青椒，他们就不要啦，叫国一啦，还是国一还是国三忘记了，
0: 反正就是在这讲这个，
1: 对，然后就说不是啦，他们两个在那边留言说不是啦，不是这个名字，不要叫这个名字，
0: 反正就很好笑，他们就是有三个很像小朋友的
1: 对
0: 大人，
1: 真的是简直是莫名其妙。
0: 对，反正就是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
1: 没错，就在我们开心的分享九一早期到底在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0: 没错，就是呢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没错，
0: 对，那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FM88.1 都会播出猜第七条咸鱼，
0: 没错，那今天就在这个欢乐的氛围中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对啊，心内的话，
0: 心内的话，这是我们的心内的话，这样子。好啦，我是主持人琪琪，
1: 我是柴耀璇，
0: 下个礼拜见了，大家拜拜，
1: 大家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姬星。今天姬星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金曲歌后叶爱玲1986年的作品《漂亮一下》。有着叶幼脸称号的她，可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的女歌手。当年的她顶着一颗半瓶山，依旧是那股浑厚又有魅力的嗓音。如果说林俊杰是现在的抖音歌王，叶爱玲就是当年的抖音歌后。那么说到叶爱玲，为什么叫做叶幼脸呢？请听众朋友们现在马上搜寻我们金曲歌后叶爱玲的专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一张专辑封面我们金曲歌后都是摆着她的幼脸啊？甚至在节目上，她还曾经传授过台语新人歌手曹雅文和郭婷云如何拍幼脸的秘技。虽然现今的叶爱玲已经慢慢的淡出了演艺圈，成了相夫教子的好妈妈，但是她那低沉浑厚的嗓音永远都会被我们记录在黑胶唱片里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来自叶爱玲1986年的作品《漂亮一下》。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邱子琪。
1: 我们今天呢是期待已久的特别篇。
2: 对，好久没有做特别篇了。
1: 因为为什么会做特别篇呢？因为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准备要过渡期的地方，我终于要卸任了，
2: 耶！
1: 好，那我们还是要进一下我们平时会进的东西，欢迎我们世新大小事。今天我大三选课日，还没选课的大三生麻烦尽速选取哦。补选日期呢是我们的7月23号到7月24号，大二的初选呢则是7月29日，补选日期是7月30号跟7月31号。停开课程呢，补选将会由8月18号开启，全校加退选则是在9月14日至9月20日进行，其中9月20日是依照年级的分流加课啊，请今天大三的学生记得赶快去选课，课有点太多了。好，我们今天接下来进到我们的那个本周新闻。好，我们本周新闻呢是自来油吃下多少，发票载具 APP 爆红，一件查风险指数，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超标事件越演越烈，民众无不担心多少毒油吃下肚。因此呢，发票载具 APP 推出的新功能呢是全新的食安快筛功能，让消费者呢一键比对过去买过的品项，立刻引发转发热潮，一键冲上 APP Store 的与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的冠亚军。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你有去那个吗？我是没有，
1: 我蛮常吃微波食品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看看。
2: 但好像他们就是什么说什么65折的是癌真实，但就有人说啊，你们拿我原价买的当什么这样子？
1: 欸，有时候我也这么想，欸，这样还反赚欸。
2: 对啊，
1: 但我不能这样想，我们还是要吃点健康的食物好吗？
2: 但没有办法嘛，外食就是这样子啊。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2: 主题你觉得？猜看，
1: 我还没有看我们的阿迪。那就今天让我们的制作人来讲一下吧，今天做的是什么主题？
2: 我们今天找到了我们的学长，那他本身是资传系的，那等一下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叫做每个选择都成就现在的自己，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资传系啊？因为我现在看你是类似摄影那一类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读资讯传播学系？
3: 这个吗？这是因为这个我是繁星上来的
1: 哦，对，那很强欸，
3: 所以就是繁星的时候刚好可以选的，我本来是要去图传的，就是这个学妹他们在的系，

0: 那刚好这个名额已经被
1: 选
0: 就
1: 完
0: 是
1: 了。
0: 对被选完了，所以我就去了一个有传播学院的地方。
1: 啊，
0: 对，那时候想说，哎，资传系它应该也是传院，所以应该
1: 嗯，
0: 学的东西不会差异太多，所以我就选了资传系。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进来
1: 那后来你就是学的资传系的课，会觉得跟你想象的差很多吗？
0: 当然，
1: 可以
0: 我觉
1: 帮我
0: 得是
1: 们，
0: 有落差
1: 可
0: 的。
1: 以帮我们大
0: 大
1: 概
0: 概
1: 简
0: 讲一下，
1: 述一
0: 就
1: 下那
0: 是。
1: 个资传系目前的课堂到底是在上什么吗？
0: 因为就这样好了。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授突然说："他说我们是这个理科的系，
1: 哦，
0: 对，就是我们算是自然组，
1: 就在你，
0: 对，
1: 所以你们平常在打那个嘛，code，就是那些程式码什么，
0: 对，就是你必须要学习跟资讯相关的东西，
1: 嗯，
0: 对。
1: 那传播的部分你觉得应用在哪里？
0: 传播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说，资讯跟传播。"它比较像是资讯的比重要
1: 啊，比
0: 多
1: 较
0: 一
1: 多。
0: 些，对，比如说在写程式啊、网页设计啊、架网站等等这些东西，它的占比其实我觉得比例相对比较高，对。然后其他理论的部分，就是传播的话主要是理论，
1: 好，
0: 对，然后跟一些比较入门的实作，
1: 嗯，
0: 就
1: 那
0: 是。
1: 如果就是哦，你当时有去修其他的课吗？就是像有修一点我们图传系的课之类
0: 哦，
1: 的。
0: 对，有的，
1: 啊，
0: 对。
1: 那你是碰摄影的契机是什么？
0: 碰摄影的契机，
1: 对啊，哎，像我那时候进上那时候进新闻系之前是打球的，那我的契机是小二的时候，那你的契机大概是？
0: 我的契机大概也是要追溯到蛮久之前，也是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家里有一台闲置的相机，那闲置相机呢，也是一个非常旧的机型，很久以前的 Sony 的一个机型。对，然后它没有人用嘛，你就想说，哎，很好奇这东西用起来是怎么样？那你开始拿出来拍之后，哎，拿去学校拍，到处拍，然后你就发现，哎，其实你对这个，就是你很喜欢这个，记录每个画面，是你喜欢那个当下那个瞬间，有没有？对，
1: 就是
0: 然后，
1: 哇，走一走，我觉得好好看哦，然后拍一
0: 对，
1: 张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每一个漂亮好看的瞬间，
1: 突然想
0: 对。
1: 到，我会随时翻到家里的相机，然后就拍照给我隔壁的子琪，然后跟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你连说明书都没拍给我，怎么会知道这是什
0: 不是，
1: 么
0: 他说这是什么？我其实刚刚很想刚回答说相机。
1: ”他确实回答我相机。
0: 但严格来说，他也没有说错。
1: 对啊，但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摄影相关的也比较没有那么熟。虽然我是新闻系要学新闻摄影，但是我对机台上面还是有时候要摸蛮久的。其实，
0: 没
1: 我
0: 有，
1: 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我就是没有这一块的天分。
0: 是。
1: 所以你是在世新大学有？哎，我记得世新大学有摄影社，所以你那时候有进摄影社吗？
0: 并没有。对，我当时是有想过要进摄影社，但是，对，因为我后来我是先加入这个机研社，对，然后后来就是在机研社当了社长，当
1: 所以
0: 了
1: 叫，
0: 这个对，
1: 但其实在座的话不，就是不瞒 在
0: 大家说，
1: 座的全部都
0: 都是
1: 是
0: 机研社的干部，
1: 那
0: 是，
1: 这是前一届，然后我是前
0: 对，
1: 前届，
0: 是的，
1: 对，
0: 没有
1: 那我
0: 错，
1: 知道
0: 前届，
1: 没有那么多啦，
0: 啊，
1: 太多了，你不才毕业
0: 前届，
1: 2年吗？
0: 对。
1: 那就是你会建议大家参加社团吗？因为其实世新来说，社团风气比较没有那么高，对。
0: 是，这点其实我有发现。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在大学时期，不一定要参加社团，但是我觉得要找一个就是你有归宿感的地方。
1: 比如说可能像是什么系学会
0: 学
1: 啊，那
0: 生
1: 些
0: 会
1: 之前
0: 啊，
1: 也都是。
0: 是，就是在这个你比较多时间可以运用的时期，你找一件不管是团体或者是社团或者是。你的兴趣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去做，对，然后就是认真的去做，去研究说这个地方是怎么运作的啊之类的，
1: 就是
0: 或
1: 累积一
0: 对，
1: 些可能对接社会经验
0: 对，
1: 这样子。
0: 没错没
1: 那
0: 错，
1: 想问，为什么当初会接下社长这个职务？
0: 因为我觉得机缘师是我觉得最有归宿感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机缘师跟其他社团不太一样。就其他社团，也许说，像可能学长毕业了，学长姐毕业，他们可能就会消失，可能就直接跟后面的都断联。
1: 断，
0: 对，但是像我们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是我们有个大群组，
1: 对，
0: 里面有这种可能10、20年前都还在的那些学长姐们。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群组现在有200多人，
0: 对，快200，但还没有到两
1: 对，
0: 百，然后就
1: 100
0: 是。
1: 是。

0: 反正我知道上次聚会好像有103学年度的学长，
1: 哦，
0: 大学长。
2: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干部干，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大群是可以沿用，然后干部群也是沿用的。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的干部群是12个人，
0: 就是
2: 他理由是因为里面有三届，
0: 就是前面的也会在啊。
2: 我当
0: 时
2: 是觉得
0: 问什么
2: 很酷，确实啊，我还在耶，
0: 对，很多人都还在，
2: 英文不是很的，我们两个。
0: 那因为我自己也当了社长，那其实蛮多东西要处理的，而且因为像我自己不熟悉，所以就是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社长我觉得很难去处理每件事情都处理到好。那有没有就是就是你最危急的事情，就是处理上就是蛮造成蛮多困扰的，
2: 例如什么核销快要交不出来之类的？
1: 嗯，当然有。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社团评鉴
0: 啊，
1: 对了，因为其实当时我的前一任社长，他去交接的时候也并没有交接的非常的齐全，所以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就是社团评鉴到底在
0: 做什么。
1: 对，所以我甚至是在前几天要交稿前几天才在赶着做这些东西，然后可能我还那时候还有其他案子在
0: 执行，哦，在跑，就是你当时就已经在接一些小案子了。
1: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那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慌乱，对，但好在我们最后平安的飞
0: 过，
1: 对，那个60几分是吗？还是多少？
0: 我记得某一届有曾经没有涉桌过，对，那前一届至少要跟你说社产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吧。我绝对没有偷凑某个人，
2: 你很过分，其实，没有人这样的，你可以不要讲一个大家在座都知道的名字吗？谢谢你，你有点过分了，邱子琪同学。
1: 因为我们涉桌我有点忘记，但至少在我们这几届里面，应该涉桌都还是存在的。
2: 我们现在有新的制度跟新的涉桌，但我们还是等新的制度完成，就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新的涉桌长什么样
1: 子。我很期待，
2: 我也蛮期待的。
0: 那我前几天就是有得知到哦，你当时有延毕。那因为大家其实我自己而言会觉得延毕好像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那
1: 是
0: 但是有很多人有技术性延毕啊什么的，那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还是怎么？
2: 等一下，要先问一个问题，你是技术性延毕还是就真的要延毕？
1: 我是真的要延毕。对，那当时会延毕原因这个我们这个强哥的课我就是没有认真上，对，然后他的课因为当时因为又接案子，所以你有时候有些课程你会miss 掉，所以没办法，
0: 就是上课的时候你要去接跑那些案子，
1: 对对对，然后可能已经接了，你也不可能说因为课程的关系所以你就不就是你就把哎，就是你必须假如都取舍嘛。对，然后当时又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那时候要去加拿大拍摄，对，所以我为了那场拍摄，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机会嘛。对，所以我就这个果断的就我舍弃掉这个课程的部分。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延毕，那就延毕了，就也没办法。
0: 那你会觉得说压力很大什么的吗？就是大家一起入学可能都毕业了，然后自己还在。
1: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对，压力肯定是有的。
2: 我其实在想我要不要技术性延毕。
1: 哦，为什么你要留学还是
2: 交换？对，因为我还在想要不要读研究所。
1: 哦，是，
2: 所以我就想这件事情。但是你觉得延毕有好处吗？
0: 就是好坏之类的。
1: 延毕的好处我觉得是你学生身份的延长。对，就是因为学生身份其实蛮好做一些事情的。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比如说要去交换啊等等的，或是为了实习或什么的去延毕，我觉得会是好事。对，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你想做的事情，那学生身份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对，
2: 因为像我家里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延毕的。那你的家人那时候有支持还是担心吗？
1: 我的家庭是非常反对的。对，所以那时候跟家庭是有蛮多的这个隔阂跟冲突，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解决他们了，解决掉这个跟家庭之间的这个症结点，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0: 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的？
2: 你是先斩后奏还是？
1: 当然是先斩后奏，因为就是先去了，甚至去加拿大拍摄，他们也是蛮反对，因为当时那一阵子非常非常
2: 新冠肺炎吗？
1: 哎，不是不是， 是很多去

0: 国外工作的，
1: 嗯，
0: 然后、就是、
1: 要被抓走还是
0: 被诈骗啊、哦，然后去什么园区什么之类的，
2: 有那个
0: 对对对对
2: 肾不见了之类的吗？对，
0: 没错，所以他们其实那当时是非常担心的、嗯，而且这个是我就是第一次接到这种海外的案子，对，然后那时候才刚毕业，对。
2: 偷问一下、喔，你是自己付钱去的，还是他会出钱让你去、
0: 欸？当然是老板，对，当、
2: 哦、
0: 然是我业主，
2: 那怎么会有不去的理由？
0: 啊是啊，是啊。
1: 公费出国，
2: 这样很快乐哎、欸。
1: 对啊，
2: 而且你还是去到加拿大这种国家，就是那种澳洲类，那是澳洲吗？地理不是很好。
1: 加拿大
2: 在哪里？
0: 美国旁边。
1: 对，美国旁边。
2: 那好，对
0: 对，
2: 不是亚洲地区。好，
1: 谢谢。
2: Okay、
0: 对，蛮远的。
1: 那就是
2: 摄影不是本科，嗯、你走摄影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读，假如我现在不是假如，我本来就读新闻系，好，我现在是新闻学系的学生，但是我出去不是做新闻工作，那我就会有点忐忑说，说我没有在这个地方拿到一个专业的证书，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今天是走自传毕业，但是你是走摄影这条路，会被其他人觉得说不是这一科毕业的这样？
0: 我觉得不会，其实因为。像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摄影这个行业，就是这个是因为你长期你投入很多的时间在影像方面，所以你对影像你很熟悉，然后你可以靠影像维生啊、生活接案等等之类的。那可是你学的、你读的这个系，它也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辅助你，比如说你当时学的一些资讯的概念。一些逻辑或是一些理论的东西，也许在你未来你可能会需要用上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用处的。对，但是你说，系跟你最后出路不一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会，如果你全部都是依靠这个，比如说资讯方面，
1: 嗯，
0: 如果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这上面，你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的话，那我觉得你会很有压力。可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不是这样，我从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把鸡蛋放在很多地方，
1: 嗯，就这边学一点，對對對那边学一点，
0: 这
1: 种
2: 不会破掉嘛。
0: 对，甚至我还有去机车行当学徒，
2: 机、嗯、车行当学徒，哎、欸，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前一阵子看到他在
2: 机颜色社长的由来是这样来的吗？
1: 没有，他机颜色大全，然后跟一个车行老板，然后一起那边修车，修到了半夜两点。
0: 对。
2: 修自己的车吗？
1: 对
2: 还是别人的？
1: 他自己的，然后修到半夜、
2: 哦。那还蛮正常的。
0: 嗯，因为我觉得你有好奇，你对这些东西好奇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研究。那你研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是专业了。
1: 嗯，
0: 对对。
1: 我觉得摄影这条路其实对不是本科出身的，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就是偏见之类的。关于摄影这方面的话，
0: 嗯，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也遇到蛮多都不是本科出来的，
1: 嗯、
0: 像是我一个蛮要好的一个前辈，他甚至是国文系出来的
1: 哦，
0: 然后现在在这个汽车媒体业，就是担任这个摄影师跟导演的位置，
1: 嗯，
0: 对，那我觉得
2: 导演
0: 就是也像是监制的概念，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大学读什么系跟你未来要不要做影像是两回事。
1: 嗯，
0: 对对对。
2: 那你目前有主要拍哪一种类型吗？
0: 我目前拍的东西主要是活动记录跟像是求婚记录这种求婚结婚。对，比较多。
2: 婚宴场合。
0: 嗯，是的。
2: 婚喜庆。
0: 对，丧其实也有结果，但比较少。对。
2: 那有没有比较特别喜欢的拍题材？就例如说什么风景类或者什么之类的，
1: 人像之类的。
2: 你有特别喜欢哪一种题材吗？
0: 你指的是像工作上的题材，还是说平常自己兴趣拍的？
2: 就是你喜欢的。
0: 我觉得像人像，就是比如说有些有温度的画面，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亲情啊、感情之间这种比较有温度的画面，是我
1: 就类似纪实那一种，
0: 对，那种纪实的画面，我是蛮喜欢的，
1: 嗯，
0: 对。所以像以工作来说，我蛮喜欢那种求婚的案子，
1: 就很浪漫。
0: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将你所有的心力，就是因为你的专注力都投入在这一场求婚的案子，你就像是参与这场求婚里面，就像里面的一份子一样。
1: 嗯，
0: 对对。
1: 但是像我自己常常在拍一些，像因为学生会蛮多大大小小。

0: 活动。
1: 是，
0: 那我自己会因为我很专注在拍摄，没有体验到就是可能表演之类的，
1: 是
0: 会有这个问题，
2: 因为他在地上翻滚
1: 啊，为什么会翻滚？
2: 我会在现场看到他在地上翻滚，
0: 不是因为不能挡到其他观众，后面举的都是观众，
1: 是是。
2: 那我就会在侧台看着他表演这样，然后换我拍他。
0: 谢谢、啊、
1: 这个我觉得我也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拍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的表演，舞台的演出，就是学校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常在这个最前排嘛，就是那个观众席的第一排的最前面、嗯、就是很多比如说老师校长啊贵宾坐的最前面，在更前面那个地方、嗯、那你就很怕挡到他们的这个视野，
0: 嗯，
2: 所以你觉得当翻滚吧男孩这样吗？
1: 哎、欸，没有翻滚，只是蹲得很酸而已。那时候是觉得、哦、膝盖好痛，那时候回去都发现这个 O C，
0: 对，膝盖有点 O C， 大腿快炸掉。
2: 你看，所以我说你在表演吧，
1: 真的。但我觉得，我现在会觉得说，不一定要一直都在前台，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镜头。我们可以换不同的镜位去做呈现，
0: 嗯，你就可能拍给观众看得很投入之类的，
1: 对之类的，或者你可以站在最后方，你用长焦去打舞台上的演出，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2: 嗯，我曾经有就是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手法去拍活动现场，那几张照片真的很好看，就像那个观众很认真的在看别人的那张照片，
1: 嗯，
2: 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在后台那个人拍的，对，后台的人拍的。那张我其实很喜欢，所以后来它变成我那一次的新闻稿的版面。
1: 是
0: 是，
2: 因为像我们新闻像新闻的摄影就会专注在新闻视角去拍摄，所以。我会发现说新闻视角拍摄的方式好像跟其他的摄影不太一样，
0: 就是视角会比较单一。 嗯，因为像如果拍活动的话其实会蛮就是跳来跳去，想要每一种视角都给大家看到，我觉得会是这样子，
1: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2: 你有那种拍到感动会哭的那种经验吗？
1: 嗯，我觉得有，应该有蛮多的，但是一时要我说出来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嘛，
2: 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在婚礼场合上的其实蛮多的，因为他们在比如说这种婚礼，跟父母交手或者是在拜别的时候啊之类的，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其实都很真挚，
0: 嗯，
1: 对，所以我很常在看画面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照片，就是影片，嗯、看画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画面上是我们就是已经构好图的这种。敬畏的嘛，
0: 嗯，
1: 然后你看到这种就是真情流露的这种现场，搭配这种声音啊等等之类，你会非常的
0: 会有那个
1: 对，会有共鸣，对对对，有时候你会忍不住就眼角会有点湿湿的这样子，对对对，
0: 然后就影响到拍摄吗？
1: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2: 会反而更认真，会反而更认真吧，
1: 对，
0: 就想把这东西记下来，
1: 是是，会更投入。
2: 那有没有哪一种拍摄是你还没有尝试过，但你想挑战的？
1: 哪一种拍摄是没有尝试过？
2: 像我前几天好不否认，就是我会有时候会滑一些短影，滑一些 reels， 然后我就会看到好，重庆那边好像有那个骑机车拍照的。
1: 哦，是，
2: 对对，
1: 是
0: 你说那个抱上车，
2: 对对对，我觉得那超屌的。
0: 我觉得那是就是一种宣传手法啦，对啊，
2: 那、而且它还是特别是重庆才有的那种。
1: 是，
2: 对，那你有什么特别就是你还没去挑战过的吗？
1: 我觉得可能是极限运动类。
2: 你是说那种
1: 对
2: 头上跑酷
0: 有第一视角吗？
1: 第一视角和穿越机，这种比较竞技的有速度感的，对，因为我目前拍的都静态比较多，那以前也有拍过像赛车等等，但是赛车的部分也还就是没有到那种那么有速度感的拍摄，
0: 所以想要多接触一点动态的
1: 对，应该说现在比较兴趣的是这个，
0: 嗯，
1: 对，那其实大多数的题材应该都有接触过了，对。
0: 嗯，
2: 有时候听说就是某些运动上面，其实摄影师比本人还要比参赛者还要理强。我有看过那个摄影师追着赛跑选手跑，然后跑赢赛跑选手，可以拍他正面。
0: 那他扛着包几公斤的摄影器材，
2: 我觉得那超厉害的。
1: 这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拍的当下很专注，很超越了本身这个体能的极限嘛，
0: 就是靠肾上腺素，
1: 对，有可能靠肾上腺素之类的，因为我们真的很常需要背着这种机器然后做快速的移动，所以、你想每一场拍摄都是这样子在

0: 锻炼自己的身体。这样，所以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比一般人要多出很多很多的训练量。
1: 嗯，他是十几公斤，然后跑得比其他人还要快。
2: 摄影师是一个体力活，不是技术活，是体力活，
0: 是体力活，
1: 都是。
2: 那其实很多人在，因为我自己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争互惠的模特或者摄影师，那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都从互惠开始，那你也是吗？
0: 是的，是的，甚至我的第一个互惠的对象也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就是机研社的学长。对，那时候刚开始拍这个人跟车子的主题，对，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启发我对于这个摩托车跟人的这个摄影的算是一个启蒙点嘛，对，是。
2: 那你觉得互惠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是累积经验吗？
0: 是累积经验，然后也是，因为你是互惠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很多你可能想试的手
2: 就
0: 法，
2: 可能
0: 对，
2: 不太能去就是接案的东西，然后去尝试一些比较大胆的手法，这样。
0: 对，就是你可以对于这件案子，或者是对于这件拍摄，你可以尝试更多你想试的手法，而不是被商业所或者被业主所受限。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把握就是互惠的拍摄嘛，就是每一个拍摄机会，对。
2: 那其实
1: 你也会互惠啊？
2: 我那算互惠吗？那是交作业。
1: 他在准备要交作业的时候，他就会疯狂问他身边的人：“哎，你有空吗？你有空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
2: 没有错，一开始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吧，就是从朋友问起，对啊。
1: 我大概已经有两三组照片了吧，
2: 在。
1: 我只要他一有空，好，我可以。
2: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什么就是大概要多久，或是接了多少案子才会敢开始，就是用收费接案的方式？
0: 我觉得不能用赶这件事情，因为不能用赶去说，收费，就是其实你就算你拍得没有很好，或者你刚开始拍，你还是可以收费。就是对于你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或是你对于这个暗场，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态，你了解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对，因为你就好像助理好了，助理他其实也不会拍照，但他了解这个生态的一些规则，他一样可以在这里做收费。
1: 请问一下哦，我想知道摄影助理的工作是什么？帮忙拿东西吗？架灯。
0: 对。架灯，然后提东西，也许开车之类的，对。
1: 除了开车这技能，我其实蛮适合当摄影助理的。
2: 你要确定
1: 确
2: 那个
1: 定一下
2: 灯，
1: 吧。
2: 那个灯有点贵。说实在，有一点贵。
1: 那我不太敢。
2: 你知道，就是我们图传系摄影棚的，你那一颗灯摔下去，你一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了。
1: 你摔过
2: 我
1: 吗？
2: 没有，学长姐跟我说的，我怎么敢摔？
0: 那应该有保险吧？应
2: 这
0: 该
2: 个
1: 只有
2: 我
1: 学
2: 就
1: 生
2: 不
1: 保
2: 知
1: 险
2: 道
1: 吧？
2: 了。
0: 就是器材，也许应该有保险。对，我觉得啦，应该有。
2: 那要怎么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去决定，就是我大概要可以收多少钱这样子？
0: 我觉得现在你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幸福是，就
2: 用
0: 是，
2: AI 算问吗？
0: 对，你们有很多的这种 AI 工具，你可以问 Gemini 之类的 GPT，你可以问他说，我现在你比如说你就把你的照片喂给他，然
1: 你
0: 后
1: 觉
0: 问
1: 得我
0: 他
1: 值多
0: 说，
1: 少？
0: 对，你觉得你就问他说，你觉得我值多少？或者你跟他说你的客户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你报多少会是合适的，然后你再把你的比如说你的拍摄的经验、你的年资，你就直接打上去，然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那我觉得你就照着这个建议来，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参考方式。对，
2: 所以你觉得它的会是差不多市场价，就是差不多。
0: 算是蛮接近行情的。对，
1: 你有一直在换相机吗？
0: 当然，对。
1: 所以你的相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还是就是
2: 那是
1: 一台
2: 镜
1: 换
2: 头
1: 一
2: 会越
1: 台，
2: 来越多。
1: 一台换一
0: 镜
1: 台。
0: 头，我觉得镜头是会越来越多。那相机的话看，我觉得我会把旧的相机会汰换掉，然后换新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工作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像你的手跟脚，那你今天有一个更趁手的一个设备，然后更可以让你简化你的工作流程的器材。它可以，它对你未来接案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流程什么都会更顺利，对，所以我在器材上的投资我是蛮敢花的，就我觉得是蛮需要去。

0: 越投入的。
1: 嗯，有感受到，
0: 对。
1: 因为像前一阵子那时候，他们好像我忘记出于哪一种目的，反正就是买了一台相机，然后他就问我说：“哎，现在就是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你要不要换？”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是蛮心动的，但实在我没有那个现金流，不然我可能现在已经换相机了。对，
2: 其实我不是很挑相机，其实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它看起来很厉害，他说这台是最旧的那一台。
1: 那只是可能你不会用，所以你看不出
2: 但
1: 来。
2: 我跟相机的投缘就是，他今天只要可以开机，我都觉得他很厉害了。
1: 那其实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其实蛮多人都在接案的。那会觉得说，现在摄影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吗？
0: 市场饱和吗？我只能说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但也是因为需求变多了，因为现在的这种社群的东西，它的散播速度太快了。那你想要在社群上散播？就是要么你自己拍，
1: 嗯，
0: 要么你请别人拍，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花时间，或是他有这个时间去拍摄等等，对，所以我会
1: 嗯，
0: 觉得这个行业一直都有这样的需求，对，那其实也一直都有人就是离开这个行业，
1: 嗯，
0: 对。
1: 那因为像前一阵子那个什么，像这他刚刚也在问我说，诶，我看到某一个那个拍摄，诶，你有没有兴趣？那也是一个需求量的表现，我觉
2: 因为
1: 得。
2: 我最近很喜欢想很想拍那种特殊服装的照片，
1: 嗯，就可能什么汉
2: 军
1: 服
2: 装，对
1: 啊，然后
0: 嗯嗯嗯，
1: 那些。
0: 是，
2: 因为我看那个，因为我觉得妆容上面，毕竟我们画不出来，就会想说还是找专业的，但其实都偏贵耶，其实。但现在有学生优惠啦。
0: 我会觉得可以试一试，对，因为像他们，我觉得其实贵的很，大部分是妆的部分。对，因为其实
1: 嗯。
0: 那样的妆，我自己在经营摄影棚，我就看他们在画什么的，像那种很复杂的妆，或是很精致的妆，其实画的时间都蛮久的，而且非常非常吃这个老师的功力。对，如果他没有画好的话，这个就会非常的这
1: 后
0: 个
1: 置会很
0: 对，
1: 麻烦。
0: 会很辛苦。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有一定的预算的话，我就去试一下你想要去。画的妆容，去拍的风格，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
1: 我觉得可以顺便看看比其他人是怎么做的。
0: 验。嗯，嗯，
2: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发现就是说这一块目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看，所以他的才演算
1: 演
2: 法一直
1: 算法
2: 展
1: 也在
2: 给我。
1: 洗你。
2: 但是我最近一直发现很多店家都在做，刚好是暑假促销，然后
0: 嗯，
2: 越来越多新开的店，就
0: 是。
2: 像那种外拍类跟工作室类都
0: 是，
2: 很多。
1: 嗯，
2: 然
1: 就是
2: 后
1: 那种形象照，
2: 对形象照。
1: 嗯，
0: 是，
1: 那现在因为就是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做，然后就是你滑一些社群媒体，也会看到很多在自己接。那你是怎么让客人选择你的？
0: 我老实说，因为我其实不是做棚内拍摄相关的，
1: 嗯嗯。
0: 对，我主要的业务都还是在就是外面的案子。就是比如说动态的拍摄啊，活动的案子之类的。那棚内部分我是交由我们其他的伙伴
1: 嗯，
0: 去执行，对，跟他们去接这样子，
1: 那应
0: 对。
1: 该就是如果那种外拍的，他们也会看你的风格去决定。那就是有什么比较就是吸引人的方法吗？你觉得？
0: 我觉得作品是一个重点，
1: 嗯。
0: 就是你的作品要有一定的水准吗？对，比如说，不管是你的拍照手法、你的构图、你的调色风格等等，我觉得都会是影响这个消费者，或者说模特，或者说素人会不会选择你的一
1: 嗯，
0: 个重要的因素。
1: 你会觉得他们是
0: 对，
1: 看得出来那些差异的吗？
0: 我觉得是会的。对，但我觉得要把作品发布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发布他们就不会看见。对，
1: 那你觉
0: 是。
1: 得作品的话是要重质还是要重量？
0: 我觉得这作品只要你满意就可以。你要
1: 就是。
0: 先，你要有一个说法是，你要先感动自己，你才会感
1: 那
0: 动别人。对，
1: 先过自己那关。
0: 没错。
1: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摄影棚嘛，那我其实蛮想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想自己开摄影棚。
0: 这个嘛，老实说，我现在是有些后悔，但是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可能都会有个梦想。

0: 想，就是会想说自己有一个
1: 专属自己的
0: 对工作室或者是空间之类的。对，做最初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空间。对，那其实它本身不一定是摄影棚，可能是个工作室。对，
1: 但其实你的摄影棚空间算蛮大的耶。
0: 是的。
1: 就是当时为什么会没有选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就是一开始就尝试一个那么大的空间？
0: 那是因为刚好那个地方楼上退租了，然后我刚好当时在楼下。
1: 哦，所以楼下一开始就是你们住的。
0: 对，我一开始就是在楼下租办公室。对对对。那后来就想，楼上退租了，然后空间又很大，地段又不错，对，那就想说，干脆这个心一狠，就把它改造成摄影棚好了。
2: 哦，我有一个图传系的学姐，去年毕业的时候，然后就三五好友。就合作合开一家的
1: 就创业，
2: 对，创业有开一家，就是有咖啡厅跟餐小咖啡厅跟那个摄影棚合在一起，就是它是两间，就是两个工作室，然后它就是租一间大的，然后就两个合开，就是今天可以等待的人去喝咖啡，然后也可以进棚牌里面，我觉得这蛮酷的，就是它结合了就是他想做的事情跟他的本业，这样
0: 是是。我其实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复合式空间应该会是未来的趋势，对，
2: 因为合作模式好像会带来比较大的商机，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0: 而且你的成本也会降低蛮多的，对，
1: 可能你可以把那个赛车模拟器有没有那个旁边在这边拍摄，然后旁边再开那个赛车模拟器，我觉得应该不错。
0: 哦，这个我以前有想过。
1: 就是可能那种竞赛风格的，然后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在那边起重机啊、亚玩，你有看过那种就是那个机台？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尝试看看吗？
0: 对，但我当时其实有尝试过，只是说这个效益可能不如预期。对，所以后来把它收掉了，这样子，是的。
2: 所以摄影棚现在还在吗？
0: 还在，还在。
2: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开摄影棚，跟一开始当自由摄影师有，现在还有什么差别吗？还是就只是多了一个摄影棚的地方可以棚拍？
0: 我觉得会是角色上的转变，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去面对你的客户，跟你今天是一个执行者、劳务者，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跟逻辑，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角色不同了，你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对对。
1: 那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摄影棚就只是接接场地啊，那其实实际经营起来、维护起来最困难的是什么地方？
2: 那你觉得经营上面有什么困难？
0: 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当过。没有经营过摄影棚，所以这也是我的第一次，那单纯就是因为想做，所以我就做了。所以我也是做了之后才滚动式的调整跟修正，对，所以其实这当中其实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还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包含你跟你的伙伴们啊，然后你要协调这个事务的分工啊等等，然后场地的建制，然后优化。维护等等，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对我来说。
1: 那你有跟你的伙伴因此吵架，然后说要拆伙之类的吗？
0: 这目前倒没有遇到。对，
1: 所以你跟伙伴算是蛮和平相处。
0: 应该说
1: 就是有些事务上的摩擦，但
2: 是有分工的吗？还是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0: 其实主要里面摄影师其实只有我。那其他其实是不同产业的人，不同行业的人，对，但他们一样都是机缘社的同学的当时社团的其他的学长或者学弟之类的。
1: 那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产业不是那么了解，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跟你合作一起开这个摄影棚？就是、
0: 这个吗？
1: 对，
0: 可能我们都没有想清楚吧。
1: 就是脑袋
2: 听起来有点后悔的样子。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也许就是一个梦想吧。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都觉得不错，然后想试试看。因为毕竟没试过，真的没有试过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尝试开一家摄影棚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反正。大不了就是走掉而已。对、
1: 那你有大概设定一个什么停损点吗？就是要收掉停损点。
0: 我觉得至少要三年吧。
1: 三年。
0: 先观察一下，对啊。
2: 我很好。

0: 期，就是在你们这算是一种创业吧？
1: 算
0: 了。对，在创业期间啊，就是你们是突然就是一时兴起，然后就去做的那种，还是就是我规划了很久，然后再去做的那种？
2: 我现在会觉得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你要先有一定的了解跟规划，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对，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做摄影棚，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开咖啡厅，有一个计划书之类的，就是你也许需要提前，也许半年到一年，或是几个月前之类，你要先做一些前置作业的准备，对，再去做。对，那我当时是比较冲动，也比较急促，因为突然间那个地方就退租了。那我们当时在面临我要搬家，要换地方当工作室，还是要把这地方承租下来，然后当摄影棚，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思考。
1: 嗯，
2: 所以当时就是哎、欸，好像大家 OK 都可以，我们就做了。
1: 所以那时候是一楼是从二楼分租下来嘛？听起来意思是，
2: 当时就是他整栋，
1: 嗯，
2: 整栋都是同一个人承租下来，就是也是我们的学长，也一样是建设的学长。
1: 哦，對對對，所以就是他当时说不租了，
2: 不是
1: 吗？
2: 当时他楼上分租给其他的，其他的人，
1: 哦、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那个学长租下来，然后楼上分租给其他人，然后楼下就是
2: 我们
1: 就是创业这样子，
2: 对，车库跟办公室、
1: 哦。然后所以楼上就是分租的说，哦，我不租了。那所以就是那个空间突然空下来这样。
2: 是的，是的，嗯。
0: 突然发现你踏进机研社的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2: 是吧？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社团它其实是一个蛮。就我觉得你还是得要你在大学期间这种最有时间的时期，真的要好好的去经营你的人脉。
1: 嗯，
2: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脉都是在大学的时候经营的。
1: 嗯，
2: 对，这在出社会我觉得很重要。
1: 嗯，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机研社，其实我从那边算拿到蛮多人脉的资源嘛，就是那时候需要很多帮忙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从那里获得
0: 人脉的资源。
1: 你说我本人吗？
0: 嗯，人脉的资源好，
1: 因为像前一阵子，对，就是一个不小心摔车了，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怎么办，就是在我那个他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想
0: 你摔了有点多次，请问是哪一次？
1: 我没有摔了很多次，我就摔一次。然后呢，他就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说没关系，我认识一个车行的学长，我就立马打起了电话。
0: 后面那个人真恶狠狠的瞪着你，你要继续讲下去吗？
1: 他刚刚好像已经走了，我是看到他已经离开了。
0: 你继续，你继续，我等一下会叫他回播一下刚刚讲什么。
1: 先不要，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学长其实也在蛮近的地方，然后很快就来把车子接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紧急的情况下，这些人脉是蛮重要的。对，
0: 像创业的时候啊，就是会那种，你会觉得说一出社会就创业这件事情是好的吗？
1: 压力山大。
2: 我觉得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我在因为你一出社会，你其实经验其实像真的没那么多，
1: 嗯，
2: 但是你如果不做你就不会有这个经验、嗯、
1: 我觉得之后可能就比较不会有机会去做了。
2: 对，也许你如果假设你步入职场了、嗯、你真的在这个朝九晚五或是这种
0: 就很难会有那个冲动想要出来去
2: 干，对对对，或者你当了社畜之后你要再做转变的这种过渡期可能会很长。对，可是我现在就是一出来就哎想到就哎好像 OK 有一些预算，然后想做了我就会直接做、
1: 嗯、
2: 对，那我做了之后我就会有经验的。这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方式吧，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想要先
1: 尝试
2: 看看。对，就是我可能稍微做一些简单研究之后，然后我就会开始尝试，或者说我已经先跨入这个圈子了，拿到门票之后，那我就开始研究这地方要怎么做，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或者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产业里面提升我的这个优势，或者提升我的技能之类的。
0: 你有特别因为就是因为毕业之后，然后再做摄影师，然后还去上课吗？就是特别去上什么课？
1: 就进修之类
0: 的，就进修那类的。
2: 我有去进修，但是进修的反而不是摄影相关的。
1: 可能就是摄影棚经营相关的，
2: 对，可能是一些经营相关的，对，金融相关的。

0: 堕胎。但是呢，前阵子发生了一起非常重大的事故，是，
1: 坏了。
0: 对，
1: 对，
0: 有一台很重要的冷气，也是吨数比较大的冷气，它突然挂掉了。
1: 对，
0: 对，
1: 因为
0: 然
1: 呢，当
0: 后。
1: 时我在场，我那边按了半小时，奇怪，因为
0: 是，
1: 平常这一台冷气好像一出来就是凉风啊，奇怪，它怎
0: 对，
1: 么好像还没有，就是我感觉到凉这样
0: 对，
1: 子。
2: 那这样会很难工作诶，我是那种没有冷气会暴躁的类型。
0: 是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客户非常的抱歉，
2: 所以他们就真的这样热汗直流的把照片拍完吗？
1: 没有到热汗直流啊，就是那个环境，
0: 比
1: 因为
0: 较
1: 后来
0: 闷，
1: 去开了另外一台冷气，但因为多了一小块空间，所以它其实降温速度没有到很快。然后，但其实就是他们担心的是客人，我担心的是器材会不会过热，我很怕那些灯会过热，然后就爆嘎。
2: 那你对于这件突发案件的处理模式是什么？
0: 我当然是赶快叫师傅赶快来处理，
1: 对，
0: 对对对，就我那时候，因为其实现在夏天，所以冷气师傅都非常的忙，
2: 穿待
0: 所
2: 命。
0: 以这时候呢又需要人脉了，赶快
1: 对，
0: 在计程社里面找有没有人认识的，然后有一个师傅刚好隔天就可以来，所以他隔天就来把这个冷气给修好了，
2: 请问
0: 对。
2: 你们机研社，请问是什么职业都有吗？
1: 差不多，差
2: 我
1: 不
2: 现
0: 多，差
2: 在
0: 不
2: 知
0: 多
2: 道
0: 是
2: 缺
0: 这
2: 什
0: 样。
2: 么，我就会直接在机研社带。现在这里有维修师傅吗？
1: 没有，你其实可以点进机研社的名单里面，有没有？然后慢慢滑，慢慢滑，你就发现，好像各行各
2: 各行
1: 业
2: 各业
1: 都
2: 都
1: 有
0: 对，好像其实都有，对啊。
1: 对，你可以去里面挖宝，真
0: 对，
1: 的。
0: 我们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酷的地方，就是我们建设可以活到现在，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有传承，就真的有把这些当时的比如说经验，我们的学长姐也会在里面分享一些生活经验啊，或者是一些对一些时事的看法等等。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1: 生态，
0: 对生态对。但我觉得很多社团好像就比较少在做这种，因为像是永续经营的事情嘛。
1: 但
0: 对，
1: 我觉得，因为我任期差不多要结束了，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校生好像有一点少，那
0: 是，
1: 对，突然跳回来，对，但我想到那时候。有非常认真的去，就是要找社员嘛，就是对这方
0: 当
1: 面，
0: 时吗？我说在我任内的时候，当时是逢疫情，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现在更难找，真的就是疫情，大家来学校就已经不多了。对，然后大家都躲在家里吧，然后你骑摩托车的相对也没那么多人，所以你更难找到就是想要加入的社员。
1: 所以那时
0: 对，
1: 候也是算一个非常艰辛的时期。
0: 非常艰辛，所以我才会当了2年的社长。
2: 哎，我空了一年，带着我的驾照归来了。请问你也会带着你的驾照归来吗？
1: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
2: 哦，学长，我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就是
0: 是。
2: 在我当机研室副社长的时候，我是没有机车驾照的哦。然后到后来接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机车
1: 没
2: 驾
1: 关
2: 照。我现在已
0: 系，
2: 经带着机车
0: 是。
2: 驾照回来了，他还没有机车驾照。请问你要会去考，然后再回来当社长吗？然后延个毕这样。
1: 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啦，我没有要当一次社长没有
2: 所以你有要去考驾照吗？
1: 也没有，谢
2: 你
1: 谢。
2: 快去考，我帮你在旁边录影，应该蛮好笑
1: 不
2: 的。
1: 要，谢谢谢谢。没有，你可以聘请学长一下，那
2: 哦，
1: 个
2: 对，
1: 记录一下。
2: 记录一下他
1: 先
2: 那个
1: 不要，
2: 怎么爬起来？
1: 先不要，我冷静一点。上
0: 好。
1: 次那个什么，安驾的已经叫我去那个立中柱了。另一个我不知道，
2: 我到现在立中柱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其实我已经是骑小绵羊的状态
1: 重
2: 了。
1: 点是他那台车不知道100多还是快200公斤，含油的情况下，
2: 他
1: 然后
2: 快，
1: 叫我去立中柱。
2: 那台车快要可以把你抬起来了。
1: 反正就是我才把那台车又弄到了一次。
2: 我连自己的车有时候都不一定牵起来会跌倒。
0: 是。
2: 我觉得机研社。可以多开点讲座，比如怎么立中柱之类的。
1: 你说安驾的讲座吗？
2: 对，好像可以，其实可以去跟那个啦，因为其实很多大学、很多大医生都是大学生之后才开始，
1: 骑车通
2: 对
1: 勤
2: 对
1: 之
2: 对，
1: 类
2: 然后才会突然意识到骑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去考驾照。所以我其实
0: 是。
2: 觉得可以去谈一下有没有安驾班。
1: 我觉得你会想说，就是那个什么，骑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才意识到那个危险性，然后需要安驾这样。
2: 没有，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是大学之后才学机车，因为我发现，好，虽然这样讲很奇怪，但是好，嘉义的路跟台北不一样，我们单向道可以双向，我现在还是在台北市，
1: 啊，
2: 会一直在单向道双向。
1: 就是你们逆向行驶，好可
2: 然
1: 怕！
2: 后坐在我后面的人就会跟我说："这里逆向，骑回来。”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机研社其实就是你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你有想过说，如果你没有加入机研社
1: 会
2: 的
1: 发生
2: 话，
1: 什么
2: 会
1: 事
2: 怎么
1: 情？
2: 样吗？ 因为我现在其实基本上看到你后面的人生基本上会跟计程车相关。

0: 就是我觉得脱不了，跟计程车脱不了干系。对，但是如果说当时没有做，因为当时其实我在接社长跟转学中间选择接社长，然后才继续留在这个学校的。然后本来是想说转学考，然后去其他地方，因为我当时还有个想法是我想要去学这个跟汽车相关的东西。对
1: 汽修之
0: 对对，
1: 类
0: 汽修
1: 的，
0: 相关的东
1: 机
0: 西，因
1: 海
0: 为。
1: 类的吗？我讲台语，对不起，那叫什么？机械类。
0: 哦，对，类似想要找这相关的东西，或者是出去当学徒之类，就休学。对，其实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我本来是宜兰人，那我想说还是我回宜兰读其他的学校之类的。对，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时真的觉得说，哎，资讯跟我预期的传播学习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写程式什么，这不是我喜欢的。对对
1: 但
0: 对。
1: 当时没有想过要转到图传嘛？
0: 有想过，但是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当时一直都在骑摩托车。
1: 不是，
0: 对，
1: 我跟你讲，他那个我
0: 对，
1: 们学长非常厉害，就是他骑着一般的白牌车，不是挡车什么，就是你们一般那种通勤的车，可以在北宜上，还放我们那一群就是骑可能黄牌、红牌挡车的人。
2: 警察叔叔，这个抓走，超速，
0: 对啊，
2: 严重超速，
0: 我们不倡
2: 是
0: 导。
2: 可以这样的吗？
0: 我们不倡导这个就是超速跟违规这件
2: 其
0: 事
2: 实
0: 情，
2: 那一块很
0: 对，
2: 危险诶，因为我其实，好，我们曾经就是。好，我确实骑小朋友去跑山了、啊，但是很可怕，就是我灯照过去的时候，我才看到那里有一排人停车在那里，它其实超暗诶，那里其实真的蛮危险的，我看不到路，好可怕哦！你怎么办？我在那里飙这么快，
0: 这故事跟疫情其实也有密切的
2: 祖
0: 关
2: 先在
0: 系，
2: 地底下磕头磕很
0: 对。
2: 久。
0: 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很怕群聚嘛，那很怕群聚，你就不可能去搭就是大众运输工
1: 所以
0: 具
1: 那时候
0: 嘛，
1: 是宜兰、台北这样通勤上课。
0: 也没有要通勤，就是每周这样子的来回，因为想说，因为平常以前我都是会搭车，可能回宜兰之类，可是自从有这个疫情之后，我就很怕哪一天就中奖，然后就跳起。听得懂台语就是死掉的意思，对对对对。
2: 其实我刚刚有很多想要讲台语的地方，都在很努力的翻成中文，比如说"
0: 是，
2: 鸡海”，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等下去查一下"鸡海"的中文是什么。
0: 是，
1: 反
0: 别
1: 正
0: 人
1: 我
0: 我
1: 是
0: 就
1: 没
0: 听
1: 听
0: 不
1: 过。
0: 懂，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然后就发现，这个压弯的这种，在就是那种半夜在北宜公路上面骑车的这种很专注的那种状态，我非常享受这个时光，这个时间。对，就完全没有人，没有人会，比如说，警察会有镭射枪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会有一堆
1: 黑
0: 路，
1: 箱。
0: 对，会有一堆路障或是大卡车，你就很专心的骑在自己的路线上，在自己的路线上奔驰。对，所以我其实很 enjoy 在那样的状态。
2: 我很 enjoy 在半夜的时候骑车，
1: 我有时候
2: 因为没有那个路障，
0: 对
1: 就
0: 对
1: 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对，但当然，我觉得在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对于你车辆的熟悉度，然后对于你的机械的维护，你的车辆的维护，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到，就是一切都是 OK 的状态下，就是你要准备好，你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比如说机车的保养，我是很重视的，还有很重要轮胎跟制动，就是刹车的部分，是一定要去顾的，对。
1: 那我们
2: 好，
1: 差不
2: 我们现
1: 多
2: 在
1: 要到结尾了。
2: 听到我们的片尾曲叫什么？
1: 成为你想成为大人。
2: 那就麻烦您给我们一个，就是如果现在有世新大学学生想靠摄影接案，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吗？我们来做个收尾。
0: 最重要的是什么？#hashtag
1: 想做就做。
0: 对，我觉得想做就去做吧。对，
2: 想做就做。
0: 对，就是英语的 just do it。对，OK，
2: 好，我们
0: 自
2: 谢
0: 考。
2: 谢一下。
1: 我们谢谢我们的世权学长。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千金新生就到尾声，那我们下次再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就是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咯，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三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5: 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还好吗？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哦，这次的这个背景的声音啊，真的变得比较干净了一些啊，真的终于搬新家了，就正如我上礼拜讲的，总算搬过来了。今天这一集就真的是。在我们全新打造的新的工作室里面做出来的新的一集节目。哇、哦、讲到这一次搬家，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搬完，东西还是很多堆在那边，而且我们租了一台那种有棚的发财车，已经把里面的那个空间全部塞好塞满，差一点塞不下去，而且完全刚好哦，一个箱子都再也放不下的那一种，还好一趟就再玩了，不用在那边再两趟，然后来来回回的。而且我也买了一个新的桌子，是 IKEA 的桌子，然后搭配 IKEA 的那个抽屉柜，就是五层抽屉的那个柜子。因为这个地方的空间比上一个家其实来的小一点，就是客厅的空间变得小了一点，所以我原本的桌子呢就没有带过来了，换成这一张 IKEA 的桌子，它的宽度是100公分。但我原本的桌子宽度好像是140还160吧，反正就变窄了一些。然后我桌子上有很多什么荧幕支架，然后两个喇叭的支架，还有一个麦克风的支架，都要夹在那个桌板上面。所以变成说我现在这个抽屉柜，它不是，因为我是用抽屉柜当它的承重脚嘛，因为它的那个桌脚跟这个抽屉柜的高度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抽屉柜它用来承重，但是喇叭支架跟荧幕支架都在后面，所以它会有一个，它会被挡住，所以这个抽屉柜就会比桌子还要再延伸出来一些。而且因为有这个柜子，所以我的整体人待的空间又变得更小了。但是还是得要有个抽屉柜啦，不然桌上的东西空间又变小了，然后桌上又不能摆一堆东西，很乱七八糟的。没关系，这个等到之后我答应大家的吧。工作桌的那个照片传到 IG 上面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了。我现在整。

可能就是在客厅的最角落默默的录音这样。所以大家也记得要去关注赛博肉包店的官方 IG 啊，才可以得到及时得到第一手的资讯。除了把旧的东西搬过来呢，我们还有买了新的电视，还有一台 soundbar。 这个电视是一个小米的55寸 QLED 的电视，然后还有一个 soundbar， 有一个低音的音响在旁边。等到师傅来安装电视，然后我把喇叭给安装好，然后还有等沙发到了之后，就可以很舒服的坐在沙发上面看剧追番了。哦，还有一个搬家衍生出来的一个科技翻车现场。因为我们这次搬进的那个住宅呢，它是有要扫磁扣嘛，所以我就我手机那个 NFC 功能可以把磁扣绑定到手机上面，这样之后出门啊，我就可以只带手机出门，我就用手机进出门就好了啊。结果那个电梯的感应器真的超弱了，我不知道是我手机壳太厚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只要用手机感应那个电梯的话，很长感应不到。然后有时候进电梯，然后有其他人，因为我们那个磁扣是自己的磁扣，只能到自己的楼层，所以可能别人按到那个什么15楼啊，然后我进去我还没扫到，我就得跟着他上去，然后好不容易扫到了已经上去了，然后又再扫一次才能再下来，超麻烦的。但是反而我用手机的磁扣进这个社区的大门啊，或是那个家里的大门都没有问题，就是电梯有问题。那关于这个Samsung钱包的使用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也会谈到。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哦。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收听本周的科技快报啦。大家应该知道最近有那个毒油的事件嘛，我闹的是人心惶惶啊。就连 Seven 有很多像商品都有含有这个致癌的物质，像是他们 Seven 很多饭团啊，还有那个很好吃的佛蒙特咖喱饭等等，他们都有那个致癌的油。甚至我最常吃的 Seven 一个三明治是那个纽奥良烤鸡溏心蛋三明治，上面还有陈杰馅，它也在那个名单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滑脆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分享说有一个退费的统计，它是一个管理发票跟载具的 app， 然后它有一个网站可以去查询说你的发票记录，然后就可以看到说你在可以退费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有买了多少 Seven 的商品，然后是有符合那个资格的，然后就可以看到说总共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可以退多少钱。那当中那个留言区也有一点钱都拿不到了，但同时也有看到那个退费金额破千元的，真的是吃很多，希望他是不要出事哦。现在呢也可以看看你的那个 OpenPoint 的钱包有没有收到退款，只要是4月13到4月23之间你有买到那个致癌的油品相关的商品都可以退费。那如果那段时间的消费呢，你是有用 Seven 的会员结账的话，就很方便，因为你可以直接收到 Seven 那边的退款。那如果你没有用会员结账，也不用担心哦，只要你有消费证明，就是发票啊、载具的证明的话呢，一样可以到全台的 Seven 门市退款。那联华食品公司也有提供专属的网站，方便民众可以直接去查询发票可不可以退费。那大家也不要错过自己的权益。那第二个科技快报呢，没错，又是 ROG 再次登上了本周科技快报内容啊。但这次不是要来让大家再败家的哦，而是要帮各位电竞玩家省下你的荷包钱。自从四年前呢开始有了高阶的显示卡嘛， 3090Ti 到后来40系列啊、50系列也问世了，我们除了显示卡算力的提升，还有功耗还有电源供应器的瓦数也在逐步提高，连接这两者之间的线材熔毁的案例也非常的多。那这一次介绍的 ROG 产品是这条叫做 ROG Equalizer， 然后是12伏的 6×2 的电源供应线，就是显示卡的电供线。
那他们针对这个线材的

材质做改善，让他们从根本降低温度，而且提升了线材的负载能力，并且在线材上面还有一个像是极限器的一个金属名牌，它上面同样有这个败家之眼 logo， 但它不是只是为了好看哦，它更是可以帮助这个线材做并联，防止单一线材因为电流过大，然后它就容易烧毁。所以为了保护各位玩家的钱包，豪聚这一次也是煞费苦心。这个商品如果你是用很高阶的显示卡啊，什么5090啊、4090这种高功耗的显示卡，真的要多多留意这个线材的品质，不然很容易电脑就变烟火了，真的很可怕。那本周的第三个科技快报就是2026年的苹果 BTS Back to School 教育优惠又来了，又是大学生福利啦。但是在最近呢，才经历过一波大涨价，现在的优惠价格又是怎么样呢？这一次的 BTS 的时间是7月16号到8月27号，几乎是整个暑假的期间啊，符合资格的大学生呢，还有大学生的家长跟教职工作者都可以享有这个购买的优惠价。跟历年差不多，这次活动主要的商品呢是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还有 iPad Air 跟 iPad Pro。 那详细的折扣金额呢，我这边就不一一列出了啦，但是最低都有1700块，最高到6710的价格优惠。除此之外呢，苹果这一次也改掉了原先赠送 AirPod 的优惠，这次呢则是赠送苹果的商城礼品卡。除了购买 MacBook Pro 呢是赠送4800元的礼品卡呢，其他都是3200元的礼品卡。但是这个赠送的礼品卡呢，你要在下一次消费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没有办法直接折抵这一次的消费。除了以上有赠礼的商品呢，其他像是 MacBook Neo 还有 Apple Watch 的11代也都有教育的优惠价。如果有想要入手新产品的客人们，不妨把握这次的大好机会。好，马上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还是跟苹果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就是苹果是从什么时候从 Lightning 的接头换成 Type-C 的接头，大家还有印象吗？没错，是从 iPhone 15开始的耶、恭喜你答对了耶、那当初呢是因为欧盟的规定，所以说要统一充电器的接头，然后来达成这个环保的目的，不然有的又 Lightning 啊，又 Type-C， 然后又 Micro 什么的，很多线，这样造成的这个垃圾量也是非常可观，所以就很不环保，所以就统一全部都用 Type-C 了。那这一次呢面临的挑战啊，是欧盟的电池法规要求，只要是可以携带式的电子产品，像是手机、平板，甚至到耳机、触控笔、手表，只要你的产品还在正常的寿命内，你就要可以由使用者自行轻松的拆卸或是更换电池。就像之前那种很之前的手机一样，它那个贝壳拆开来之后啊，里面的电池都可以直接换，然后甚至还有那个属于那个电池的充电器，之前甚至就是不用带行动电源出门，你就只要多带一个电池，手机没电了 ，OK， 贝壳打开来，电池直接一拆一换，又是生龙活虎100%的手机。不过之前的手机跟现在的手机比起来，当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啦，像什么主机板啊，跟电池的配置什么的都跟原本不一样。像之前的那种电池配置，它就是要故意留出一个电池的洞，然后还要有一个金属触点让电池去充电。像我以 Apple Pencil 来举例， Apple Pencil 呢现在是透过磁吸或者是 Type-C 的充电嘛，那如果电池老化呢或是故障，基本上都只能送修，也很少人送修啊，这个笔很少人送修，通常都是直接换一支新的。所以如果苹果呢要为了配合这个欧盟的新法规，可能会有一波很大的调整还有变化。像 Apple Pencil 还好，因为它里面的空间还蛮充足的，但如果像是耳机这种这么小的产品，它还要设计成说可以换电池，哇，那工程师跟设计师们真的是辛苦了。哦，那也很期待未来可以看到全新形态的苹果产品，而且如果还要做可以换电池的话，那相对什么防水性啊、安全性什么的都需要再有更多的加强跟设计。但这个法规呢，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要求在2027

年的2月之前全部更换掉，所以相信苹果已经早有准备了，有可能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全新形态的苹果商品。以上呢就是这次本周的科技快报啦。这次的科技快报大家有没有感觉好像特别快特别赶着，很快就呼噜噜就说完了呢？啊，那大家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个空出来的时间啊，就是为了等一下的内线大揭秘预留时间，等一下的内容呢是干货满满，大家拿好笔记本，听完这首歌马上进入内线大揭秘。

0: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
1: 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

内线大揭秘。这次的内线大揭秘马上就要来补我上一集先挖的坑了。那在肉包师傅开始念经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拥有哪些形态的荧幕。在等等的念经环节当中，如果有听到我讲的这些荧幕的话，也会比较有参与感。首先呢，是我最常使用的手机三星 S24 Ultra， 使用的是 AMOLED AMOLED 荧幕。那我的电脑荧幕呢，是小米的 Mini LED 电竞荧幕。那当中

中我还有一个外接的小萤幕，是微星的一个 IPS 萤幕。最后一个呢，是我前面有提到小米的55寸 QLED 智慧显示器。同时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的萤幕分别是什么规格的，听完接下来的内容，也会对自己每天盯着的萤幕有更多了解。首先，我们能看到萤幕有光有色彩，萤幕运作的重点首先就在于它的发光方式。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发光方式呢，主要分成了 LCD 跟 LED，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把 LCD 的底层逻辑给完整的吃透。简单的理解 LCD 呢，它就是一块会发出超亮白光的白板，在它的前面铺了一整片密密麻麻的小晶片，那这个晶片上面呢，又涂着红、绿、蓝三种颜色的滤光片。当这个白色的光线啊穿过这个晶片，就可以对外发出颜色。这个呢就是基本的 LCD 发光逻辑。好，那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讲 LED 啊，没有啦，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啦。如果只有这样子的话呢，每个萤幕插电之后就只是一块打光板而已。大家要先知道光是有波形的吧，它光是透过波形去发散发射的。那这个 LCD 的萤幕呢，在白色的背光板面前，还有我刚才说到的红、绿、蓝三个颜色的这个晶片层的后面，科学家呢各自在里面安装了一个直视的跟横视的栅栏。当这个最底层的这个发光板发出白光的时候呢，第一层的直视栅栏会先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光的波形是乱的嘛，它会把白色的光线进行统整，让这些光线呢只能从直视的缝隙中穿过去。所以说穿过这些栅栏的光呢，它全部都是变成纵向的直视光波。那如果刚才有在听，就会听到我有说是一个直的跟一个横的栅栏。那如果冲过去的光是纵向的，是直的，那如果前面还有第二个栅栏是横的呢，这样不就全部都挡住了吗？这样萤幕就应该看不到东西啦。所以这个时候呢，夹在萤幕中间的液晶层就要发挥功效了。这些光线在穿过液晶层的时候呢，会受到这些分子的物理影响，导致光波的方向发生旋转。萤幕上的晶片呢，就会控制给这些液晶的电压大小，来调整这个光波的旋转幅度。所以如果电压控制的刚好的话呢，就会把直的光波在液晶里面完美的旋转90度，变成横向的光，之后就可以通过前面的横视栅栏。这个时候呢，它达到的出光量就是最大，所以画面也会最亮。反之，如果你不给它电压，或是你给它小小的电压，光波不旋转，或是只有转一点点的话，直的光去撞横的栅栏，光线就会被大面积的挡住，画面就会变暗。那这边顺便提到一点，为什么是说变暗，而不是整个黑掉呢？因为一开始我们说那个萤幕最底层还有一个白光嘛，它白光打在后面，它还是打着的，所以就算透过晶片啊、栅栏什么的，虽然透过直的跟横的栅栏可以很大幅度的遮住这个亮度，但是因为你最后面的灯就是没关嘛，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光透出来。因此呢，只要是 LCD 技术的萤幕，就算是在全黑的画面，也会看起来有一点点灰灰的，是正常现象。好，那我们再讲回来，透过这个电压控制液晶的旋转，我们已经可以控制画面的亮和暗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控制颜色呢？其实液晶可以做到的控制范围非常小，甚至可以调整到不同的光波打在前面的这个红绿蓝晶片上面的多寡，一样也是透过光波旋转的控制。如果红色画面呢，就把红色的光的波形转成横的，另外两个蓝色绿色就不旋转，这样子透过晶片还有栅栏过滤出来的光线就只会有红光。就是这样子透过这么细微的控制还有操作，让我们可以在萤幕上面看到不同颜色的画面。那我们再一次简单的通整 LCD 的工作原理。最底层是一片普通的白光，穿过第一层的直视栅栏统整波形，再穿过液晶控制波形的旋转，透过晶片调整红、绿、蓝的颜色，把需要的颜色的波形转成横的，不需要的转成直的。那把横的穿过这个前面的这个横式的栅栏，可以过滤出我们要的画面。
这个呢

就是 LCD 的基本工作原理。如果大家呢平时也有在研究荧幕，那常常也会听到什么 VA 面板啊、IPS 面板啊、什么 TN 面板什么的，其实啊，他们都是 LCD 的荧幕，但他们唯一的差别呢，就只是里面那一层液晶分子的排列还有旋转方式的不一样。那既然排列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色彩表现嘛，对比度还有画面的反应速度呢？肉包店长今天在这里直接帮大家做一个终极防踩坑总结，大家拿好笔记本，千万不要买到不适合自己的荧幕哦。如果呢你是追求极致的色彩对比度，那平常可能是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对荧幕的反应速度没有那么挑剔的话呢，请你无脑的直接选 VA 面板，它是所有 LCD 面板当中原生的对比度表现最好的。那如果你是硬核的这种专业 FPS 玩家，天天要打 CS 啊、打特战英豪什么的，对于画面的反应速度有很高的要求，请直接指名购买 TN 面板。它的物理反应速度呢是真的快如闪电，但是缺点也就很明显啊，就是它的色彩表现还有可视角度真的是低于所有其他的面板。但如果你是专业的电竞玩家，那相信 TN 面板也会成为你的得力助手。啊，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是什么都沾一点的没差档，预算又有限啊，便宜就好，但是又想要兼顾色彩还有日常的实用性，那就是直接购买这个 IPS 面板，它的色彩也是非常准，然后可视的角度也是最广的，也是目前技术最成熟也最适合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的黄金选项。好，念了这么一大段，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踏上科技的脚步咯。前面提到说我的荧幕是 mini LED 嘛，然后还有我即将要来的电视是 QLED， 那实际上呢这些荧幕都是 LCD 荧幕的升级，发光的方式呢都跟 LCD 一样，经过液晶，经过晶片，透过栅栏控制我们看到的画面。我们先讲 mini LED， mini LED 有一个 mini 就是小，小在哪里呢？小在最后面的这个发光面板上面，还记得吗？ LCD 的荧幕发光源是一大块白色的发光板，只能整块荧幕一起亮或是一起暗。那 mini LED 呢，就是把这个大片的白光板分割成很多很多小块，让这个小光板呢可以独立的发亮，这样就不会整块一起亮，就不会有对比度不均的问题，画面要黑的地方就可以做到很黑。但是因为是多个发光点共用一个发光板，所以在这个小范围的发光物体上面，像是滑鼠的游标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光晕的现象，从正面看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从侧面看的话就会比较明显，这个呢也是 mini LED 的通病哦。但是可以透过调整背光的亮度可以把它稍微改善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 mini LED 相当要求荧幕厂商的调校，像是一般的 LCD 荧幕呢，只要控制好液晶就可以控制画面嘛，但是 mini LED 需要同时控制液晶还有控制背后的发光板，才能让画面同步，不会有拖影的现象。因此呢，如果要选购 mini LED 的荧幕，大家一定要买有保障还有市场信任的品牌。我的这台小米荧幕呢，也是价格便宜中表现相当优异的一台，用到现在也已经满一年多了，那个画面表现是嘎嘎好，完全没有值得挑剔的点。那再来，我买的那个 QLED 的电视荧幕呢，又是什么原理呢？它其实呢，也只是改变了两件事情。QLED 的背光板呢，跟一般的 LCD 不一样。一般 LCD 呢是打一块白色的光嘛，但是 QLED 呢是打一个纯蓝色的光线。在这个蓝色光板的前面呢，科学家有研究出一个非常神奇的量子点材料膜。当蓝光打在这层量子点上面呢，会因为这些量子颗粒的大小不同，会激发出纯度极高、完全没有任何杂质的红色还有绿色的光波。这个时候呢，最底层的蓝光加上激发出来的红光啊，还有绿光，就可以在内部完美合成出纯度很高、色彩很漂亮的白光。那这个高品质的白光呢，再打到前面的一样液晶面板啊，然后晶片上面呈现出来的颜色就会变得很鲜艳，画面就非常漂亮。那为什么是用蓝光呢？因为蓝光的能量比较强，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用手机啊或者是什么
去配

眼镜的时候，他都会说什么防蓝光、防蓝光护眼什么护眼功能，就是让这个蓝光的比例缩小，因为蓝色的对比色是黄色嘛，所以如果你在手机上面开了护眼模式，你会发现说，哎，荧幕变得比较黄黄的，那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蓝光的能量强，它的穿透力也比较高，对你的眼睛的负担也就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开启了这个护眼模式，它就把蓝光的能量给降低了。那你的画面虽然会变黄了一点，但是对于蓝光的穿透力啊，对于眼睛的这个折磨，算折磨吗？对于眼睛的舒适度啦，就会更好，更可以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那在结束这一次 LCD 荧幕的念经大补贴之前，豆包店长，我用我自己这个小米电竞荧幕来帮大家做最后的名词总复习，大家再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听懂。啊，我的这块荧幕呢，本质上它是一块 LCD 的荧幕，但是它采用了 Mini LED 的发光方式，也就是分区的发光嘛。LCD 是整面的白色发光，但是 Mini LED 呢，是把这个发光的面板切成很多个小块，然后控制这几个小块来发光。这个荧幕呢，同时也采用了刚才才讲到的 QLED 的量子点技术来加强色彩的表现。而这台荧幕控制中间光波旋转的液晶面板，则是 IPS 的液晶层。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本听起来好像天书一样的荧幕规格，但这样子拆开来看，是不是突然觉得非常清晰好懂了呢？当然啦，这个生硬的物理课不太可能听一次就完全吸收进去，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到 Sound On 平台或是 Spotify、Apple Podcast 上面搜寻"赛博肉包店"，直接倒带重播，免费复习。在一开始我们讲到，荧幕主要分成两种的发光方式：LCD 跟 LED。今天呢，我们一起完整的了解 LCD 荧幕到底是什么。但是碍于篇幅，还有大家的脑容量的上限，我们把 LED 荧幕的内容留给下一次的内线大揭秘。那我呢，在这边也要给大家布置这个回家作业，大家要回去看一看自己身边的荧幕，像是手机的荧幕啊，或是平板的荧幕、电视的荧幕、电脑荧幕，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发光技术，然后里面又是什么样的面板，大家可以去查看看。也就可以更能知道自己每天在看的荧幕，它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在下周的内线大揭秘呢，我就会跟大家详细讲解 LED 荧幕又分什么 OLED 啦、ANOLED 啊、QD-OLED，又是这些很复杂的名词。但没关系，肉包店长会帮你们统整好这些内容，让来电的各位客人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外带回家。以上呢就是本次的内线大揭秘，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接下来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0: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0: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好吃包子分享。嗨，各位客人，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好吃包子分享，我是店长肉包。今天这个单元啊，身为一个资深的三星旗舰用户，老板要来跟大家安利这个安卓阵营里面好用到完全不输苹果全家桶的超级神功能，那就是三星钱包。很多人买了三星手机，可是却把这个三星钱包只当作普通的行动支付刷信用卡，那真的是太暴殄天物了。今天老板就帮大家盘点，为什么我每天出门可以完全不带任何钱包、任何卡片，只靠这支 S24 Ultra 就能一步到位的四个关键原因。首先，第一个功能，绑定悠游卡。这个功能呢，也是全台湾的通勤族羡慕到流口水的功能，就是它内建可以绑定常规的悠游卡，而且它不是普通的 APP 那种悠游付哦，而是它直接把卡片写进手机的安全晶片里面。每天搭捷运啊，坐公车，去超商买饮料，还是骑 U-Bike， 完全不用打开手机，完全不用解锁萤幕，就算你手机彻底没电，自动关机了，在几个小时之内，你这个手机黑屏的状态哦，直接去感应那个北捷的那个闸门，一样是直接叮咚就进去了。而且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拿三星的手机，虽然还不是旗舰，只是一般的 A 系列，但是这个 NFC 的悠游卡晶片是三星手机通用都有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每天上下课，我就直接手机去刷卡就好了，我就不用再另外带一个学生卡什么的。而且这个悠游卡的功能非常完整，不只是说一般的悠游卡，然后你要加值啊，或是你要买月票，甚至像是我还有学生卡的资格嘛，那个比较便宜一点，

也可以直接透过说我在网络上面绑定说，哎，我有在就学，有就学证明，然后就可以让它是有学生卡的功能。像我这种省钱达人一定不能错过。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线上直接银行转账，就是你绑定你的那个金融卡在手机里面，然后可以直接金融卡扣款，然后帮悠游卡加值。因为有时候悠游卡你就忘记它有多少余额了嘛，然后突然啊一逼逼余额不足，哦上次有一次真的是上车的时候余额不足，然后但我那个公车没有坐很久，只有坐大概5站以内吧，然后我就在车上赶快马上按加值，然后就切加值，然后1000块，然后那个指纹感应完，然后转2圈，哎悠游卡就加值好了，我就可以。重新上车下车就不会再跳什么，余额不足，而且手机没电还可以刷这个功能，真的很黑科技。因为我之前也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就是突然手机也不是突然的，手机就没电了嘛。但我就想说刷看看，然后看有没有机会，结果哎还真的刷了成功。然后之后研究才发现说，哦，原来它是真的可以。在手机没电的时候，还有办法使用这个悠游卡 NFC 的功能，因为我很早就开始使用这个功能了，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小米手环11代啊，然后什么支援 NFC 可以绑定悠游卡，我完全是不屑，完全 who care 哦哦，可以手表感应进站哦，哦好棒好棒，嗯，给你一个赞哦，用三星手机直接就可以做到这个功能。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像 Visa 卡也可以刷捷运门呢，也不像现在公车、捷运都有 QR code 可以直接扫码进站。在那个时候，真的都只能用悠游卡，所以我这个三星手机绑定悠游卡真的是非常方便。那接下来第二个功能就是电子磁扣的一键复制，那这个功能也是我第一次用，因为之前住的地方都没有需要用到磁扣嘛。但是我现在住进来这个地方有电子磁扣了。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呢，就管理室就会发那种一片，但我们这个还算好看的，它是一个长方形的，瘦瘦的，像那种传统的这种厚厚圆圆胖胖的，然后上面还会有贴纸啊，用久了掉了残胶什么，那个好丑。然后放在口袋里面又多一个空间，但是我们三星钱包可以直接新增 NFC 门禁卡。而且设定非常简单，我就只要从钱包里面右上角有一个加加，然后加加给它按下去，新增 NFC 门禁卡，然后就只要在手机的 NFC 的地方感应，然后等它转2圈就开通了，那个卡片的资讯就是 NFC 的资讯就已经输入在手机里面了，就可以直接用手机然后来做 NFC 的感应，就再也不用带着这个磁扣出门。这种时候跟别人走在一起有没有？然后别人还在那边掏半天拿钥匙感应磁扣，我直接手机感应过去，哔哔，直接按我要的楼层，真的是非常有这种优越感，不晓得大家懂不懂这种感觉？接下来就是 Samsung 钱包最常规一定会有的功能，就是绑定信用卡。那这个信用卡管理呢，它还有各大，它可以整理各大银行的优惠跟消费的记录。甚至你刷卡如果使用 Samsung Pay 付款的话呢，它每一次消费都会帮你累积点数，然后你累积的越多次点数，它就会慢慢升级，铜牌、银牌、金牌。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很长很长用 Samsung Pay，然后就一直刷卡刷卡刷卡，就是用手机付小额，它不管大小额，它是看次数的，有一次1点，然后到后面银牌就一次2点，然后到在后面金牌就是一次3点的点数。它这个点数累积呢，就可以换一些优惠券啊，可能是串流平台的，或是像是 Seven 的点数，也可以在这边做兑换。甚至呢，Samsung Pay 也常常会跟其他家餐厅啊，或是其他平台有合作，当中有的优惠呢，也会整合在 Samsung Wallet 里面，也可以很简单的看到说我怎么样刷卡会有哪些的优惠。除此之外，我们 Samsung 钱包还有一个重磅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知道，iPhone 的 Apple 钱包里面呢，它可以绑定西瓜卡，但 Samsung 的钱包不行。但是预计
明年初的2027年开始，三星钱包也将正。

市支援日本神卡西瓜卡的直接绑定，还有线上储值了。就是明年呐，真感动。像店长我呢，已经去日本第三次了，就上一次去是第三次。啊，我第一次的时候去东京之前，我很认真，然后在网络上面买了网络卡，然后西瓜卡我也在网络上面买好了。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带着西瓜卡去，但是没用到几次，因为我有买那种就是48小时的那个地铁通票嘛，所以我就一直刷那个西瓜卡，反而没用到几次，但是我没有丢掉，我就是留着。但是我第二次去跟第三次去的时候，我第二次去福冈，第三次再去东京，都忘记带西瓜卡，两次都忘记带。还好我在那个福冈的时候，它是有另外一个像西瓜卡的卡，然后它是用完然后还可以退押金回来的。可是第三次在东京就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们那个72小时的3日券用完之后呢，我后面如果要坐车，我就是要买单程票，然后又要来回买，又要看时间啊什么的啊，反而别人就一刷就进去了，真的差很多，真的很方便。而且每次都是出发然后入境的第一天，然后就发现哦，我的西瓜卡没带，Oh no！我明明有买西瓜卡，然后我还买那个有特别的，它好像是一个那个海豚蓝色的那个造型，不是海豚，那个一个企鹅的那个造型，我就觉得很漂亮。结果我2次都没带，真的是啊，没关系。之后2027年开始，如果我有换手机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换到有西瓜卡的手机了，就。之后去东京啊，去大阪、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就不用在那边买卡片了，直接 Samsung Pay 刷下去，跟那个在台湾的悠游卡一样的概念，直接感应，直接进站，真的是非常舒服。讲了那么多 Samsung 钱包的好处，那老板呢还会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为什么有些人 Samsung 钱包没有办法用得很好。那很多人从苹果呢，从 iPhone 转过来的客人，或是第一次用三星，每次去拿那个超商付款，然后是逼捷运的闸门，都习惯呢用手机最顶部的头去拼命敲那个感应机，结果敲了半天完全没反应，这个场面是极度尴尬。各位客人请记好，因为 iPhone 的感应晶片呢是在手机最顶端没错，但是三星的手机它的 NFC 的感应线圈呢？其实呢，是藏在背盖正中间偏中上的位置，大概就是镜头模组旁边的那一块位置。所以下一次去感应的时候，手不用那么慌张啦，手就握好手机，然后往前一推，感应，用镜头旁边的那一块空间温柔的贴上感应机。像我已经用很熟了，我甚至都知道它那个点大概在哪里。所以我感应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用贴着，我都可以远远的，大概隔个可能2、3公分，然后就可以感应到了，保证你100%一次成功，再也不会在刷卡的时候听到请重新感应。虽然我有这个小技巧，但是我在坐那个电梯的时候，我还是找不到这个感应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哦，真的是头很痛诶，像是那大门没问题。房间的门也没问题，就是电梯有问题，真的是，唉，手包店长只能再多试几次，看那个电梯的感应位置最灵敏的点到底是哪里。以上呢就是三星钱包的小技巧介绍啦。那这些技巧呢，大家有没有都打包外带进口袋了呢？哇，听到了这么多三星钱包的好处，相信各位三星的用户一定更知道怎么使用自己的钱包了。而如果你是苹果的用户呢，有没有想跳槽？该跳槽了吧？这该跳槽了吧？已经可以 AirDrop 了，又可以这样三星钱包，还有悠游卡，该跳槽了啦！好啦，iPhone 也有 iPhone 的优点啊，不强求大家。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好吃包子分享。这个时间也是过得真的快。依照惯例呢，我们再来统整一下。今天的赛博肉包店开店卖了哪些包子？首先没有卖毒油包子，好不好？大家要小心毒油。但是该拿到的权益要拿到啊，7可以退费的，赶快去查看一下。
再来是 for 有高阶显示卡的玩家，哇，那我也是真。

0: 要快。
1: 还有欧盟发布的这个电池政策，马上就要正式实施了，也期待一下各家厂商会怎么样端出新的产品。那今天的内线大揭秘，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有满满的干货，完整的把 LCD 荧幕的内容给拆解出来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吸收到这些知识，那你之后不论在挑选电视荧幕啊，挑选电脑荧幕的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不至于买到那种盘子货被当盘子敲，真的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店长同时在这边先预告下一周的内线大揭秘的内容，马上就是跟这一次接在一起的 LED 萤幕的大解析。如果你今天听完 LCD 的萤幕非常有兴趣，想要更了解更多萤幕的相关知识，那么也千万不要错过赛博肉包店的下一集。今天的好吃包子分享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三星钱包真的非常好用的各个技巧，而且马上就要支援西瓜卡了，这个消息也是让我相当期待啊！那也希望之后的手机的表现能够符合预期啊，不然我现在这只 S24 拿着不敢放欸。如果这个 S27 又跟那个 S26 一样出一个防窥萤幕，然后那个画面的品质降到有够差的，真的是不敢换27，我就看我这只24还可以拿多久。那当然有任何最新消息，在赛博肉包店的肉包店长也会马上为大家更新最新的情况啦。以上呢就是本集赛博肉包店的全部内容。而不晓得大家在听到中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今天播的这两首歌都是同一个人唱的，甚至跟上周的三首歌都是同一个人唱的。没错，这个人就是 Yuri。 跟不知道 Yuri 的人简单科普一下，他当年完全是一个无名，在路边木箱上面街头驻唱的素人歌手，然后他带着那种烟嗓还有沙哑但是很有爆发力跟穿透力的那种灵魂嗓音，然后唱甘咒花或者什么 Killing Call，他歌词里面那个力量真的是很打进我们那种少年的心坎里面。还有一首 Leo 真的是听到那个 MV 坐在这边听到真的是哭出来啊！之所以为什么要让他两周都放他的歌呢，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 Yuri 已经宣布要再度来台湾办个人演唱会了。各位客人，这个门票呢，你们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知道结果了，但是我录音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明天才知道有没有抽到票。老板在这边真心诚意希望每一个老顾客拜托分一点赛博好运，赛博线上传递好运给店长帮我集气。虽然我去年已经听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享受在那个氛围里面，今年还想要再听一次，希望明天老板可以顺利抽到票。如果有成功抽到票，我就很开心，然后下一周跟大家分享。好啦，再次谢谢今天光临新店面的每一位客人。我们赛博肉包店每周三下午3点依旧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准时开张，当天晚上的11点还有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当然我们的网络分店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还有想要看到时候肉包店长的这个工作桌配置到底是长怎么样，最新出炉也会在我们的 IG 赛博肉包店，打开 IG 直接搜寻赛博肉包店就会找到了。也希望老顾客可以帮我转发加分享啊，老板制作节目不易，恳求大家多多体谅。这就是我们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最后的最后呢，一首 Yuri 的 Shut Up 送给大家，大家不妨留下来多听听看为什么 Yuri 的这个歌声如此吸引人。也欢迎大家在肉包店长的 IG 里面多多留言分享，如果听过 Yuri 的歌觉得很好听，也欢迎跟我分享你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 Shut Up 送给大家，赛博肉包店下次再见。君と見るはずだった花火が
0: 夜の隙間を埋めてく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我是哈利。

0: 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邀请到我最可爱的大学同学 Dolly，她来自桃园平镇。哎，你有没有很喜欢的桃园特色美食啊？
1: 嗨，大家好！我喜欢的桃园美食哦，应该算是只有我们桃园那边有啦，应该别的地方只有眷村有，因为它是滇缅料理，是国军的从滇缅那边金三角那边带来的一个美食啊，它是米干，我很喜欢吃，它类似板条的口感，我每次回桃园
0: 你
1: 都会
0: 说
1: 去
0: 软
1: 吃，
0: 软的，是不是？
1: 就像板条一样，然后软软，但是它是又有。又有种
0: 啊，它有
1: Q
0: 汤
1: 劲，
0: 吗？
1: 对，它就是像板条一样，像板条汤一样，
0: 哦，
1: 只是它的面的口感就是又和板条不一样，对对对对对，然后它的配料又不一样，对，
0: 太酷了吧！那下次记得，对啊，带给我吃哦。
1: 行行行。
0: 那娜娜来说一下对 Dolly 的第一印象。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有一堂有点像图片编辑的课吧。那堂课的期末作业是要2个人一组，一起用 Photoshop 设计出广播节目的封面。那时候我坐在他旁边，我就想说，那我找他看要不要跟我一组好了。但那个时候 Dolly 超级高冷，就是让我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所以我思考了很久。我终于向他开口了，我就问他说：“那个要不要跟我一组啊？”然后他就说：“哦，好啊。”他依旧没有任何的表情在说话。哎，后来钟声响了，我一直想要问他的联系方式，但我又难以启齿。这时候他就是要离开教室了，我叫住他，问他有没有 Instagram。最后我们加了好友。至于是什么时候熟起来的，我其实也记不太得了。你记得吗？
1: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0: 我们好像是因为后来常常一起吃饭，最后才变很熟。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1: 嘿嘿，所以我要再说一句，我是一个高冷的人类。
0: 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让我们期待一下 Zoe 带来的故事吧。耶、
1: 耶，太棒了！
0: 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

0: 烙印在心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娜娜的心灵疗愈室。今天让我们来听听 Dolly 的故事。很多深刻的事都藏在日常里。娜娜想请问，当你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回想起那段烙印在心底的往事，你的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或颜色，甚至是当时空气中的味道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我阿公家，就是我桃园外公家的客厅吧，因为我之前放学的时候常常会去到那里，那里也是我常常待的地方。那个阿公家的那个客厅的那个画面，因为现在进不去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画面是让我印象深。
2: 为什么进不去？
1: 因为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说实在的，就是因为说难听点，就是被我舅舅卖掉了。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其实刚被卖掉的时候，经过那间房子的时候，从窗户往内看客厅的时候，都会很感慨，因为以前可能我跟我妹就是会在里面玩啊，然后看电脑啊，然后就是看电视啊，吃饭啊，
2: 这样。
1: 对啊，现在就进不去了，然后就里面因为被那个就是隔壁家的邻居给买走，所以那个整个那个虽然有一些摆饰没有变，但是就是其实主要的一些什么沙发啊还是摆件基本上都移位了，对，就整个味道都变了。
2: 所以这辈子让你最忘不掉的人就是阿公了，对不对？那你们是发生什么事情？
1: 我觉得我阿公他应该是我在我家里就是比我爸爸妈妈更重要，陪伴我更多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我爸在我小时候一直都在当兵，就是在我
2: 当兵，
1: 对，他当了20几年的兵，就是我记得是22年吧，反正他在我3岁以前他都是在离岛马祖当兵。
2: 哦，好远哦。
1: 对，然后3岁。
2: 你爸是马祖人吗？
1: 不是，他是屏东人，但是他本来在就是台湾受训，然后他之后就有被调到马祖，所以我3岁以前他都在马祖，就是偶尔才会回家一趟，所以基本上我3岁以前都是我妈带我，但是我妈她也要上班，她在银行上班，所以她基本上就是早上出门，然后晚上基本上都是7点才回来。对，所以基本上这段期间都是基本上都是我阿公
2: 在
1: 顾我。
2: 待在阿公家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有一个保姆阿姨啊，对，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去她家，但是怕麻烦到她，所以呢就基本上很多事情都是由我阿公来处理，就是可能带我去看医生啊，然后就是生病的时候可能就在家里就是真的很不舒服，然后你想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阿公就会来带我去，然后看完医生可能我在休息的时候，就躺在一楼的沙发上的时候，客厅沙发上的时候，就是会在我肚子饿类似中餐啊晚餐啊，
2: 你干美腰，
1: 对对，他就会拿很多东西来对，就是
2: 阿公的爱，
1: 对对对对，他就会在我生病的时候就拿来，对，就是我比较难听点讲，就是我以前的生活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基本上就是会得到
2: 宠爱啊，
1: 对对对，因为以前就是在我大班以前基本上就只有我一个小孩对，
2: 就是独受那个宠爱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爸常常说就是在这段期间基本上都是我只要类似咳嗽一下，然后是有一点点感冒症状
2: 小公主，
1: 对对对对，然后我阿公就会说啊，你要去看医生对，你要去看医生，或者是买个药给他吃啊，然后这样讲对。但是我其实以前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很好啦，就是可能就是一年可能要住个2-3次医院之类的。
2: 住院？
1: 对，就是
2: 太夸张了。
1: 对，因为我三岁的时候心脏有做过手术，对，所以免疫力没有很好。

0: 们一直讲到这个阿公，那他现在怎么样？
1: 好，他现在在天堂过得很好。其实我可以离题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三个妹妹嘛，然后我第二个妹妹，她现在就是自从我阿公过世之后，她可以梦到阿公。
0: 哦，等一下，你阿公已经过世了，
1: 对，
0: 为什么？
1: 就是他生病了，生病很久，
0: 哦，他是从什么？
1: 生病
0: 就是
1: 了哦。
0: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好像开始有点不太一样？
1: 我可以先说一下，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其实是比平常，就是同龄的人来说，算是很健康，因为
0: 就是还有再出去走
1: 他
0: 啦，
1: 也
0: 这
1: 有
0: 样。
1: 当过兵，他有当过
0: 嗯，
1: 一队，
0: 一队是什么？
1: 就是甩枪的那种，
0: 哦，
1: 甩枪的
0: 好
1: 那种，
0: 厉害！
1: 对对对，甩枪的那种。然后所以
0: 嗯，
1: 他的身体素质其实不错，然后他也当过
0: 哦，
1: 工头，他有盖过房子，所以他其实算是虽然看起来瘦瘦的，但是他其实蛮壮的。然后他从小就会跟我说：“哎，才华呀，你就是要常常要走要动哦，然后身体才会好，这样这样。”所以我真
0: 啊。
1: 的没办法想象他可以，就是有一天真的会倒下生病，然后因为这个就过世这样。
0: 哦，那
1: 这应该是我觉得过世，就是到他从生病到过世这个过程，其实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应该，
0: 你那段时间是生活怎么样？
1: 其实前半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感觉而已，但是后半段就越来越有感觉，就是那种感慨、感伤的那种感觉，
0: 你
1: 就
0: 从
1: 越
0: 哪
1: 来
0: 里
1: 越，
0: 发现他越来越不好？
1: 就是应该是从我国一开始吧，从我国一开始，就是国一的时候，他就可能因为他眼睛就不好嘛，有白内障，然后就有一天，就是他白内障手术完以后，他就做完手术以后，就是他要休息嘛，他眼睛很痛啊，然后他就，我们就照常，我们全家就回阿公家吃饭，然后他就坐在椅子上面，然后就是坐在，然后靠着椅子，然后这样子休息，然后就觉得就是多了一些病气的感觉，
0: 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活跃啦，就是也没有
1: 对，
0: 常
1: 也
0: 常
1: 不
0: 这
1: 是
0: 样
1: 说
0: 站
1: 活跃，
0: 起
1: 他算
0: 来。
1: 是一个很沉稳的人，他，但是你可以清楚的，就是感觉得到，就是他有生病的那种感觉，对，
0: 哇！
1: 白内障，然后之后可能我们吃完饭，他就可能就很不舒服，他就可能就
0: 嗯。
1: 躺在那个沙发上这样。然后就这个白内障手术是第一个，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生病的一个开端吧。我觉得，
0: 但
1: 在
0: 是
1: 我
0: 那
1: 的
0: 时
1: 认
0: 候你也
1: 知，
0: 不以为然，
1: 就是有感觉到，但是觉得，还好，就是阿公，就是可能之后就会慢慢好了，就是眼
0: 就
1: 睛
0: 觉得
1: 手
0: 一切
1: 术
0: 都会
1: 之，
0: 变好这样
1: 对，
0: 子。
1: 就感觉没什么感觉这样。再来就是，知道他有一个，就是他得了一个癌症吧。他的
0: 突然，
1: 脚有一个癌症，黑
0: 黑，
1: 色素瘤。对，
0: 啊。
1: 他就好像就是得了一个黑色素瘤，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一个很陌生
0: 就是基本
1: 的
0: 上
1: 名
0: 生
1: 词。
0: 活中其实也不太
1: 对，
0: 会
1: 然后
0: 碰
1: 就是
0: 到。
1: 我的印象中，这个瘤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东西。
0: 它就是瘤啊，
1: 对，就是
0: 就不好。
1: 对，真的，它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所以我就真的很担心。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天真，就是觉得哦，
0: 好像也没
1: 我好
0: 什
1: 像
0: 么这
1: 得
0: 样。
1: 做点什么，就是好像也不行这样子，就说啊，阿公得了就得了这样。我就有一天就是我就跑去问我们的生物老师，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时候
0: 你问他什么？
1: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吃晚饭嘛，然后中午就在学校的时候中午吃完饭，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啊，我们去找生物老师说一些事情好了，就是对，说我阿公的事情，就是他也知道啦。对，然后呢，我们就去找老师，然后老师就被我叫出来，然后就开始跟他说这些事情，然后老师就很严肃的跟我说，就是他前面就也是有开玩笑的说，

0: 其实我不是医生呢、欸，你问我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你什么呢、欸。说实在，你跟我说这些，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我要怎么治疗他之类的。但是他后面就会开始跟我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蛮不好的东西，而且这种癌症类的东西，就是会越来越，就是症状会越来越加剧。
1: 就是不是
0: 对
1: 好
0: 对
1: 转
0: 对对
1: 就
0: 对，
1: 会加剧这样。
0: 所以他就说，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之类的，
1: 哦，我觉得
0: 就
1: 这
0: 是，
1: 句话一出来就是有一点
0: 对对
1: 紧
0: 对对对，
1: 张。
0: 就是这一句话出来，就是觉得，哇，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从小就是阿公都会来载我，然后怎样，然后我从他的背影就会发现到，哇，阿公这样载我，因为他都会穿着白色的吊嘎，然后戴着一个蓝色条纹的一个安全帽，然后我在他后面就会说，哇，有一天阿公不在了怎么办？他生病了怎么办？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会有这些想法出来，
1: 就是好像
0: 然后
1: 不能没有他这
0: 第
1: 样。
0: 一次听到他说哦他有可能会不在的时候就，就又要应验了吗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种
1: 但你还没
0: 真的
1: 有，
0: 要发生了的那种感觉嘛，
1: 但你还没有完全接受。
0: 就是还没有办法细想，
1: 哦，
0: 对，那时候就是感觉真的是开端，对，真的是开端，对。
1: 那你什么时候才就是慢慢相信这件事情？
0: 哦，之后就是因为他眼睛有动手术嘛，所以我就慢慢相信，就是人真的会变老。一个从一个健康，然后有力、很有力气的一个人，慢慢走到那种生病衰老的过程，真的可以感觉到。就是他自从做了白内障手术，就是我可能之前都会一直想给他载，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懒的人嘛，然后就啊，阿公可以载我，就这样，从小就是这样，就已经习惯了，就是想去哪里，然后可能又不想走路的时候，就是说阿公可不可以来载我，可不可以载我去补习班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其实也眼睛不好，然后我就其实有时候也是就不想给他载了，对，就是但是有一次是真的就不想自己走的时候，就叫他来载我。然后结果我就觉得越来越危险了，真的很
1: 越
0: 恐怖，
1: 来越危
0: 真的
1: 险。
0: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他就是眼睛就看不清楚嘛，这样，然后就觉得就是很罪恶的感觉，就是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
1: 但是那个时候你还是有一点小任性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就没有再怎么的去再叫他载我，然后一直到我就是这个情况断断续续，就我就觉得啊，阿公还在我身边的这种感觉。就还在我，就这一直
1: 就
0: 一直，
1: 确保他还
0: 对
1: 在
0: 对
1: 我
0: 对
1: 身
0: 对对对，
1: 边。
0: 然后一直到国三吧，国三他的病情就恶化。其实他国三之后，他的那个应该是肺部也出现感染问题。
1: 哦，那很严重。
0: 对对对，他我可以先说，就是他离世的主要原因其实是肺部感染。对，他的肺部感染之后，他就是第一次住院，就住了2个多月。那两个多月，
1: 2个多月
0: 真
1: 哦。
0: 的真的，那2个多月，因为那时候我在准备考会考嘛，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学校、家里、补习班
1: 我
0: 这
1: 很
0: 样子
1: 忙
0: 跑，
1: 哎。
0: 然后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而且那时候是疫情，所以，
1: 进去医院很麻烦。
0: 对，所以就只有我妈可以进去照顾他，还有其他人，就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陪
1: 就
0: 护，
1: 只能一个。
0: 对。所以基本上我也没办法，就是看到他。然后我妈还有我妹、我爸跟他视讯的时间，我都在补习班，就基本上都没不怎么看到他。然后就有一次真的哇，这是真的，这画面很惊人啊！那一次真的被吓到了，
1: 怎么了？
0: 真的就是那个画面一跳出来，之前那个很健康的那个脸呐、啊，那个很健康的那个脸，就是哇。就突然反差感直接这样出来，就觉得哇，变超瘦的，然后整个那个超级苍白，以前是皮肤
1: 感
0: 色的，
1: 觉瘦
0: 有
1: 弱很
0: 血
1: 多，
0: 色的，然后就变得就很苍白，然后就胡子也有点长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变得超级瘦，哇，那个感觉就哇，然后呢，我就啊，好想哭，好想哭，然后我就赶快，因为我就想说。不想让我爸妈知道，因为其实就觉得这个感觉还是觉得自己藏着比较好。 对，

0: 那个时候的难过
1: 就
0: 只
1: 是，
0: 能藏在心里
1: 对，我其
0: 面。
1: 实算是一个蛮敏感的人啦，所以我就赶快到旁边的楼梯先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平复完心情之后，就再回去，然后跟阿公嘻嘻哈哈的这样聊天。然后我觉得第二次想哭的那种是他出院，他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第一次回到家，然后呢，我就第一次就是两个月都没有看到他人哦，就第一次看到他人的时候，哇，我真的吓到，比我在视讯的时候那个还更夸张，因为可以更清晰的看到他整个手和脚，直接缩水2倍，
0: 2倍，
1: 真的超级变得超级超级瘦，
0: 是因为
1: 那个瘦是我真的觉得他已经瘦到是皮包骨的那种感觉，
0: 原本很壮。
1: 就是平常就是之前也不是到很壮，但是你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健康的身体，对。他虽然没有很重，但是他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他是有血色的，就是他没有一点病气的感觉，然后有力气，可以搬东西。啊，现在是整个直接穿着病号服，然后呢，就整个脸就这样垮垮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整个手啊、整个脚啊都是非常的细，我都觉得他站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0: 那后来怎么了？
1: 但是他就自从他出院之后，就要一直带着氧气机，因为他就是肺部出问题，所以才住院的嘛，
0: 一
1: 所以
0: 定需要
1: 他就
0: 氧
1: 要一
0: 气。
1: 直吸氧、吸氧、吸氧。所以他自从住院之后，就真的很少出门，因为他要吸氧气。他刚出院没多久的时候，都要依靠氧气，就是没办法离开，就是他就只能一直待在家，然后在家走来走去这样。其实真的很少出门，所以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变好多哦。就以前一个人说他自己可以，他自己要出去走走，一定要出去走走，然后要去菜园逛逛的时候，都觉得他很健康。现在突然就觉得啊，他竟然不想出门了。一个以前可能闲不住，每天都要骑机车出去晃的人，哇，就觉得很感慨。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那后来是
2: 哦，对，第二次住院是好像是在过了几个礼拜吧，就他又突然就是好像是晚上吧，他就说他不舒服，然后就好像又不舒服，然后又去急诊，然后就其实总就是从他生病到过世，他好像被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
1: 两次。
2: 对，我妈后来跟我说了，就是他第一次好像他没有钱，就是有抢救，然后就有救回来。对，但是他第二次回来就更虚弱，就是觉得第二次回来，我真的觉得他撑不久了，真的。
1: 那个画面感觉就是很难过啊，因为你就是知道，对啊，
2: 对，我真的就是，其实我真的知道他撑不久了，就是，所以我几乎每个放学，因为那时候是刚上高一，对对对对对，就是国三高一的这个区间吧，就刚上高一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还有跟他说我上什么学校之类，然后他还说哦，你好好学之类的，就要好好读书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是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每天，我真的，每天就是如果我没有什么事，我就会马上去下校车，然后我就马上走到他公家，然后因为他就不喜欢站的嘛，就是他因为他很瘦，他没什么力气，所以医生就要叮嘱他说他一定要起来走路，

0: 然后让腿部有力气。对对对，所以我每次第一次就是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今天有没有起来走走？对，然后就，而且他就说，而且他就变得蛮不喜欢吃饭的，
1: 蛮不喜欢吃饭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
0: 然后就要叮嘱他好好吃饭，要多吃点，你腿才会长肉，
1: 就这样越来越
0: 你才
1: 瘦，
0: 会有力气，你才可以站起来这样。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其实我不太明白，就是他的病情他是怎样的演化啦，我只能大概的了解，他可能这时候就是有癌症的那个有就是黑色素瘤又在并行吧，所以他也就到最后后期的时候也是要打化疗针，
1: 那个超痛苦的啊，
0: 对，那个超痛苦的，那个真的
1: 就是会
0: 哦，
1: 有很多什么
0: 对对，他。
1: 并
0: 对，
1: 发症这样子。
0: 他反正他就是打那个针之后回来，可能都睡不好，然后怎样怎样，反正他就一直，反正他就一直就是一直觉得不想活了的那种感觉。他其实也有和我妈讲，就是他觉得活得太痛苦了的那种感觉。
1: 那为
0: 对，
1: 什么他会撑那么久？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吧。
1: 就是想多留点时间。
0: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段期间，因为我知道他可能活不久了，真的，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告诉自己就是要多陪他一点，然后多可能多拍点照，然后我记得我还有拍下他就是可能有练习走路的那个画面，
1: 哇，
0: 然后
1: 现在只能回忆。
0: 我其实现在还蛮感谢我地理老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给我一个作业是要访问家里人，然后刚好是就是从自己的县市，然后到外漂到别的县市的过程。然后这个，因为我其实我阿公是台东人，然后
1: 好远哦。
0: 他本来是漂到屏东，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漂到桃园
1: 要
0: 这样，
1: 飘的
0: 因为他是公投嘛，所以就是他是。做工头的，所以就是有哪里有单子，就慢慢就这样子打工，慢慢这样子上来，这样子到桃园定居这样。所以我就有访问他，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录音，因为我那时候因为要做作业，所以我基本上我就会录音，然后我之后才可以写作业的时候才可以还原当时的场景。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有这个录音，就是我现在如果想他的时候，或是就是非常想念他，然后我也有传到我们家里的群组，然后我妈也说哇，你有这个录音真的太棒了，就其实亲人离世不可怕啦，就是我觉得就是，但是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真的是一个值得留念的一件事情，就
1: 就
0: 是虽
1: 是
0: 然。
1: 他走之后，你也听不到他亲口
0: 对，
1: 说
0: 会，
1: 的
0: 其
1: 话。
0: 实会慢慢的就是忘记他的声音到底是怎样。
1: 就是天哪，会忘记，然后会渐渐忘记他生病的样子。我觉得我们都会只记得。
0: 我觉得我倒是不会忘记啊，因为我跟他相处的时间是蛮长的。对，我刚刚是不是说他打那个化疗针？我觉得我要提一下，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很痛苦嘛，然后就有一天我就放学回家的时候，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然后他也坐在他的他的那个很舒服的躺椅上，然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才华呀，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跟爸爸妈妈说一下，我可以不要再去打针了嘛，真的很痛苦哇。就是我虽然现在讲起来就觉得感觉还好，就是觉得这，但是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沉重，对，就是一个，
1: 你觉得比较多的应该是心疼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啊，那我就当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说好好好好，那我们就是先不去打针的好不好？我自从他生病之后，真的我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我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在对待，真的。以前我小时候说，我小的时候他是非常细心的照顾。

0: 料，我把我当小孩。然后现在反过
1: 嗯。
0: 来了，我现在就是自从他生病之后，我都要说阿公，你今天有没有吃饭？来，你要不要吃？哎，你今天有没有走路？你有没有锻炼啊？你今天过得怎样？开不开心？类似这样，就变得真的，我就是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变成一个在照顾小孩的一个人。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他在晚年呐、啊，在过世前，我觉得我蛮开心的，是因为我们有请一个外劳，那个外劳他就是其实对他蛮好的，就是陪他一起玩呐、啊，然后陪他一起陪他一起闹啊，所以我觉得。嗯，算是一个蛮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外劳还陪他一起拍抖音呢。那个外劳
1: 所
0: 就
1: 以你
0: 在，
1: 阿公还跳舞吗？
0: 没有没有，他就跟着阿公在那边跳，然后就嘿嘿嘿嘿嘿，这样，对啊，就很好玩呐、啊。然后，反
1: 你还
0: 正
1: 记得最后一面的样子吗？
0: 最后一次哦，哦，最后一次真的是一个遗憾吧。真的是一个遗憾，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那一天晚上，就是礼拜五，嗯，我记得的，我记得，我很清晰的知道那一个礼拜五，因为我要考试嘛，然后就很累，所以我就想说啊，就我每天都去找阿公了，我今天没去找，应该没事吧？
1: 就刚好那一天没去找，
0: 没有就。我那天就没有去找，然后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平日去找他，对，因为我平日去找他，然后我想说，嗯，礼拜五，嗯，我今天应该不用去找他吧，就想说休息一下，就回家休息一下，因为我那天刚好也是蛮累的，然后我那天非常的也刚好，我爸妈他们跟我妹出去玩，就是家里只剩下我阿嬷，然后还有那个外劳在，然后就那一天，就没去看他。然后到礼拜天，就是突然，他就晚上哦，就突然就是状况真的急转直下，真的就直接被进入，直接进入再次进入急诊之后就没有再出来。
1: 就没有再出来。
0: 真的，他进入急诊之后，哇，我真的觉得啊。就觉得他感觉还是可以出来的吧，就是还是会有那种私心呐，觉得他还可以再出来，
1: 阿
0: 就
1: 公，
0: 是
1: 你再
0: 那，
1: 撑一
0: 对对
1: 下。
0: 对对对对，然后那天是礼拜，我记得是礼拜六吧，那时候他在急诊的重症区，对，
1: ICU 吗？
0: 然后呢，他就那时候是我舅舅在顾他，然后他的手就被绑在那个，他就被绑在那个病床上。他手脚又被绑在那边，
1: 为什么要绑？
0: 因为他就是可能会乱动啊，或者是会扯掉他的针之类的，因为他身体上有插针之类的，所以就是要把他绑住啊。然后结果我妈进去，然后就看到说为什么要把他绑着，然后就赶快叫护士把他解开，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其实那时候我阿公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反应了，但是那时候是最后一次回应我们。就是那时候，我还有我妹有在旁边，然后呢，他就说“嘿嘿”，然后有回应，这样有清楚的感觉到他有回应，然后之后就没有再回应。之后是，我记得是礼拜二的时候是最后再跟他道别，
1: 你跟他讲了什么？
0: 晚上礼拜二晚上，然后就我们就是外老啊，然后我爸妈，然后我妹啊，然后就都去就是。其实也知道他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然后就去，因为他已经没有再起来，没有再，真的就没有再进食之类的，就是真的就真的只是躺在那边，然后完全就是没什么再跟你突然起来有点惊醒的那种感觉，真的都没有任何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你记得你最后跟他说什么？
0: 我就要怎么说呢？哇，这个。就是我妹他们，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哭啦，对，所以，但是我觉得，我虽然也是很难过，但是我知道他就是要走了，对，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看过很多剧，然后很多亲人离世的一些画面，所以我知道这种其实强求不得，真的，你就只能让他走。
1: 还是
0: 真的

0: 然后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1: 把握剩下的时间，
0: 摸摸他的身体。对，所以我抱他抱很久，就是我抱他一次，哎，好像不够，然后就哎又再抱一次，对，
1: 就是还有温度。
0: 对，就是此刻我还可以碰到他的肉身，然后结果我就哎我还可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我还有跟他说，哎阿公，你真的要走了吗？啊你我明天断考，哎，你可不可以等我断考之后回家？然后你再走，我才可以最后就是送你这样。但其实他早上可能清晨的时候，他就已经那个机器嘛，是那个机器嘛，就是那个机器就对
1: 显
0: 我
1: 示
0: 听
1: 他的
0: 我
1: 心跳已
0: 对，
1: 经
0: 那时候
1: 没
0: 是我
1: 了，这样。
0: 妈在旁边顾他，然后就滴，然后好像打什么针好像都没有什么用了，就是已经滴，
1: 就是真的已经走了，这样。
0: 对，其实要怎么说呢？我阿公之后有托梦来跟我妹，我刚不是跟你说嘛，就是我跟我二妹说，她其实礼拜六的时候，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那时候回应我们完之后，她其实就已经走了。其实她真的已经走了，就是没有，因为没有在回应我们嘛。但是因为那时候是母亲节，对，所以她不想在母亲节的时候那时候走，
1: 走
0: 怕我
1: 掉，
0: 妈伤心，因为他怕我妈以后就是到了母亲节的时候都会
1: 就会
0: 觉得，
1: 想起这件事情。
0: 对，所以他就一直撑到礼拜二真的不行了，然后就走了。对，所以其实他就已经，他之后托梦有跟我们说，他那时候就是一直撑着，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有忍住。对，反正我那时候断考嘛，然后我中午就是。我一考完试，然后中午就，因为我是念私校嘛，然后我们就会收手机，然后我就赶快跟老师说，哎，老师，我拿个手机打个电话哈，就是我要跟我爸讲个事情。然后呢，因为其实早上我就已经大概知道，因为我出门的时候好像有接到电话，就是听到我爸我在说，哦，阿公好像真的有点不行了这样。然后呢，我就想说啊，你要撑着这样。然后呢，没有办法，就是。我打电话给我爸，我爸就说：“哦，他有被送回到家里面，然后被送回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送到家里面之后就过没一下就送到殡仪馆这样，然后之后我下午就放学之后也是直接就去殡仪馆那里，主要是这样啊，整个过程。”
1: 那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你经历过最拉扯、最纠结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契机，或者是谁的陪伴，让你熬过了这个最难熬的坎？
0: 其实我觉得，哇！我阿公刚过世的那段期间哦，我真的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他刚过世嘛，然后那时候有一次断考啊，就是我就写他的作文，就是写关于他的作文。然后呢，我真的就一边写作文，在断考哦，在写作文的时候，我就真的哭诶，然后就啊。不要让其他人看到，我又忍住，然后但是真的是，我真的很想写出来。对，就是我现在想讲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重视这件事情，很想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这会变成我自己的一个回忆。就是我很喜欢把就是重要的事情讲出来，
1: 那段时间
0: 记录下
1: 是。
0: 来。
1: 你是怎么熬过去的？是因
0: 对，
1: 为
0: 那段期间，我是真的每天真的我坐我旁边的人或者是我朋友都知道，我真的是拿我阿公的大头贴，真的我没有骗你，就是每天他就是陪着我。
1: 就带他去学
0: 对
1: 校
0: 对
1: 这
0: 对对，我每次去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拿出来。哇，
1: 阿
0: 对，
1: 公看着你上课
0: 寒窗苦读嘛，对啊。反正，
1: 那，
0: 这个过程哦，就是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每次经过那他的房子的时候，也是真的，就是很不舍啦。然后就是那段期间，真的，哦，阿公真的走了，就是那种很不真实的感觉，真的。
1: 就是还没走出来
0: 对。
1: 啊，那。 这个故事让我

0: 我想起我那过世的奶奶，那时候明明一个月前啊，我就是回菲律宾的时候，我还看到她很健康，还拿着书哦，在坐在沙发上读这样子。然后一个月后，我就收到姑姑传来的照片，就是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插满了就是那种什么那个就是插管啊。然后很多手上有很多针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太严重了，因为我不在现场，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了这样子。我只知道哦，他住院了，好像蛮严重的这样子。大概过了两三天，姑姑就说他过世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怎么会？我明明一个月以前才就是才跟他说我们下次见，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一次会是最后一次，然后就是最后才知道，原来他是在家里面摔倒，然后送医之后，就是过个几天之后他就离开了，这样就是非常难过啦。
1: 其实我也可以跟你分享过，阿周也是摔倒，然后就住没几天院
0: 我
1: 就
0: 觉得
1: 过世
0: 好
1: 了。
0: 多好多年长的人都是。几乎都是因为在家
1: 因
0: 中
1: 为
0: 不小心摔
1: 就
0: 倒
1: 是
0: 这样
1: 其实我
0: 子，
1: 阿周也是蛮健康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活到八十几岁了，然后就有一天就想要踩椅子上去拿那个柜子上面的东西，结果就不小心摔倒，然后就进医院了，然后我爸就回南部，然后过没几天，诶，他就过世了，就非常突然。
0: 那听众们有没有觉得这些很难过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我们待会见。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今天 Dolly 想要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想要分享离开我的依赖。
0: 哦，那当初你在经历单元一的那段故事的时候，这首歌的哪一句歌词或哪一段旋律让你觉得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写我啊？
1: 老实说，其实我没有去细看他的歌词，但是我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我才会推这个歌。就是我当初会先知道这首歌，是因为这个歌手就是创造这首歌的人，他在一档就是类似歌手的综艺上面，就是有说他这首歌的初衷是因为他妈妈生病住院的时候，他那时候
0: 哦，
1: 写
0: 真
1: 的
0: 的
1: 歌，
0: 假的？
1: 真的就是，所以我才会想说，这个经历跟阿公生病住院，
0: 哦，
1: 然后到
0: 真的
1: 过世
0: 哦。
1: 的这个过程是真的蛮相似的，所以觉得我就觉得离开我的依赖就是真的蛮符合这个单元一的这个场景，这个情境。
0: 我一直以为他是写那个。就是什么情侣啊
1: 没有没有，就是他，因为我其实找了蛮多首歌，他都是比较符合那种情侣啊，然后怎样怎样，我就觉得不是我想表达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感觉，然后这首歌是真的，就是我有看过他这个歌手他讲的这个初衷，他创作这首歌的
0: 有了
1: 用
0: 解
1: 意，
0: 过，
1: 对，然后我就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分享给大家。
0: 好，那谢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吧。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娜娜今天带来的名言是出自于圣修伯里所写的《小王子》书里，书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在夜里凝望夜空，因为我便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因为我便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那么对你来说，所有的星星仿佛都在歌唱，都在微笑。娜娜相信离开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离开了，而是用另一种永恒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只要想象他们在天上保护着我们，就会觉得很安心。希望我们都过得很幸福快乐。那这句话有让 Dolly 联想到自己经历过的哪一个瞬间吗？
1: 其实这跟我

0: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跟阿公说，哦，阿公，我今天干嘛干嘛干嘛，就是他其实是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就是，
1: 哈哈，
0: 对，就是我们就是要把这种想念把它换作为就是他变成了一个无形的一个人陪在你旁边。就是你看不到他，但是他其实也在你旁边。你只要，
1: 但是他一直都在
0: 你身边。对，只要你呼唤他，或者是你有想念他，就会马上到你旁边。所以这个是，这是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可以减轻对阿公的思念，就会一直觉得哦，阿公在我们身边这样。
1: 啊、哦，谢谢 Dolly 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让我们聊聊 Dolly 的现况。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开始吧。那娜娜想要问一下 Dolly， 经历了单元一那场人生的风暴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变得更像大人了，就是
1: 成熟了很多。
0: 对对对，因为可能以前就是要一直有什么事情，就第一个就想到阿公，阿公会帮我做，然后可能有阿公帮我处理之类的，就是有一个依靠在。但是现在就是
1: 那个依靠不在了，
0: 现在就是
1: 靠自己，
0: 就是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做，就是连生病都要自己去看医生啊，然后就是自己拿药，然后生病完还要自己吃饭之类的。对，尤其是自己又出来上大学，这种感觉就是更明显吧。
1: 哦，那再来 Dolly 呢，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Idol 的 My Bag。 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如果你要写一封信寄给以后的自己，你希望那时候的你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0: 以后能在自己的就是这块想要发展的领域呢，能够去好好的发展，然后去好好的实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就是这样。
1: 啊，谢谢 Dolly 的分享，我们快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最后 Nana 想请问 Dolly， 结合你今天分享的整段生命旅程，你最想送给荧幕或耳机前那些也正在找回自己故事的听众什么话呢？
1: 结合我自己的故事呢，我想要说就是亲人的离世，就是你身边任何人的离世，我觉得都是不可避免的啦。老实说，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0: 生老病死都是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留下念想，可能拍个照、录个音，或者是多多陪伴他，这种过程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阻止他的离开，但是你能就是在之后可以回想他的一些美好和一些声音和照片、身体之类的。
0: 就是多多和他们创造美好回忆。
1: 对对对对对，之后想他的时候就可以翻开，就是你记录下来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哦，有所就是安慰到吧。可能你真的很想念他的时候，最后有点撑不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念想的概念，
0: 就是时时刻刻留着个念想。
1: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
0: 谢谢 Dolly 的分享，也谢谢 Dolly 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最后 Dolly 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傲七爷所演唱的《是想你的声音》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集见，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午茶旋律，
1: 现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直播播广播直播播出。
2: 对，
1: 好口音。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那我们的节目还会在就是星期四下午左右会上架到各大平台。
1: 对，所以没办法跟广播的，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手机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咯。
2: 对，那我们午茶旋律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歌手或是团体，然后也会分享近期发行的音乐新作。
1: 嗯，对，没错，让大家可以听听音乐，然后听听这个歌手的小故事之类的一些这样子。
2: 没错，那最近真的是超级热的，
1: 真的就是，而且还有台风嘛，然后还有
2: 对之前
1: 对，所以呢，大家真的都是雨具防晒什么的都要做好准备。
2: 没错没错，然后不要中暑了，
1: 嗯，
2: 太热了，
1: 可以待在家就待在家。
2: 对啊，
1: 去找有冷气的地方啦，就看哪里可以蹭冷气。
2: 对，
1: 就是什么百货公司啊，
2: 不然吹家里冷气也蛮花钱的。
1: 对，真的。
2: 然后我看网络上有图，就是大家都说哦，待在家就很省钱啊，吃家里。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不会，因为你会网购，所以在家不一定会省。
1: 真的，而且有时候网购的钱还更多。
2: 嗯，对，嗯，
1: 不如待在美食街好了，
2: 去
1: 百货公司。对啊，待在美食街。
2: 对了，还是要晒一点太阳，可是不是那种中午酷晒。
1: 哦，不要不要。然后中午完之后还会下雨嘛。
2: 哦，对
1: 对，所以还是避开那个中午那一段时间。
2: 对，
1: 嗯，
2: 好，
1: 反正就享受一下暑假，也已经七月快底了耶，已经时间过得好快哦。
2: 对，我们下一周就要去宜兰大学进行我们的地狱生活了，
1: 那个行军生活了，体验当兵2个礼拜。
2: 对，我们要去当采访团队的记者。
1: 对，然后追着高中生追杀，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
2: 对，希望我们都加油，
1: 好啦，活着从宜兰回来，
2: 薪水有薪水，
1: 啊，
2: 可以再买更多耶
1: 耶，yeah, 可以跟那个升级配备啊，嗯，然后什么装备，对，
2: 加油。
1: 然后八月开始要面对毕制，哎，
2: 加油 ，OK，
1: 加油，
2: 大家也都加油，
1: 没错，
2: 听众，我们工作学习都要加油，
1: 那就赶快进入
2: 主厨特调。
0: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然后介绍他，跟大家分享小故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2: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不久之前在金曲奖有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跟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张震岳。
1: 耶，yeah, 没错，张震岳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没有人不认识的一个艺人吧，就是就算很少听中文歌的人应该也都会知道
2: 一些经典的，嗯，
1: 真的非常多经典的歌曲今天都会介绍给大家听。
2: yeah.
1: 那他是阿美族的歌手哦，然后他是那个族语名叫做哈雅古木，然后本名汉名啦，不是本名，那也是他的本名，汉名是张震岳这样子。
2: 对，然后是出生在宜兰县的苏澳镇的南方澳
1: 哦，
2: 所以就是一个靠海的地方，所以他就很爱冲浪，然后去海边。
1: 哦，对耶，好像原住民的话感觉就是好像运动健将，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2: 嗯，
1: 然后很擅长各种海上的活动这样。
2: 嗯
1: 嗯，没错。然后他的父母呢，原乡都是在花莲县的寿丰乡，所以他们是在花莲那边的部落这样子。
2: 哦，
1: 对。然后他小时候的是在宜兰读南安国民小学，然后还有南安国民中学这样，

0: 在小时候就对音乐颇有兴趣，然后也有天分这样。
1: 然后他在国中就有开始学弹吉他，接触到摇滚音乐，然后他们还有参加一个是木船民谣歌唱大赛，
0: 所以他会在木船上面唱民谣歌曲这样。
1: 哦，应该是哦，
0: 很酷的一个大赛。然后呢，他就跟滚石唱片签下合约啦，滚石唱片应该也是大家
1: 很厉害的，
0: 对，很厉害的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就是签约之后呢，他原本是在苏澳那边读高中，结果后来就是签约之后就转来台北，然后就继续他的音乐生涯这样子，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在1993年底，就是《喜欢你》这张专辑。
1: 那时候他才19岁哦。
0: 哦，所以就是高中生、大学生的这个年纪。
1: 对。
0: 然后他也宜兰呐、啊，宜兰来到台北也算北了，隔壁
1: 已经到最北。
0: 对对对，搭个火车，搭个客运来这样子。对，所以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被滚石签下来，然后还发了这张专辑，感觉就是他这个路线还蛮顺遂的感觉。然后呢，他也是像刚刚有讲到，他今年得到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哎，真的是实至名归，
1: 真的终于。
0: 对，没错，
1: 今年的金曲奖也是蛮精彩的，
0: 蛮热闹的。可是那时候好像有人在外面，然后我好像回到家发现，我是金曲奖哦，这样子
1: 哦，看那个电视，
0: 对，然后才发现哇，好多人都得了，就抱了大奖回家，这样，也是很精彩。然后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有以他另外一张专辑《我是海雅姆古墓》。我是海雅古墓这张专辑啦，然后就得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那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
1: 对，但是是直到今年才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
0: 对，然后今年是报了三个奖项，
1: 对，超厉害的。这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真的是让他又更厉害，因为他已经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才再发这张专辑，然后就得那么多奖。
0: 对啊，但是在音乐圈子里面还是非常的活跃，而且我们的同学之前还有曾经就是我们在做那个作业比赛，然后有去采访到他，
1: 对，
0: 真的是好紧张的一个感觉。对啊，可以就是跟这个大前辈，就是大前辈，非常资深的艺人，然后跟他谈谈黑胶唱盘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音乐的历史这些，
1: 对，
0: 真的
1: 是蛮酷的。
0: 对，跟他聊了，感觉那个得奖就近在眼前。哎，
1: 反正那个他们要竞争的奖项跟我们是不同
0: 啊、哦，对对对，他不是
1: 我们
0: 的
1: 竞争
0: 对
1: 手，对，
0: 所以我们
1: 鼓他们
0: 对。他们一定会得奖的哟，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来聊聊张震岳的爱情。
1: 哇哦，浪漫哦，就是他的老婆是林小涵、哦、然后是阿令歌手哦，阿令的表妹哦、
0: 那个、是表妹，
1: 所以他们都是阿美族人。对，
0: 所以他跟张震岳跟阿令算是亲戚呀、啊，亲家。
1: 欸，对对，
0: 哇，好酷、哦、
1: 然后他们在2018年呢、啊、生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在2025年哦，张震岳就迎来他的第二胎，然后是女儿。
0: 哇，太棒了，所以
1: 一男一女。
0: 对，
1: 对，
0: 一男一女刚刚好，
1: 现在也很幸福，然后音乐发展也很顺利。
0: 对啊，人生
1: 美满。对、
0: 没错。然后呢，这个秘密基地这一张专辑呢，就是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然后是在1998年12月11号所发行的，然后就是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歌曲《爱我别走》的这张专辑。
1: 真的是，就是可能KTV 会有人唱吗？可能不一定。
0: 但是可能中间气氛就不会是嗨歌的氛围、哦、可是是那种大家都会唱啊，然后大家一起哼着，一起不用抢麦克风，
1: 对对对，
0: 大家一起合唱的这种歌。
1: 对，就是虽然不会在可能排行榜前十、可是就是一放出来大家就哦，
0: 一定都会跟着唱。那爱我别走四个字一讲出来旋律都出来了、对，真的。然后而且想到这首歌我就想到高中的时候弹吉他、
1: 也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弹这一首歌，
1: 因为比较简单的
0: 和弦，对，
1: 和
0: 弦就是比较基础的、然后所以在就是团练表上面一定就会有这一首歌
1: 哦。原来、
0: 没错。所以呢，我们接着要介绍的就是《爱我别走》这一首歌曲，是在讲说一个朴实啊，然后孤独可是卑微祈求的一个笔触，然后讲说我在一个很冷的街头，冷清的街头，然后我对一个逝去的感情还没有办法释怀，

0: 所以呢，我自尊啊，还有挽留之间，我到底要留下他呢，还是我要就是放弃这段感情呢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1: 就是爱我别走，对，就是
0: 对，
1: 爱我别走。虽然说可能哦，你已经不爱我了，可是我
0: 你
1: 还是希
0: 不
1: 望，
0: 爱我。
1: 对，你可以给我一点温柔，然后不要就是啊，这么快就走，好吧？
0: 对，就还是要看着他跟他说拜拜这样
1: 对，
0: 子。
1: 反正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悲伤的情歌。
0: 对，然后但是整个氛围又不是说到这么的悲伤，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唱着，但是这是一首
1: 悲
0: 有
1: 伤的
0: 点，对，
1: 歌。
0: 这是一首悲伤的歌这样。
1: 对，那就先来听听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爱我别走》，
1: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思念是一种病》这一首歌，然后是在2007年7月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 OK 当中的歌哟。
0: 没错，真的是张震岳的歌曲真的都是传唱很多很经典的歌、你看2007年就已经出到第九张个人专辑了耶。
1: 对，
0: 所以那真的是在我们的
1: 很
0: 小很小的时候，对，他的歌曲就是传到现在我们两岁时候的歌，然后到现在大家都还是会唱，真的是很厉害。
1: 没错，
0: 对，然后这张专辑呢也有让他在2008年的时候得到第八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哦。
1: 嗯，也是很厉害了。
0: 嗯，对，
1: 那这首思念是一种病的歌，它的副歌是翻唱自那个齐秦他的同名老歌、然后有和蔡健雅一起唱这首歌，然后主歌是张震岳他另外再重新创作的。
0: 对，所以他副歌的话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一段，然后主歌的话还有在自己重新创作这样子、然后呢歌词啊这首歌呢就是用那种诚实又忏悔，然后也有很多人文关怀的笔触，就在描写说有一个人啊经历了失去还有遗憾，那他对于生命还有爱情以及那种人际疏远那种感觉嘛、这个道理去展开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啊，还有温柔的呼吁这样。
1: 对，就是思念是一种病，然后没办法很快就痊愈的病。
0: 对
1: 对，那是他最后就是这首歌有写说，就是我不会放任自己沉溺啦，我还是会那个要逃脱，对，离开这个悲伤。
0: 对，就是思念真的是没有办法马上你说忘就忘，很难吧。
1: 对
0: 对啊，你在那个那叫什么，有一个电影嘛，那个记忆宝石的那个叫什么灵魂急转弯、
1: 对啦，灵魂急转弯，还是那是脑筋急转弯、
0: 脑筋急转弯、
1: 那灵魂急转弯是谁？
0: 那个灵魂急转弯的话是一个弹钢琴爵士的那个，然后
1: 那个
0: 火冰与火
1: 的那个蓝蓝的那个东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同个系列的，对，反正你那个球嘛，你不可能说马上就丢掉了啊，它一定就是会先在那个记忆库里面待着，只是你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有办法真的忘掉，或者是说真的可以不要一直去想到这件事情。对，
1: 所以这首歌也有提醒大家说，就是你要去拥抱，去对你所爱的人说我爱你，就是一首很温暖啦、很有治愈力量的经典老歌。
0: 对，没错，瑜伽我爱你哦，
1: 爱你
0: 爱
1: 你庭轩，爱你。
0: 对
1: OK， 对了，爱你啊，我们也认识了，对啊，认识了三年了吧，
0: 第四要准备
1: 第
0: 四
1: 年
0: 了对啊，前几天在上班的时候，然后有客人问
1: 我没有，
0: 不是啦不是啦，就对、因为我也是从大一认识你嘛、
1: 对啊、
0: 然后我从大一
1: 就
0: 来进了这一间，
1: 你那时候还都会说你是烂草莓、
0: 哦、
1: 现在应该也、
0: 现在不是了耶、
1: 就是、
0: 我现在是成熟草莓
1: 可以收成了
0: 对对对，已经差不多要准备收成了，毕业的时候就收成了、跟那个这间店说拜拜这样，
1: 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对没错，那有个客人问我说我是不是店长，因为他说他一直看到我，我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店长哦，不好意思。
1: 那个钱拿多一点，
0: 当然没有
1: 哦。你会是店长？
0: 没有啦，但是他说一直看到我，可是我其实也才做假日而已。
1: 然后他刚好来吃的时候，
0: 他平常
1: 都是遇到，
0: 对，都是遇到我，害我受宠若惊，钱也没有比较多，没错，所以。

0: 呢，大家就是要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去诉说，还有去抱抱，就是你身边的人这样子。
1: 没错，那就来听这一首《思念是一种病》。

0: 刚听到的就是思念是一种病，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再见，那也是收录在 OK 这一张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
0: 对，那这一首歌呢就讲再见嘛，所以就是在描绘说我在命运的转折点上面面临了离别，但是虽然说我心里还有很多不舍还有眼泪，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踏上未知旅程的这个告别心声。
1: 对耶，所以就是有点感觉跟我们跟你、就是、下周要进行的事情，我们要去宜兰了，
0: 所以呢
1: 要告别这个舒适的环境、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以为是你要说你
1: 告、哦、要毕业
0: 了，你告别了那个行销部部长的身份。
1: 哦，对，就是我从大一进来

0: 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除了有分节目主持人们、
1: 主持人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实习团队，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有分四大部门，节目行销管理跟工程
1: 啊，对对对，
0: 那我是从活动组组长然后一路升上来，现在是行销部部长，之前啦14学年度，那从今年7月开始就是115学年度7月6号上任后我就卸任了，
1: 你就
0: 我就离开
1: 世
0: 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对，就是
1: 跟这边说再见，
0: 对，已经我们的已经够了，对，
1: 学习很多
0: 了，然后对未来有别的发展，
1: 哦对了，你的毕制吗？
0: 哦对、
1: 啊、然后还有午茶旋律，
0: 对 对, 对，我还是有继续做午茶旋律，但就是实习团队跟他说再见、但也祝福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未来这第六届实习团队可以走下去，
1: 顺顺利利，
0: 对，顺顺利利，
1: 你可以跟嘉玲精神喊话一下，
0: 对，然后新的部长15创意学校部长嘉玲，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是跟你说声加油，
1: 加油，干巴爹、
0: 啊、有问题都还是可以私讯我啦，我算是蛮负责的，就他们也知道，
1: 对啊，
0: 对，我都交接啊，然后什么表都是打蛮清楚的，
1: 对，
0: 你那个看图操作也是会了，
1: 我完全不是那种文绉绉的使用说明书，是完全直白的
0: 图
1: 周周对，图绉绉，各种图说啊，然后那种讲话直接那个直白，就看着文字都觉得瑜伽在旁边叮咛你的那个感觉、然后还附上了他的联络方式，
0: 对啊，对对对、我还有附 LINE 的那个 ID，
1: 对，如果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看不懂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还是可以问他，
0: 对啊，所以我就是要说再见，但是这段时光我也是会牢牢记住啦，就像这首歌讲的一样，
1: 没错，
0: 对，然后会变成就是我未来前进的动力啦，在这边也是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妮可姐跟二马姐，
1: 哇，
0: 对，
1: 谢谢老师，
0: 但是还是会说一声再见，对，阿庭轩是到明年，他现在是在工程部，
1: 对，就变成组员这样子，因为大四了嘛，而且也要给新的人一些机会，就是说 没有当过的，有这个想法，有想要为电台付出一份心力的，也是给他们机会，
0: 因为其实当干部跟当组员是不一样，干部真的是虽然说可能会比较辛苦，可是你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
1: 对对对，然后也就更能理解说那这个电台是怎么样运作啊，然后不是处于一个哦那个工作来我就接的这个概念，是分发工作，然后去核对你做的好不好，
0: 领导别人，
1: 对对对对对，这不一样的经验啊，
0: 对，
1: 就大家都去体验一下，
0: 对对对，那我就是先说声再见了，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再见。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破吉他，是收录在我是海雅古墓这一张第十张录音室专辑，在2013年的7月5号正式发行的。
0: 没错，
1: 然后里面有11首歌曲哦。
0: 嗯，然后就是用那个张震岳他的阿美族族名海雅古墓来命名这张专辑。
1: 对，就是直接告诉大家我就是海雅古墓这样。
0: 对，然后古墓就是他父亲的名字。
1: 嗯，对，就是他们的命名方式好像都是会把爸爸的名字放在后面，嗯，然后前面是他自己的名字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提醒说不要忘了，就是你有自己的名字，然后你是属于山和海之间的灵魂。
1: 哦，这种那个原住民他们的名字都是非常有寓意的。
0: 嗯，
1: 真的。然后呢，这一首歌《破吉他》呢，是用那种松弛啊，还有阳光、海洋，就是海风气息的这些笔触，然后就讲述说着一个还在都市里面啊，然后被就是工作啊、压力啊被捆绑的这个灵魂，所以呢，他最后终于决定了，他要在周末甩开所有的就是牵绊，直接远走高飞的这个出逃的宣言，告诉大家，他要走出去。他去看看阳光这样子。
0: 对，就是去过这种海岛生活。
1: 嗯，
0: 就是你就是带上一把破吉他啦，然后象征的自由，你就是放松。
1: 对，然后不要去想任何的东西，不要想你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
0: 对，
1: 今天呢就是要彻彻底底底的就是放松，然后就是可能在海边上面呢，然后看看海啊，看看就是各种在玩水的人们啊，这种感觉。
0: 没错，因为我真的觉得出国你还要带笔电真的是一件，
1: 哦，你说出国还想着工作吗？
0: 对啊，
1: 随时待命。
0: 不知道是谁啊，就是那个流行现场的主持人恩琪。
1: 就是
0: 他好像每次出国都会手提他的笔电。
1: 不是，他连吃饭都要，好不好？他的
0: 离不开他的，
1: 对，
0: 他是工作狂，但是他是真的蛮有能力，可是他不会休息，
1: 就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闲下来，就连现在放暑假里也都是时时刻刻都有很多事情，然后就算没事他也会想事情做。
0: 对
1: 对，真的是很厉害，佩服他的这个
0: 加油，
1: 对，精神啊，精神，我是朝着他努力，但是这个精神可能是学不太来。
0: 加油，
1: 对，加油，恩琪也加油，
0: 但还是要放松啦，就是放松跟这个工作之间你要找到一个平衡，不然你会被累死耶。
1: 对啊，真的，所以我们可能久久找恩琪出来 hang out 一下。
0: OK，
1: 对，把他脱离，毕竟我们两个现在你现在没有在实习团队嘛，我是一个组员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一直把他抓出来 hang out， 让他就是稍微放开一下，
0: 至少对放松一下，然后可能如果说他一小时都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他可能疯掉。
1: 他应该，对，我也觉得他会想说是不是有人要找我，是不是有人要找我这样子。
0: 对，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听这首破吉他，然后可以找到比较放松的心情。
1: 没错。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刚刚听到的就是破吉他，
2: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跟着感觉走。
1: 没错，那就是他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就是用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
2: 对，那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跟着感觉走嘛，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不急着去哪，就是最好的抵达的一个感觉。
1: 没错，确实就是顺其自然啦，一切都会走到最棒的地方。
2: 对，
1: 不用担心那么多，
2: 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1: 对，大不了一起辞职。
2: 那个什么漂亮宝贝不干了，
1: 对，
2: 看到那个梗图，然后传了一张，然后之后就离开群组这样子。
1: 对，因为这张专辑是张震岳他隔了12年哦、喔、才发的专辑。
2: 哇，12年、欸、
1: 因为他中间对他有休息，然后去旅居花东，所以在那边常常会冲浪啊，然后有时间放松的时候就做音乐哼出来、用手机先录，这样子就是很自然的生活，所以这整张专辑就是非常放松，很自然，很真实。
2: 所以这整张专辑都是那种跟着感觉做出来的歌曲、
1: 哦、对对对、哦、没错没错，
2: 真的就是很自然很生活的感觉。然后可以就是隔12年这么久才推出专辑，但是大家根本就不可能忘得到他，因为大家会怕说我这么

0: 那么久没发专辑，大家会不会忘记我啊？
1: 哦，
0: 或什么的？
1: 一听到他的歌，哇，这就是张震岳。
0: 对，真的，
1: 这就是他的音乐。
0: 对，他有他的那个感觉，那个 flow 的感觉。嗯，那这张专辑呢，就是因为他这样旅居花东啊，然后还有远离了台北市的这些高压跟喧嚣，所以呢，他就是把这张专辑生出来了，把他的那些。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好很好可以创作的灵感吧。
1: 对，嗯，因为现在真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首歌就是说你跟着感觉走，就是快乐是由你自己去选择的，嗯，不要把自己逼那么紧。
0: 对，没错，你要让你活在当下啦。
1: 对，
0: 就是大家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也都蛮活在当下的，
1: 啊，对啊，不干就不干。
0: 对对对，就是有稍有一点点，也不是算稍有一点点挫折啦，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受到委屈了，我也不会委曲求全，就是会觉得说
1: 你钱没给足啊，然后 你平常工作我这又不是我要该做的范围，你凭什么叫我做，
0: 或者是说什么我拿3万块薪水但要做30万的事情，
1: 哦，
0: 那我就不做了这样子。
1: 对，
0: 就是，大家
1: 跟着感觉走。
0: 对，真的大家都比较勇气吧，
1: 离职。对啦，就是要让自己开心，然后当下那个瞬间要是舒服放松，
0: 嗯，对，
1: 开心最重要。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跟着感觉走。

0: 刚刚听到的就是跟着感觉走。
1: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分手吧》这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的，是收录在他的《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呢，是由张震岳他自己包办词曲啊，然后还有跟乐团的 Free Night 合作哦。
0: 嗯，就是一种摇滚乐，然后有那种台客屁孩的感觉，唱出那种我一个铁汉，但是是那种很有情感的铁汉柔情的那种告白。
1: 嗯，对，就是跟大家心碎的告白这样子。然后也非常多人翻唱这一首歌。然后呢，因为他不是滚石唱片旗下的艺人嘛，然后呢，这一首歌呢也是就是滚石乐团就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呢，他在就是40周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个企划，就是找了就是滚石唱片里面的一些歌手啊，然后把一些经典的歌曲做翻唱，所以呢，这一首《分手吧》呢，就是由孙盛希他就是翻唱了这一首歌，在这个滚石壮乐队这个企划当中里面。
0: 对，而且翻唱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1: 对，真的就是
0: 蹦出新滋味。
1: 对，然后不同人唱出来的那个情感也不太一样。
0: 嗯、没错、嗯，反正这首《分手吧》就是讲一个痛快的放手。
1: 嗯
0: ，OK， 你不要再骗我，你还爱我了，没差，走吧，
1: 对，
0: 再见，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1: 对，
0: 就面对现实，走吧，通通快快给我一枪，对，就分手吧，早点分一分啦，不要在那边纠缠。
1: 对啊，你不要一直在说什么你还爱我，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0: 对啊，就是如果一直吵架，才吵那个三天一大吵，五天巨爆吵的话，那应该就是要分咯。
1: 对，这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打闹，然后会有增进感情哦，就是什么闹闹嘴皮这种的，是增进感情。哦、可是
0: 真的如果你已经每天都在吵了，那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一段关系是不是要
1: 结束了，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已经造成你的困扰了？
0: 确实，就是幸福最重要啦。
1: 对、嗯、啊，
0: 自己要先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
1: 哦，对，不要一直折磨自己。所以呢，就是要坦然面对的现实，然后让彼此都解脱。
0: 没错，分手吧。嗯，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分手吧》。
1: 对，今天呢听了非常多首张震岳的歌曲，
0: 真的都是经典呢，经典中的经典。
1: 对，然后真的张震岳真的也是从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活跃到现在，然后也都是每一首歌大家都还是会唱耶，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还有 说不定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其实也都还有听过他的歌。
0: 没错，不知道今天这集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但是因为张震岳的歌曲的时长都太长了，
1: 就是中文歌啦，
0: 对，
1: 中文歌都写好写满
0: 很棒，所以大家要听就自己去搜寻。
1: 对对对，没办法，每一首经典歌都
0: 真的是很难选择要到底哪几首，
1: 无法割舍。
0: 没错，那就是希望张震岳未来有更多好歌带给大家。
1: 那要再等12年吗？大家
0: OK 也可以啊，就是放松的话才会创作出更棒的音乐。
1: 确实确实，不要有压 力
0: 、对
1: 对，就是最忌会有压力的。所以
0: 那我们就对祝福，
1: 对加油，
0: 那就进入我们的点心时刻。
1: 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一些最新的新歌给大家听。
0: 没错，那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歌手王谦他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破开我》。
1: 对，那王谦这一位歌手呢是我们之前在 Sabrina 那一集有介绍到的，因为他跟他一起合作了就是降落伞的这一首歌。
0: 对，在武侠旋律第一年的第22集，
1: 对，
0: 邀请到胡寻武，对，
1: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集，大家就是还没有听过第一季的人就是一定要去听听那一集。
0: 对那一集那个点阅是不是收听目前最高
1: 啊？毕竟那个歌手本人都直接来到现场了，那还不
0: 真的
1: 要一定要最高，一定要最高。
0: 对，反正王谦也是跟很多人有合作过，那他这次就是推出自己的数位单曲《破开我》，就是在讲说一段付出但是我却换不到真心回应的故事。
1: 揪心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呢他在 MV 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有就是化身成改造人，因为他就是有装上了机械手臂啊这样，然后去象征说我一个人为了爱，然后跟我希望我被理解，所以我不断的一次一次的改变我自己的这个过程这样。
0: 对，就是我已经把我全部都为了你改变啊，然后都给你了，你还要我怎么证明我
1: 就是你
0: 就是怎样，我都剖开我了，然后你
1: 会一直被问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是这样子吗？
0: 有点这种感觉。
1: 然后这一首歌呢就是它是源自于他 一路以来啊就投入音乐创作的心情，所以就是他融入了这个故事，但是他也希望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一首歌里面找到他的共鸣这样。对，所以就是可能再加一点故事性，然后所以让大家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觉得说哇，懂，我懂你的这种感觉。
0: 对，没错，是让人很有共鸣的一首歌。
1: 对，而

0: 而且他在整个歌曲上面也是，就是一开始你会想说有点平静，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就整个炸裂出来这样子，
1: 对，把那个情绪释放出来，
0: 对，就是有种层层堆叠的感觉吗？
1: 没错，
0: 很有乐团的那种嗨感，
1: 对，真的真的，
0: 就感觉他也很适合这种路线，而且他的歌声就是很好听，然后很独特这样，
1: 真的，
0: 就是在那个降落伞那一首歌先认识他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听他的其他首歌也都觉得很好听，
1: 没错，所以最后就用王谦的《破开我》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直播广播播出，
1: 然后还有在每周四的下午也会上架到各大平台，也都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我是 Kimi 秦曼。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音乐顽童哈利庾澄庆，在1990年4月10日

这张唱片是台湾第一张和国际乐团 TOTO 合作的唱片，庾澄庆也成为了那个时期唯一一个去美国录制音乐专辑的人。改变所有的错是庾澄庆音乐风格改变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的歌曲歌节奏感都很强，而之后从这首歌之后开始变得柔和。对于这个转变，庾澄庆解释说，之前是想要追求不同的音乐种类，后来追求的是文字或者意念上的沟通，这个与人的成长一定有关系。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十点，由我一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3: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收听。

听世新时时新这档节目啊，我们将会在礼拜三的早上10点，每次都会为你送上最新流行的网络流行趋势啦。那这一次啊，我们世新的暑假呢，已经差不多过了快要一半了吧。那作为马来西亚人呢，我的搭档元佑啊，一早就已经回去马来西亚了，所以现在大家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呢，其实最近啊，我跟元佑呢，除了就是忙着筹备我们这档节目在暑假要播出的内容之外呢，我们也在忙着另外一件让我们有点烦恼的事情，就是搬家这件事情啦。不过幸好的事情呢，就是它已经在我们前几个礼拜顺利解决了。这一次的搬家其实让我很深刻的去了解或者是认知到一个概念，叫做极简主义。我觉得大家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搬家自然就是你会要收拾很多东西嘛。那你的平时你累积了多少东西，你爱买了什么东西啊，一喜欢囤很多自己有的没的的东西在自己的寝室房间，那你在搬家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感受到那个痛苦了。所以我说刚刚我在体会到极简主义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因为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我其实真的太多太多东西是可能平时不会用到但却不舍得丢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呢，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会不会有这个习惯哦，就是呢我发现 我身边的马来西亚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都很喜欢收集塑料袋。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讲呢，就是塑料袋嘛，它可能没有很肮脏啊，然后我们觉得可以二次利用，所以就一直不断的把它收集，所以就可能会觉得说下一次啊，需要用到什么塑料袋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从一个包包或者一个袋子里面把它拿出来。那结果呢，我们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但却不敢丢，所以就越收越多。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就是在我自己的寝室当中，我会一直感觉一直收集很多塑料袋。那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习惯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啦。那反正这次的搬家过程啊，我除了就是有很多东西要搬之外呢，其实我的另外两位室友啊，我觉得其中一位就是元佑嘛，另外一位是郑斌，他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说比我少很多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自己本身特别爱收很多就是刚刚讲的塑料袋啊，然后可能一些书本啊，或者是一些拿到的公关品啊，这些公关品可能就是去活动会收到的，可能一些毛巾啊、马克杯啊等等之类的。反正啊，我真的觉得极简主义在我身上呢好像有点难做到，但我觉得我会尽量去学习，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断舍离。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可以把我这一个学习的过程再统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啦。那不管怎样啊，今天的这一集世新时时新，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要来聊一点流行的趋势嘛，就是新东西时时刻刻保持新鲜。那就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在Threads上面，或者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念 Threads， 就是 Threads 上面流行的这个网络用语，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不陌生。我们今天呢就好好来聊聊这些流行用语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就继续跟你聊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在 Threads 上面呢，非常流行的网络用语。我觉得对于网络用语这件事情啊，我们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们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呢，最近就是这两年，我觉得应该就是从2024年前年的年尾开始，就是 Threads 这个平台开始在网络上面非常兴起嘛，就是大家有什么东西都会上去找啊，就是堪称什么全台湾人的大型 LINE 群组，不知道哪里听来的这个称号啊。反正呢，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啊，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这个网络流行用语，所以今天世新时时新就特别要做一个合集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数量很多的话呢，搞不好还可以出第二集，就是有续集，继续跟大家聊这个网络流行用语。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来聊的流行用语就是留有看，就是留下的留，朋友的友，然后观看的看。这个网络热门用语啊，其实顾名思义呢，就是叫做留着给朋友看。它可以说呢，就是一种快速分享资讯的方式。因为 Threads 的这个机制啊，它其实呢，就是你但凡转发那个贴文，或者是你留言，又或者是说你收藏，其实收藏就不会给朋友看到，但但凡你有刚刚以上的两个动作，就是你要么留言或者你就转发，这两件事情呢都会让这则贴文出现在你的个人主页。

又或者是会让你的朋友，就是你有追踪的人或者追踪你的人都会看到你分享了这个贴文。所以啊，留友看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大家都很常用来想要分享给朋友，但又不想要直接发给朋友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就会引发一种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些贴文啊，就是它可能不是，它是英文或者是外文，比如日文、韩文等等的，但凡只要有一位台湾人或者是一位中文使用者，他留言了繁体字，说什么留友看，或其实他不用留这三个字，他只要去留言说任何东西，只要是用中文的，那就会有台湾的朋友圈开始看得到，就是台湾的圈子开始会看到自己的贴文。所以说这个留友看这个事情真是非常有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只是我们年轻人在用这三个字的网络热门用语，连前总统蔡英文也会用这个留友看这件事情，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运用网络的政治人物啦。但是呢，他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很常也会说，哎，这个事情留友看啊，就他就会让他的那个留友看这三个字的底下呢，就会超多人留言或者是超多点赞的。当然还有最近啊，我发现另外一种新型的这个留谁谁谁看。就是他们可能看到一些很有用、很有趣的资讯，想要学习的资源，他们就会说留己看哦，就是开始演变成这样子了，就不只是留友看，也可以留给自己看。但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留言来让自己看，你大可以直接收藏，就更容易看啊，不知道，反正呢，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使用者的不同的这个网络使用习惯啦，所以。第一个就是网络热门用语在 Threads 上面的，要分享给你的呢，就是这个留友看。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贴文，都会有留友看的这三个字，让你打出来呢，都可以在我们这个世新时事新的官方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啦。守住时新电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在聊着关于 Threads 上面的这个网络热门流行用语，有点拗口，但反正呢，刚我们就介绍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留有看啊，留有看的这个意思呢，大家就去 Threads 上面找一找，相信一大堆的这个留有看，要么是有趣的事情，要么就是觉得很有用的资讯啦。那接下来啊，第二个我觉得算是在 Threads 上面也相当有趣的流行用语呢，就叫做信我是秦始皇。诶，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五个字哦，诶，这六个字会不会特别熟悉呢？信我是秦始皇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啊，如果你相信我是秦始皇的这个意思，其实啊，它是源自于2017年的一个诈骗迷因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名骗子啊，他自称是秦始皇转世，他需要有人汇款给他来重建他的这个秦国啊，秦始皇朝。所以呢，就后来有网友把这个素材当作是一个反讽的素材，他就说，诶，如果你相信我是秦始皇的话，就打钱给我吧。这句话呢，就逐渐演变成呢，是用来形容一些非常荒谬、不可以相信的事情。所以，当有一些在 Threads 上面很夸张的事情，或者是用 AI 弄的啊，或者是反正就是让人觉得不可置信的事情，底下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留言，就是说，诶，你信他还是信我是秦始皇？所以这个六个字啊，就变成了是一种用来讽刺别人的用语，就是说，诶，这个人非常不可信啦，你要相信他，还是你宁愿相信我是秦始皇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用语，我觉得也是相当有趣。但是提到 Threads 上面的这种信我是秦始皇啊，这种关于有一点骗子的行为哦，就让我想起前不久，应该是今年年头还是去年年尾，反正就是才过半年而已啦，就是 Threads 上面突然出现很多这个骗子的手法，也就是他们会说，我的店正在出清某样商品，比如说提拉米苏啊，又或者是排球啊，又或者是什么 Switch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到食物到各种用品都有这种诈骗的行为。但我这是前阵子啦，最近发现的越来越少了。而且前阵子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上一个节目的采访来宾叫做 Megan 谢欣慧，他也分享过就是自己在台湾用 Threads 结果被骗提拉米苏这件事情，在前阵子的 Threads 上面也非常红。所以我觉得 Threads 啊，他这个流行用语的背后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就比如像是这个诈骗的情况啦。所以在 Threads 上面，信我是秦始皇还是你要信这些骗子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一下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 Threads 上面的网络流行用语啦。守住世新电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这个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就是 Threads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那不知道你自己在 Threads 上面最常滑过的流行用语是什么呢？都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就可以跟我们聊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最常在网络上面用的流行用语啦。那今天啊，我们聊着的流行用语刚刚已经聊过了，刘有看还有信我是秦始皇这两个相对比较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过时了吗？但我不知道，我觉得其实还算蛮新的，因为还是会一直看到，但反正它是相当经典的流行用语。那接下来的这个，我相信只要有用这个翠或者用 Threads 的台湾朋友一定不陌生。它的关键词呢就是 VEN V-E-N 这三个英文字母啊，反正啊就是它是一个在 Threads 上面呢有一段影片，就是这位台湾的网友啊，他就分享说他在早餐店听到了一群或者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客人在点餐的一段对话。最主要或者是最传播最广的那一句话呢，就是我再问一次哦，它其实呢是华中文的这个问啊，问题的问啊，只不过呢刚好这位中国的这个客人他在发音口音上面呢可能就是会有自己的腔调嘛，那刚好这位台湾的网友呢就把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呢生动的演绎给朋友们听，所以啊他就开始变成了一个

很流行的，不只是在 Threads 上面，只要你在生活当中，你跟朋友讲说，哎，我再问一次，这自然就会有很多人马上心领神会，知道你在讲的就是这一段梗啦。那有兴趣找的朋友啊，你可以自己到 Threads 上面去找一找这个，我再问一次。我觉得 Threads 的演算法相当厉害的事情，就是不管多久以前的贴文，你只要去留言去说一说啊，留有看，留几看。那它就会再出现多一次在你的版面上面。好，反正呢，这个问一次啊，它的梗的来源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它这段会爆红的原因啊，是它的模仿的特色全部都相当到位，就会让人觉得哇，他这个人怎么可以把这个中国客人的口音模仿的这么传神，这么像，以至于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在后续啊，就是这个热潮过了之后，在生活当中也会偶尔浮现出这个问一次的类似于这种梗的想法，或者觉得好笑的瞬间啦。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只是中国的客人，或者是是台湾腔还是什么，我觉得只要是你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口音跟腔调啊。比如说前阵子啊，就是在今年的。应该是5月还是4月份左右，我就有参加其他院校主办的新闻主播大赛嘛。那这个主播大赛里面呢，就我会有时候在发音上面啊，一两个字呢，我把它剪辑一下，就是有剪辑片段放上网，放上 IG，然后就有网友留言说，哎，你这个口音听起来很像客家人，他好像就是在觉得我的某一个特别的字。的发音很像客家人的发音，那不知道大家在听我说话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但其实我不是客家人啦，我是福建籍贯的人，就是福建人，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在说话的时候啊，都会有自己的口音，那这些特色呢，我觉得都是构成了每一个地方文化很主要的一个元素啦。那不知道你对于这个，我再问一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或者是经验想跟我们分享呢？可以到世新实时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然我就要再问一次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我们今天的世新时时新这个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就是 Threads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其实说到 Threads 啊，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呢，就是它在上面真的有很多有趣的观点，或者是一些猎奇的事情。可能我自己的个人兴趣的，就是很喜欢看这些猎奇的，也不管是影片也好，还是这个文字或者是观点。但今天在聊着的流行用语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不陌生，就像是刚才聊过的，我再问一次的这一段话啦。如果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去问问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去找在这个 Chat 上面的搜索功能上面，你去找问一次，你自然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反正接下来的这一串流行用语，我相信常用 Threads 的朋友呢也非常不陌生，也就是高丽菜煮蛋那桌。其实啊，这一个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呢，是一个形容生活智慧的迷因。因为啊，这要先讲一讲这个高丽菜煮蛋那桌的这个迷因，这一串流行用语的由来。他在讲的就是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啊，你把生鸡蛋打在最上层的这个大片的高丽菜的这个叶子上面烹煮，诶，它不但不会粘锅，也不会散掉，还能煮出完美的荷包蛋。那不知道是谁在网络上面分享过这个方法，所以呢，这个网友们啊，他就用这一串词高丽菜煮蛋那一桌这一串词语来称赞那些提出低成本聪明妙招的人啊，就是说你们可以去做高丽菜煮蛋的那一桌，也就是用来形容，做那一桌子的人都是生活智慧王的意思。所以不知道你自己在听到这个迷因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自己啊，在看到这桌迷因的时候，因为它是附上影片嘛，就有人就是在说，哦，你要煮荷包蛋完美的这个火锅蛋呢，你就只需要把它放在高丽菜叶子上面煮。我当下是觉得非常好用，因为我觉得我跟朋友都很常在台湾这边就是去吃那个臭臭锅啊，或者是小火锅，那自然就会吃鸡蛋嘛，那鸡蛋打在叶子上面，它确实就是相对比较方便，确实就是一种生活智慧。所以啊，提出这种生活智慧生活小 tips 的人呢，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可以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那不知道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观察到什么特别的生活智慧小妙招呢？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跟你聊聊在 Threads 上面流行爆红的网络热门用语词语啦。守住世新电台，

Pinterest 上面的网络热门流行用语，你又知道多少呢？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我们在聊着的就是这个啦。今天聊了好多不同的流行用语哦，我感觉我在广播节目上面可以一直大聊特聊这些有趣的网络流行热门用语，真的特别有趣。因为呢，这一些用语啊，基本上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都不太会用到，反而呢，就是你在 Thread 上面随便滑一滑就会看到了。我们刚刚聊过的呢，就是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就是在形容一些有趣的生活智慧。如果你可以提得出来，你就可以去做高丽菜煮蛋的那一桌子啦。那接下来啊，要给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所谓的流行用语呢，我相信台湾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对于我这位马来西亚人呢，诶，可能就有一点挑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流行用语有关系到就是注音啊，注音对于台湾人来说，就是从小到大都在用着的输入法，或者是这个汉语的学习方法。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反而就是用拼音来学习，比如说我们就会 W O M E N 这样子来学习来做发音的。但这一个网络流行用语为什么会说它跟注音有关呢？首先呢、啊，就要把它结合一起来讲。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给到夯啊，给到夯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这个 chat 上面啊，大家用来评比评分一个事情，觉得它是最顶级最好

最厉害、评级第一名的那种的情况呢，就会说啊，我给到夯的这个等级啊，所以这个给到夯其实不只是我们一般人在用，连前总统像我刚刚讲的，他也会用留友看啊这些，所以他真的是相当有趣的一位政治人物啦，他很会用这种网络流行用语，所以给到夯就是评级最高的意思。那接下来就是关系到这个有关于注音的评分，我们有给到夯的等级，那自然就会有其他的这个等级嘛。那其他的这个 level 的评分是怎么样呢？就会有所谓的 B 级分，就是用注音里面的 B、P、M、F、L、D、T、N、L 这些方式去做那个语音的这个等级的区分。因为啊 B、P、M、F 它就是有一个顺序嘛，所以呢就按照这个顺序 B、P、M、F 去评。比，哎，你觉得这一个东西可以给到什么分？波级分、么级分之类的。所以啊，我也觉得相当有趣的。但反正呢，我们在就是马来西亚很少，也基本上不会看见我们用这种派语偏音啊，还是什么阴阳嗓来去做一个什么等级上面的区分啊。那在台湾，大家很常用 trace 嘛，所以就可以在 trace 上面看到台湾人发挥自己的创意，去把这些可能注音的这个使用变成了是网络热门流行用语的一个其中一种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B 级分、么级分等等的。但是哦，我觉得用这些分数来评，确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最直观的方式就是直接用数字嘛。就比如说啊，10分里面你打几分？那100分里面你会打满分多少分？等等之类的。那你用了 bpmf，哎，感觉上就像是台湾人专属的加密用语。那你只要没有学过 bpmf，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目前呢，已经分享了差不多有5种关于这个 Trade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如果你还想要再继续复习的话呢，你可以到 Trade 上面去找找，又或者是呢，可以实时收听我们这个世新实时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Spotify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节目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Graces。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在聊着的呢，就是 Chat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其实已经聊了蛮多有趣的，但我还想再聊聊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前一阵子蛮有热度的一个词，叫做“大跳”。我觉得大家对于“大跳”这两个字呢，应该也相当不陌生。但它其实在后面啊，都会再搭配另外一组词语，叫做。一个大跳把气氛拉到最高。那其实反正呢，这一串用语它的来源就是源自于这个台湾有一个艺人叫王 Aden， 他在前阵子啊一个学校的演出上面，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就是风波嘛，有学生在他跳舞的时候呢上去在旁边一起跟着跳，然后他就因为可能觉得自己的跳舞节奏被打扰了，所以就默默蹲在旁边。反正这一段话呢，就是到后面他就有发一个影片出来澄清，说什么他要大跳啊什么之类的。但后来就有网友就把这段话呢变成了网络流行用语，反正就是用来讽刺他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就是学生啊什么之类的。但反正这个风波虽然已经过去好久了。也已经平息了，但是这段流行用语呢却依然在网络上面挥之不去，还是有的人会在一些觉得好玩有趣的影片下面，可能这个影片或者这个贴文里面有关系到跳舞啊，关系到动作很大啊，就会出现这种一个大跳把气氛拉到最高的这种词语出现啦。反正呢，这就是我今天最后一个要分享的Chat 上面的流行用语啦。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呢我们本身在学习这些中文汉字的时候啊，就已经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学习了，不管是文言文啊，古诗词啊，还是一些用语啊，反正文学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有趣。来到了网络时代，来到了 Chat 这个所有人都可以用很精简的文字开始发表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呢，就开始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这些词语的用法就开始百花齐放，很多好玩有趣的 idea 都会在上面找得到。所以啊，我觉得呢，要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好好的创作，好好的分享自己的看法的门槛真的非常非常低。如果你想要开始创作的话呢，你也不妨考虑从 Chat 上面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

每天在上面去套用一些流行用语，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的网友开始留意到你的创作、你的作品啦。那今天的事情实时新就先分享到这里喽，我们下礼拜同样时间呢，还是会带给你最流行、最好玩的网络热门流行趋势啦。记得要守住世新电台，世新实时新，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一千零二句。第一好嫁番，第二好嫁台湾。要有人讲是第一好落番，第二好嫁台湾。为什么台湾会去排行第二位呢？原因就是要来台湾的时阵，就经过乌水沟。经过乌水沟的时阵，风险真大。咱一般来讲，六亡三灾一回头。十个人若按咱的西岸迄边要来咱台湾东岸的时阵，就经过乌水沟。经过乌水沟的时阵，常常船势大就变价，风应大就变价，六亡十个就去六个啊。后手咧，剩四个，这四个内底，敢若三个。

一直台湾了尔，所以这个比率来讲足低，3%才有法度在台湾生存。过一个咧，来台湾了未惯习，过倒转去，唔只好过六亡三灾一回头。啊，迄阵啊，当然也有听讲台湾钱阴卡目啦，但是着爱这么大的风险呢，不如排坑的第二位，哦，第二顺位。头一个顺位就是过番，过番就是落番，落番就是落去南洋，啊，就落去南洋。去南洋包括去吕宋，哦，就是咱怎么讲的菲律宾，哦，或者去泰国，哦，去冰岛，去新加坡这款所在去发展，甚至有人走过远，走到印尼去，走到加拿大去。这款的人，咱一般个叫伊落番，也是过番，喏、哦。要那乖乖待在待进门，唔敢落番的人呢？迄款人家己讲，伊有旱季啊，哦，旱季啊命，啊进门人旱季嘞，变音变作旱季，哦，旱季啊命，哦。咱今日介绍100句，第一号过番，第二号。给台湾介绍个家，多谢。

0: 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由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乐团宇宙人演唱。那这首歌呢，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旋律、这个前奏真的超级抓耳，那个电吉他一刷下，我就觉得天哪，太好听了吧！然后就一听就知道这首歌就是，哦，我今天要来看这部影集了，我觉得超级适配。听起来呢很温柔，但又带一点遗憾，然后这个歌词呢也很符合这部剧的氛围。不过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的歌名，因为它的中文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嘛，但是它的英文歌名呢却是 No One Like You。 一开始我想说这个是不是翻译错啦，但后来又想说怎么可能，这样的命名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中文是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比较像是站在说话者的角度，想要告诉对方没有人会像我一样爱你、理解你、陪伴你，是一种很勇敢的告白，但也带着一种倔强。但英文的 No one like you 却变成了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仿佛是想要告诉对方你真的是我心中无可取代的存在，在我的人生里没有人能够像你那样，一个是我的心声，一个是你的珍贵。那这两个歌名呢，就像剧中的男女主角一样，从不同的角度诉说着对彼此的同一份感情。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巧思，也很呼应他在《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想要表达、想要传达的故事。爱情呢，它其实从来都不是只有自己的感受，而是在我和你之间不断的学习、理解、珍惜彼此与成全对方。而且重点是什么？我拜托大家一定要看 MV， 就是真的一定要去收看 ，YouTube 上面都看得到。建议大家可以先看完电视剧，然后再去品一下这个 MV。我觉得它其实没有什么关联，就是你就算看完。你没有看电视剧再去看这个 MV 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你先看了电视剧你再去看 MV， 会有一种收到严艺文导演送的礼物一样，就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彩蛋。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这个就留给你们自己去看了好吗，就是不要说太多，只留给你们一点小惊喜。只能说看完会有一种看到另一个时空的周可杰跟陈立璇的感觉。好啦，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可杰跟陈立璇的故事里面吧。在第一个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里，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这部电视剧的剧情故事吧。不知道最近大家打开 Netflix 有没有看到一部讨论度真的非常高的台剧，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他最近在前阵子吧，六月多的时候在 Netflix 上架之后，真的立刻掀起了一波追剧的热潮。我这阵子滑脆啊，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人在分享剧情，在讨论每一个角色他的魅力之处，甚至很多人都说其实本来只是想要看一集，结果真的是一路追到天亮，就连我也是，我只花了两天就把它全部都看完了，我觉得太好看了。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那个主题曲，你知道吗？快要结束的时候，它那个主题曲一刷下来，你觉得天哪，非常的带感，你就很想要赶快按下一集，赶快继续收看，很想要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故事会发生什么。尤其是里面有一个小很酷的一个元素，会让我觉得说天哪，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让我很好奇接下来剧情的发展。那也因为看到大家这么热络的讨论跟分享，就让我那时候的我决定这次是忍不住了，我就点开来看一下。而且呢会吸引我开始追这部剧的原因呢，还有一个超级大原因，就是它的主演阵容。这部剧呢，它找来了张孝全、苏慧伦等实力派的演员，每一位呢都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啊，我很喜欢他们的技巧很扎实的演员，所以呢光是看到卡斯我就真的非常期待了。而且他的导演呢是严艺文导演，太厉害了，就是之前《俗女养成记》的导演跟
也是在前几年非常红的影后的导演，我觉得太厉害了。在严艺文导演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呢，他有惊喜的客串，所以大家可以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去找找看一些小彩蛋哦。另外呢，我一定要非常大推一下这部剧的原声带，它的主题曲呢就是刚刚我们一起听的那首歌曲。我们刚刚聊到了嘛，它是我很喜欢的乐团宇宙人，它的现唱那种旋律非常的抓耳。它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像狗一样，也非常的好听，搭配着剧情一起听呢，你的情绪真的会完完全全的被带进去，整个像被吸走一样。更惊喜的是宇宙人他也有在剧中客串，天哪，这部剧集结了好多大咖的客串啊，真的是太喜欢了。身为歌迷的我呢，只要看到他们一出现，我就觉得啊，竟然出现了，超酷的，就是有一种哇，很跟现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剧里面，他们也就是真的是就叫宇宙人，因为是乐团，因为我们主角呢，他其实也是乐团的主唱，所以呢，他们其实是一个小竞争关系嘛，所以呢，你进去，你看到这个点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好真实，好酷哦。会真的是觉得哇，好惊喜，完全就是一个超级棒的彩蛋。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我推荐它的原因呢，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倩里的那场婚礼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爱情剧，它用了里面有一个刚刚讲到很可爱的一个小巧思，它用了穿越的设定，然后就是让我们的主角呢去他这个包裹了整个一整段关于婚姻成长与遗憾的故事。那主角周可杰呢，他其实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人气乐团叫马子狗的乐团主唱，他拥有很强

0: 很强的音乐才华，他对未来呢也都充满了很多的梦想，就是非常的想要继续努力攀升，然后越来越站得越来越高这样子。但是呢，在多年后，他成为了对生活失去方向的中年颓废男子。他不止事业跌到了最谷底啊，和妻子陈丽璇的婚姻呢也濒临破碎。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挽回这一切的时候呢，25岁的自己竟然意外的穿越到现在，两个不同年纪的自己呢相遇了，也开始重新的去审视过去到底做了每一个选择到底是怎么样这样。随着剧情的推进呢，我们也看见了他们重新开始审视一下自己，也开始重新的去面对爱情、婚姻、家庭以及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真心话。他们呢就是以那个欠下的婚礼呢，就是25岁的周可杰跟陈丽璇签下的那一场婚礼，再去讲更深更深的东西，就是人生里面呢，他欠下的其实从来都不只是一场婚礼，而是那些被生活磨练的耐心啊，忽略的陪伴，以及没有好好珍惜彼此的每一天。也难怪这部剧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因为他谈的不只是就是爱情，而是每一段关系里面的，就是被生活弄出的，就是家生活的柴米油盐嘛。它也是让我们去重新审视每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都可能会经历过的遗憾与成长。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故事背景，也聊到了它为什么能够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从穿越的奇幻设定到婚姻、成长与遗憾，其实每一个情节都在提醒我们，有些错过其实不一定能够重来，但有些爱只要愿意回头，就还有重新理解彼此的机会。稍后回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整部剧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也会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这短短几分钟的画面却让我看到了爱情、婚姻以及人生的最真实的模样。当然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部剧里面有很多很多具有人，他的人设是非常的鲜明，他的角色的立体度是非常高的，我自己很喜欢的某几个角色。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等等，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欠你的那场婚礼》中最有料、最让人忘不掉的瞬间。
1: 大家好，我们是浪花兄弟，我是 Darren，
2: 我是长青。
3: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
1: 想哭就弹琴，
2: 想你就写信。
1: 想要来点音乐的时候，请与我一同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倩妮的那场婚礼里面的故事以及它的内容，也介绍了这部剧为什么在最近在 Netflix 上面掀起了这么高的讨论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我每一集都最期待的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其实呢，我觉得这部剧真的是对我来说有非常非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但如果只能选一幕的话，我一定会选小周可杰跟大周可杰分别站在舞台上演唱没有人像我一样的那两场表演。因为我觉得它的对比度以及就是这两场你把它放在一起对比，你就觉得天哪，那个人生有历练过后再去唱那个感觉的情境都完全不一样了。那明明是唱同一首歌，却唱出了两个不同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毕竟一个是25岁的周可杰，一个是中年的周可杰，他们中间已经经历过了好几十年，就是唱出来的感悟，对人生的体悟也都不一样了。那现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的起源故事。没有人像我一样呢，是在剧中的设定是由陈立璇去填词，周可杰来谱曲完成的。所以这首歌呢，不只是他们共同的创作的作品，更像是两个人一路走过来，陈立璇对，就是那个词嘛，就是陈立璇想要对周可杰说的话，就里面呢隐隐的就会投射这几年陈立璇对周可杰那些不敢言说的一些话，他把它投射到这一部这个作品里面。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年轻的周可杰，他站在演唱会上，然后就看到哇，陈立璇在那个词里面想要对他说的话，然后也让自己重新的去整理自己的情绪跟思绪，然后整理自己对立璇的感受。同时呢，阿贵跟韩森他也是借着这个歌词，你还好吗？有开头的那两句，你还好吗？你还在吗？同时就是关心着小可杰这样子。这个时候的周可杰呢，他在演唱的时候，他把每一句歌词都很用力的唱出来，好像是想要告诉全世界，我真的不想要失去你，陈立璇。所以呢，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就马上跑去找陈立璇，然后重新的抓回他。可是呢，到了故事的后面，同样的一首歌再次响起，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这一次呢，是大可杰，中年时期的周可杰，他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重新去拾起这首歌，然后再重新面对观众。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他好像已经不太像是一个表演了，一场表演了。他是在靠着吉他，然后这首歌曲，然后去宣泄，就是这个压抑太久之后对自己的不满吗？就是他真的不想要再失去，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跟立璇离婚了，他真的不想要再失去他了。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经历过了婚姻的裂痕、事业的低谷以及对自己的失望，他想要把这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情绪全部呢都唱进这首歌里面，尤其是最后的那一句，我走了，不再麻烦你了。我觉得好，天哪，这句真的是完全投射了周可杰的心情。虽然说这首歌词是陈立璇写的，还有那一句灯亮了我们都应该散场，天哪，真的是看到那里的时候真的是眼眶泛泪，觉得好好令人难过，好遗憾哦。我听到这句的时候真的是瞬间的鼻酸，以前我可能会以为说这句话是在说放手，但你去仔细想想之后，它更像是一种终于醒悟之后的自责。周可杰他终于明白，这一路走过来，陈立璇一直对他默默的照顾着他的自尊心，他陪着他追梦，陪着他一起跌倒，陪着他去面对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不顺遂，他总是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承担那些情绪，包容他的小任性，也相信他总有一天一定会重新振作。他也很坚持他的音乐梦想，因为陈立璇始终相信周可杰他的音乐才华，他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所以他很愿意支持他。可是呢，周可杰他却花了很久很久才看见这一切。而在最后啊，在脱口秀唱的那一句，我走了，不再麻烦你了，真的是哇，觉得你感受到的不只是遗憾，更像是一个人他终于愿意放下自己骄傲了这十几年来的他放下了这十几年来的骄傲跟小任性，承认了他自己真的是亏欠了另一个人，另一半太久太久了。也因为如此，同样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一次唱的时候是我不能失去你，最后一次唱的是我真的很爱你，但是我只能放手。前者呢是年轻时义无反顾的爱，后者呢则是经历了岁月之后呢带着遗憾与不甘的祝福。这也是让我觉得这部剧最厉害的地方，他没有刻意用很洒狗血的方式啊去逼你们的眼泪，而是透过一首歌同一句歌词，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但心境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或许真正成熟的爱，不一定是拼命的想要把对方留在身边啊，而是在终于明白对方的付出之后，即使心里还有千万个舍不得，也希望对方能够过得比自己更加幸福。而我想，这也是没有人像你一样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再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这部剧里面，除了周可杰跟陈立璇之外，这部剧呢还有一个角色，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个角色呢就是 Terry， 我真的太喜欢他了。Terry 呢，他是我觉得这部剧里面最有魅力的一个人物之一。我第一次看到 Terry 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他也太有个性了吧，他有点搞怪，然后他的讲话方式非常的直接，然后常常一句话就让人笑出来，就是很蛮真实的一个人，是想到什么就把他讲出来这样子。可是越到了后面呢，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他想要什么他就去抓什么，什么想要什么东西他就去追求什么。如果要用大家现在很常去形容一个人的词去形容他的话，我会说他真的是人间清醒，他非常的清醒，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不是恋爱脑，这样子讲这个词不太好，但就是他比较，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所以即便他有了爱人，他很爱韩森，那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得出来嘛。但是呢，他没有因为很爱一个人，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其实就是走向了跟陈立璇不一样的道路。那出国留学呢，是他自己最重要的梦想嘛，也是他最坚定的决定。所以，即便他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他还是会选择往自己的方向前进。他把就是他所有，他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很勇敢。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把爱情、家庭、友情、亲情会放在人生的第一个顺位，甚至会害怕失去一个人，就有可能会因此就割舍掉自己很多的，就是你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可是 Terry 却告诉我们，真正成熟的人不是在爱情或梦想里面去做选择，而是在爱一个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人生。后来呢，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个角色了，我就有去看这部就是公式他提供的幕后花絮。在里面呢，饰演小 Terry 的王渝轩，他自己也有说，他觉得他饰演的 Terry 是还没有出国的，然后蛮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什么，看起来很有自信。可是我觉得他最有趣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看起来很有自信的地方，其实还蛮需要别人认同的。这个以上这句呢，就是他那个饰演小 Terry 的王渝轩说的。这也是这个角色他很有魅力的地方。他很自信，他很坚定，但是呢，他还是需要别人认同的动力。哇，我听到这段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有感，因为我们总是很羡慕那些看起来很有主见、很自信的人，好像他们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可是其实再有自信的人，他也是会希望自己是被理解、被支持、被肯定的。坚定，他不代表没有脆弱。这也让我觉得，这个就是年轻时 Terry 最有魅力的地方。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但他也期待身边重要的人能够相信他的选择。到了中年的 Terry，谢盈萱又赋予给了这个角色另一种成熟。我查了一些报道啊，在 TVBS 的报道中，他有分享，谢盈萱有分享，自己在造型上有特别和严艺文导演讨论过，他希望 Terry 即便长大了，依然保有年轻时那份我行我素，不要变成大家想象中志士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的大 Terry依然他留有了鲜明的风格，依旧很幽默，他依旧有话直说。可是呢，和年轻时相比，他又更多了一种成熟跟温柔。如果说年轻的 Terry 他的自信是勇敢的追梦，那 Terry 的自信就是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

我很喜欢这个两个不同阶段的 Terry， 一个教我们勇敢的做决定，另一个教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也要好好的把生活过得好。这个呢，我觉得就是 Terry 这个角色最迷人的地方。他不是个完美的人，也不是没有脆弱，只是他一直都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也很勇敢的选择自己的人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Terry 在剧里面会有这么多的经典的台词，有这么多的观众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先成为自己，再去爱别人。真正好的爱情不是为了谁放弃自己，而是两个人都勇敢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呢，再一起并肩地向前走。哎，我们刚刚说到了 Terry 贡献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台词，所以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的几句吧。先来聊聊这部剧爆红期间，在Twitter上面掀起了超大讨论的一句台词。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划过这一部影片这一段。那个影片呢，就是 Terry 跟韩森他们在咖啡厅遇到，然后韩森很颓废的，就是讲了他自己的爱情的不顺遂，还有什么现在母胎单身这样子。Terry 就很霸气的说：“我会单身，难道是因为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想要我吗 ？No， 我会单身是因为没有人是我喜欢的，没有人是我想要的，好吗？”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的时候，真的是立刻截图发现实动态，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太赞了，说得太好了，把一段关系这么自然的说出来，真的超级强的，好像在看自己跟朋友聊天时会讲的话。所以这也让我很佩服严艺文导演，他太厉害了，真的是会把每个台词都是去用力尽力的去思考哪一段要怎么讲会很自然，像是现实生活中会讲出来的台词一样。好，拉回来 Terry 讲的这一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单身看成一件很像是很可怜的事情一样，好像代表没有人选择自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会很焦虑，他自己母胎单身了几年几年。可是 Terry 他完全颠覆了这个想法，他告诉我们，其实选择权一直都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因为没有人喜欢我，而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我真正喜欢的人。不是我没有被选择，而是我没有选择对方。真的就是一句话，宁缺毋滥。我觉得 Terry 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值得什么样的关系，他也不会因为害怕孤单，就勉强自己进入一段不适合的感情里面。只能说 Terry 他真的是人间清醒，我太喜欢这个角色了。不过，我喜欢 Terry 并不只是因为他的爱情观，更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朋友。剧中呢有一幕，陈立璇发现他自己怀孕了， Terry 第一时间就非常认真的对他说：“不要把你的人生败在爱情这种事情上，你会死得很惨。”哇，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呢，可能会觉得这句话真的蛮狠的，可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这句话背地里藏着很深很深的关心，因为 Terry 知道他们都还很年轻。陈立璇原本就有规划好要出国留学，他也有自己的梦想。Terry 他不是反对爱情，也不是反对婚姻，而是希望好友不要因为一时之间的冲动就放弃了原本想要走的人生。梦想啊，其实就像风筝，而牵挂就像风筝上的线。有了牵挂，我们或许还是能飞得很高，可就也有可能飞不了这么远。我想这也是 Terry 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他希望陈立璇的人生是因为自己想要，而不是因为我不得不。哦，更感动的是什么？更感动的是，即便最后陈立璇他选择了结婚，他把小孩生下来，Terry 他依旧挺他、爱他、尊重陈立璇的一切决定，并全力支持他。因为对 Terry 来说，真正的朋友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在你做出决定之后呢，依然愿意站在你的身边。甚至在结婚当天，陈立璇有了一点犹豫，Terry 他也没有责怪他哦。哎，很多人其实都会说什么：“哎，谁？你看吧，谁叫你之前不听我的，现在才变这样子。”但是 Terry 他没有责

喂，陈立璇，他只是很坚定地告诉陈立璇说：“好，走吧，我们现在就从后门离开，不想结就不要结。”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 Terry 他不是鼓励他逃婚，而是他在告诉陈立璇：“如果你犹豫了，我会陪你一起离开。如果这是你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我也会陪你走下去。”真的是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友谊，因为 Terry 他永远都是陈立璇的依靠，他不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套在对方的身上，而是永远尊重对方的人生。无论陈立璇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都愿意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所以看完这整部剧的时候啊，我最喜欢的角色其实反而不是男女主角，而是 Terry。因为他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去他的爱情观念，更重要的是他让我明白，一个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人生。而我想这个也是 Terry 他留给我最大的礼物。再来呢，我还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角色，陈立璇呢，他有 Terry 一直陪着他，而周可杰他也有两个一路从年轻挺到中年的好兄弟好队友，韩森跟阿贵。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兄弟情。很多戏里面的朋友可能在你身边成功的时候陪你庆祝，但是真正的朋友是在你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他还愿意站在你身边的人。而韩森跟阿贵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即便到了中年，周可杰依旧没有放弃音乐，可是现实就是梦想很浪漫，但是生活很残酷。那个时候的周可杰，他没有名气，他没有收入，也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但他就是只会唱歌，因为他的最厉害的就是唱歌，他的专长就是唱歌。可是他的两个兄弟从来都没有叫他放弃，反而跟陈立璇一样，在背后默默的去支撑他，去支持他。尤其是阿贵，有一段剧情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撼。他竟然自己掏钱假装那个是周可杰的版权收入，看到那里我真的是完全哇愣住了。因为阿贵他其实根本就不用做到那个地步，他可以直接借钱，也可以直接就是说我帮你出啦，可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周可杰他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他最在意的不是钱，而是身为创作者最后的那个尊严。所以阿贵他选择用一种最温柔的方式默默的去保护兄弟的梦想，也保护他的尊严。哇，我觉得这份体贴真的是太珍贵了。而且我真的是很喜欢阿贵这个角色，因为他真的是人太好太善良了。他很爱他的家庭，他很爱他的另一半，也很爱他的兄弟。他总是默默的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也很爱家人。你看他就是继承他的家业，继承他爸爸的家业，他总是默默的照顾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幸福。剧里面有一段，周可杰他因为自己的情绪失控，他说了很多很伤人的话，甚至差点影响到阿贵和他另一半领养孩子的计划。换作是很多人，应该早就绝交了吧，就是太生气了。可是阿贵他就只是对着周可杰生闷气而已，冷战而已。然后直到有一次他喝醉了，他终于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他对周可杰说：“因为你只有我了，我还是一样爱你。”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眼眶直接就是爆红。他这句话没有任何的大道理，却比很多告白都还要深刻。因为真正的兄弟不是永远不吵架，真正的兄弟是即便你把我伤得很深，但我还是希望你好。韩森是这样，阿贵也是这样，所以在后来我发现，其实欠你的那场婚礼，真正让我感动的不只是周可杰和陈立璇他的爱情，而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一群愿意接住你自己的人。陈立璇有 Terry， 周可杰有韩森和阿贵，他们不一定能替彼此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可是他们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对方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说，就是知道吗，就是有一种默默的让他们知道说没关系，我还在你的身边。我想这就是这部剧最温柔的地方，它让我相信一个人可以走得很远，不是因为自己很厉害，而是因为一路上总有人默默的接住你。而阿贵

0: 那个一直在接住身边每一个人的人。所以呢，如果要问我说，在你的那场婚礼里面，我最想要认识谁？我的答案一定是阿贵，因为他真的是太善良又重义气，重情重义，太难得了。当然，我也很需要 Terry，因为需要有一个人可以把我骂醒，这样。刚刚呢，我们在第二单元里面聊到了非常多我自己很喜欢的片段。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欠你的那场婚礼》究竟留了什么东西给我们呢？我们稍后回来，等等继续哦。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前面两个单元，我们一起聊到了《欠你的那场婚礼》里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画面与角色。周可杰呢，他教会我珍惜；陈立璇呢，则让我看到了勇敢；Terry 呢，告诉我不要因为爱情而放弃自己的人生。而阿贵和韩森则让我重新相信，真正的友情是可以陪一个人走过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我觉得《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犯的错误比较多。他只是把这个人生摊出来给我们看，每一个角色他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每一个选择也都有他必须要承担的结果。接下来，我想了一个问题，想要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思考，也留给正在长大的我们。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真的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吗？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呢，他用了一个穿越的设定，这个真的超级炫酷的。我一开始还以为陈立璇是被逼疯了，精神出问题之类的，结果他还真的是穿越，在这个节点能够看到年轻的周可杰，也真的是非常的刚好，来的特别是时候，偏偏就在陈立璇他人生中最混乱啊，最需要答案的时候，25岁的周可杰就出现了在他的面前。好啦，题外话讲完了，我们拉回来。我很喜欢这部剧对穿越的处理方式，它让25岁的周可杰穿越到了未来，然后呢，让他感受一下，看一下未来的他跟陈立璇的相处方式，让他去重新体悟了，就是让他重新珍惜了这个陈立璇以及他的情感。也让他重新的去理解，重新去思考为什么当初做出了这些选择，也让他重新看见那些曾经被自己忽略的事情。而且他很巧妙的是在结婚前一天才让他穿越过去，然后去重新看到了未来他们的样子，也让他在穿越回去之后呢，可以再慎重的做每一个决定这样子。所以我在想啊，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能够让我回到人生中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回到跟朋友闹翻之前啊，或者是回到某一次做决定的那一天，我会不会选择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我在想也许会吧，也许我会少说一句伤人的话，也许我会更勇敢一点，把想要说出口的事情说出来，也许有一些遗憾就不会发生了。可是再仔细的去想想啊，如果真的把那些后悔全部都删掉，那现在的我还会是我吗？我好像会越来越相信，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经历，不管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都一点一点的堆叠成今天的自己。那些曾经后悔的决定啊，掉过的眼泪，错过的人或受过的伤，看起来好像全都是遗憾。可是换一个角度想，他们其实也是我们成长的证明。因为如果没有那些跌跌撞撞啊，我们可能就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值得珍惜的，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去努力在追求的，又或者是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想到这里啊，我突然就觉得好像那些曾经很在意的遗憾，到现在都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毕竟如果没有经历前面的那些故事，又怎么会堆叠出这些有点勇敢、有点脆弱、有很多的故事，也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我呢？所以看到这最后呢，我最大的体悟反而不是啊，好想回到过去哦，好想重新来过，而是还好我有走过那些过去。因为青春它好像本来就是充满了遗憾，这句话好像有点中二，但是好像是真的。因为正是有那些遗憾才让

惜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很想要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思考。那如果有任何回馈，也可以私讯剧荒救援队的 IG 哦。我们再重新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就是人生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真的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邀请大家一起思考。那收听到这里呢，这个节目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欠你的那场婚礼留给我的感受，我想我会说，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每一个选择都值得我们勇敢的负责。也许我们曾经都像周可杰一样，不小心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也曾经像陈立璇一样，在梦想和爱情之间去反复的挣扎，或许也像 Terry 一样，勇敢的选择自己的人生，或像阿贵一样啊，默默的接住每一个重要的人。而这部剧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告诉我们哪一种选择才是对的，而是它是提醒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永远都不犯错误，而是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都曾经爱过，真心的付出过，也努力的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你最近正在迷惘，正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或者是曾经为一段关系感到遗憾，我真的很推荐你一起来看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或许他不会直接给你答案，但他会陪着你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最后呢，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愿意为选择负责的人。如果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愿意打电话给一通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或者是对身边重要的朋友说一声谢谢，那我想欠你的那场婚礼想要传达的温柔，也就真正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里。感谢收听今天的剧荒救援队节目，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

0: Hello One，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十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呢，我有一个特别来宾。如果说现在听众们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 Hello One，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节目。那如果您今天有在 YouTube 上面是来观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观众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我今天旁边坐了一个人。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小小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Hello，大家，我叫艾琳，然后我是布兰登的好朋友。
0: 没有错，如果说有看过我之前的节目的话，可能会知道说我在去年大概9月的时候吧，又做了一档节目叫做《岁月静好台中帮》。那时候艾琳就有担任我的这个特邀嘉宾来到我的节目上面来。
1: 还有另外一位女生。
0: 那，对，还有另外一位女生。那她为什么叫做另外一位女生？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介绍她的时候呢，我突然有点断片了，因为她改太多次名字，所以我不知道说我到底应该要叫她 Esme，还是要叫她 Joanna，还是要叫她的中文名字，which 我现在忘记了。但就是，对，因为那时候有点突然说断片了，就是三个。

0: 名字有点太多了，所以就是突然想不起来，所以就说另外那一位女生。对，好，那刚刚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分享的这首歌是由李忆莲所演唱的《伤痕》，那是收录在《最爱李忆莲》Live 版本的这个版的的这样的这张专辑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李忆莲跟各位说谢谢哈，就是我蛮喜欢这个版本的《伤痕》的，就是相较于说原版来讲，我觉得 Live 版本一直都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在，就像是说《伤痕》这首歌，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有被阿令，还有也有被阿令在就是中国有翻唱过，
1: 是，
0: 在一档节目，
1: 对，
0: 这好像叫歌手吗？对对，在这档节目上面有被翻唱，然后他当时也有邀请了另外一位，也是非常该怎么说呢？实力派歌
1: 是
0: 手，
1: 是是
0: 对，
1: 是，
0: 你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
1: 不记
0: 吗？
1: 得，
0: 对，我也忘记了，有点糟
1: 很
0: 糕，对。
1: 棒。
0: 对，但是就是那时候那个舞台，他也是邀请了另外一位歌手一起来做演绎。那可是整场就是虽然说有一些小小的阴谋论啊，小小的好像有一些舞台状况就是引发了一些问题，但是整场听下来还是可以感觉到，就是两位实力派歌手非常有渲染力，还有非常有实力的这种表演，所以就是让我。就是我也是先听到了他们的那一个演出之后，才听到李忆莲的版，才听到林忆莲的版本。
1: 林忆莲居然不是你的
0: 不
1: 童年
0: 是
1: 吗
0: 不是我的童年可能是米奇妙妙屋。
1: ？OK，
0: 对，
1: 他在我的童年算是就是歌单上面常备的，就是家里是因为我阿公非常喜欢林忆莲，对，然后他就是会在我们家
0: 会
1: 的，
0: 买 CD
1: 没
0: 吗？
1: 有，那已经到 USB 的年代了，对，他在我们 USB 里面会存一些老歌们，然后刚好放的就是这个版本，因为对
0: Live 版本，
1: 对 Live 版本，他们好像也都特别喜欢 Live 版
0: 对，
1: 本
0: 我
1: 的
0: 觉得
1: 东西。
0: Live 有一种就是很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1: 比
0: 应
1: 较
0: 该说
1: 让
0: 又
1: 你
0: 更有
1: 亲，
0: 渲染
1: 对，
0: 力
1: 更
0: 吧。
1: 亲近一点，然后让歌手不是在录音室里面，而是
0: 对，
1: 在面对大家的时候，就是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渲染力，然后自己也可以唱得更有感情一点。
0: 对，但其实我觉得除了说这种现场版本的歌曲以外，我其实像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向于说很多歌曲它不是会出什么重制版之类的吗？
1: 是。
0: 或者是说他会把这首歌换一个曲风，再重新出一个版本？
1: 是。
0: 其实我发现我蛮喜欢那些歌曲被做成就是重制版的，就像是说，前阵子那个陈贤进他有一首歌叫《WUI》，然后他也有出了重制版，那他是整个算是风格吧又变了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其他首歌，我觉得重制版之后都是让我蛮喜欢的歌曲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呢，是由陈奕迅所演唱的《我们》。那这首歌是我们艾琳推荐给我的，
1: 是，
0: 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推这首歌？是
1: 哦，
0: 你最近在听的吗？
1: 对，因为我最近刚好也是听到另外一个翻唱的版本，然后我回去听这个原唱的陈奕迅的版本，然后其实我觉得陈奕迅的歌声，就是他其实声音的条件不是我们普遍意识中的好听的那种声音，他其实
0: 是
1: 比较会带
0: 自
1: 有一
0: 己的
1: 些
0: 风
1: 故事
0: 格，
1: 感，然后会有一些沧桑感，然后在唱这种比较有诉说感的音乐的时候，他会非常符合他的声线，
0: 是，
1: 对，这也
0: 那
1: 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是陈奕迅版本唱的原因。
0: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由陈奕迅所演唱的《我们》。

0: 我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 今天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我的特邀好友，还是我的朋友，他叫艾琳。
2: 嗨，
1: 好的，艾琳她前阵子前几天而已，刚去小对刚前两天刚从小琉球回来。你其实没有晒黑，蛮厉害的。
2: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原因，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会很认真的晒黑很多，然后我也没有打算要做什么很多的防晒。然后结果呢，就是好巧不巧，我们到那边之后，第一天是大太阳，超大太阳，然后我觉得哇，完蛋了，我这次绝对超黑。然后结果第二天就开始下雨。
1: 那你们总共去几天？
2: 三天。
1: 是那下了两天雨。
2: 是的。
1: 哇哦，那请问这两天下雨的时候，你们都待在民宿里面吗？
2: 也没有，就是我们有努力的寻找一些就是下雨可以做的事情。
1: 打麻将。
2: 有深潜啦，深潜。
1: 下雨可以深潜哦。
2: 下雨可以深潜、
1: 啊。真假的？
2: 对啊。
1: 是浮潜不行，但深潜可以，还是其实都可以？
2: 其实应该都可以，只是你的浮潜可能体验感会比较不好一点。
1: 因为一直下雨。
2: 因为浮潜就是它会有一个管子，然后连到水面上，然后雨水就可能会从你的管子
1: 就啪嗒啪嗒啪嗒，
2: 对，你就会喝到水。
1: 蛮
2: 有趣的。但深潜就没有关系，深潜就是你还是要带氧气瓶，然后还是要到深海里面去。
1: 但是它不会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海水比较搅动的，比较
2: 风浪很大。
1: 对，
2: 就是还是会评估啦，就是如果是那种狂风暴雨等级，那一定不行。
1: 那你们那天算是下小雨这样？
2: 对，它是一阵一阵的，就是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然后刚好我们去的那个时段，约的那个时段是，就是教练评估说，我们可以下去。然后，我们就去了一趟，然后还有看到两次海龟。
1: 那你有去浮潜过吗？
2: 我其实没有，
1: 没有，
2: 因为我觉得深潜跟浮潜好像其实意义比较大一点的应该是深潜，因为它就是可以下到最下面，那浮潜就是你还是在海面上，
1: 对，
2: 就你看得到的东西其实应该会有一点点差别。
1: 我有一次我是有去浮潜过，

0: 那次浮潜的经验让我觉得，因为在海面上的话，你会随波逐流，所以
1: 是，
0: 其实会蛮不舒服的。我那次起来之后，其实头晕蛮久的，
1: 就感觉有点像晕船。
0: 对，就是有点晕船的感觉，但是就真的是蛮不舒服的。但是深潜的话，听起来就蛮不错的。像我们那时候同团，他有人比较会就是潜水的话，他就有自己泡下去深潜这样子。
1: 其实深潜你只要有教练带你的话，其实你不管你有没有游泳的基础或者是换气的基础，其实比较适合的是没有基础的人去深潜，就是只要有教练带着你的话，因为你假设你是会游泳的人，然后你可能会有在泳池里面可能往下潜过，你自己有感受过那个在下面潜水的时候有一点点压力的感觉，但是那时候你觉得你习惯这个环境之后，你就会可能会自己想要去滑动，然后可能想要去摆脱教练的控制之类的，然后教练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担心，所以其实最安全的反而是那种就是在水下然后不敢动的那种人，就是教练最好控制，这是教练跟我分享
0: 那
1: 的。
0: 蛮不错的。那你觉得，就是你刚刚说你有看到海龟吗？
1: 是，
0: 那你有碰它吗？
1: 不可以
0: 那它
1: 碰
0: 有来碰你
1: 它，
0: 吗？
1: 它没有，就是我们经过它的时候，它刚好就是在
0: 你就
1: 睡
0: 游
1: 觉，
0: 走了
1: 对，它刚好在睡觉，然后就是它的下巴放在前面的礁石上面睡觉，然后可能我们在那边停留太久，
0: 把他
1: 就
0: 吵
1: 是
0: 醒了
1: 对
0: 吗？
1: 它好像有点把它吵醒，然后它就转头过来很厌世的看着我们说干嘛？你们都没有说干嘛？它没有说干嘛？它只是就是看起来很厌世这
0: 蛮
1: 样，
0: 可爱的，他可能
1: 很
0: 就
1: 可
0: 是
1: 爱。
0: 好不容易才睡，才找到一个地方睡觉。
1: 对，
0: 毕竟前阵子又台风什么的，可能不是很好睡。对，那这边也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提醒一下，目前海龟已经算是在保育类动物里面，所以是不能够碰触的。碰
1: 是
0: 一次
1: 的，
0: 是多少？30万吗？好像
1: 不等，
0: 是。
1: 对，
0: 30万元不等，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请不要就是以身试法哦，这是一
1: 是。
0: 个不当的行为，我们要一起来爱护海龟。但如果海龟自己要来扒你头的话，那你可能也就是只能忍了，对，就是尽量不要到它可以扒你头的那个范围内啦。
1: 是
0: 对，
1: 是是，
0: 那我上次其实我是去年大概年中嘛，有跟我朋友们也有再去，也有去过一次小琉球。那其实我不太记得我小时候有没有去过，但可以说我这一次去年去小琉球是我短期内应该说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去小琉球。那其实我觉得整体的体验来讲的话，蛮好玩的。其实，但是，我有看到网络上有人说，就是去不管说出游还是怎么样的，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去哪里，而是说你要找
1: 跟谁
0: 到
1: 一起
0: 跟
1: 去？
0: 谁一起去。
1: 对，
0: 对，那次是跟朋友们一起去，那我觉得整体的体验就很不错。像是说，我们那次住的民宿，它里面有麻将桌，还有就是可以唱 KTV 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那天就玩得蛮开心的。但是我有发现说，好像外面的民宿现在 KTV 都会限制说，你晚上几点之后就不能再唱了。
1: 10点，
0: 哦，你们
1: 这
0: 那边
1: 是，
0: 是10点。
1: 没有没有，这是政府规定，晚上10点之后不可以有，就是。音响分贝不知道超过几分贝都不行，就是因
0: 是，
1: 为我自己在学校也是办活动，然后我们的活动就是确定只要用到音响设备啊什么
0: 对，
1: 之类的，都一定是只要超过10点就一定会全部断电，对，就是完全不能用。
0: 那如果说，对啊，那为什么就是没有那种比如说可以一样唱，可以唱 KTV，但10点之后就自动换成耳机，这应该蛮不错的，还是就会变看一听一群人在嘶吼、鬼吼鬼叫，
1: 那你
0: 也
1: 想
0: 是
1: 象，
0: 有
1: 就
0: 一
1: 是
0: 点可怕。
1: 有人没有戴耳机，然后站在
0: 是，
1: 旁边录音，那可能会是你们这次出游最有趣的回忆。
0: 那我觉得也不错，至少说有唱到歌，是啦。但就是如果说还是考虑到分贝这个问题的话，那确实好像就应该要再多注意一下。
1: 确实要考虑一下左邻右舍的感受。
0: 没有错，但是现在呢，你可以跟着电台一起来大声歌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 Alin 所演唱的《幸福了》，然后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0: 来自台中的陈小姐。
1: 大家好，我叫陈爱玲。
0: 没有错，她叫陈爱玲。今天呢，刚好就是七月二十二号是礼拜三嘛，那刚好也是我们世新国刚好也是我们世新大学大三学生的选课日。那今天我想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为了选课做了就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如果说您现在是透过广播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非常推荐您现在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One， 找到今天的影片直播，就可以看到我等一下即将拿出来的我的荒唐的东西了。好，那。因为应该算是众所周知嘛，就是世新大学的选课从去年开始改变了这种选课的方式。那它已经不像是之前的，就是你在指定时间内把你的课选完之后就可以了。那现在变成是即时加选，所以就是说所有人都要在9点半的这个指定时间进到选课系统来去完成选课。那所以这变成了一件是蛮刺激的事情，对。那因为我们就是选课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比手速嘛，像在抢票一样。那抢票的话，你会先看好，就是说你要选哪个座位吗？
1: 是，
0: 对，你会去演练。那我如果是选课的话呢，因为选课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输入他每个课程有一个他自己的身份证字号，有一个简码，然后你把这个他的课程简码输入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这门课。所以说，为了让我可以快速的，就是找到。复制起这个解码，然后找到这门课。我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网站，对，就是它是一个一页式的页面，然后它里面就是我可以快速的去找到说我要复制哪一堂课，然后我只要戳一下它，它就会把这个解码复制起来给我，就也是蛮有趣的，推荐给各位。如果说各位有兴趣，下次也想要这么尝试的话呢，就是可以到可以寻求你的 Gemini 一点帮助。对，我是寻求我的专门来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情的，其实蛮快的，但是因为说就是不要让它就是太麻烦，所以我只是用就是简单的 static HTML， 所以它如果说我每要改一次我的课程的话呢，我就要跟 Gemini 再去交，对，我就要跟他再沟通一次，然后他会说好的，我已经帮你把这堂课改掉咯，然后可能我另外一堂课就突然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我 Gemini 蛮蠢的，但就是我真的蛮不错的，然后就是我还可以让他就是。比如说这样子排成我的一个就是时间表给我看，我觉得蛮方便的。但是我已经跟他说很多次，就是我的课啊，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是三节四节的，你可不可以让他就是那个时间那个 blob 要把它占满？他说好的，我已经帮你修改好了，但是他还是只占两节课啊。
1: Hello，
0: 我真的觉得最近越来越觉得 Gemini 还蛮笨的，
1: 可能有时候还是要付钱一下比较好。
0: 我如果要付钱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付钱给他。我最近觉得 Cloud 是一个 ，Cloud 一直都是我，一个算是第二个选择。他曾经是我的第一首选，直到 Gemini 冲出来之后，对。但是我最近，因为我一开始会选择 Gemini 的原因，是因为他的 credits 可以用比较多，他比较不会跟你说我被用完了。
1: 嗯，对。
0: 我觉得 Cloud 是，upon 比如说，ChatGPT， 然后 Cloud 跟。Gemini， 它是 Cloud 是最常跟你说我被用完的那一个。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 Gemini， 我真的觉得 Cloud 蛮聪明的，他最近有点吓到我。
1: 其实他可以分析的，就是档案数不够大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去判定说他聪不聪明，因为可能我读的科系它需要 AI 去帮我分析的东西，可能都是那种一整个可能。200多页的文献，对，可能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你可能连那个 PDF 档案都存不上去，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判定它好不好。但以文献去整理文献的速度跟准确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的 Gemini 会比我的 ChatGPT 聪明一点。
0: 嗯，我觉得 Gemini 跟 ChatGPT 这两个有点算是。就是可以交互着用，他们不一定说谁一定比较聪明，但就是你可能两边都看一点啊，这样子会对你来说比较有帮助。那现在其实可以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妈薇薇安 Vivian， 她前阵子跟我妹Alison 去了韩国，嘿，他们去韩国玩。然后我妈呢，因为她最近是就是。重度 AI 沉浸使用者，所以他请了 Cloud 哦，他有付钱哦，他付超多钱的，他还买 credit， 他用完还买 credit，他请 Cloud 来帮他生成一个就是他出去玩的这叫做什么计划表吗？对，他的 schedule，然后 结果说他们到了一个码头要去搭船。

0: 吧。然后结果 Cloud 给他的那个位置是错误的，所以他们以至于说他们 miss 掉了那班船。但是我就跟他说，小姐，你可以就是请任何的生成式 AI 帮你生成一个你的旅游计划，但你要自己 double check 过啊。然后他就理直气壮的跟我说，我有跟他说，你有确认这东西是对的吗？他说有啊。嗯，在这边提醒一下各位哦，因为生成式 AI 使用的是过往已经发生过的资料，并且这个训练的资料并不一定是会及时更新的，所以它任何喂给你的东西，你都要自己 double check 过一次。就像是我的这套帮助我选课的复制系统呢，因为我真的很怕它给我的那个解码是错的，
1: 是。
0: 所以我除了就是一次一次的戳过它一遍之外，我还确认过，就是说，他会不会我戳他之后，结果他复制给我的东西跟他显示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试过了非常多次，就是跟各位说，使用 AI 一定有风险，就是使用前请务必要 double check，还要详阅公开说明书，哦，这是很重要。就是大家都知道投资要就是谨慎嘛，那使用 AI 的时候也一定
1: 也
0: 要
1: 要
0: 谨
1: 谨
0: 慎。对，
1: 慎。
0: 没有错。我们突然变那种就是
1: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0: 对，很像是有收什么广告，然后来这边讲。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就是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在这个网路如虎口。
1: 其实 AI 有一个蛮致命的缺点，是它其实蛮大部分的时候，它会不懂装懂，就是它
0: 对。
1: 不太确定答案的时候，它其实会直接先给你一个最有可能的答案，但那个答案最有可能答案不一定是对的。就像是对我要讲看文献，看文献的时候，其实他你一定要跟他，你问了他一个问题，然后你一定要跟他说，我必须要有文献标准，然后你要跟我说那个文献是哪一份文件，然后你从哪里得到那一份文件
0: 对，
1: 的。
0: 我其实也会尝试这么做。就是如果说你是有在使用这种生成式 AI 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账户设定里面可以找到，就是它可以有一个就是算是行为准则吧，
1: 是。
0: 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个规则，就是说你所有它回答你的东西都务必要符合这些准则。那我的准则里面就有一条，就是说请它不要捏造任何东西给我，要附上文献。那以至于说它现在很常会生成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文献给我。就是我好像也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可能还在长大，他现在毕竟他还没应该还他还没10岁，他只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孩。
1: 讲一点比较有趣好了，就是不是都会有那些指令吗？然
0: 对，
1: 后我第一个给我的 Gemini 的指令就是，你被我凶的时候不可以顶嘴。
0: 正常的不能说正常，但是现在的这种商用的 AI 好像都不太会顶嘴吧。
1: 对，就是我的意思，不能顶嘴的意思就是不能，就是包括那种是很有礼貌的回嘴的那种也都不
0: 就比如
1: 行。
0: 说你跟他说你这个东西错了，他不能说哦，那是哪里错的呢？我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样子，
1: 之
0: 他必
1: 类
0: 须要自己
1: 的，
0: 找到答案。
1: 对。
0: 好的，蛮有趣的。那接下来呢，想要继续的跟各位分享歌曲，我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歌的，不确定我们今天分享不分享的完，因为我其实聊起来好像又聊蛮久的。那马上先来跟各位分享这首由林凡所演唱的《岁月这把刀》。

0: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午安，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我的来宾是，
1: 嗨，大家，我叫艾琳。
0: 没有错。如果您现在是透过广播 AM79FM 88.1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今天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影音直播喽。那今天我们今天是在就是七楼的录音室来就是进行职场。直播节目，那同时呢，因为就是我们在录音室嘛，所以就是我旁边的话有我们电台的自动化播出系统 Zeta。那我的朋友呢，他刚也看到了我们下一档即将一点要播出的《猜第七条弦》的节目，那他在里面偷偷看到了几首等一下即将会播出的歌，他觉得非常喜欢，所以他想要换我的歌。但我跟他说不行，这样子我们的听众会在一小时内听到两首同样的歌，所以不可以哦。但是就是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说，等一下就是一点的节目也记得要准时收听《猜第七条弦》，是由七七还有才要选一起制作这部节目。那你觉得今天他们要播的这首歌的这些歌，你觉得如何？
1: 我觉得非常棒。可以大概讲到主题吗？还是会有
0: 人忘了？ Okay， 我们应该可以偷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图说故事，因为毕竟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等一下到底要讲什么。但是你可以说说看你对这些他们要播出的歌你的看法。
1: 因为就是我的歌路其实有点太广泛了，所以就是我基本上台湾就是老中青三代的歌我都会有认真的涉略过，然后这几首刚好都是我觉得就是某一个年代里面来讲我觉得非常经典，然后唱起来很朗朗上口，然后稍微有就是如果有常常跟长辈稍微比较长一点的长辈去唱过 KTV 或者是之类的，就是有可都蛮有机会去听到的歌。对，
0: 这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经验。就是如果说需要跟长辈去唱歌的话，我不知道欸，可能好像在有一些人的成长环境里面会有，但是对我来说的好像还好。
1: 确实，
0: 对，我好像我其实从小我真的蛮少进 KTV 的。
1: 我好像从很小，然后因为我阿公很喜欢唱歌，然后他就会带我们去我们那边，那时候只有好乐迪，
0: 是，
1: 对，然后就是会带我们去那边的好乐迪，然后可能

0: 可能就唱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我跟我阿公，然后就还有我舅舅，我们三个人，然后
1: 那其
0: 就
1: 实
0: 一
1: 蛮
0: 个
1: 开
0: 唱，
1: 心的，
0: 就
1: 算
0: 很
1: 是
0: 开
1: 很
0: 心。
1: 美好的回
0: 对，
1: 忆。那请问那时候的好乐迪还有就是 buffet 吃到饱吗？
0: 好像我没有什么印象哎。
1: 所以你没什么在吃？
0: 对，我们很认真在唱歌。
1: 好吧，就是近几年的，好像在那个就是疫情过后，那
0: 是，
1: 些就是自助吧都被收起来了。
0: 确实。
1: 对，其实蛮难过的，就是没有把大吃特吃了。
0: 哦，因为我是台中人，那台中好像其实还留蛮多间还有的。
1: 哦，是哦。
0: 对，比如说钱柜还有，然后还有好像是阿拉丁什么之类，就是比稍微比较便宜一点的那种，不是没有办法单点的那种，可
1: 都还
0: 以，
1: 会有
0: 对，
1: 留。
0: 都还有一点点。但是那个情况可能就是也是只有那种很简单的 buffet，就是什么炸鸡块、炸薯条那种最基本
1: 那其实就已经蛮不错了，
0: 的。对
1: 相
0: 啊，
1: 较于说什么都不能吃的其他地方。
0: 确实啊。哦，
1: 是
0: 对，讲
1: 啊。
0: 到 KTV 美食，就是大家去任何一间 KTV 都可以，就是我觉得每一间 KTV 的牛肉面都非常好吃，就
1: 但
0: 是
1: 大部分都是红烧的。
0: 对，大部分都是红烧的，然后就是也要吃红烧的，红烧的最好吃。虽然就
1: 我
0: 是
1: 很喜欢吃清炖
0: 他
1: 的。
0: 们有可能是调理包。
1: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
0: 应该
1: 是
0: 都是调理包，可是那个调理包超好吃的啦，
1: 那
0: 真
1: 其
0: 的
1: 实，
0: 超好吃。
1: 那下次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 KTV，他在好乐迪打过工，还是问他说他们的调理包是买哪一家的？
0: 好像很不
1: 好
0: 错
1: 像很
0: 哎，
1: 不错哎。
0: 好
1: 就
0: 像
1: 像
0: 可以
1: 前
0: 问问
1: 阵
0: 看。
1: 子我在 Threads 上面有看到有人在分享，就是好像很久之前吧，肯德基有换过一次玉米浓汤的那个料理
0: 配
1: 包
0: 料，
1: 的配料，然后就有人发了，就是他上一代的料理包的那个
0: 品牌，
1: 品牌，然后好像蛮多人去买的，
0: 好
1: 好
0: 像
1: 像
0: 不
1: 蛮不错
0: 错，
1: 的。
0: 好
1: 所以
0: 像很不
1: 就是
0: 错。
1: 好像有人说肯德基近几年的玉米浓汤变得不好喝了，
0: 我也有这种感
1: 你有这种
0: 觉，
1: 感觉吗？
0: 我还是觉得麦当劳的比较好喝，摩斯的也还不错。
1: 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麦当劳，但是他最近玉米有点变少了。
0: 它感觉看起来有点 bobo 的。
1: 对，他之前就是你随便一挖就整杯都是玉米，但最近就是玉米有越来越少的趋
0: 对，我
1: 势。
0: 前2天叫麦当劳的外送，然后他的早餐的玉米浓汤的小杯变小杯了。
1: 他已经很小杯
0: 对，
1: 了，
0: 它变小杯了，而且我很确定它变小杯是因为它的包装颜色 不一样，它变
1: 是，
0: 成棕色的，盖子变成棕色的，外面也变成类似棕色的一个
1: 那
0: 颜色。
1: 棕色会不会像是就是他们的咖啡系列的那种
0: 对，
1: 小
0: 有点
1: 杯？
0: 像。
1: 那很小杯，天
0: 它真的
1: 哪！
0: 变很小杯，害我点到那杯玉米浓汤的时候
1: 也
0: 蛮
1: 蛮
0: 不
1: 不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的。
1: 的。好的，没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这首歌曲是我最近一直反复播放的，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各位，由范乐团所演唱的《第三人》。

0: 你现在收听是 AM 七十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主持人 Brandon。今天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来自台中的
1: 艾琳，
0: 没有错。我刚才在想说，艾琳，林艾琳，陈艾琳，为什么会想出林这个字？因为艾琳。所以想说，就是刚突然有点断片，我真的承认我的记忆力真的不是很好。
1: 真的哦。
0: 哦，
1: 最近哦，
0: 哦，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吗？如果您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你可能会的观众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说，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名称叫做“有朋自远方来，边数时我遍体鳞伤”？让我们邀请到来自台中的艾琳小姐来跟各位说明看看。
1: 嗯，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就是忙疯了，还是就是脑子本来就有点不太好，
0: 可能是后者。
1: 啊，对，就是我们其实就大概两个礼拜前有约，就是说，我们不然来做一次 Hello One 好了，
0: 是，
1: 对，就是再来做一次，然后就是有约今天说要，我上来台北，就是千里迢迢从台中跑来台北，
0: 是，
1: 然后呢，今天早上收到一个噩耗，就是。旁边这位呢，打电话来跟我，也不是传讯息来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今天下午要上班哦。
0: 嗯，
1: 我就想说，可是我们不是早就约好说今天要就是来，然后我们还约好说，我们要去看一部我们都蛮有兴趣的电影，叫做《奥德赛》，然后
0: 感觉真的很好看诶、欸！天哪，你有看到就是最新的那个预告吗？
1: 你不要扯开话题，我在抱怨你。然后呢？
0: 然后呢？
1: 我讲哪里？
0: 我不知道，忘记了，别讲了。
1: 讲到奥德赛，然后呢？结果他跟我说他要上班，
0: 是。
1: 然后呢，我就非常就是大生气，然后我甚至在考虑说，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来？
0: 是。
1: 然后就是，而且我们两个礼拜前就是决定好要来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也没有主题哦，就是也不知道要做，也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就是想要推的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0: 是。
1: 对。然后直到今天跟我说，我要上班。
0: 那就是没有下文，可能就代表说我忘记这件事情了。
1: 是的。
0: 是。
1: 然后结果今天呢，就是。我跟他说，还是我们就是决定让你生一场小病，或者是你可能要失去这份工作呢？就是、对，毕竟我们都已经约好了，对吧？

0: 直过去，但是他其实脸早就已经躲开了，就有点像是这种的。那讲到我们今天讲到的八点档，又讲到了 AI，你有看到就是有那种就是
1: AI 八点档吗？
0: AI 八点档，它最近充斥就是我的社交媒体，就是我所有的广告里面都有 AI 的短剧。
1: 我也有超多那个，可是我的 AI 的短剧有一些是外国的，然后有一些是陆剧，有一些是韩剧，但是我没有出现 AI 的八点档。
0: 我就是 AI
1: 啊，对啦，
0: 的那种
1: 它
0: 剧，
1: 有点很狗血，到你觉得它是八点档，但是里面的人都长得比较 AI，比较漂亮这样。
0: 是就是它真的是最近就是充斥我的整个推荐，然后我已经按了很多次，就是要 IG 重置掉我的那个建议内容，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也按那个广告说 not interested，我已经按说我没有兴趣了，它还是一直跑出来，就让我怀疑说他到底买了多少的广告啊？而且最近其实少一点点，那我觉得他没有发现说他们的可能演算法怪怪的，我不知道。但是前阵子真的是，我其他所有的广告都没看到，我就一直看到他的广告，好可怕欸，我真的是吓死了。
1: 但 AI 那种东西是它会短时间的立刻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结果到最后你终于就是这个影片这个广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会留一个巨大的伏笔，让你想要继续点进去看，然后结果点进去看之后发现它要钱。
0: 对，你有尝试去搜寻过，就是同一个剧，然后在其他的平台上面有没有免费的版本吗？
1: 啊，我没有试过
0: 但我很常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手机里面有，比如说像是 Daily Motion 啊、YouTube 还有 那是什么 Vimo 吗？反正就是一堆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像是 YouTube 这样的串流平台，就是它各种，我现在基本上每个平台都有一个账号，然后
1: 那
0: 都
1: 有
0: 在
1: 没
0: 我
1: 有
0: 手
1: 可能
0: 机里面。
1: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的广告才会一直推那些东西给你看？
0: 哦，好像也是有可
1: 是
0: 能
1: 不是其实是你自
0: 耶。
1: 己的问题？
0: 好像也是有可能，
1: 对啊，
0: 突然发现其实问题在自己本身，
1: 没有错，绝对
0: 没有
1: 是你
0: 错，
1: 自己的问题。
0: 对，就是哦，又不小心让陈爱玲骂到我了，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好，对，我确实承认，就是我觉得就是需要再加强一点这种，
1: 就是对于你自己手机的管控，或者是对于
0: 是。
1: 你自己意志力的管控，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看到那些很狗血的东西，不用一定真的要点进去看过，因为它的结局说不定很废。
0: 没有错，它就是可能像是新闻有钓鱼新闻嘛，那
1: 是。
0: 这种就是短影音的话，不如就是我们可以去做其他对你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事情，像是去健身，或是可以干嘛？
1: 或者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一句"我爱你"，因为刚才我爸爸以为我要去出去宜兰玩，所以他给了我很多钱。但是其实我只是来台北做个电台就要回家了，爸
0: 好
1: 爸，我爱
0: 的，我
1: 你，
0: 们 shout out to 陈爱玲的 ATM，谢谢
1: 谢谢。
0: 他。之所以叫 ATM 的原因，是因为
1: 因
0: 他。
1: 为他一直给我，不是一直给我钱，就是对爸爸嘛，谢谢爸爸。
0: 对，他好像就是把他的 LINE 的名称就是叫做 ATM 的，就是有点坏，但我也希望我有一个 ATM。
1: 拜拜，love you。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Hello One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您今天加入不管是透过广播或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那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呢，都有 Hello One 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在网络上在空中陪伴各位，那也期待你可以持续的锁定，那也非常感谢我今天的来宾陈爱玲，虽然说也不确定他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或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会不会在这段期中这段时间内呢就被他
1: 编数十，
0: 去之别院，对，那总之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再看到陈爱玲再次回到我们的空中的话呢，可以在Hello 五万下面留言给我，我就会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再邀请她回来。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呢，是由温蒂漫步所演唱的《Night Bloom》，推荐给各位。那我是布兰登，然后旁边这位，
1: 我是艾琳，
0: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3: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3: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3: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4: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1: 欢迎收听
3: 猜第七条弦。
1: 好的，大家好，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3: 你好。
1: 今天呢是我们放暑假的不知道第几天，
3: 好多个礼拜了。
1: 对，反正好热耶。
3: 对啊，
1: 大家暑假有没有出去玩？
3: 快要过一半了，暑假，我的天啊！
1: 别说了，别说了，我不想
3: 开学。说多了都是泪，
1: 我不想面对我的大事。
3: 好诶，继我们上一个礼拜的新歌主题歌单，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也要说喜欢。
3: 嘿呀，你还没有自我介绍诶。
1: 哦，对不起，我是主持人七七，
3: 我是才要选，哈哈，
1: 太累了，太累了，
3: 哈哈，
1: 大家不会忘记我们是谁的。
3: 对，
1: 好的，那这个礼拜的主题是什么呢？
3: 主题是台语歌，
1: 还有
3: 大衣瓜。
1: 哦，大衣瓜，我刚以为你在讲什么其他什么语言。
3: 大衣瓜，
1: 大衣瓜，好的，不管，你们就是要期待。
3: 我今仔日要介绍的瓜，
1: 是
3: 是，足济瓜，有六首瓜。
1: 我不怕都讲台语，
3: 哈哈。
1: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不是第一个单元，也只有这一个单元。
3: 对，
1: 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2: 7 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5: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5: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5: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如果是

0: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这个单元会分享我们的心情代表歌，但今天是主题歌单。
1: 没错，好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
0: 是我选的，我选的歌呢是孙淑媚跟王世贤的《云中月圆》。
1: 云中月圆用台语要怎么讲？
0: 云中月泥、
1: 哦、好难念。尾尾仪，
0: 云中尾仪，提醒把相思意，一首情歌，我未送乎你。
1: 好，啊，你是怎样背算这条歌？
0: 因为呢，我们那天反正就是在我们放暑假的前
1: 几天，
0: 几天我们去唱的歌，
1: 也没错。
0: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突然都要选台语歌唱，然后就选到这一首啊，因为这首我也是，算我会唱的台语歌，然后我也蛮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然后而且重点是因为这首歌的 MV 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好像是夜市人生还是什么的某一个风那个
1: 本土剧
0: 的那个片尾还是片头，然后他把他的片段放在里面。然后而且重点是因为我记得我有看过，我一定有看过，只是我一直忘记他到底是不是夜市人生，因为夜市人生真的是他拍太久了，
1: 我来找一下。
0: 然后反正就是那首歌就对我来说我印象超级深刻，然后在哪里都会感觉听到有人唱。而且重点是因为那时候王世贤本来就很帅，然后王世贤他原本是歌手，后面才变成演员，
1: 对，
0: 所以对就这样子。然后孙淑媚就是从之前到现在都完全没有变，他反而越变越年轻，就是太好啦，
1: 年轻到人家以为他去整形，
0: 对，
1: 意难忘，意难忘，
0: 哦，是意难忘，
1: 名士长寿八点档连续剧，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之后，因为就是这一部意难忘完之后，后面才会有夜市人生之类的。
1: 这首歌跟我们差不多大，他大我们一岁，
0: 对啊，差不多。然后之后后面，因为就是什么夜市人生完才会是什么29台跟6号。6台就明世跟那个三立的那个
1: 两个本土剧，
0: 两个本土剧他们就轮流嘛。然后那个之前看啊，就是那个看到广告换另外一个，
1: 所以之前、啊、就切来切去，
0: 对，就切来切去，什么世间情啊、夜市人生啊这些的，然后什么风水世家、啊、这些都有看完。那后面的话就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就是他们很紧跟时事，反正本来写本土剧剧本就是很多人在帮忙写，
1: 然后可能是当天早上
0: 演员才拿到那个剧本，所以就是很考验演员功力，然后所以很常都会有一些很时事的东西，
1: 很荒谬。
0: 对，他们就会越做越荒谬，就跟之前韩国的本土剧是韩国那个拿泡菜打别人巴掌一样，然后就之类的。反正本土剧本来就是一个很疯癫的地方，
1: 但是很好笑。
0: 对，就是很好笑，很莫名其妙。但是之前本土剧是真的好看，因为之前本土剧就是你会觉得它是环环相扣，然后对，就算他就你这嚣杂毛啪。
1: 而且就是我觉得本土剧的威力就是他真的在骂人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
0: 你会觉得、
1: 哦、
0: 好
1: 爽
0: 哦，对，就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后面现在开始的本土剧就进化成有点像芭辣剧，他本来就芭辣剧，但是他变得更芭辣了，
1: 就是因为太多奇怪的
0: 不是奇怪梗了，
1: 荒谬的梗，对，东西被塞进去，
0: 然后又一直跟时事紧紧的扣在一起、哦、那些
1: 还有那个诡异的 AI，
0: 对，然后就会对，然后就加一些奇怪的特效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相较之下，现在本土剧可能会让人觉得更没有营养。但是它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营养，大家只看了合家欢乐的剧，
1: 蛮欢乐的。
0: 对，然后但是之前的本土剧是真的是看到那些阿嬷阿公都会很认真，然后看到那个演员会说：“吼，你金派呢？你哪安呢？”这样子，那个阿公阿嬷看到很入戏，然后就很生气，会觉得说那些演反派的
1: 就是坏人，
0: 就坏人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全部都这样子，然后之前的本土剧我也觉得比较好看，就是我还是会认真看一下，
1: 就跟我觉得之前的台偶也比较好看。
0: 对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普通，
1: 对，
0: 嗯，对，就是
1: 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0: 对，自己觉得普通，对，抱歉，
1: 抱歉，
0: 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不好还是怎样，但是、
1: 就
0: 是、
1: 对，
0: 就
1: 是我们比较爱以前，
0: 对，普通，
1: 对，先呢，
0: 抱歉，
1: 抱歉，
0: 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一首歌分享给大家，因为这首歌应该也是。大家想到台语歌，就算你不会唱，可能你还是会听过，还是怎样的歌？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世贤跟孙淑媚的《云中月圆》。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世贤跟孙淑媚的《云中月圆》。
1: 好，接下来是我选的歌。
0: 好，你选的歌。
1: 我选的歌呢是李千娜的《心花开》。
0: 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就像春风对面墙。
1: 没错，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就是像他刚刚这样子唱的，同一天我们去唱歌的那一天，我一样点了《心花开》这首歌。然后因为我的母语不是台语，
0: 我的母语是吴语。
1: 对，我的母语是吴语。然后呢，就不知道干嘛，他们就突然就从这首歌开始，
0: 心花开，
1: 把台语歌词用中文，用国语念，
0: 对，
1: 不用国语唱，
0: 就是照他上面的一个东西。

0: 写的东西，然后这样唱，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对呀、啊，
0: 对，反正就是
1: 这样。
0: 这一整首歌有半
1: 首都这样，因为
0: 这
1: 一整首歌很适合直接唱啊，
0: 因为
1: 它
0: 没
1: 有
0: 到
1: 字没
0: 有
1: 很难看。
0: 对对对对对，没
1: 有些很难看，有些字就是
0: 台语字的那一种特别的字。
1: 对，然后就很多，然后你会觉得讲得很不顺，
0: 嗯，
1: 很绕口这样。但是就还好，我的心花开，我的心花开，
0: 他们就一边唱一边笑笑的半首歌，超好笑的。
1: 就像春风对面墙，
0: 重点是那时候已经是唱，因为我们那天唱四个小时，
1: 我们
0: 那时候已经
1: 唱第三个小时，
0: 对，第三个小时还是这么的嗨。
1: 好，
0: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唱歌，
1: 欢迎大家赞助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唱歌。
0: 对，我们有会员，
1: 粉丝见面会，
0: 大家就是对
1: 粉丝
0: 听听看，粉丝
1: 对。
0: 好，那我第一次听到《星辉盔》这首歌呢，是在《森林之王》。
1: 嗯，
0: 《森林之王一》，我不知道大家对 Gill 这个妹妹啊、也不是妹妹 ，Gill 跟我们一样大。
1: 对
0: ，Gill 这个同学，
1: 对泰国来的朋友，
0: 对泰国来的朋友，然后大家都听到他是泰国人了嘛，然后他那时候就在表演的时候
1: 弹吉他，自弹自唱啊。
0: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哦，而且超可爱的。
1: 对他那时候很可爱。
0: 那时候就小小的，
1: 对，
0: 13、14岁，
1: 差不多。
0: 对，然后就表演了这首歌，我印象超级深刻。
1: 嗯，
0: 然后我记得那一集的评审是
1: 林宥嘉，
0: 林宥嘉是一直都在。
1: 对啊，
0: 那个啦，信
1: 哦，
0: 信乐团的那个信
1: 哦，对。
0: 然后
1: 信
0: 他露出那个很
1: 和蔼的微笑，
0: 对，
1: 但是他这个人真的太大只了。
0: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信很。对，很高，
1: 对，很高又很壮，然后他又长得很凶，
0: 但是他讲话超好笑，然后他超腼腆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对一个小妹妹露出这个表情很好笑，
1: 对，特别。
0: 但是 Gill 的表演就是大家看了之后都会
1: 会心一笑，
0: 对对，因为真的很可爱，就像我到现在看到 Gill 发的 Reels， 我还是会笑得很开心，因为就他就是一个很 sweet 的
1: 人
0: 女生，
1: 对
0: 对，就很可爱，所以就很像，我觉得就刚好很符合。这首歌带给别人的感觉，
1: 嗯，
0: 就是甜甜的，然后很活泼、嗯。
1: 但你不觉得这首歌听到久了之后会有点烦吗？
0: 因为它就是同一个旋律啊，
1: 我就觉得有点烦。其实，在之前噔噔噔噔噔噔，因为那段时间很常在播《心花开》这首歌，我真的听到后面，我觉得这首歌
0: 说刚出的时候嘛，
1: 对啊，
0: 哦，
1: 我一直听到后面，我觉得这首歌超烦的，
0: 因为就是同一个旋律，
1: 它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他只有听一次你会觉得哦好听还是怎样，如果你听到那个时候全部人都一直在唱这首歌，你就会很生气，就会觉得说你们不要再唱同一首歌了。然后那时候滑 Reels 滑抖音还是滑什么东西，全部大家都在唱这一首歌，你就会觉得不要再唱了。
0: 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你一直就跟我们上一集
1: 就跟喜欢你一样，
0: 对，就跟对对对，就跟喜欢你一样。
1: 你一开始听，你真的是觉得还好，没关系。那你听多，一直大家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0: 然后就被骂，
1: 你就觉得很烦。就跟那时候 3 AM 那时候是抖音歌是一样的概念。
0: Call me at 3 AM say，
1: 然后还有就说，哎、欸，我写抖音歌，哎，好厉害。就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开心而已。
0: 我觉得，就每个人的那个啦，每个人喜欢的东西
1: 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就是对，尊重每个音乐者后，我们
1: 没错，就是虽然他听到很久很烦，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他写出这首歌很棒。
0: 没错，
1: 至少他让我有一个感情感觉，就是烦有点烦，至少他是有渲染到我的。
0: 对，反正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的歌啦。
1: 没错，
0: 好啦，那我们呢，现在呢，就先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李千娜的《星辉盔》。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千娜的《心灰灰》。
2: 好，接下来换我，我选的歌呢是黄以玲的《爱到才知痛》。
1: 爱到才知痛，
2: 爱到你心惊惊，想到你心疼疼，我已经无法度对你讲条件，
1: 条件，
2: 条。条件、
1: 我在我很认真的学台语、
2: 等到你爱别人才知道就倾向你爱我，对，反正就是这首歌
1: 哦。
2: 单调你爱巴郎丢青丘里爱我
1: 哦，
2: 对啊，
1: 学到
2: 等到你爱别人才倾向你爱我，
1: 不要不要再把它转成中文了。
2: 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一样也是有一次我去唱歌的时候，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也是就前面也是先点了云中月圆，
1: 超奇怪的，
2: 唱完云中月圆之后，
1: 反正那一整段都是，
2: 对对对，然后之后后面因为上一次是跟我龟山的朋友一起唱的，他们点完云中月圆之后，后面就点了那个爱情现实坡，
1: 你是你跟
2: 我跟庭轩一起唱、然后之后在之前的时候是我跟龟山那一群人他们一起唱，然后就、哇，轩你会唱这首歌很棒，我再点一首歌给你听，然后给你唱，然后我想说莫名其妙，你根本就没有问我会不会唱，为什么觉得我一定会唱
1: 因为我点了就一定会有人唱，
2: 对，然后就点完，然后就还我还真的会唱，然后就是这首歌，就是爱到才知痛，
1: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2: 好，反正就是这一首歌，然后之后就唱了这首歌，然后真就突然讲说哇，我这好像之前在听那个阿公阿嬷唱歌卡拉 OK， 我们把 KTV 唱成卡拉 OK 的感觉耶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唱这些歌，然后真就说可是我都听不懂耶，但我有听过这首歌，可是我不会讲台语，我都不会唱，哇，你怎么什么都会唱啊，哇，我说我也没想到他们是点这首歌啊，简直是莫名其妙，
1: 真的，他真的什么台语歌基本上都会唱耶，蛮神奇的，
2: 啊，就阿公阿嬷小时候在唱我也会唱，久了之后我也会唱，
1: 哇哦，
2: 对呀、然后之后呢，因为刚刚在查的时候，其实我黄以玲跟黄韵玲我知道人是谁，谁是谁，但是我有时候都会一直搞混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就只差一个字，
1: 黄以玲、
2: 黄以玲是唱这首歌的人，
1: 嗯嗯嗯，
2: 然后黄韵玲是那个金钟奖评审那个黄韵玲，
1: 嗯嗯嗯，
2: 对对对对，
1: 那个

0: 大道会旁边会坐的那个短头发的人，
1: 那个小林老师。
0: 对，小林老师，小林老师是黄韵玲，他是黄以玲，
1: 黄以玲、
0: 哦、就跟之前不是有那个吗？江蕙跟唱另外一首《爱嘎巧鬼》那一首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我查一下，反正就是
1: 爱嘎巧鬼，
0: 爱假超过
1: 爱。
0: 然后是向慧玲啦，
1: 哦哦哦，
0: 然后有人会向慧玲跟江慧搞不清楚，
1: 因为都有会，
0: 因为都有会，因为他们的名字又很像，
1: 嗯，
0: 然后就是大家会搞不清楚到底是
1: 谁
0: 是
1: 谁,
0: 谁
1: 是谁，好笑，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多多少少台语歌手可能就是那几个名字的字在重复，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什么林啊，什么慧啊之类的，啊，你就会这样什么，哎，怎么搞在一起这样子？
1: 谁是谁？谁是谁？这首歌是谁的？
0: 对你唯一不会搞混的就是我们暌违28年又入围金钟奖台语女歌手奖的白冰冰，
1: 冰冰姐，
0: 冰冰。而且重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们刚好在录音的时间刚好是金曲奖播完，
1: 刚结束，
0: 对，刚结束。这是冰冰姐穿的很卡哇伊，而且她衣服感觉超厚的，感觉很热。
1: 她是蓬蓬裙，
0: 她整个
1: 是
0: 短
1: 面的
0: 公主袖，然后是蓬蓬裙，然后又公主裙这样子，
1: 好热哦。而且大家又坐得很挤，
0: 对。然后她整个就一个很肿，哎，就是她的衣服很华丽，
1: 嗯，
0: 然后她还有皇冠还是什么的，嗯，然后那时候徐孝顺还说她可能那些衣服回去脱完又发现28年了，然后又入围一次然后反正就是有人说什么，因为这次很多大家的那个造型都是很特，就是很特别，因为毕竟是就是参加颁奖典礼嘛，
1: 对。
0: 然后就有人说她很像有一版公主版本的记忆卡哇
1: 啊，我我有看到那个，
0: 然后就放在一起，连颜色都一样，超级可爱。
1: 他放的是吉一的，然后吉一又是白色的，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有人说哇，台湾 ice，
1: 超好笑的。
0: 然后还有什么像什么，这次因为他们这次那个金曲奖的那个拍的 reels 也很好笑，
1: 嗯，
0: 是一个是魏，哎，是魏如萱吧？魏如萱拿着一个袋子，嗯，然后好像就讲说哦，粘到。黏到口香糖了，就袋子打开，里面拍的人是 Gummy B。
1: 我看到的是 Trash 的，我滑到的是 Trash 的。哎、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我们要上台了，不好意思。
0: 对，超级莫名其妙的。
1: 然后这次金曲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金曲的主持人，
0: 对，
1: 主持人是 Aline，
0: 对，
1: 然后就整个都很
0: 他的小 baby，
1: 小 baby 是。
0: 果汁是饮料，你知道那时候蔡依林很开心，
1: 以为是酒，
0: 然后他下台之后他说我以为真的是酒，结果是饮料，嗯，
1: 然后在记者会的时候就有记者问说啊，那个真的是就是那个
0: 吗，酒
1: 吗？
0: 对，
1: 然后阿琳就阿琳就每次采访
0: 对
1: 采访都
0: 采访
1: 嘴，那就顿了两秒，欸，不是啦，我们那个就真的是真的应该是那个饮料啦，
0: 饮料
1: 啊，我们也会怕啊，然后顿了两秒，对啊，我们也怕，啊，
0: 我就怎样我不能唱跳哦
1: 只要你有心
0: 你也可以是 Jolene， 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一次的那个华语的男歌手女歌手，一个是张震岳，一个是蔡依林，
1: 对，
0: 张震岳是那个女歌手，而不是男歌手反正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次金曲奖超级闹，然后再加上因为所有的那个就是台下的人全部都是一些很资深的歌手们，
1: 对
0: 对，就是很意外的居然都是他们，然后
1: 就是对，时尚是一个轮回，歌曲也是一个轮回，
0: 对, 对，就是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今年的颁奖典礼还是2007
1: 但是蛮好玩的啦，
0: 对，
1: 就是，
0: 没错，
1: 看到一群熟人一起玩，然后
0: 在这边
1: 一起聊天，
0: 对啊，然后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好适合唱这首歌哦，因为就是有个复古的感觉。
1: 对，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美好。
0: 没错，没错，嗯，所以就是大家一定可以，就是说不定爱到柴智屯就在我们放完之后又莫名其妙变很红，就跟谢金燕之前那些一级棒棒一级棒一样啊，
1: 一级棒棒一级棒，
0: 噔噔噔噔噔噔，
1: 一级棒棒一级棒。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就是一个一直在吃一些以前过去的那些歌曲还是怎么，他们可能就到时候后面说不定会有爱到柴智屯 DJ 版啊，
1: Oh my god，
0: 就跟我们刚刚讲爱假超过不是也是一样，他也是 DJ 版出来，然后大家变那个变超会唱这首歌，
1: 对,
0: 对啊，说不定之后会有爱到柴智屯 DJ remix 版啊，
1: 好不敢想象，
0: 等下就拼一个，没有啦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黄以玲的爱到柴智屯。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黄以玲的《爱到才知痛》。
1: 好痛，我刚刚撞的手。
0: 然后之后后面，因为我们刚刚呢，就是我刚刚不是讲 DJ 版嘛，然后我们还真的去查，因为我就记得好像我有听过，
1: 真的有，
0: 真的有。
2: 大家想听一小段吗？我们放一小段，一小小段，
0: 对，一小小段给大家。等我一下，我们 DJ 才要选，
2: 真的蛮好笑的。

0: 好，就是这样
1: 啊。对，因为我们就是临时想说要放给大家看，所以那个音质哈，
0: 对，没有很好，因为是从我们的那个
1: 手机
0: 里面播出来，因为真的是太好笑了。大家可以去查，就是爱到才知痛，然后 DJ 版，然后你们应该会查到另外一个是别人的专属，但是不能，我觉得那个的有点太慢了，它里面的音乐有点太慢，然后你们要找那个 DJ 伟翔 remix 皮皮独家单曲，然后会是一台车子，然后外面前面有一只狗，它的图片是这样子。
2: 好纤细哦，好爱哦。
0: 对，一台车子跟一只狗。
1: OK OK OK，
0: 真的是一只，
1: 真的是一只狗，真的是一只狗。
0: 对，好，接下来换你的。
1: 好的，我选的歌呢是美秀集团的《心闷》。
0: 你好，美秀。
1: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放过这
0: 首歌，有，一定有。
1: 对，但是呢，就是没有关系。我记得是我那一段某一段时间突然开始听美秀的歌，然后就，
0: 那你知道这首歌有 remix 版吗？有听过吗？
1: 我没有。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呢，就是我有去过台北跟台中的夜店，
1: 嗯 嗯，
0: 然后台北跟台中夜店差超级多。
1: 怎么个差别？
0: 台北夜店呢，就像信义区那些都是播那种英文的那种，就是 fin 啊之类的，fin 之类的，对，这些，然后都是一些美式饶舌还是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 K-pop 的 DJ 版，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些，然后如果是原声的话，就会是英文歌 DJ 版，
1: 嗯 嗯，
0: 然后就这些刷碟这样子，然后呢，你去台中，
1: 都是
0: 它全部都是华语歌跟台语歌的 DJ 版，全部哦 ，anything， 你们就想象就是。你们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DJ 小黄这个人，
1: 嗯，
0: 但是 DJ 小黄他基本上就是像会有人会讲说什么有什么专属啊还是什么的，但是就是那个就是你要去花钱买，然后你跟他讲说你想要哪一首歌，假设我们刚刚讲到心闷，然后我就想说哦，我想要心闷的那个我的专属想要是心闷，然后一个小时，他就帮你混音，然后混音格是心闷的 remix 版，那就是你的专属，然后上面会是你的照片，然后旁边会有那个花纹还是什么的。
1: 好酷哦。
0: 对，然后你他好像是就是他会在就是它是几首几首算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可以是
1: 一
0: 个合集，
1: 哦，
0: 然后你就会在它就会发布到 YouTube 上面，
1: 那就是你的合集，
0: 那就是你的合集，然后它那个照片上面就是你的，然后每个人的专属都会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就算你的歌是一样，但它的混音的东西又会微调，
2: 好酷哦，
0: 超酷的。然后它可能它会有分什么一个小时版本啊，几个小时版本，或是什么十首歌、五首歌、三十首歌版本。
2: 还是我们可以几个人做一做，去做一个合集，
0: 一个团体版、团体合集，大家集资，
2: 然后我们在电台播我们的 DJ，
0: 对，反正就是 DJ 合集，它就会像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呢，基本上播的东西全部都是类似像专属的内容，
1: 嗯。
2: 好酷哦，
0: 所以就是全部什么东西它都可以 remix 变成 DJ 版，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向慧琳那首爱嘎巧鬼就是因为这样子，
1: 就是，那时候
0: 所以从突然不莫名其妙变超红，然后因为大家不是抖音歌什么都会听什么 remix 版还是什么的嘛，就是 remix 版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红到现在，然后他们就会把很多歌全部都混成 remix 版，
1: 超酷的。讲到 DJ 还我一直想唱 DJ 小甜标题，
0: 对，反正就是类似那种概念，就跟大家科普一下，
1: 蛮好玩。
0: 因为之前我查过心闷也有，但是我觉得心闷的 DJ 版其实蛮好听的。
1: 等一下来找找。
0: 对，就意外的很好听。好，继续，嗯，为什么会选心闷？
1: 好，选心闷这首歌呢，我也不知道，我真的很少听台语歌。
0: 好哦，
1: 就是那时候就我们两个有时候就是
0: 那是一天过去一天，
1: 对，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找那个主题啊，我们有时候会直接打说那个主题，
0: 主题台语歌金曲，然后就跳全部都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想不到那嗯到底要选什么，嗯，
1: 就从里面去划一划选一选，然后我就想说哦，心闷好像不错耶，欸，
0: 对，心闷耶，欸，嘟噜噜噜噜噜，
1: 对，
0: 饶舌
1: 那个饶舌，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饶舌是王中琪唱，
0: 对，哦，
1: 王中琪，中琪是美秀的鼓手，
0: 对
1: 对，然后超壮，
0: 对，他超壮的啦，他整个就长得像一个肌肉熊一样，
1: 对对对，他很像那个肌肉鲨鱼，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一边打鼓一边唱，
0: 对，
1: 哦，不是唱，一边 rap，
0: 对，
1: 然后就超级无敌帅，
0: 他超厉害的，到底会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
1: 我觉得可以一边打鼓一边唱歌，
0: 就是或者是一边弹琴一边弹吉他还是什么的，然后你不会被干扰到，
1: 对对 对，
0: 然后你东西还要打很快什么的，
1: 对对 对，
0: 我觉得超厉害的。
1: 而且鼓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你上面的手跟下面的脚已经
0: 不太协调了，然后你现在还要唱歌，你嘴巴很忙，然后耳朵手也很忙，脚也很忙，
1: 对对 对， 对，
0: 整身都很忙。
1: 然后就整个人看起来都很忙，但是还是很帅，
0: 然后感觉会大爆汗那种
1: 啊，他好像每次打完都
0: 大
1: 爆
0: 汗啊，
1: 但是

0: 这就是很帅，所以就是因为王中祺，所以蛮爱这首歌的。
1: 对，因为中祺是真的很帅，赞
0: 赞，小眼睛单眼皮，然后又长得很帅，
1: 对，
0: 又很壮，
1: 就长得很壮，赞赞赞，真是太好啦。
0: 对，但是心闷这个词呢，在台语的字典，我刚查它有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就第一个就是名词的那种
1: 心
0: 闷，
1: 嘿，
0: 啊，第二种是想念的意思，思念的意思，
1: 嗯，
0: 还是比较小众的用法，我觉得蛮酷的。
1: 那你觉得它在这首歌是小众的用法，还是大众的用法？
0: 我觉得是两
1: 个
0: 都有，
1: 我也觉得两个都有，它就是、嗯、有点像是行为的形容词，
0: 就看你怎么去解读它。
1: 对，然后但是它如果用唱的唱出来的话，它的意思就是那个小众那个思念的用法，
0: 没错，就是很就大家，我觉得歌里面有特别的
1: 小巧思，
0: 嗯，就会很赞。
1: 对呀、啊，美秀集团，
0: 对美秀集团，
1: 等你回家，他们都喜欢玩那个谐
0: 音
1: 梗，就他们。
0: 对，但是他们也刚办完专场。
1: 对呀、啊，等你回家，
0: 赞赞赞
1: 赞赞赞。
0: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现在听这首来自美秀集团的《心闷》。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美秀集团的《心梦》。
3: 没错，然后我们刚刚在中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去找了 DJ 版本，真
4: 的
3: 很
4: 好
3: 听，大家只要去查《心梦 DJ》就会有了，
4: 蛮好笑。
3: 对，没错。好，接下来就换到我们真正的 DJ 版始祖、
2: 哎、来了，来了。
3: 好，我接下来要分享就是911跟洋葱他爸。
4: 真的是洋葱他爸。
3: 大家应该这样就知道是
4: 什
3: 么
4: 歌
3: 了，就是你不爱我。我们之前在那时候我去看完南北二路的时候，我有放这首歌，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赞赞赞。
2: 我真的觉得洋葱他爸唱歌超像陈雷的。
3: 而且重点是那个 MV 还真的就是把洋葱他爸的照片放在旁边，因为洋葱他爸很害羞，
2: 然后一直在洗头。
3: 没关系，你可以把我的照片放在旁边，然后就换洋葱他爸在唱歌的那个片段，然后就变成春风在帮洋葱洗头，
2: 超级怪的，
3: 简直是莫名其妙。好，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拍一个之前
4: 复刻版，
3: 然后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全部把所有东西都做一遍，就边吃那个炸酱面，然后边洗头，然后之后后面再继续什么，有点像视讯框那样子，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之前的 MV 真的是很贴近大家的生活，
2: 早期的 MV，
3: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反正就是这首歌，就是听久了，我是觉得它不会到很腻还是怎样，但是反而你会一直去唱这首你不爱我，
2: 然后我一直想学洋葱他爸唱歌。哒哒
3: 哒哒，给我一次机会，你对待我的爱
2: 哪会当这不公平。
3: 然后这首歌也有那个 DJ 版本，就是因为本来911他们就是有点电音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他们就 DJ 啊，然后他们的就是对就是那样就很吵。然后因为这首歌是打铁那张专辑的，
4: 对对对，
3: 打铁这首歌本来就很吵，那个专辑其实每一首歌都偏吵，只有这首歌算偏安静。但是配他们后期唱一唱之后，越唱越吵，
4: 就是编曲一直有改。
3: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的主视觉，所以就是每次唱歌他们每次表演的主视觉都会是那种很电音版本，就很像变大型夜店，然后那种咣咣咣咣很亮这样子。对，要小心那个闪，那个灯会一样伤到那个手机的镜头，
4: 要小心。
3: 他们每一场表演都要提醒大家要小心，我们的那些灯有可能会影响你们的手机镜头，
4: 大家真的注意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每次唱这首歌，然后都会莫名其妙 cue 到他爸，洋葱的爸爸，
4: 洋葱他爸。
3: 对，然后洋葱他爸就说不要再这样子了啦，不要再 cue 到我了，
4: 很怕。
3: 对，
4: 很爱惜哦。
3: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听完前面那首歌，但是必须讲我自己心目中台语歌一定要就是911。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911跟洋葱他爸的你不爱我。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911跟洋葱他爸的《你不爱我》。
1: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呢也是911，
0: 嘿，
1: 是因为刚刚就是突然唱出来这首歌，然后就临时把我原本要选的歌
0: 换掉，换成这一首歌。
1: 这首歌呢就是《这是我心内的话》。
0: 在乎你生命还是
1: 没错，这首歌就是心内的话。
0: I love you, baby。
1: 没错，就是这首。哎、啊，因为我觉得洋葱这一首歌在唱的时候，因为他在就是唱完台语，他副歌是一段台语，一段
0: 对对对，一段中文
1: 国语，对。然后就觉得哦，那个
0: 微笑
1: 的的，
0: 就是会有一个口音，他还没有转回来。然后之前又很认真，真的是因为之前洋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瘦的时候，他唱这首歌好认真哦。虽然现在也是很认真，但他之前就看得很憨厚老实，这样
1: 彩虹的，
0: 然后就很认真拿着麦克风。这是我心内的话，
1: 就是感觉真的是他心内的话。
0: 对，然后现在唱虽然也是很认真，但是就是会感觉少了一点之前的感觉。你可能之前就是因为太闹了，然后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好有点认真的那种感觉。但他们之前真的是感觉讲什么都在闹。
1: 然后这张专辑的封面啊，
0: 也是很莫名其妙，
1: 就三个人在那边，然后洋葱就这样趴在地上，然后他那时候头真的很像洋葱。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洋葱的头发哦一直长那个样子，
1: 那个真的很像那个樱桃小丸子，那个是
0: 永
1: 泽。
0: 超像的，
1: 就是真的很像。然后我就觉得哦很好笑。然后这张专辑是因为不是这张专辑，就911早期的歌，就这都基本上都会唱。
0: 对，
1: 然后这就是刚刚就讲到，然后就突然就唱出来，然后就觉得哦。
0: 对，然后因为那一张专辑，我记得他们那个就是那个造型，好像就是嘻哈抓脚型那个风格的，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他们到底在干嘛？而且真的是因为前期的建制，他很后面才开始就是常常戴墨镜。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建制这个人不戴墨镜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就可以怪怪的，
1: 跟王昭全一样。
0: 对，就是他很适合戴墨镜，他是一个很适合戴墨镜的人。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给人的风格就是那种酷酷的，可是如果没有戴墨镜的话，建制看起来就会有点腼腆。
0: 对，然后他就常常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所以他那个照片我刚去认真查了一下，他那个时候是穿着一个白色

0: 我记得心内的话这首歌的 MV 是在洗车吧还是什么，
1: 好像都忘，对，忘记在干嘛，一定又在洗东西。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我们有一次去 KTV 唱了这首歌
1: 就很诡异，真很诡异。他们之前的东西他们很节省制作，他们就只是其实就他就像那个再会中港路，他们其实就只是去 KTV 唱歌旁边坐两个美女，然后中间两个三个在刷圈而已啊。
0: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就是很简单然后又很好，
1: 然后他们在唱副歌会有那个火特效火焰很假那一种
0: 很台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们印象都很深刻。
1: 对，
0: 所以好希望九一可以拍副歌吧。
1: 对啊，就是他们现在算他们现在就算变精致了，就像是他们前段时间刚发的那个 MV 就是当我没爱过，他们就拍的跟本土剧一样，简直是莫名其妙。
0: 那有时候就是那种最一开始
1: 的风格还是很棒，對對對，就是他们就是还是很做自己，我觉得很棒。他们很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来当他们的宣传，
0: 但是真的蛮好笑。那害我想到春风之前骑车
1: 骑脚踏车那个死亡赌局，
0: 对，真的很好笑。但是就这首歌就是听的那种会笑出来的歌。
1: 对，我觉得他们只要每次一到他们自己的宣传期，然后他们开始要宣传他们的歌还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像是最近春风很常跟小朋友一起打战斗陀螺还什么的，然后他都会故意打输，然后他就说赢我的这些人你们不要太高兴啦，我只是想说让你们一下而已，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弟弟把我最强的那颗战斗陀螺抢走了，好样的，你真会选。
0: 反正就是很妙，他们就是三个很，
1: 然后对啊，然后什么洋葱去国道捡到一只猫咪，然后一个叫他一直要叫他国一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不要啦不要叫青椒，因为那是清水交流道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说要叫青椒，他们就不要啦叫国一啦，还是国一还国三忘记了，
0: 反正就是在讲这个。
1: 对，然后就说不是啦，他们两个在那边留言说不是啦不是这个名字，不要叫这个名字，
0: 反正就很好笑。他们就是有三个很像小朋友的大人，
1: 对，真的是简直是莫名其妙。
0: 对，反正就是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
1: 没错，就在我们开心的分享九一早期到底在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0: 没错，就是呢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没错，
0: 对，那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FM88.1 都会播出猜第七条咸鱼。
0: 没错，那今天就在这个欢乐的氛围中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对啊，心内的话，
0: 心内的话就是我们的心内的话这样子。好啦，我是主持人琪琪，
1: 我是柴耀璇，
0: 下个礼拜见了，大家拜拜，
1: 大家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来自香港的主持人廷恩。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台湾歌手刘月章在1990年，也是民国79年8月推出的专辑《刘月章的情歌》和《你的故事像一场游戏》。本集分享给各位听众专辑里面收录的最后一首歌，你就是冷冷的火。

你爱上一个神秘不可捉摸的身影吗？爱情有不可理喻的盲目，但也正因着这股疯狂的爱恋，才会增加爱情的色彩。刘瑞璋有宽时的春玉和一颗

以上是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刘文詹的情歌》和《你的故事像一场游戏》。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邱子琪。
1: 我们今天呢是期待已久的特别篇。
2: 对，好久没有做特别篇了。
1: 因为为什么会做特别篇呢？因为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准备要过渡期的地方，我终于要卸任了，
2: 耶！
1: 好，那我们还是要进一下我们平时会进的东西，换我们世新大小事。今天我大三选课日，还没选课的大三生麻烦尽速选取哦。补选日期呢是我们的7月23号到7月24号。大二的初选呢则是7月29日，补选日期是7月30号跟7月31号。停开课程呢补选将会由8月18号开启。全校加退选则是在9月14日至9月20日进行，其中9月20日是依照年级的分流加课啊，请今天大三的学生记得赶快去选课，课有点太多了。好，我们今天接下来进到我们的那个本周新闻。好，我们的本周新闻呢是致癌油吃下多少，发票载具 APP 爆红，一件查风险指数。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超标事件越演越烈，民众无不担心多少毒油吃下肚。因此呢，发票载具 APP 推出的新功能呢，是全新的食安快筛功能，让消费者呢一键比对过去买过的品项，立刻引发转发热潮，一键冲上 APP Store 的与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的冠亚军。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你有去那个吗？我是没有，
1: 我蛮常吃微波食品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看看。
2: 但好像他们就是什么说什么65折的是癌症食，但就有人说啊，你们拿我原价买的当什么这样子？
1: 欸，有时候我也这么想，欸，这样还反赚欸。
2: 对啊，
1: 但我不能这样想，我们还是要吃点健康的食物好吗？
2: 但没有办法嘛，外食就是这样子啊。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2: 主题你觉得？猜看，
1: 我还没有看我们的阿迪。那就今天让我们的制作人来讲一下吧，今天做的是什么主题。
2: 我们今天找到了我们的学长，那他本身是资传系的，那等一下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叫做每个选择都成就现在的自己，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资传系啊？因为我现在看你是类似摄影那一类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读资讯传播学系？
3: 这个吗？这是因为这个我是繁星上来的
1: 哦，对，那很强欸，
3: 所以就是繁星的时候刚好可以选的，我本来是要去图传的，就是这个学妹他们在的系，但是刚好这个名额已经被就是
2: 选完
3: 对被选完。

0: 完了，所以我就去了一个有传播学院的地方。
1: 啊，
0: 对，那时候想说，哎，资传系它应该也是传院，所以应该
1: 嗯，
0: 学的东西不会差异太多，所以我就选了资传系。对，所以我就进来
1: 那后来你就是学的资传系的课，会觉得跟你想象的差很多吗？
0: 了。当然，
1: 可以
0: 我觉
1: 帮
0: 得
1: 我
0: 是
1: 们，
0: 有落差
1: 可
0: 的。
1: 以帮我们大
0: 大
1: 概
0: 概
1: 简
0: 讲一下，
1: 述一
0: 就
1: 下那
0: 是，
1: 个资传系目前的课一堂到底是在上什么吗？
0: 因为就这样好了。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授突然说："他说我们是这个理科的系，对，
1: 哦，
0: 对，就是我们算是自然组，
1: 就在，
0: 对，
1: 所以你们平常在打那个嘛，code，就是那些程式码什么，
0: 对，就是你必须要学习跟资讯相关的东西，
1: 嗯，
0: 对。
1: 那传播的部分，你觉得应用在哪里？
0: 传播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说，资讯跟传播，它比较像是资讯的比重要
1: 嗯，比
0: 多
1: 较
0: 一
1: 多。
0: 些。对，比如说在写程式啊、网页设计啊、架网站等等这些东西，它的占比其实我觉得比例相对比较高。对，然后其他理论的部分，就是传播的话主要是理论，
1: 好，
0: 对，然后跟一些比较入门的实作，就
1: 那
0: 是。
1: 如果就是哦，你当时有去修其他的课吗？就是像有修一点我们图传系的课之类
0: 哦
1: 的。
0: 的，对，有的，
1: 啊，
0: 对。
1: 那你是碰摄影的契机是什么？
0: 碰摄影的契机
1: 对啊，哎，像我那时候进上那时候进新闻系之前是打球的，那我的契机是小二的时候，那你的契机大概是？
0: 我的契机大概也是要追溯到蛮久之前，也是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家里有一台闲置的相机。对，那闲置相机呢，也是一个非常旧的机型，很久以前的 Sony 的一个机型，对，然后它没有人用嘛，那你就想说，哎，很好奇这东西用起来是怎么样？那你开始拿出来拍之后，哎，拿去学校拍，到处拍，然后你就发现，哎，其实你对这个，就是你很喜欢这个，记录每个画面，是你喜欢那个当下那个瞬间有没有？对，
1: 就是
0: 然后，
1: 哇，走一走，我觉得好好看哦，然后拍一
0: 对，
1: 张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每一个漂亮好看的瞬间，
1: 突然想
0: 对。
1: 到，我会随时翻到家里的相机，然后就拍照给我隔壁的朋友，给我隔壁的子琪，然后跟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你连说明书都没拍给我，怎么会知道这是什
0: 不是，他说
1: 么
0: 这是什么？我其实刚刚很勇敢回答说相机。
1: 他确实回答我相机。
0: 但严格来说，他也没有说错。
1: 对啊，但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摄影相关的也比较没有那么熟。虽然我是新闻系要学新闻摄影，但是我对机台上面还是有时候要摸蛮久的。其实，我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我就是没有这一块的天分。所以你是在世新大学有？哎，我记得世新大学有摄影社，所以你那时候有进摄影社吗？
0: 并没有。对，我当时是有想过要进摄影社，但是，对，因为我后来我是先加入这个机研社，对，然后后来就是在机研社当了社长，当
1: 最
0: 了那
1: 佳，
0: 个对，
1: 但其实在座的话不，就不 啊，
0: 瞒大
1: 在
0: 家
1: 座
0: 说，
1: 的全部都
0: 都是
1: 是
0: 机研社的干部，
1: 那这是前一届，然后我是
0: 对，
1: 前前届，
0: 是
1: 没
0: 的，
1: 有
0: 没有，
1: 错，
0: 那我知道前届，
1: 没有那么多啦，
0: 啊，
1: 太多了，你不才毕业2年吗？
0: 对。
1: 那就是你会建议大家参加社团吗？因为其实世新来说，社团风气比较没有那么高，对。
0: 是，这点其实我有发现。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在大学时期，不一定要参加社团，但是我觉得要找一个就是你有归宿感的地方。
1: 比如说
0: 对，
1: 可能像是什么系学会啊， 学
0: 那
1: 生
0: 些
1: 会
0: 之前
1: 啊，
0: 也都是，就是在这个你比较多时间可以运用的时期，你找一件不管是团体或者是社团或者是。你的兴趣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去做，对，然后就是认真的去做，去研究说这个地方是怎么运作的啊之类的，
1: 就是
0: 或
1: 累积一
0: 对，
1: 些可能对接社会经验这
0: 对，
1: 样子。
0: 没错没
1: 那
0: 错，
1: 想问，为什么当初会接下社长这个职务？
0: 因为我觉得机缘师是我觉得最有归宿感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机缘师跟其他社团不太一样。就其他社团，也许说，像可能学长毕业了，学长姐毕业，他们可能就会消失，全就直接跟后面的都断联。
1: 断，
0: 对，但是像我们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是我们有个大群组，
1: 对，
0: 里面有这种 可十二十年前都还在的那些学长姐们。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群组现在有200多人，
2: 对，快200，但还没有到200。然后就是好像，反正我知道上次聚会好像有100，哎。

0: 103学年度的学长，
1: 哦，
0: 大学
2: 长。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干部干，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大群是可以沿用，然后干部群也是沿用的。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的干部群是12个人，
0: 就是
2: 他理由是因为里面有三届。
0: 就是前面的也会在啊，
2: 我当
0: 时
2: 还
0: 是
2: 觉得
0: 问什么
2: 很酷，确实啊，我还在耶，
0: 对，很多人都还在，
2: 英文不善的我们两个。
0: 那因为我自己也当了社长，那其实蛮多东西要处理的，而且因为像我自己不熟悉，所以就是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社长我觉得很难去处理每件事情都处理到好，那有没有就是就是你最危急的事情，就是处理上就是蛮造成蛮多困扰的，
2: 例如什么核销快要交不出来之类的。
1: 嗯，当然有。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社团评鉴
0: 啊，
1: 对了，因为其实当时我的前一任社长，他去交接的时候也并没有交接的非常的齐全，所以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就是社团评鉴到底在
0: 做
1: 什么。对，所以我甚至是在前几天要交稿前几天才在赶着做这些东西，然后可能我还那时候还有其他案子在
0: 执行，哦，在跑，就是你当时就已经在接一些小案子
1: 了。对，没错。然后那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慌乱，对，嗯，但好在我们最后平安的飞
0: 过，
1: 对，那个60几分是吗？还是多少？
0: 我记得某一届有曾经没有涉桌过，对。那前一届至少要跟你说社产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吧。我绝对没有偷错某个人，
2: 你很过分，其实，没有人这样的，你可以不要讲一个大家在座都知道的名字吗？谢谢你，你有点过分了，邱子琪同学。
1: 啊，因为我们涉桌我有点忘记，但至少在我们这几届里面，应该涉桌都还是存在的。
2: 嗯，我们现在有新的制度跟新的涉桌，但我们还是等新的制度完成，就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新的涉桌长什么样
1: 子。是，我很期待，
2: 我也蛮期待的。
0: 嗯，那我前几天就是有得知到哦，你当时有延毕。那因为大家其实我自己而言会觉得延毕好像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那
1: 是
0: 但是有很多人有技术性延毕啊什么的。那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还是怎
2: 么？等一下，哦，要先问一个问题，嗯，是技术性延毕还是就真的要延毕？
1: 我是真的要延毕。对，那当时会延毕原因，这个我们这个强哥的课我就是没有认真上，对，然后他的课因为当时因为又接案子，所以你有时候有些课程你会miss 掉，所以没办法，
0: 就是，就是上课的时候你要去接跑那些案子，
1: 对对对，嗯，然后可能已经接了，你也不可能说因为课程的关系所以你就不就是你就把，欸，就是你必须假如都取舍嘛，
0: 嗯，
1: 对。然后当时又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那时候要去加拿大拍摄，
0: 哦，
1: 对，所以我为了那场拍摄，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机会嘛。
0: 嗯，
1: 对，所以我就这个果断的就我舍弃掉这个课程的部分。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延毕，那就延毕了，就也没办法。
0: 嗯，那你会觉得说压力很大什么的吗？就是大家一起入学可能都毕业了，然后自己还在。
1: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对，压力肯定是有的。
2: 我其实在想我要不要技术性延毕。
1: 哦，为什么你要留学还是
2: 交换？没有，因为我还在想要不要读研究所。
1: 哦，是，
2: 所以我就想这件事情。但是你觉得延毕有好处吗？
0: 就是好坏之类的。
1: 嗯，延毕的好处我觉得是你学生身份的延长。
0: 嗯，
1: 对，就是有因为 学生身份其实蛮好做一些事情的。
0: 嗯，
1: 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比如说要去交换啊等等的，或是为了实习或什么的去延毕，我觉得会是好事。对，嗯，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你想做的事情，那学生身份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我觉得就还好。
0: 對，嗯，
2: 因为像我家里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延毕的。那你的家人那时候有支持还是担心吗？嗯，
1: 我的家庭是非常反对的。对，所以那时候跟家庭是有蛮多的这个隔阂跟冲突，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解决他们了，解决掉这个跟家庭之间的这个争结点，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0: 嗯，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的？
2: 你是先斩后奏还是？
1: 当然是先斩后奏，因为就是先去了，甚至去加拿大拍摄，他们也是蛮反对，因为当时那一阵子非常非常
2: 肺炎吗？
1: 哎，欸，不是不是， 是很多去国外工作的，
0: 嗯，然后
1: 被
0: 抓走，
1: 被诈骗。

0: 啊，然后
1: 啊，
0: 去什么园区什
1: 就
0: 么
1: 突
0: 之
1: 然
0: 类
1: 有
0: 的。
1: 那个
0: 对对对
1: 肾
0: 对
1: 不见了之
0: 对，对，
1: 类的
0: 没错。
1: 话，
0: 所以他们其实那当时是非常担心的，而且这个是我就是第一次接到这种海外的案子，对。然后那时候才刚毕业，对，
1: 偷问一下哦，你
0: 是。
1: 是自己付钱去的，还是他会出钱让
0: 哎，
1: 你去？
0: 当然是老板，对，
1: 哦，
0: 当然
1: 那
0: 是
1: 怎
0: 我
1: 么
0: 业
1: 可
0: 主，
1: 能？那
0: 对
1: 怎么
0: 啊。
1: 会有不去的理由？
0: 是啊，是啊，没
2: 公
0: 错。
2: 费出国，
1: 这样很快乐哎，
2: 对
1: 其
2: 啊，
1: 实，
2: 公
1: 而
2: 费
1: 且你
2: 出
1: 还
2: 国。
1: 是去到加拿大这种国家，就是那种澳洲类，那是澳洲吗？地理不是很好。加拿大在哪里？
0: 在美国旁边，
2: 对，美国旁边。
1: 啊，那好，对，
0: 对，
1: 不是亚洲地区，好
2: 谢谢。
0: ，OK。对，蛮远的。
2: 那就
1: 那
2: 是
1: 你
2: 去，
1: 摄影不是本科，你走摄影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读，假如我现在不是假如，我本来就读新闻系，好，我现在是新闻学系的学生，但是我出去不是做新闻工作，那我就会有点忐忑说，我不是我没有在这个地方拿到一个专业的证书，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今天是走资传毕业，但是你是走摄影这条路，会被其他人觉得说不是这一科毕业的这样？
0: 我觉得不会，其实，因为像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摄影这个行业，就是这个是因为你长期你投入很多的时间在影像方面，所以你对影像你很熟悉，然后你可以靠影像维生啊、生活、接案等等之类的。那可你学的，你读的这个系，它也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辅助你，比如说你当时学的一些资讯的概念。一些逻辑或者一些理论的东西，也许在你未来你可能会需要用上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用处的。对，但是你说，系跟你最后出路不一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会，如果你全部都是依靠这个，比如说资讯方面，如果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这上面，你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的话，那我觉得你会很有压力。可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不是这样，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把鸡蛋放在很多地方，
2: 就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
1: 这
2: 各
1: 样
2: 种
1: 不
2: 学。
1: 会破掉吗？
0: 对，甚至我还去机车行当学徒，
1: 机车行当学，
0: 对，
1: 哎，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2: 前一阵子看到他
1: 哦，
2: 在那
1: 机研
2: 个，
1: 社社长的由来是这样来的
2: 对，
1: 吗？
2: 没有，他机研社大群。然后跟一个车行老板，然后一起那边修车，修到了半夜2点。
0: 对。
1: 修自己的车 吗？还
2: 对
1: 是
2: 的，
1: 别人的？
2: 他自己的，然后修到了
1: 哦，
2: 半夜
1: 那
2: 两
1: 还
2: 点。
1: 蛮正常的。
0: 因为我觉得你好奇，你对这些东西好奇，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研究。那你研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是专业了。对的。
2: 我觉得摄影这条路其实。对，不是本科出身的，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就是偏见之类的。关于摄影这方面的话，
0: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也遇到蛮多都不是本科出来的，像是我一个蛮要好的一个前辈，他甚至是国文系出来的，然后现在在这个汽车媒体业，就是担任这个摄影师跟导演的位置，对，但我
1: 导
0: 觉
1: 演，
0: 得，就是也像是监制的概念，对对对，那我，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大学读什么系，跟你未来要不要做影像是两回事。对对对。
1: 那你目前有主要拍哪一种类型吗？
0: 我目前拍的东西主要是活动记录，跟像是求婚记录这种，求婚结婚，对，比较
1: 在
0: 多。
1: 婚宴场合，婚
0: 是的。
1: 丧。婚喜庆，
0: 对，丧其实也有结过，但比较少，对。
1: 那有没有比较特别喜欢的拍题材？就例如说什么风景类或者什么之类的，
2: 人
1: 你
2: 像
1: 有
2: 之
1: 特
2: 类
1: 别
2: 的，
1: 喜欢哪一种题材吗？
0: 你指的是像工作上的题材，还是说平常自己
1: 就是
0: 兴
1: 你
0: 趣
1: 喜
0: 拍
1: 欢
0: 的？
1: 的。
0: 我觉得像人像，就是比如说有些有温度的画面，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亲情啊、感情之间这种比较有温度的画面，是我
2: 就类似纪实那一
0: 对
2: 种，
0: 那种
2: 对不
0: 纪
2: 对？
0: 实的画面，我是蛮喜欢的。对，所以像以工作来说，我蛮喜欢那种求婚的案
2: 就
0: 子。
2: 很浪漫，
0: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将你所有的心力，就是因为你的专注力都投入在这一场求婚的案子里，你就像是参与这场求婚里面，就像里面的一份子一样。 对对。
2: 但是像我自己常常在拍一些，像因为学生会蛮多大大小小的活动，
0: 是。
2: 那我自己会因为我很专注在拍

0: 摄没有体验到就是可能表演之类的，
1: 是
0: 会有这个问题，
2: 因为他在地上翻滚
1: 啊，为什么会翻滚？
2: 我会在现场看到他在地上翻滚
0: 不是因为不能挡到其他观众，后面举的都是观众，
1: 是是，
2: 然后我就会在侧台看着他表演这样，然后换我拍他，
0: 谢谢、啊、
1: 这个我觉得我也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拍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的表演，舞台的演出就是学校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常在这个最前排嘛，就是那个观众席的第一排的最前面、嗯、就是很多比如说老师校长啊贵宾坐的最前面，在更前面那个地方、嗯、那你就很怕挡到他们的这个视野，
0: 嗯，
1: 对，
2: 你就会当翻滚吧男孩这样吗？
1: 哎，没有翻滚，只是蹲得很酸而已，那时候是觉得、哦、膝盖好痛，那时候回去就发现这个 OK，
0: 对，
1: 对，膝盖
0: 有没有 OK， 大腿快炸掉，
2: 你看，所以我说你在表演吧，
1: 真的，真的，但我觉得我现在会觉得说不一定要一直都在前台，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镜头我们可以换不同的镜位去做呈现，
0: 嗯，你就可能拍一个观众看得很投入之类的，
1: 对之类的，或者你可以站在最后方，你用长焦去打舞台上的演出，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2: 嗯、我曾经有就是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手法去拍活动现场，那几张照片真的很好看，就像那个观众很认真的在看表演的那张照片，
1: 嗯
2: 嗯，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在后台那个人拍的，后台的人拍的、
0: 啊、
2: 那张我其实很喜欢，所以后来它变成我那一次的新闻稿的版面，
1: 是
2: 是，因为像我们新闻像新闻的摄影就会专注在新闻视角去拍摄，所以我会发现说新闻视角拍摄的方式好像跟其他的摄影不太一样，
0: 就是视角会比较单一， 嗯，因为像如果拍活动的话其实会蛮就是跳来跳去，想要每一种视角都给大家看到，我觉得会是这样子，
1: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2: 你有那种拍到感动会哭的那种经验吗？
1: 嗯，我觉得有，应该有蛮多的，但是一时要我说出来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嘛，
2: 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是在婚礼场合上的，其实蛮多的，因为他们在比如说这种婚礼，比如说跟父母交手，或者是在拜别的时候啊之类的，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其实都很真挚，
0: 嗯，
1: 对，所以我很常在看画面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照片，就是影片，嗯、看画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画面上是我们就是已经构好图的这种敬畏了嘛，
0: 嗯，
1: 然后你看到这种就是真情流露的这种现场搭配这种声音啊等等之类，你会非常的
0: 会有那个
1: 对会有共鸣，对对对，有时候你会忍不住就是眼角会有点湿湿的这样子，对对对，
0: 然后就影响到拍摄吗？
1: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2: 会反而更认真，会反而更认真吧，
1: 对，
0: 就想把这段都记下来，
1: 是是，会更投入。
2: 那有没有哪一种拍摄是你还没有尝试过但你想挑战的？
1: 哪一种拍摄是没有尝试过？
2: 像我前几天好不否认，就是我会有时候会滑一些短影，滑一些 reels， 然后我就会看到好，重庆那边好像有那个骑机车拍照的，
1: 哦，是，
2: 对对对，
1: 是
0: 你说那个抱上车，
2: 对对对，我觉得那超屌的，
0: 我觉得那是就是一种宣传手法啦，对啊，
2: 但而且它还是特别是重庆才有的那种，
1: 是，
2: 对，那你有什么特别就是你还没去挑战过的吗？
1: 我觉得可能是极限运动类。
2: 你是说那种
1: 对
2: 头上跑酷
0: 有第一视角吗？
1: 第一视角和穿越机，
0: 嗯，
1: 这种比较竞技的有速度感的，
0: 嗯，
1: 对，因为我目前拍的都静态比较多，那以前也有拍过像赛车等等，但是赛车的部分也还就是没有到那种那么有速度感的拍摄，
0: 所以想要多接触一点动态的，
1: 对，应该说现在比较兴趣的是这个，
0: 嗯，
1: 对，那其实大多数的题材应该都有接触过了，對，
0: 嗯，
2: 有时候听说就是某些运动上面其实摄影师比参赛者还要理强，我有看过那个摄影师追着赛跑选手跑，然后跑赢赛跑选手可以拍他正面，
0: 那还扛着包几公斤的摄影器材，
2: 我觉得那超厉害的，
1: 这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拍的当下很专注，很超越了本身这个体能的极限嘛，
0: 就是靠肾上腺素，
1: 对，有可能靠肾上腺素之类的，因为我们真的很常需要背着这种机器然后做快速的移动，所以，
0: 嗯，
1: 你想每一场拍摄都是这样子在锻炼自己的身体，这样，所以

0: 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比一般人要多出很多很多的训练量。
1: 嗯，
0: 对，
1: 他是十几公斤，然后跑得比其他人还要
0: 对，
1: 快。
2: 摄影师是一个体力活，
1: 我觉得
2: 不是技术
0: 真的
2: 活，是体力活，
0: 是体力活，所
1: 都
0: 以。
1: 是。
2: 那其实很多人在，因为我自己也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争互惠的模特或者摄影师，那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都从互惠开始，那你也是吗？
0: 是的，是的，甚至我的第一个互惠的对象也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就是机研社的学长。对，那时候刚开始拍这个人跟车子的主题，对，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启发我对于这个摩托车跟人的这个摄影的算是一个启蒙点嘛，对，是。
2: 那你觉得互惠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是累积经验吗？
0: 是累积经验，然后也是，因为你是互惠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很多你可能想试的手
2: 就
0: 法，
2: 可能
0: 对。
2: 不太能去就是接案的东西，然后去尝试一些比较大胆的手法，这样。
0: 对，就是你可以对于这件案子，或者是对于这件拍摄，你可以尝试更多你想试的手法，而不是被商业所或者被业主所受限。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把握就是互惠的拍摄嘛，就是每一个拍摄机会，对。
2: 那其实
1: 你也会互惠啊？
2: 我那个算互惠吗？那是交作业。
1: 他就是在做，他在准备要交作业的时候，他就会疯狂问他身边的人：“你有空吗？你有空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
2: 没有错，一开始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吧，就从朋友问起，对啊。
1: 我大概已经有两三组照片了吧，
2: 赞。
1: 我只要他一有空，好，我可以。
2: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什么就是大概要多久，或是接了多少案子才会敢开始，就是用收费接案的方式？
0: 我觉得不能用赶这件事情，因为不能用赶去说，收费。就是其实你就算你拍得没有很好，或者你刚开始拍，你还是可以收费。就是对于你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或是你对于这个暗场，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态，你了解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对，因为你就好像助理好了，助理他其实也不会拍照，但他了解这个生态的一些规则，他一样可以在这里做收费。
1: 请问一下哦，我想知道摄影助理的工作是什么？帮忙拿东西吗？架灯。
0: 对。架灯，然后提东西，也许开车之类的，对。
1: 除了开车这技能，我其实蛮适合当摄影助理的。
2: 你要确定
1: 可以
2: 那个
1: 请教我。
2: 灯，那个灯有点贵。说实在，有一点
1: 那
2: 贵。
1: 我不太敢。
2: 你知道，就是我们图传系摄影棚的，你那一颗灯摔下去，你一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了。
1: 你摔过
2: 我
1: 吗？
2: 没有，学长姐跟我说的，我怎么敢摔？
0: 那应该有保险吧？应
2: 这
0: 该
2: 个
1: 修
2: 我
1: 学
2: 就
1: 生
2: 不
1: 保
2: 知
1: 险
2: 道
1: 吧？
2: 了。
0: 就是器材，也许应该有保险。对，我觉得啦，应该有。
2: 那要怎么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去决定，就是我大概要可以收多少钱这样子？
0: 我觉得现在你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幸福是，就
2: 用
0: 是，
2: AI 算问吗？
0: 对对对，你们有很多的这种 AI 工具，你可以问 Gemini 之类的 GPT，你可以问他说，我现在你比如说你就把你的照片喂给他，然
1: 你
0: 后
1: 觉
0: 问
1: 得
0: 他
1: 我值多
0: 说，
1: 少？
0: 对，你觉得你就问他说，你觉得我值多少？或者你跟他说你的客户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你报多少会是合适的，然后你再把你的比如说你的拍摄的经验、你的年资，你就直接打上去，然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那我觉得你就照着这个建议来，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参考方式。对，
2: 所以你觉得它的会是差不多市场价，就是差不多。
0: 算是蛮接近行情的。对，
1: 你有一直在换相机吗？
0: 当然，对。
1: 所以你的相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还是就是
2: 没有，是
1: 一台
2: 镜
1: 换
2: 头
1: 一
2: 会越
1: 台，
2: 来越多。
1: 一台换一
0: 镜
1: 台。
0: 头，我觉得镜头是会越来越多。那相机的话看，我觉得我会把旧的相机会汰换掉，然后换新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工作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像你的手跟脚，那你今天有一个更趁手的一个设备，然后更可以让你简化你的工作流程的器材。它可以，它对你未来接案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流程，什么都会更顺利。对，所以我在器材上的投资，我是蛮敢花的，就我觉得是蛮需要去投入的。
2: 嗯，有感受到，对，因为像前一阵子。

0: 那时候他们好像我忘记出于哪一种目的，反正就是买了一台相机。然后他就问我说：“哎，现在就是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你要不要换？”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是蛮心动的，但实在我没有那个现金流，不然我可能现在已经换相机了。对。
1: 其实我不是很挑相机，其实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它看起来很厉害，他说这台是最旧的那一台。
0: 那只是可能你不会用，所以你看不出
1: 但
0: 来。
1: 我跟相机的投缘就是，他今天只要可以开机，我都觉得他很厉害了。
0: 那其实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其实蛮多人都在接案的。那会觉得说，现在摄影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吗？
2: 市场饱和吗？我只能说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2: 但也是因为需求变多了。因为现在的这种社群的东西，它的散播速度太快了。那你想要在社群上散播，就是要么你自己拍，要么你请别人拍，对吧？那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花时间，或是他有这个时间去拍摄等等。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行业一直都有这样的需求。对，那其实也一直都有人就是离开这个行业。对。
0: 那因为像前一阵子那个什么，像这他刚才也在问我说：“我看到某一个那个拍摄，你有没有兴趣？”那也是一个需求量的表现，我觉
1: 因为
0: 得。
1: 我最近很想拍那种特殊服装的照片，
0: 就可能汉
1: 军
0: 服
1: 装，对
0: 啊，然后
2: 嗯嗯嗯，
0: 那些，
2: 是，
1: 因为我看那个，因为我觉得妆容上面，毕竟我们画不出来，就会想说
2: 嗯
1: 还是找专业的，但其实都偏贵耶，其实。
2: 嗯，
1: 但现在有学生优惠啦。
2: 我会觉得可以试一试，对，因为像他们。我觉得其实贵的很，大部分是妆的部分，对，因为其实那样的妆，我自己在经营摄影棚，我就看他们在画什么的，像那种很复杂的妆或是很精致的妆，其实画的时间都蛮久的，而且非常非常吃这个老师的功力，对，如果他没有画好的话，这个就会非常的这
0: 后
2: 个
0: 置会很
2: 对，
0: 麻烦。
2: 会很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有一定的预算的话。我就去试一下你想要去画的妆容，去拍的风格，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
0: 我觉得可以顺便看看比其他人是怎么做的。
2: 验。
1: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发现就是说这一块目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看，所以他的才演算
0: 演
1: 法一直
0: 算法
1: 展
0: 也在
1: 给我。
0: 洗你。
1: 但是我最近一直发现很多店家都在做，刚好是暑假促销，然后越来越多新开的店，就
2: 是。
1: 像那种外拍类跟工作室类都
2: 是，
1: 很多。
0: 就
1: 然
0: 是
1: 后
0: 那种形象照，
1: 对形象照。
2: 是，
0: 那现在因为就是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做，然后就是你滑一些社群媒体，也会看到很多在自己接。那你是怎么让客人选择你的？
2: 我老实说，因为我其实不是做棚内拍摄相关的，对，我主要的业务都还是在就是外面的案子。就是比如说动态的拍摄啊，活动的案子之类的。那棚内部分我是交由我们其他的伙伴去执行，对，跟他们去接这样子，
0: 那应
2: 对。
0: 该就是，如果那种外拍的，他们也会看你的风格去决定。那就是有什么比较就是吸引人的方法吗？你觉得？
2: 我觉得作品是一个重点，就是你的作品要有一定的水准吗？对，比如说，不管是你的拍照手法、你的构图、你的调色风格等等，我觉得都会是影响这个消费者，或者说模特，或者说素人会不会选择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你会觉得他们
2: 对，
0: 是看得出来那些差异的
2: 我觉得是会的。对，但我觉得要把作品发布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发布他们就不会看见。对，
0: 那你觉
2: 是。
0: 得作品的话是要重质还是要重量？
2: 我觉得这作品只要你满意就可以。你要
0: 就
2: 先，
0: 是，
2: 你要有一个说法是，你要先感动自己，你才会感动别人。对，
0: 先过自己那关。
2: 没错。
0: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摄影棚嘛，那我其实蛮想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想自己开摄影棚。
2: 这个吗？我老实说，我现在是有些后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可能都会有个梦想，
0: 嗯，
2: 就是会想说自己有一个
0: 专属自己的。
2: 对

0: 的
1: 工
0: 空
1: 作
0: 间。
1: 室或者是空间之类的。对，做我最初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空间。对，那其实它本身不一定是摄影棚，可能是个工作室。对，
0: 但其实你的摄影棚空间算蛮大的耶，
1: 嗯，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当时
1: 是。
0: 为什么会没有选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就一开始就尝试一个那么大的空间？
1: 那是因为刚好那个地方楼上退租了，然后我刚好当时在楼下，
0: 哦，所以楼
1: 对，
0: 下一开始就是你们
1: 对，
0: 住
1: 我一
0: 的
1: 开始就是
0: 啊。
1: 在楼下租办公室，对对对，那后来就想，哎，楼上退租了，然后空间又很大，地段又不错，对，那就想说，啊，干脆这个心一狠，就把它改造成摄影棚好了，这样，
2: 哦，我有一
1: 对，
2: 个图传系的学姐，去年毕业的时候，然后就
1: 嗯，
2: 三五好友就
1: 是，
2: 合
1: 嗯。
2: 开一家的
0: 就
2: 咖，
0: 创业。
2: 对，创业有开一家，就是有咖啡厅跟。餐，
1: 嗯，
2: 小咖啡厅跟那个摄影棚合在一起，就是它是两间，就是两个工作室，然后它就是租一间大的，然后就两个合开，就是今天可以等待的人去喝咖啡，然后也可以进棚牌里面，我觉得这个蛮酷的，就是它结合了就是他想做的事情跟他的本业这样。
1: 是，我其实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复合式空间应该会是未来的趋势。对，
2: 因为合作模式好像会带来比较大的商机，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真
1: 嗯，
2: 的。
1: 而且你的成本也会降低蛮多的，对。
0: 可能你可以把那个赛车模拟器有没有？那个旁边在这边拍摄，然后旁边再开那个赛车模拟器，我觉得应该也不错。
1: 哦，这个我以前有想过，
0: 就
1: 对。
0: 是可能那种竞赛风格的，然
1: 是的，
0: 后
1: 是的，
0: 然后在那边起重机啊、亚玩，你应该有看过那种，就是那个机台，我觉得好像
1: 嗯。
0: 也。可以尝试看看吗？
1: 嗯，对，但我当时其实有尝试过，只是说这个效益可能不如预期，对，所以后来把它收掉了，这样子，是的，
2: 所以摄影棚现在还在吗？
1: 还在，对，
2: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开摄影棚，跟一开始当自由摄影师有，现在还有什么差别吗？还是就只是多了一个摄影棚的地方可以棚拍？
1: 我觉得会是角色上的转变呢，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去面对你的客户。跟你今天是一个执行者、劳务者，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跟逻辑。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角色不同了，你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对。
0: 那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摄影棚就只是接接场地啊，那其实实际经营起来、维护起来最困难的是什么地方？
2: 那你觉得经营上面有什么困难？
1: 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经营过摄影棚，所以这也是我的第一次。那单纯就是因为想做，所以我就做了。那我所以我也是做了之后才滚动式的调整跟修正，对，所以其实这当中其实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还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包含你跟你的伙伴们啊，然后你要协调这个事务的分工啊等等，然后场地的建制，然后优化维护等等，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对我来说，对。
0: 那你有跟你的伙伴因此吵架，然后说要拆伙之类的吗？
1: 这目前倒没有遇到，对，
0: 所
1: 目
0: 以
1: 前还没有遇到。
0: 你跟伙伴算是蛮和平相处，
1: 应该
0: 就是
1: 说，
0: 有些事务
1: 嗯。
0: 上摩擦，但
2: 是
0: 就
2: 有分
0: 是，
2: 工的吗？还是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1: 其实主要里面摄影师其实只有我，那其他其实是不同产业的人、不同行业的人，对，但他们一样都是机颜社的同的朋的，的当时社团的其他的学长或者学弟之类的，
0: 那
1: 对，
0: 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产业不是那么了解。那
1: 是
0: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跟你合作一起开这个摄影棚？就
1: 这个
0: 是
1: 吗？
0: 对，
1: 可能我们都没有想清楚吧，
0: 就是脑 袋
2: 这样
0: 一个，
2: 听起来有点后
1: 对
2: 悔的
1: 啊，
2: 样子。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也许就是一个梦想吧。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都觉得哎不错，然后想试试看，因为毕竟没试过，真的没有试过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尝试开一家摄影棚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就试试看，反正大不了就是走掉而已。对
0: 那
1: 啊，
0: 你有大概设定一个什么停损点吗？就是要收掉停损点。
1: 嗯，我觉得至少要3年吧，
0: 三
1: 先
0: 年。
1: 观察一下。对啊，
2: 我很好奇，就是在你们这算是一种创业吧？

0: 算了。
1: 对，在创业期间啊，就是你们是突然就是一时兴起，然后就去做的那种，还是就是我规划了很久，然后再去做的那种？
2: 我现在会觉得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你要先有一定的了解跟规划，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对，但是你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做摄影棚，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开咖啡厅，有一个计划书之类的，就是你也许需要提前去半年到一年或是几个月前之类，你要先做一些前置作业的准备，对，再去做。对，那我当时是比较冲动也比较急促，因为突然间那个地方就退租了，那我们当时在面临我要搬家，要就是要换地方当工作室，还是要把这地方承租下来然后当摄影棚，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思考。所以当时就是好像大家 OK 都可以，我们就做了。
0: 所以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是一楼是从二楼分租下来吗？听起来意思是
2: 当时就是他整栋整栋都是同一个人承租下来，就是也是我们的学长，也一样是建设师的学长。
0: 哦，对对对，所以就是他当时说不租了
2: 不是吗？当时他楼上分租给其他的其他的人。哦，对对对，
0: 所以就是那个学长租下来，然后楼上分租给其他人，然后楼下就是
2: 我们
0: 就是创业这样子，
2: 对，车库跟办公室。
0: 然后所以楼上就是分租的说哦我不租了，然后所以就那个空间突然空下来这样。
2: 是的是的。
1: 突然发现你踏进机研社的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2: 是吧？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社团它其实是一个蛮，就我觉得你还是得要你在大学期间这种最有时间的时期，真的要好好的去经营你的人脉。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脉都是在大学的时候经营的。对，这在出社会我觉得很重要。
0: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机研社，其实我从那边算拿到蛮多人脉的资源嘛，就是那时候需要很多帮忙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从那里获得
1: 人脉的资源。
0: 你说我本人吗？
1: 人脉的资源。好，
2: 是
0: 因为像前一阵子，对，就是一个不小心摔车了，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怎么办，就是载我那个人，他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想
1: 你摔了有点多次，请问是哪一次？
0: 我没有摔了很多次，我就摔一次。然后呢他就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说没关系，我认识一个车行的学长，就立马打起了电话。
1: 后面那个人真恶狠狠的瞪着你，你要继续讲下去吗？
0: 他刚刚好像已经走了，我是看到他已经离开了。
1: 你继续你继续，我等一下会叫他回播一下刚刚讲什么。
0: 先不要。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学长其实也在蛮近的地方，然后很快就来把车子接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紧急的情况下这些人脉是蛮重要的。对，
1: 像创业的时候啊，就是会那种你会觉得说一出社会就创业这件事情是好的吗？
0: 压力山大。
2: 我觉得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我在因为你一出社会，你其实经验其实像真的没那么多。但是你如果不做，你就不会有这个经验。
0: 我
2: 觉
0: 得之后可能就比较不会有机会去做了。
2: 对，因为也许你如果假设你步入职场了，你真的在这个朝九晚五或是这种，
1: 就很难会有那个冲动想要出来自己
2: 干。对对对，或者你当了社畜之后，你要再做转变的这种过渡期可能会很长。对，可是我现在就是一出来就想到就好像 OK 有一些预算，然后想做了，我就会直接做。对，那我做了之后我就会有经验的，就是这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方式吧，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想要先
0: 尝试
2: 看看。对，就是我可能稍微做一些简单研究之后，然后我就会开始尝试，或者说我已经先跨入这个圈子了，拿到门票之后，那我就开始研究这地方要怎么做，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或者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产业里面提升我的这个优势，或者提升我的技能之类的。
1: 你有特别因为就是因为毕业之后然后再做摄影师然后还去上课吗？就是特别去上什么课？
0: 就进修
1: 之类的。就进修那类的。
2: 我有去进修，但是进修的反而不是摄影相关的。
0: 可能就是摄影棚经营相关的。
2: 对，可能是一些经营相关的。对，金融相关的。
0: 那在开摄影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

0: 些就是意外的挑战，
1: 就
0: 或
1: 是
0: 者是
1: 小
0: 发生
1: 插
0: 一些，
1: 曲。
0: 对，可没有可能大插曲这样子。
1: 你说你摔车吗？好，不是。
2: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的，
0: 嗯。
2: 对，是，好，这个也是前阵子才发生的事情。
1: 我想
2: 这
1: 听听
2: 个，
1: 看你的故事。
2: 我们这个摄影棚的，因为摄影棚它其实是铁皮屋加盖的，
0: 嗯，
2: 所以它其实夏天的时候很热。
0: 嗯，
2: 对，那我
0: 我
2: 们
0: 进
2: 其
0: 去
2: 实，
0: 有烤炉。
2: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冷气很多台，但是呢，前阵子发生了一起非常重大的事故是。
1: 冷气坏了，
2: 对，
0: 对，没有
2: 有一
0: 错，
2: 台很重要的冷气，也是吨数比较大的冷气，它突然挂掉了。
0: 对，
2: 对，
0: 因为
2: 然
0: 呢，
2: 后
0: 当时我在场，我那边按了半小时，奇怪。因为
2: 是，
0: 平常这一台冷气好像一出来就是凉风啊，奇怪，它怎么
2: 对，
0: 好像还没有，就是我感觉到凉这样
2: 对，
0: 子。
1: 那这样会很难工作。我是那种没有冷气会暴躁的类型。
2: 是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客户非常的抱歉，
1: 所以他们就真的这样热汗直流的把照片
0: 是
1: 拍完吗？
0: 没有到热汗直流啊，就是那个环境。
2: 比
0: 因为
2: 较
0: 后来
2: 闷，
0: 去开了另外一台冷气，但因为多了一小块空间，所以它其实降温速度没有到很快。然后，但其实就是他们担心的是客人，我担心的是器材会不会过热，我很怕那些灯会过热，然后就爆嘎。
1: 那你对于这件突发案件的处理模式是什么？
2: 我当然是赶快叫师傅赶快来处理，
0: 对，
2: 对，就那时候。因为其实现在夏天，所以冷气师傅都非常的忙，
1: 穿待
2: 所
1: 命。
2: 以这时候呢，又需要人脉了，赶快
0: 对。
2: 在机缘社里面找有没有人认识的，然后有一个师傅刚好隔天就可以来，所以他隔天就来把这个冷气给修好了。
1: 请问你们机研社，请问是什么职业都有吗？
0: 差不多，差
1: 我
0: 不
1: 现
2: 多，差
1: 在就
2: 不
1: 知
2: 多
1: 道
2: 是
1: 缺
2: 这
1: 什么，我就会直接在机研社带。现在这里有维修师傅吗？
0: 没有，你其实可以点进机研社的名单里面，有没有？然后慢慢滑，慢慢滑，你就发现，嗯，好像各行各
1: 各
0: 业
1: 行各业
0: 都
1: 都
0: 有
1: 有
2: 好像其实都有，对啊。
0: 对，你可以去里面挖宝，真
2: 对，
0: 的。
2: 我们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很酷的地方，就是我们建设可以活到现在，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有传承，就真的有把这些当时的比如说经验，
0: 嗯，
2: 我们学长姐也在里面分享一些生活经验啊，或者是一些对一些时事的看法等等。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0: 生态，
2: 对生态对。但
0: 嗯，
2: 我觉得很多社团好像就比较少在做这种，因为像是永续经营的事情嘛。
0: 嗯，但
2: 对，
0: 我觉得，因为我任期差不多也要结束了，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校生好像有一点少，那
2: 是，
0: 对，突然跳回来，对，但我想到
1: 嗯。
0: 那时候。有非常认真的去，就是要找社员嘛，就是对这方
2: 当
0: 面，
2: 时吗？
0: 嗯，
2: 比如说在我任内的时候，
0: 嗯
2: 当时是逢疫情，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现在更难找。
0: 嗯，嗯，
2: 真的，就是疫情，大家来学校就已经不多了，对，然后大家都躲在家里吧，然后你骑摩托车的相对也没那么多人，所以你更难找到就是想要加入的社员，
0: 所以那
2: 对，
0: 时候也是算一个非常艰辛的时期。
2: 非常艰辛，所以我才会当了2年的社长。
1: 哎，我空了一年，带着我的驾照归来了。请问你也会带着你的驾照归来吗？
0: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1: 哦，学长，我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就是
2: 是。
1: 在我当机研室副社长的时候，我是没有机车驾照的哦。然后到后来接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机车
0: 没
1: 驾
0: 关
1: 照。我现在已
0: 系，
1: 经带了机车
2: 是。
1: 驾照回来了，他还没有机车驾照。请问你要会去考，然后再回来当社长吗？然后演个弊这样。
0: 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啦，我没有要当一次社长没有
1: 所以你有要去考驾照吗？
0: 也没有，谢
1: 你
0: 谢。
1: 快去考，我帮你在旁边录，应该蛮好笑
0: 不
1: 的。
0: 要，谢谢谢谢。没有，你可以聘请学长一下，那个
1: 哦，对，
0: 记录一下。
1: 记录一下他的
0: 先
1: 那个
0: 不要，
1: 怎么爬起来。
0: 先不要，我冷静一点。上次那个什么，安驾的已经叫我去那个立中柱了，另一个我不知道。
1: 哎，我到现在立中柱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其实我已经是骑小绵羊的状态
0: 重
1: 了。
0: 点是他那台车不知道100多还是快200公斤，含油的情况下，
1: 他
0: 然后
1: 快，
0: 叫我去立中柱。
1: 那台车快要可以把你抬起来了。
0: 反正就是我才把那台车又弄到了一次。
1: 哎，我连自己的车有时候都不一定牵起来会跌倒。
2: 是。
1: 我觉得机研社可以多开点讲座，比如怎么立中柱之类的。
0: 你说安驾的讲座吗？
1: 对，好像可以，其实可以去跟那个啊，因为其实很多大学、很多大医生都是大学生之后才开始，
0: 骑车通
1: 对
0: 勤
1: 对
0: 之
1: 对，
0: 类
1: 然后
0: 的。
1: 才会突然意识到骑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去考驾照。所以我其实
2: 是。
1: 觉得可以去谈一下有没有安驾班。
0: 我觉得你会想说，就是那个什么，骑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才意识到那个危险性，然后需要安驾这样。
1: 没有，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是大学之后才学机车，因为我发现，好，虽然这样讲很奇怪，但是 好，嘉义的

0: 脱不了干系。对，但是如果说当时没有做，因为当时其实我在接社长跟转学中间选择接社长，然后才继续留在这个学校的。然后本来是想说转学考，然后去其他地方，因为我当时还有个想法是我想要去学这个跟汽车相关的东西，对
1: 汽修之
0: 对对，
1: 类
0: 汽修
1: 的，
0: 相关的东
1: 机
0: 西，因
1: 海
0: 为
1: 类的吗？我讲台语，对不起，那叫什么？机械类。
0: 哦，对，类似想要找这相关的东西，或者是出去当学徒之类，就休学。对，其实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我本来是宜兰人，那我想说还是我回宜兰读其他的学校之类的。对，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时真的觉得说，哎，资讯跟我预期的传播学习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写程式什么，这不是我喜欢的。对对
1: 但
0: 对。
1: 当时没有想过要转到图传嘛？
0: 有想过，但是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当时一直都在骑摩托车。
1: 不是，
0: 对，
1: 我跟你讲，他那个我们学长非常厉害，就是他骑着一般的白牌车，不是挡车什么，就是你们一般那种通勤的车，可以在北宜上，还放我们那一群就是骑可能黄牌、红牌挡车的人。
2: 警察叔叔，这个抓走，超速，
0: 对啊，
2: 严重超速，
0: 我们不倡
2: 是
0: 导。
2: 可以这样的吗？
0: 我们不倡导这个就是超速跟违规这件
2: 其
0: 事
2: 实那
0: 情，
2: 一块很
0: 对，
2: 危险诶，因为我其实好，我们曾经就是好，我确实骑小绵羊去跑山了、但是很可怕，就是我灯照过去的时候，我才看到那里有一排人停车在那里，它其实超暗诶，那里其实真的蛮危险的，我看不到路，好可怕哦。你怎么办？我在那里飙这么快？
0: 这故事跟疫情其实也有密 切的
2: 祖
0: 关
2: 先在
0: 系，
2: 地底下磕头磕很
0: 对。
2: 久。
0: 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很怕群聚嘛，那很怕群聚，你就不可能去搭就是大众运输工
1: 所以
0: 具
1: 那时候
0: 嘛，
1: 是宜兰台北这样通勤上课。
0: 也没有要通勤，就是每周这样子的来回，因为想说，因为平常以前我都是会搭车，可能回宜兰之类，可是自从有这个疫情之后，我就很怕哪一天就中奖，然后就飘起。听懂台语就是死掉的意思，对对对对。
2: 其实我刚刚有很多想要讲台语的地方，都在很努力的翻成中文，比如说"
0: 是，
2: 鸡海”，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等下去查一下"鸡海"的中文是什么。
0: 是，
1: 反
0: 别
1: 正
0: 人
1: 我
0: 我
1: 是
0: 就
1: 没
0: 听
1: 听
0: 不
1: 过。
0: 懂。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然后就发现，这个压弯的这种，在就是那种半夜在北宜公路上面骑车的这种很专注的那种状态，我非常享受这个时光，这个时间。对，就完全没有人，没有人会，比如说，警察会有镭射枪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会有一堆
1: 黑箱。
0: 对，也不会有一堆路障或是大卡车，你就很专心的骑在自己的路线上，在自己的路线上奔驰。对，所以我其实很 enjoy 在那样的状态。
2: 不是，你们就会在半夜的时候骑车，
1: 我有时候
2: 因为没有那个路障，
0: 对
1: 就
0: 对
1: 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对，但当然，我觉得在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对于你车辆的熟悉度，然后对于你的机械的维护，你的车辆的维护，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到，就是一切都是 OK 的状态下，就是你要准备好，你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比如说机车的保养，我是很重视的，还有很重要轮胎跟制动，就是刹车的部分，是一定要去顾的，对。
1: 那我们差
2: 好，我
1: 不
2: 们现
1: 多
2: 在
1: 要到结尾了。
2: 听到我们的片尾曲叫什么？
1: 成为你想成为大人。
2: 那就麻烦您给我们一个，就是如果现在有世新大学学生想靠摄影接案，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吗？我们来做个收尾。
0: 最重要的是什么？#hashtag
1: 想做就做。
0: 对，我觉得想做就去做吧。对，
2: 想做就去做。
0: 对，就是英语的 just do it。对。OK，
2: 好，我们
0: 自
2: 谢
0: 考。
2: 谢一下。
1: 我们谢谢我们的世权学长。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千金新生就到尾声，那我们下次再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咯，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AM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还好吗？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哦，这次的这个背景的声音啊，真的变得比较干净了一些啊，真的终于搬新家了，就正如我上礼拜讲的，总算搬过来了。今天这一集就真的是在我们全新打造的新的工作室里面做出来的新的一集节目。哇、哦、讲到这一次搬家，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搬完，东西还是很多堆在那边，而且我们租了一台那种有棚的发财车，已经把里面的那个空间全部塞好塞满，差一点塞不下去，而且完全刚好哦，一个箱子都再也放不下的那一种，还好一趟就再玩了，不用在那边再两趟，然后来来回回的。而且我也买了一个新的桌子，是 IKEA 的桌子，然后搭配 IKEA 的那个抽屉柜，就是5层抽屉的那个柜子。因为这个地方的空间比上一个家其实来的小一点，就是客厅的空间变得小了一点，所以我原本的桌子呢就没有带过来了，换成这一张 IKEA 的桌子，它的宽度是100公分。但我原本的桌子宽度好像是140还160吧，反正就变窄了一些。然后我桌子上有很多什么荧幕支架，然后两个喇叭的支架，还有一个麦克风的支架，都要夹在那个桌板上面。所以变成说我现在这个抽屉柜，它不是，因为我是用抽屉柜当它的承重脚嘛，因为它的那个桌脚跟这个抽屉柜的高度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抽屉柜它用来承重，但是喇叭支架跟荧幕支架都在后面，所以它会有一个，它会被挡住，所以这个抽屉柜就会比桌子还要再延伸出来一些。而且因为有这个柜子，所以我的整体人待的空间又变得更小了。但是还是得要有个抽屉柜啦，不然桌上的东西空间又变小了，然后桌上又不能摆一堆东西，很乱七八糟的。没关系，这个等到之后我答应大家的吧。工作桌的那个照片传到 IG 上面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了。我现在整个人就是

客厅的最角落默默的录音这样。所以大家也记得要去关注赛博肉包店的官方 IG 啊，才可以得到及时得到第一手的资讯。除了把旧的东西搬过来呢，我们还有买了新的电视，还有一台 soundbar。 这个电视是一个小米的55寸 QLED 的电视，然后还有一个 soundbar， 有一个低音的音响在旁边。等到师傅来安装电视，然后我把喇叭给安装好，然后还有等沙发到了之后，就可以很舒服的坐在沙发上面看剧追番了。哦，还有一个搬家衍生出来的一个科技翻车现场。因为我们这次搬进的那个住宅呢，它是有要扫磁扣嘛，所以我就我手机那个 NFC 功能可以把磁扣绑定到手机上面，这样之后出门啊，我就可以只带手机出门，我就用手机进出门就好了啊。结果那个电梯的感应器真的超弱了，我不知道是我手机壳太厚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只要用手机感应那个电梯的话，很长感应不到。然后有时候进电梯，然后有其他人，因为我们那个磁扣是自己的磁扣，只能到自己的楼层，所以可能别人按到那个什么15楼啊，然后我进去我还没扫到，我就得跟着他上去，然后好不容易扫到了，已经上去了，然后又再扫一次才能再下来，超麻烦的。但是反而我用手机的磁扣进这个社区的大门啊，或是那个家里的大门都没有问题，就是电梯有问题。而关于这个神送钱包的使用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也会谈到。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哦。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收听本周的科技快报啦。大家应该知道最近有那个毒油的事件嘛，我脑的是人心惶惶啊。就连 Seven 有很多像商品都有含有这个致癌的物质，像他们 Seven 很多饭团啊，还有那个很好吃的佛蒙特咖喱饭等等，他们都有那个致癌的油。甚至我最常吃的 Seven 一个三明治是那个纽奥良烤鸡溏心蛋三明治，上面还有陈杰线，它也在那个名单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滑脆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分享说有一个退费的统计，它是一个管理发票跟载具的 app， 然后它有一个网站可以去查询说你的发票记录，然后就可以看到说你在可以退费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有买了多少 Seven 的商品，然后是有符合那个资格的，然后就可以看到说总共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可以退多少钱。那当中那个留言区也有一点钱都拿不到了，但同时也有看到那个退费金额破千元的，真的是吃很多，希望他是不要出事哦。现在呢也可以看看你的那个 OpenPoint 的钱包有没有收到退款，只要是4月13到4月23之间你有买到那个致癌的油品相关的商品都可以退费。那如果那段时间的消费呢，你是有用 Seven 的会员结账的话，就很方便，因为你可以直接收到 Seven 那边的退款。那如果你没有用会员结账，也不用担心哦，只要你有消费证明，就是发票啊、载具的证明的话呢，一样可以到全台的 Seven 门市退款。那联华食品公司也有提供专属的网站，方便民众可以直接去查询发票可不可以退费。那大家也不要错过自己的权益。那第二个科技快报呢？没错，又是 ROG。ROG 再次登上了本周科技快报内容啊。但这次不是要来让大家再败家的哦，而是要帮各位电竞玩家省下你的荷包钱。自从四年前呢开始有了高阶的显示卡嘛 ,3090Ti, 到后来40系列啊 ,50 系列也问世了。我们除了显示卡算力的提升，还有功耗，还有电源供应器的瓦数也在逐步提高，连接这两者之间的线材熔毁的案例也非常的多。那这一次介绍的 ROG 产品是这条叫做 ROG Equalizer， 然后是12伏的6×2的电源供应线，就是显示卡的电供线。那他们针对这个线材的材质做改善，

让他们从根本降低温度，而且提升了线材的负载能力，并且在线材上面还有一个像是极限器的一个金属名牌，它上面同样有这个败家之眼 logo， 但它不是只是为了好看哦，它更是可以帮助这个线材做并联，防止单一线材因为电流过大，然后它就容易烧毁。所以为了保护各位玩家的钱包，豪具这一次也是煞费苦心。这个商品如果你是用很高阶的显示卡啊，什么5090啊、4090这种高功耗的显示卡，真的要多多留意这个线材的品质，不然很容易电脑就变烟火了，真的很可怕。那本周的第三个科技快报就是2026年的苹果 BTS Better to School 教育优惠又来了，又是大学生福利啦。但是在最近呢，才经历过一波大涨价，现在的优惠价格又是怎么样呢？这一次 BTS 的时间是7月16号到8月27号，几乎是整个暑假的期间啊，符合资格的大学生呢，还有大学生的家长跟教职工作者都可以享有这个购买的优惠价。跟历年差不多，这次活动主要的商品呢是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还有 iPad Air 跟 iPad Pro。 那详细的折扣金额呢，我这边就不一一列出了啦，但是最低都有1700块最高到6710的价格优惠。除此之外呢，苹果这一次也改掉了原先赠送 AirPod 的优惠，这次呢则是赠送苹果的商城礼品卡。除了购买 MacBook Pro 呢是赠送4800元的礼品卡呢，其他都是3200元的礼品卡。但是这个赠送的礼品卡呢，你要在下一次消费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没有办法直接折抵这一次的消费。除了以上有赠礼的商品呢，其他像是 MacBook Neo 还有 Apple Watch 的11代也都有教育的优惠价。如果有想要入手新产品的客人们，不妨把握这次的大好机会。好，马上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还是跟苹果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就是苹果是从什么时候从 Lightning 的接头换成 Type-C 的接头，大家还有印象吗？没错，是从 iPhone 15开始的耶、恭喜你答对了耶、那当初呢是因为欧盟的规定，所以说要统一充电器的接头，然后来达成这个环保的目的，不然有的又 Lightning 啊，又 Type-C， 然后又 Micro 什么的，很多线，这样造成的这个垃圾量也是非常可观，所以就很不环保，所以就统一全部都用 Type-C 了。那这一次呢面临的挑战啊，是欧盟的电池法规，要求只要是可以携带式的电子产品，像是手机、平板，甚至到耳机、触控笔、手表，只要你的产品还在正常的寿命内，你就要可以由使用者自行轻松的拆卸或是更换电池。就像之前那种很之前的手机一样，它那个贝壳拆开来之后啊，里面的电池都可以直接换，然后甚至还有那个属于那个电池的充电器，之前甚至就是不用带行动电源出门，你就只要多带一个电池，手机没电了 ，OK， 贝壳打开来，电池直接一拆一换，又是生龙活虎100%的手机。不过之前的手机跟现在的手机比起来，当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啦，像什么主机板啊，跟电池的配置什么的都跟原本不一样。像之前的那种电池配置，它就是要故意留出一个电池的洞，然后还要有一个金属触点让电池去充电。像我以 Apple Pencil 来举例， Apple Pencil 呢现在是透过磁吸或者是 Type-C 的充电嘛，那如果电池老化呢或是故障，基本上都只能送修，也很少人送修啊，这个笔很少人送修，通常都是直接换一支新的。所以如果苹果呢要为了配合这个欧盟的新法规，可能会有一波很大的调整还有变化。像 Apple Pencil 还好，因为它里面的空间还蛮充足的，但如果像是耳机这种这么小的产品，它还要设计成说可以换电池，哇，那工程师跟设计师们真的是辛苦了。哦，那也很期待未来可以看到全新形态的苹果产品，而且如果还要做可以换电池的话，那相对什么防水性啊、安全性什么的都需要再有更多的加强跟设计。但这个法规呢，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
要求在2027年的2月之前

全部更换掉，所以相信苹果已经早有准备了，有可能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全新形态的苹果商品。以上呢就是这次本周的科技快报啦。这次的科技快报大家有没有感觉好像特别快，特别赶着，很快就呼噜噜就说完了呢？啊，那大家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个空出来的时间啊，就是为了等一下的内线大揭秘预留时间，等一下的内容呢是干货满满，大家拿好笔记本，听完这首歌，马上进入内线大揭秘。

0: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
1: 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 Fahrenheit 飞轮牌，
1: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

内线大揭秘。这次的内线大揭秘马上就要来补我上一集先挖的坑了。那在肉包师傅开始念经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拥有哪些形态的荧幕。在等等的念经环节当中，如果有听到我讲的这些荧幕的话，也会比较有参与感。首先呢，是我最常使用的手机三星 S24 Ultra， 使用的是 AMOLED AMOLED 荧幕。那我的电脑荧幕呢，是小米的 Mini LED 电竞荧幕。那当中我还有一个外接的小

小萤幕，是微星的一个 IPS 萤幕。最后一个呢，是我前面有提到小米的55寸 QLED 智慧显示器。同时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的萤幕分别是什么规格的，听完接下来的内容，也会对自己每天盯着的萤幕有更多了解。首先，我们能看到萤幕有光有色彩，萤幕运作的重点首先就在于它的发光方式。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发光方式呢，主要分成了 LCD 跟 LED，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把 LCD 的底层逻辑给完整的吃透。简单的理解 LCD 呢，它就是一块会发出超亮白光的白板，在它的前面铺了一整片密密麻麻的小晶片，那这个晶片上面呢，又涂着红、绿、蓝三种颜色的滤光片。当这个白色的光线啊穿过这个晶片，就可以对外发出颜色。这个呢就是基本的 LCD 发光逻辑。好，那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讲 LED 啊，没有啦，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啦。如果只有这样子的话呢，每个萤幕插电之后就只是一块打光板而已。大家要先知道，光是有波形的吧？它光是透过波形去发散发射的。那这个 LCD 的萤幕呢，在白色的背光板面前，还有我刚才说到的红、绿、蓝三个颜色的这个晶片层的后面，科学家呢各自在里面安装了一个直视的跟横视的栅栏。当这个最底层的这个发光板发出白光的时候呢，第一层的直视栅栏会先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光的波形是乱的嘛，它会把白色的光线进行统整，让这些光线呢只能从直视的缝隙中穿过去。所以说穿过这些栅栏的光呢，它全部都是变成纵向的直视光波。那如果刚才有在听，就会听到我有说是一个直的跟一个横的栅栏。那如果通过去的光是纵向的，是直的，那如果前面还有第二个栅栏是横的呢，这样不就全部都挡住了吗？这样萤幕就应该看不到东西啦。所以这个时候呢，夹在萤幕中间的液晶层就要发挥功效了。这些光线在穿过液晶层的时候呢，会受到这些分子的物理影响，导致光波的方向发生旋转。萤幕上的晶片呢，就会控制给这些液晶的电压大小，来调整这个光波的旋转幅度。所以如果电压控制的刚好的话呢，就会把直的光波在液晶里面完美的旋转90度，变成横向的光，之后就可以通过前面的横视栅栏。这个时候呢，它达到的出光量就是最大，所以画面也会最亮。反之，如果你不给它电压，或是你给它小小的电压，光波不旋转，或是只有转一点点的话，直的光去撞横的栅栏，光线就会被大面积的挡住，画面就会变暗。那这边顺便提到一点，为什么是说变暗，而不是整个黑掉呢？因为一开始我们说那个萤幕最底层还有一个白光嘛，它白光打在后面，它还是打着的，所以就透过晶片啊、栅栏什么的，虽然透过直的跟横的栅栏可以很大幅度的遮住这个亮度，但是因为你最后面的灯就是没关嘛，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光透出来。因此呢，只要是 LCD 技术的萤幕，就算是在全黑的画面，也会看起来有一点点灰灰的，是正常现象。好，那我们再讲回来，透过这个电压控制液晶的旋转，我们已经可以控制画面的亮和暗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控制颜色呢？其实液晶可以做到的控制范围非常小，甚至可以调整到不同的光波打在前面的这个红绿蓝晶片上面的多寡，一样也是透过光波旋转的控制。如果红色画面呢，就把红色的光的波形转成横的，另外两个蓝色绿色就不旋转，这样子透过晶片还有栅栏过滤出来的光线就只会有红光。就是这样子透过这么细微的控制还有操作，让我们可以在萤幕上面看到不同颜色的画面。那我们再一次简单的通整 LCD 的工作原理。最底层是一片普通的白光，穿过第一层的直视栅栏统整波形，再穿过液晶控制波形的旋转，透过晶片调整红、绿、蓝的颜色，把需要的颜色的波形转成横的，不需要的转成直的。那把横的穿过这个前面的这个横式的栅栏，可以过滤出我们要的画面。
这个呢就是 LCD 的基本

本工作原理。如果大家呢平时也有在研究荧幕，那常常也会听到什么 VA 面板啊、IPS 面板啊、什么 TN 面板什么的，其实啊，它们都是 LCD 的荧幕，但它们唯一的差别呢，就只是里面那一层液晶分子的排列还有旋转方式的不一样。那既然排列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色彩表现嘛，对比度还有画面的反应速度呢？肉包店长今天在这里直接帮大家做一个终极防踩坑总结，大家拿好笔记本，千万不要买到不适合自己的荧幕哦。如果呢你是追求极致的色彩对比度，那平常可能是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对荧幕的反应速度没有那么挑剔的话呢，请你无脑的直接选 VA 面板，它是所有 LCD 面板当中原生的对比度表现最好的。那如果你是硬核的这种专业 FPS 玩家，天天要打 CS 啊、打特战英豪什么的，对于画面的反应速度有很高的要求，请直接指名购买 TN 面板，它的物理反应速度呢是真的快如闪电，但是缺点也就很明显啊，就是它的色彩表现还有可视角度真的是低于所有其他的面板。但如果你是专业的电竞玩家，那相信 TN 面板也会成为你的得力助手。啊，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是什么都沾一点的没差档，预算又有限啊，便宜就好，但是又想要兼顾色彩还有日常的实用性，那就是直接购买这个 IPS 面板，它的色彩也是非常准，然后可视的角度也是最广的，也是目前技术最成熟也最适合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的黄金选项。好，念了这么一大段，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踏上科技的脚步咯。前面提到说我的荧幕是 mini LED 嘛，然后还有我即将要来的电视是 QLED， 那实际上呢这些荧幕都是 LCD 荧幕的升级，发光的方式呢都跟 LCD 一样，经过液晶、经过晶片、透过栅栏控制我们看到的画面。我们先讲 mini LED， mini LED 有一个 mini， mini 就是小，小在哪里呢？小在最后面的这个发光面板上面，还记得吗？ LCD 的荧幕发光源是一大块白色的发光板，只能整块荧幕一起亮或是一起暗。那 mini LED 呢，就是把这个大片的白光板分割成很多很多小块，让这个小光板呢可以独立的发亮，这样就不会整块一起亮，就不会有对比度不均的问题，画面要黑的地方就可以做到很黑。但是因为是多个发光点共用一个发光板，所以在这个小范围的发光物体上面，像是滑鼠的游标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光晕的现象，从正面看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从侧面看的话就会比较明显，这个呢也是 mini LED 的通病哦。但是可以透过调整背光的亮度可以把它稍微改善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 mini LED 相当要求荧幕厂商的调教，像是一般的 LCD 荧幕呢，只要控制好液晶就可以控制画面嘛，但是 mini LED 需要同时控制液晶还有控制背后的发光板，才能让画面同步，不会有拖影的现象。因此呢，如果要选购 mini LED 的荧幕，大家一定要买有保障还有市场信任的品牌。我的这台小米荧幕呢，也是价格便宜中表现相当优异的一台，用到现在也已经满一年多了，那个画面表现是嘎嘎好，完全没有值得挑剔的点。那再来，我买的那个 QLED 的电视荧幕呢，又是什么原理呢？它其实呢，也只是改变了两件事情。QLED 的背光板呢，跟一般的 LCD 不一样。一般 LCD 呢，是打一块白色的光嘛，但是 QLED 呢，是打一个纯蓝色的光线。在这个蓝色光板的前面呢，科学家有研究出一个非常神奇的量子点材料膜。当蓝光打在这层量子点上面呢，会因为这些量子颗粒的大小不同，会激发出纯度极高、完全没有任何杂质的红色还有绿色的光波。这个时候呢，最底层的蓝光加上激发出来的红光啊，还有绿光，就可以在内部完美合成出纯度很高、色彩很漂亮的白光。那这个高品质的白光呢，再打到前面的一样液晶面板啊，然后晶片上面呈现出来的颜色就会变得很鲜艳，画面就非常漂亮。那为什么是用蓝光呢？因为蓝光的能量比较强，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用手机啊或者是什么去配眼镜的时候，

比如说什么防蓝光、防蓝光护眼，什么护眼功能，就是让这个蓝光的比例缩小。因为蓝色的对比色是黄色嘛，所以如果你在手机上面开了护眼模式，你会发现说，哎，荧幕变得比较黄黄的，那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蓝光的能量强，它的穿透力也比较高，对你的眼睛的负担也就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开启了这个护眼模式，它就把蓝光的能量给降低了，那你的画面虽然会变黄了一点，但是对于蓝光的穿透力啊，对于眼睛的这个折磨，算折磨吗？对于眼睛的舒适度啦，就会更好，更可以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那在结束这一次 LCD 荧幕的念经大补贴之前，豆包店长我用我自己这个小米电竞荧幕来帮大家做最后的名词总复习，大家再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听懂。啊，我的这块荧幕呢，本质上它是一块 LCD 的荧幕，但是它采用了 mini LED 的发光方式，也就是分区的发光嘛。 LCD 是整面的白色发光，但是 mini LED 呢，是把这个发光的面板切成很多个小块，然后控制这几个小块来发光。这个萤幕呢，同时也采用了刚才才讲到的 QLED 的量子点技术来加强色彩的表现。而这台萤幕控制中间光波旋转的液晶面板，则是 IPS 的液晶层。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本听起来好像天书一样的萤幕规格，但这样子拆开来看，是不是突然觉得非常清晰好懂了呢？当然啦，这个生硬的物理课不太可能听一次就完全吸收进去，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到SoundOn平台或是 Spotify、Apple Podcast 上面搜寻赛博肉包店，直接倒带重播免费复习。在一开始我们讲到，荧幕主要分成两种的发光方式， LCD 跟 LED。 今天呢，我们一起完整的了解 LCD 荧幕到底是什么，但是碍于篇幅还有大家的脑容量的上限，我们把 LED 荧幕的内容留给下一次的内线大揭秘。那我呢，在这边也要给大家布置这个回家作业，大家要回去看一看自己身边的荧幕，像是手机的荧幕啊，或是平板的荧幕、电视的荧幕、电脑荧幕，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发光技术，然后里面又是什么样的面板，大家可以去查看看，也就可以更能知道自己每天在看的荧幕它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在下周的内线大揭秘呢，我就会跟大家详细讲解 LED 荧幕又有分什么 OLED 啊、ANOLED 啊、QDOLED， 又是这些很复杂的名词。但没关系，肉包店长会帮你们统整好这些内容，让来店的各位客人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外带回家。以上呢，就是本次的内线大揭秘。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接下来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0: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0: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好吃包子分享。嗨，各位客人，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好吃包子分享，我是店长肉包。今天这个单元啊，身为一个资深的三星旗舰用户，老板要来跟大家安利这个安卓阵营里面好用到完全不输苹果全家桶的超级神功能，那就是三星钱包。很多人买了三星手机，可是却把这个三星钱包只当作普通的行动支付刷信用卡，那真的是太暴殄天物了。今天老板就帮大家盘点，为什么我每天出门可以完全不带任何钱包、任何卡片，只靠这支 S24 Ultra 就能一步到位的四个关键原因。首先，第一个功能，绑定悠游卡。这个功能呢，也是全台湾的通勤族羡慕到流口水的功能，就是它内建可以绑定常规的悠游卡，而且它不是普通的 APP 那种悠游付哦，而是它直接把卡片写进手机的安全晶片里面。每天搭捷运啊，坐公车，去超商买饮料，还是骑 U-Bike， 完全不用打开手机，完全不用解锁萤幕，就算你手机彻底没电，自动关机了，在几个小时之内，你这个手机黑屏的状态哦，直接去感应那个北捷的那个闸门，一样是直接叮咚就进去了。而且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拿三星的手机，虽然还不是旗舰，只是一般的 A 系列，但是这个 NFC 的悠游卡晶片是三星手机通用都有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每天上下课，我就直接手机去刷卡就好了，我就不用再另外带一个学生卡什么的。而且这个悠游卡的功能非常完整，不只是说一般的悠游卡，然后你要加值啊，或是你要买月票，甚至像是我还有学生卡的资格嘛，那个比较便宜一点，我也可以直接透过说我

在网络上面绑定说，哎，我有在就学，有就学证明，然后就可以让它是有学生卡的功能。像我这种省钱达人一定不能错过。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线上直接银行转账，就是你绑定你的那个金融卡在手机里面，然后可以直接金融卡扣款，然后帮悠游卡加值。因为有时候悠游卡你就忘记它有多少余额了嘛，然后突然啊一逼逼余额不足，哦，上次有一次真的是上车的时候余额不足，然后但我那个公车没有坐很久，就坐大概五站以内吧，然后我就在车上赶快马上按加值，然后就切加值，然后1000块，然后那个指纹感应完，然后转两圈，哎，悠游卡就加值好了，我就可以重新上车下车，就不会再跳什么余额不足。而且手机没电还可以刷这个功能，真的很黑科技。我之前也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就是突然手机也不是突然的，手机就没电了嘛，但我就想说刷看看，然后看有没有机会，结果哎还真的刷得成功。然后之后研究才发现说，哦，原来它是真的可以在手机没电的时候还有办法使用这个悠游卡 NFC 的功能。因为我很早就开始使用这个功能了，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小米手环11代啊，然后什么支援 NFC 可以绑定悠游卡，我完全是不屑，完全 who care。 哦，可以手表感应进站哦，哦，好棒好棒，嗯，给你一个赞哦，用三星手机直接就可以做到这个功能。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像 Visa 卡也可以刷捷运门呢，也不像现在公车捷运都有 QR code 可以直接扫码进站，在那个时候真的都只能用悠游卡，所以我这个三星手机绑定悠游卡真的是非常方便。那接下来第二个功能就是电子磁扣的一键复制，那这个功能也是我第一次用，因为之前住的地方都没有需要用到磁扣嘛，但是我现在住进来这个地方有电子磁扣了。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呢，就管理室就会发那种一片，但我们这个还算好看的，它是一个长方形的，瘦瘦的，像那种传统的这种厚厚圆圆胖胖的，然后上面还会有贴纸啊，用久了掉了残胶什么，那个好丑，然后放在口袋里面又多一个空间。但是我们三星钱包可以直接新增 NFC 门禁卡，而且设定非常简单，我就只要从钱包里面右上角有一个加加，然后加加给它按下去，新增 NFC 门禁卡，然后就只要在手机的 NFC 的地方感应，然后等它转两圈就开通了，那个卡片的资讯就是 NFC 的资讯就已经输入在手机里面了，就可以直接用手机然后来做 NFC 的感应，就再也不用带着这个磁扣出门。这种时候跟别人走在一起有没有，然后别人还在那边掏半天拿钥匙感应磁扣，我直接手机感应过去，哔哔直接按我要的楼层，真的是非常有这种优越感，不晓得大家懂不懂这种感觉。接下来就是 Samsung 钱包最常规一定会有的功能，就是绑定信用卡。那这个信用卡管理呢，它还有各大，它可以整理各大银行的优惠跟消费的记录，甚至你刷卡如果使用 Samsung Pay 付款的话呢，它每一次消费都会帮你累积点数，然后你累积的越多次点数，它就会慢慢升级，铜牌、银牌、金牌。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很常很常用 Samsung Pay， 然后就一直刷卡刷卡刷卡，就是用手机付小额，它不管大小额，它就是看次数的，有一次一点，然后到后面银牌就一次两点，然后到在后面金牌就一次三点的点数，它这个点数累积呢就可以换一些优惠券啊，可能是串流平台的，或是像是 Seven 的点数也可以在这边做兑换。甚至呢 Samsung Pay 也常常会跟其他家餐厅啊或是其他平台有合作，当中有的优惠呢也会整合在 Samsung Wallet 里面，也可以很简单的看到说我怎么样刷卡会有哪些的优惠。除此之外，我们神送钱包还有一个重磅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知道 iPhone 的 Apple 钱包里面呢它可以绑定西瓜卡，但神送的钱包不行，但是预计
明年初的2027年开始，三星钱包也将正式支援日本。

整卡、西瓜卡的直接绑定，还有线上储值了。就是明年啊，真感动。像店长我呢，已经去日本第三次了，就上一次去是第三次。啊，我第一次的时候去东京之前，我很认真，然后在网络上面买了网络卡，然后西瓜卡我也在网络上面买好了。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带着西瓜卡去，但是没用到几次，因为我有买那种就是48小时的那个地铁通票嘛，所以我就一直刷那个西瓜卡，反而没用到几次。但是我没有丢掉，我就是留着。但是我第二次去跟第三次去的时候，我第二次去福冈，第三次再去东京，都忘记带西瓜卡，两次都忘记带。还好我在那个福冈的时候，它是有另外一个像西瓜卡的卡，然后它是用完然后还可以退押金回来的。可是第三次在东京就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们那个72小时的3日券用完之后呢，我后面如果要坐车，我就是要买单程票，然后又要来回买，又要看时间啊什么的啊，反而别人就一刷就进去了，真的差很多，真的很方便。而且每次都是出发，然后入境的第一天，然后就发现哦，我的西瓜卡没带，Oh no！我明明有买西瓜卡，然后我还买那个有特别的，它好像是一个那个海豚蓝色的那个造型，不是海豚，那个一个企鹅的那个造型，我就觉得很漂亮。结果我两次都没带，真的是啊，没关系。之后2027年开始，如果我有换手机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换到有西瓜卡的手机了。就之后去东京啊，去大阪、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就不用在那边买卡片了，直接 Samsung Pay 刷下去，跟那个在台湾的悠游卡一样的概念，直接感应，直接进站，真的是非常舒服。讲了那么多 Samsung 钱包的好处，那老板呢还会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为什么有些人 Samsung 钱包没有办法用得很好。那很多人从苹果呢，从 iPhone 转过来的客人，或是第一次用三星，每次去拿那个超商付款啊，或是逼捷运的闸门，都习惯呢用手机最顶部的头去拼命敲那个感应机，结果敲了半天完全没反应，这个场面是极度尴尬。各位客人请记好，因为 iPhone 的感应晶片呢是在手机最顶端没错，但是三星的手机它的 NFC 的感应线圈呢，其实呢是藏在背盖正中间偏中上的位置，大概就是镜头模组旁边的那一块位置，所以下一次去感应的时候，手不用那么慌张啦，手就握好手机，然后往前一推，感应，用镜头旁边的那一块空间温柔的贴上感应机。像我已经用很熟了，我甚至都知道它那个点大概在哪里。所以我感应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用贴着，我都可以远远的，大概隔个可能2、3公分，然后就可以感应到了，保证你100%一次成功，再也不会在刷卡的时候听到请重新感应。虽然我有这个小技巧，但是我在坐那个电梯的时候，我还是找不到这个感应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哦，真的是头很痛诶，像是那大门没问题。房间的门也没问题，就是电梯有问题，真的是，唉，手包店长只能再多试几次，看那个电梯的感应位置最灵敏的点到底是哪里。以上呢就是三星钱包的小技巧介绍啦。那这些技巧呢，大家有没有都打包外带进口袋了呢？哇，听到了这么多三星钱包的好处，相信各位三星的用户一定更知道怎么使用自己的钱包了。而如果你是苹果的用户呢，有没有想跳槽？该跳槽了吧？这该跳槽了吧？已经可以 AirDrop 了，又可以这样三星钱包，还有悠游卡，该跳槽了啦！好啦，iPhone 也有 iPhone 的优点啊，不强求大家。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好吃包子分享。这个时间也是过得真的快。依照惯例呢，我们再来统整一下。今天的赛博肉包店开店卖了哪些包子？首先没有卖毒油包子，好不好？大家要小心毒油。但是该拿到的权益要拿到啊，Seven 可以退费的，赶快去查看一下。再来是 for 有高阶显示卡的玩家，哇，那我也是真羡慕。
我的医

6660完全不会遇到什么线材熔断的问题。但如果你有高阶的显示卡，请一定要注意，要用合规的线，避免这个线材烧坏掉，连显卡也烧坏掉，那就真的是心痛了。还有我们的苹果 BTS 防弹少年团啊，不是，是 Back to School 学生优惠又来了，而且这次不是送 AirPod， 而是送这个礼品券，让每个人可以自己去挑选自己想要的商品。如果你本来就打算要入手这些产品的话呢，这一次一定是一个好时机，不然随时 Apple 又涨价也说不定，真的要买要快。还有欧盟发布的这个电池政策马上就要正式实施了，也期待一下各家厂商会怎么样端出新的产品。那今天的内线大揭秘，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有满满的干货，完整的把 LCD 萤幕的内容给拆解出来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吸收到这些知识，那你之后不论在挑选电视萤幕啊，挑选电脑萤幕的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不至于买到那种盘子货，被当盘子敲，真的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店长同时在这边先预告下一周的内线大揭秘的内容，马上就是跟这一次接在一起的 LED 萤幕的大解析。如果你今天听完 LCD 的萤幕非常有兴趣，想要更了解更多萤幕的相关知识，那么也千万不要错过赛博肉包店的下一集。今天的好吃包子分享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三星钱包真的非常好用的各个技巧，而且马上就要支援西瓜卡了，这个消息也是让我相当期待啊！那也希望之后的手机的表现能够符合预期啊，不然我现在这是 S24 拿着不敢放欸，如果这个 S27 又跟那个 S26 一样出一个防窥萤幕，然后那个画面的品质降到有够差的，真的是不敢换27，我就看我这只24还可以拿多久。那当然有任何最新消息，在赛博肉包店的肉包店长也会马上为大家更新最新的情况啦。以上呢就是本集赛博肉包店的全部内容，而不晓得大家在听到中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今天播的这两首歌都是同一个人唱的，甚至跟上周的三首歌都是同一个人唱的。没错，这个人就是 Yuri。 跟不知道 Yuri 的人简单科普一下，他当年完全是一个无名，在路边木箱上面街头驻唱的素人歌手，然后他带着那种烟嗓还有沙哑但是很有爆发力跟穿透力的那种灵魂嗓音，然后唱甘咒花或者什么 Killing Call， 他歌词里面那个力量真的是很打进我们那种少年的心坎里面。还有一首 Leo 真的是听到那个 MV 坐在这边听到真的是哭出来啊。之所以为什么要让他两周都放他的歌呢，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 Yuri 已经宣布要再度来台湾办个人演唱会了。各位客人，这个门票呢，你们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知道结果了，但是我录音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明天才知道有没有抽到票。老板在这边真心诚意希望每一个老顾客拜托分一点赛博好运，赛博线上传递好运给店长帮我集气。虽然我去年已经听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享受在那个氛围里面，今年还想要再听一次，希望明天老板可以顺利抽到票。如果有成功抽到票我就很开心，然后下一周跟大家分享。好啦，再次谢谢今天光临新店面的每一位客人，我们赛博肉包店每周三下午三点依旧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准时开张，当天晚上的11点还有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当然我们的网络分店 So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还有想要看到时候肉包店长的这个工作桌配置到底是长怎么样，最新出炉也会在我们的 IG 赛博肉包店，打开 IG 直接搜寻赛博肉包店就会找到了。也希望老顾客可以帮我转发加分享啊，老板制作节目不易，恳求大家多多体谅。
这就是我们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